8:05，这里是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的8点到9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大家。早安，早安，早安！刚听到是阿琳的歌曲哦，《失恋无罪》，它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哦，就是在那种演唱会唱，然后大家都可以一起嗨唱的歌曲，明明是难过的歌，但大家很会唱哦。听到了好音乐之外呢，我们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话题哦。大家现在最怕的是什么？诈骗，对不对？但是有一些生活的小细节大家真的要注意哦。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两件事情哦，其实还有很多这种生活情境可以跟大家分享，但就简单聊两件事情哦。第一个呢，就关出国有关了。台湾人很喜欢出国，例如说很喜欢去日本买买买，我觉得汇率划算啊，然后台湾人对日本的很多东西接受度又很高，常常买一大堆啊、哦，就觉得很方便很便宜。那还真的有人哦，在这个国外的机场哦回台湾的时候，诶，要上飞机前你不是会先去那个柜台 check in 吗，然后托运行李吗，那这时候大家就疯狂塞行李啊，因为你的行李的件数可能是有限制的，然后重量也有限制哦，大家就会在那边整顿自己的行李。就还真的会有遇到有人啊就会问说，诶，这个妹妹啊，哦，弟弟啊，这个你们是不是也是要搭这个班机回台湾啊？嗯，你心想说，对啊对啊，我们也是要搭这个班机。他说，哦，阿姨，我这个买太多哦，这个例如说这个纸箱里面就说可能已经超过他原本买的这个托运件数，我看你们行李很少，你们能帮我拿就挂在你的行李这边啦，啊，我们同一个班机啊，我一下飞机就跟你拿这样子。诶，这件事情啊真的要警觉心哦，对方问你的这个人或许真的跟你同个班机，也或许他也真的是个台湾人，看起来也真的很亲切，看起来很需要帮助，但是这件事情可是千千万万不要答应。就民众分享啊，他还真的遇过这种算是长辈吧，中壮年组这种长辈，就是看他行李少就问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多拿一件，看起来他大包小包，好像买真的买很多东西，还用纸箱包好，就跟他拒绝了，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啊，这可能不方便啊，毕竟这不是我的东西，挂在我这边就不好。哎，对方恼羞成怒，我会觉得说，啊，这个里面齁都是饼干啦，就里面的东西啊没有什么问题啊，你不用担心啦。但你可能还是觉得不行啊，你真的跟我挂保证，挂在我名字下，这一箱东西有什么问题，是我要负责呢。你当然拒绝了，诶，对方可能还会挺不高兴，还碎念你几句啊。但是我必须得讲，听到这个故事啊，我们先单纯不要讲说这事件是否真的是有这样子吵起来的情况，但是你如果在国外你要回台湾，甚至不见得回台湾，你要搭飞机，你要上飞机就是了，有人说他的行李这个太多件了，请你帮忙啊，可他很可怜或怎么样，他用了各种方式，请你帮他多带一箱行李，一袋行李，而让你可以挂在你名字托运，真的不要答应。为什么？这不是因为热不热心啊，不是你不够好心，是因为这一箱东西你真的不知道它是什么，它甚至可能还会拆开跟你讲说，诶，你看就是饼干或什么，你确定那里每一包里面都是饼干，都是合格安全可以带出国的饼干吗？对不对？那如果挂在你身上，它进 X 光机，或者是也许 X 光机也过了，但是进入关的时候有问题，那一件行李是挂在你名字下面的，你百口莫辩啊，你就说啊，是之前那个机场那个阿姨哪个叔叔说请我帮忙带，诶，就算事实为真你也是逃不过的。所以千万千万哦，不要想说你要帮别人挂行李这件事情，这种陌生人啊，跟你同班机啊，看起来跟你同乡啊，跟你人也挺好的哦，看起来很善良很需要帮助，你千万不要，真的就是圣母心爆炸哦，这种事情不行就是不行。那你说那他怎么办，那个假设他真的是需要帮助的人怎么办，你如果行李超过件数或者是太重，你就加钱啊，你自己要多买的，大家可以回归到理性逻辑，就说并不是我不帮，而是我今天挂了这个行李我要对他负责，诶，他里面有什么事情出事的是我要负责，你能负责吗？对不对？
那你既然愿意买那么多，你也都想运回台湾，你想要运到哪里去，总归是你要的，你就本来就使用者付费啊，超过的额度你就得自己花钱啊，航空公司都是可以再加价来增加这个托运行李的、啊、重量跟件数都是嘛，所以我不觉得这个问题不能被解决，但是你真的要断然拒绝这种现象哦。那也许年轻朋友是很有警觉心的，但我要提醒很多中壮年族的朋友，我知道大家呢很喜欢跟团出国，并且跟的那个团哦，就是那种长辈团啦，哦，就是比较 easy 轻松的、哦，一整团出去哦，很开心哦，就是买买买哦，买得很开心哦。但遇到有人请你托运行李，还真的是要拒绝哦。你想说，诶，他是我的团员啊，我们出去去韩国、去日本一起玩个四五天，没什么问题吧？我认为多数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善良的去面对这个情况，但是你怎么能百分之百保证真的没问题呢？我觉得没有必要啦，今天他要多买他就得多负担成本啊，你为什么要帮他省钱？那当然我说如果这个是家人或什么，你也明确知道那一箱是你们家要的东西，那当然另当别论，我纯粹讲的是完全陌生人哦，甚至是你去旅游才认识的人，那也是不可以的哦，这真的是一定要小心哦，不要因为自己的善良而害自己呢落入了一些陷阱，甚至你会讲说，诶，我之前也帮人家带过没事，那也是因为你刚好遇到了一个善良的人，他不是故意要骗你，但还真的是有人带回来就出事了，所以真的要小心注意哦。我知道很多我们这个大哥大姐哦，因为退休后哦，喜欢到处爬爬照，也喜欢跟团，其实大家都很善良，有的时候听别人这样子千托万拜托，你就觉得哎呀不忍心帮他哦，但有些忙是真的不可以帮，这是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件事情哦。还有什么忙不可以帮呢？你知道吗？账号不可以随便借给别人哦。有些人讲说，我知道啊，那个银行账号都是我自己在用。当然最严重的当然就是像这种银行的账号户头这种，你借别人你就是人头户啦，大家应该是有这个观念的。那还有什么账号不能借？例如说购物平台的账号，像是虾皮这种。哦，有人想说，这不就是买卖的这个平台一个账号吗？买卖东西需要的吗？这为什么不能借哦？我在网络上就看到一个民众分享哦，说啊，他发现啊，自己的家人竟然把自己的虾皮账号借给别人。你知道虾皮账号，因为你是卖家的话，他是会，例如说你会做一些实名的认证，就说你有可能要输入自己的个人资料，例如说这种身份证或怎么样，确认你这个账号背后是一个真人，是个台湾人，类似这样，他才能去做一些拍卖的运作，就是卖东西的一个运作。那你说借给别人，别人为什么需要啊？一问之下才发现啊，他的家人借账号的那个，就是把账号借出去嘛，对方是谁呢？是亲友的朋友、哦、那还真是遥远哦，并且啊跟你借账号还给你一个月2000块，你心里想说，我又不用虾皮，我一个月赚2000不也挺好哦，好像是一个赚钱的好方法啊。但是再细问才知道、哦、这个朋友为什么需要你的账号，因为他是在中国卖百货用品的，需要很多虾皮账号他才能铺货，才能提高他在虾皮里面的搜寻量啊，因为他借很多账号嘛，所以他其实等于说这个一般民众在买东西的时候，他找到这个卖家，名义上是写台湾，但其实背后的人是一个中国人啊，总而言之他就是需要你这个台湾人的身份啦，听起来真的是超糟糕的哦。那你说这样会怎么样？他就是为了做生意啊，他想要在台湾做生意，所以跟你借账号嘛。但你知道吗？如果他今天拍卖的东西有问题，他肯定是会算在你头上的。从追查的角度来看，买家买怎么买到东西，就是从你这个名下的账号去买到这个有问题的东西啊。不要讲说是客诉的问题，他卖的东西是不是合法的东西，你都要打上一个问号啊。有些东西是不可以在台湾兜售的哦，有很多拍卖的平台也经常游走在法律的边缘，他会主张着我只是个平台，卖家要挂什么东西上去卖我管不了。那你今天的这个账号借给别人，可能就会被他挪作他用。
所以他为什么还愿意一个月付你2000块啊？名义上是跟你讲租借账号，他也是落得轻松啊，他赚的肯定比这个还多。你怎么知道他用你的账号在卖什么东西？所以啊，就算你会因为租借自己的账号而收到钱，这种事情其实也是非常危险的哦。如果对方用你的这个账号去做一些犯法的事情，你本人因为你是实名制认证这个账号的，你本人是会收到传票的，一个都逃不过哦，我必须得讲。甚至那个中国的还逃得过，他可能人根本不在台湾，他人在中国，所以他才需要用你这个台湾人的账号去做一些买卖交易。所以回过头来哦，不要为了那几千块说我把账号租出去，反正我也没在用。他走这种路线，你就知道他肯定也不是要做什么正经事啦。那也不要钻这种漏洞。你说平常啊，我已经领一个月2000块，领了一年都没什么事，就没事吧？你确定吗？人家不是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吗？夜路走多了总会遇到鬼。所以也是跟大家分享啊，这两件事情啦。台湾人很热心，也很愿意帮忙，并且有的时候对方也真的表现出他很急切很迫切需要帮助的样子，你就心软了想帮他。但是有些忙真的不可以帮哦。如果你帮的话，一两次你就觉得没事没事，我跟你说只要出一次事，你就知道那个事态有多严重了啊！这个哦，是绝对要建立起正确的观念。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下课了还不走？
8: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7: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8: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8:20回到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在今天的台北在飞跃呢，微微一样准备了这个有趣的生活话题和大家分享哦。当然在通勤路上啊，也要来听听好歌，为大家选了这首熟悉的旋律，林志炫的《离人》。

早上的8:25:26，这里是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在我们第二段的节目啊，跟大家分享一些哦，这个健康的这个小撇步哦。我们常说这个要如何维持身体的健康呢？不就是这个规律的运动吗？均衡的饮食，然后还有正常的生活作息吗？三个都能做到的哦，少之又少。很难呐、啊，但是运动这一块哦，这几年大家讨论的热度确实蛮多的哦，很多人都会研究啊，那我要做什么样的运动比较好？那虽然说大家都知道做运动嘛，并且是规律的运动对身体好，可是啊，又觉得累哦、这就是现实，你就觉得、下班后我好累，我才不要运动了，流汗哦，我只想躺在沙发上。就会有这种想法。那这么多运动项目里面，到底应该要选哪个呢？其实哦，每一项运动啊，会带来的所谓预期寿命并不相同。就有加医科医师哦，特别指出这个研究的内容。所谓助于长寿的运动呢，到底是哪一个？很多人想到说，会不会是普遍大家都蛮喜欢的慢跑？其实不是哦，这个研究当中哦，去检验了超过8000人的研究，并且追踪长达25年，在各类运动项目当中呢，最长寿的运动项目竟然是网球，可以比预期寿命呢平均延长了 9.7 年。再来第二名呢是羽球，可以延长 6.2 年，足球呢是延长4.7年，单车是3.7，然后慢跑则是3.2哦。在其他的运动项目当中，慢跑反而是相对比较低的一个数据。那看到头几个、像刚刚讲网球、羽球、足球这几个，他们会不会有一些运动的共通性呢？首先呢、他们都有一个特殊的点，就是高强度的间歇训练。例如说你在球场上需要瞬间冲刺啊，然后突然停下来挥拍哦，所以它是一个动静结合的模式。比起相对呢规律的慢跑，它比较能够强化你的心血管功能跟核心，并且你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判断你要跑到哪个位置，判断这个球的球速啊、旋转啊跟落点哦，所以它训练你的神经系统。再来呢，这几个项目都有比较强烈的社交连结。网球、羽球、足球基本上很难一个人做，你要有对手嘛，你一定要有一个人陪你嘛，所以呢它可以带来比较好的一个健康效益哦，也就是俗称哦运动的这个模式，团体跟单人，当然是团体比较能够加强社交连结。你可以在球场上啊跟队友互动啊，甚至彼此开玩笑等等哦，这个喜悦的程度、快乐的程度也比较高，所以有助于呢刺激多巴胺这也是刚刚提到团体运动的特征。那这三项运动刚提到网球、羽球、足球哦，以台湾的普行度来讲哦，其实有时候考验这个场地，像网球的话它确实需要一个比较正规的场地，那网球的这个球哦本身重量比较重，跟羽球相比哦，所以如果你没有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场地的话，你说随意挥拍或什么，你球喷飞了其实是很容易砸伤人的。所以呢相较之下，刚讲羽球的普及度就稍微高一些些，并且台湾人其实非常热爱打羽球哦，就算不是在正规场上，你也会看到在公园啊或者是运动场啊，两个人就可以互相的这个传接球嘛，羽球就是可以这样，你不一定要有正规的线。并且羽球呢，刚提到羽球球速其实很快哦，但是被羽球砸到的伤害性可能就比网球来的好多了嘛，对不对？因为羽球很轻嘛，所以羽球确实是一个大家可以普遍尝试的运动项目。然后另外一个这个现在蛮流行的皮克球也不错，它也跟这种传接球方式蛮像，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它也是一个容易上手、趣味性高，并且也是一个拍类球拍类运动所以也是一个推荐的运动项目。如果大家在自己安排运动项目想说方便一点，当然自己去慢跑啦，但是你可以搭配一些像刚刚讲的高强度的间歇训练，这种球类运动就很合适。据我所知，其实像羽球在你们家附近如果有些公园或者是国小的话，还蛮多人会打的，并且是男女老少幼都可以打。我小的时候啊，大概国小阶段吧，我们家会在巷子里面打，当然是有一点点危险，但因为我们巷子如果没有什么车就也还好嘛。那打羽球就是两个嘛，我跟我妹妹传接球，或者我跟我妈怎么样，我们家人这样彼此传接，或跟我的同学邻居之类的，
还蛮有意思的。那如果是比较中壮年族啊，或者是熟龄族的长辈，其实羽球也很 OK 哦，并且很多这种羽球场哦，它是在室内嘛，所以比较能够不用顾虑外面天气的情况，随时随地都可以打啊，这个也是很多人喜欢羽球的原因。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啦，因为羽球呢，在所谓的竞技运动项目当中哦，台湾的表现蛮杰出的，所以相信很多人是爱看羽球比赛的。常常在这个女单、男单哦，甚至是双人、混双上面呢，有一些突出的表现，这也大大普及了大家喜欢打羽球的一个特性。我觉得无论什么运动都好啦，你不是说长球一定要做羽球，你喜欢做别的，你喜欢慢跑也很 OK， 只是说呢可以去认识更多不同的运动，然后训练到自己身体不同的部位，让自己更健康。

8:31，32分，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刚刚聊到这个健康的运动模式哦，其实我觉得做你喜欢的运动，你才能做得长久嘛。例如说跟你讲说，哦，这个运动很好，超棒，那你不喜欢，然后你每次做就觉得就是不太开心，那你大概做一两次就不会想做了吧。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就是找你喜欢做的运动，然后你觉得做这运动让你很开心啊，很有成就感啊。像我喜欢打拳击的时候，就是觉得很能宣泄情绪，我就觉得哇，就是有一种不开心的感觉都可以在那一小时打拳击的过程然后就抛诸脑后，所以我非常喜欢，尽管很累很喘，但我喜欢嘛。每个人的理由或状况都不尽相同哦。那当然除了刚刚讲说运动之外，我觉得维持好心情方法有很多。你会不会有的时候啊，在某个瞬间会突然灵机一动说，诶，我今天中午好想吃什么，或者今天晚上我一定要吃什么，我今天晚上我一定要去买珍奶，我一定要去吃盐酥鸡，我一定要点个披萨，类似这种感觉，或者是我现在真的好想要吃某一家店的某一个东西呢。我还蛮常会有这种情况，就会觉得哦，我今天下班我一定要去买什么吃，然后我今天晚餐一定要吃什么，脑中就会一直想到我喜欢的那一道料理的味道。那如果晚上能吃到的话，我心情会超级好，因为觉得哇，就是在我最想要吃到它的时候我能吃到它。那有些人就会担心啊，诶，如果你喜欢吃的东西是那种不太营养健康的食物，像刚刚讲什么盐酥鸡啊、鸡排啊、蒸奶这种，我觉得吧，多多少少你一个礼拜里面或者两个礼拜里面有一两次吃这种看起来确实不是所谓的健康食物但是会让你心情好的东西，没什么关系吧。你不要说我一到日然后每天三餐我都吃鸡排，那可能真的是很不健康，但是你说我一两天吃个炸物啊，或者是吃个喝个手摇杯，那也没差这么远嘛。主要是说当下你满足了自己小小的口腹之欲。我记得我上周吧，某一天我就是下班前我就是想说，哇，我好想要去吃拉面哦。那你在我们公司附近其实很多餐厅，这个拉面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系统。举个例子哦，就说日本的很纯正的日式拉面，就算是纯正的日式拉面也有很多不同的口味。然后再来一种呢，就是比较台式的拉面，虽然它名字叫拉面，但是它吃起来就是跟日本的口味差很多，感觉就是因为想要这个台湾人接受度的关系，所以去做了一些调整。例如说它就没这么咸，或者是它的这个叉烧或怎么样，总归就是你可以很明显吃得出来一种台式口味啦。其实这两种我都蛮喜欢的，有的时候就想要吃比较台式的，有些就要吃纯日式的。我在上周的某一天吧，就下班了，我就走去我们公司附近的一间就是比较日式的这个拉面，日系的拉面。那日系拉面就会比较咸一点，然后座位嘛就比较小，就是那种吧台型的座位。因为我就自己去吃，我也没有跟谁一起去吃，然后我就真的就点了一碗拉面，很开心的吃完了，还加了个面。我当下心里就觉得好满足哦，我就是想要吃到这种咸咸的东西，咸到要一直喝冰水，但是你会觉得哦，我喜欢这种面条硬硬的感觉，然后它里面的叉烧啊，它的肉啊，还有它一些配菜啊，好好吃哦。然后最后还可以加一碗面，就它可以加，它有一个加面的服务这样子。那其实从我点餐到吃完它大概也就半小时吧，我那时候就觉得嗯，今天是一个好棒好棒的一天。只不过是去吃了一碗拉面。所以我觉得跟大家分享哦，就是说做很多事情，像刚刚讲运动啊或者吃东西啊，也是随心而动吧。你真的真心想做，然后你就去实现它，你真的好想去运动就去做，你真的好想吃什么就去吃。你因为成功做到这件事情，你今天心情很好，你觉得今天是美好的一天，我觉得我最近会过得很顺利，这都是带来正面的效果。那当然在选择刚刚讲说饮食上啊或运动上面，我们当然还是要考虑一些健康诉求啦，也不要说太过满足自己口腹之欲，让自己身体太多负担。但你如果说一两个礼拜吃一两餐两三餐这种相对可能不是这么营养健康的食物，我觉得是 OK 的，它让你心情变好，你的生活也会更有动力哦。 Together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空中呢和大家送健康哦，当然要了解一些正确的健康知识跟观念哦，让平日的养生呢变得很简单。邀请到的是岳峰老师再度来到节目当中，岳峰老师你好。
1: 嗨，各位大家好。
0: 邀请到岳峰老师哦，其实我们听众朋友啊，大部分就是中壮年族嘛，熟龄族的这个长辈哦是比较多一些些 的，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健康保健知识的需求也挺高，所以我们常办一些什么健康讲座啊，或者是也透过节目跟大家传递一些正确的资讯。另外呢也是跟大家推荐分享哦，这个平日的养生保健哦现在真的好方便哦，诶，那个能挑能选的好多呢。
1: 对，没错。
0: 你缺什么就可以补什么。然后我们近期啊询问度很高的就是有跟大家在分享的这个红参哦，诶，其实大家真的普遍听到这个参类就觉得哦是那种补品，你知道吗？
1: 是的。
0: 然后诶好像有点燥热哦，或者是会觉得说这个我可以吃吗，可能都要来问一下。但是啊其实现在参类产品哦是做到，你知道就是人家讲说生物科技哦做到这种男女老少幼啊，任何阶段都可以来用了，并且说对大家来讲就是日常保养，好像已经转换成一种形式了齁。
1: 对，其实一般来讲，我们现在参类产品它有分，就大概就有分，就是我们泡在就是在中药行看到那个泡在酒里面，那叫白参嘛。
0: 哦，那感觉很强烈哦，
1: 就很强嘛，那就是属于比较就是有药性的。
0: 嗯嗯嗯。
1: 那其实现在韩国现在有出就是红参。
0: 嗯。
1: 哦，这个就是有去掉，就是大家平常就是燥热的问题
0: 哦，所以大家接受度也比较高了。
1: 对，所以现在你看，像很多韩剧在演喝参，他就是喝红参。
0: 哦，对啊，就是那一条嘛，然后
1: 对，就是
0: 吸一口那种感觉。
1: 对，要出去工作是吧？就是他就吸一口
0: 啊，
1: 好、哦，不然就是要去喝酒前，好不好？
0: 哦，对，补一下，
1: 补一下。
0: 哦，哎，成为一种日常哦，就
1: 是
0: 说
1: 是啊、
0: 大家反而养成一种习惯。
1: 没错，其实。保养真的是要从每天开始，
0: 嗯，
1: 而且是要找对好的产品，
0: 嗯，
1: 像一般来讲，我们的保健品啊，其实你看这么多，其实台湾人真的把保健品当药吃，
0: 超多选择，
1: 家里至少每个人至少都两三罐以上，
0: 对，三四种啊，并且因为年纪不同嘛，需求不同，
1: 要么顾骨头的啦，
0: 顾、眼睛的啦，
1: 顾眼睛的啦，啊，不然就是
0: 肠胃道
1: 的啦，
0: 啊、对
1: 对，可是你会发现。为什么有时候同样一个东西 A 吃跟 B 吃效果完全不一样，
0: 嗯，
1: 那其实这样就是跟体质上你的基础到底有没有打好很重要
0: 哦。是，
1: 那其实红参它就是一直在保健品来讲、我们不要算保健品来讲，就是在食品里面它是一个人家说百草之王嘛。
0: 哦，
1: 它就是红参，就是针对你的身体一些比较虚弱的地方，它可以帮你做补气，
0: 嗯，
1: 补元气，大家最平常就说补元气嘛。
0: 嗯，
1: 那其实大家说啊，现在夏天啊，我吃参到底会不会
0: 太剧烈？
1: 嗯，然后晚上睡不着，
0: 嗯，
1: 哦，或者是会不会流鼻血？
0: 哦，
1: 那其实大家真的是多虑了。
0: 嗯，
1: 其实一般来讲，红参就是温和，
0: 嗯，
1: 它就温和，然后怎样？你喝了之后怎样？第一个，现在其实像我们在韩国，他们卫福部有在讲、其实喝参是在喝它的皂苷。
0: 哦，这是它的重要成分。
1: 对，其实真的去网络上查一下皂苷的成分，其实对我们现在的人真的非常重要，尤其我们现在压力都非常重，哦，像说哎起来真的隔夜累啊，或者永就是好像永远都睡不着，其实你觉得喝参会让你好睡吗？真的是可以。
0: 嗯，
1: 对，其实这个是参很神奇的地方。那你看这么多保健品，看参一直都永远是在，就是觉得要送礼的话都要送参，有没有？
0: 哦，
1: 所以参一直都在顶的，就在顶端的部分。
0: 嗯，
1: 所以人家说照喝参是好的。
0: 是啊，
1: 那其实假如说我现在假如说诶我现在要送礼，
0: 嗯，
1: 第一个就是它就是非常的尊贵嘛，
0: 嗯，
1: 那其实喝参对我们现在人来讲，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0: 嗯，是刚刚提到哦，就说在营养保健方面，尤其是参类哦，韩国真的是走在这个世界的前端啊，
1: 没错，
0: 所以大家选购这个参类产品也确实就说诶我想要买这个韩国原装进口的啊，他们吃什么我们就跟吃就对了啦。哦，
1: 对对，
0: 所以高铁南红参精油也确实我们就直接韩国原装进口，在台湾就可以买得到。
1: 是，
0: 那另外一块呢，刚刚提到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也是一个关键哦，就是说我们这个含量要足够嘛。哦， 所以这个在我们的红参精里面，虽然它一包啦这个石墨，但它就是浓缩的。
1: 对，它其实我们更加比较不一样。像我现在想讲一下，像在韩国卫福部是有，就是有讲说，你一天皂苷的摄取量是在 2.4 毫克。
0: 嗯。
1: 那我们这一支是有含到 4.6 毫克。
0: 哦，欸，几乎快要两倍咯。
1: 对，而且我们更加不一样的是，我们含生粉。
0: 嗯，有磨这个粉。
1: 对，用特殊的技术把生粉磨细，
0: 嗯，
1: 然后放在参精里面。
0: 哦。
1: 所以你喝到的是全支的参的营养。
0: 嗯，是。
1: 而且我们不是只有尾巴，哦，我们是最重要就是中间那一段，
0: 哦，
1: 很多其实都是前端跟后端，那我们就是中间那一段。
0: 嗯，
1: 所以你喝到其实是最精华的部分，
0: 是等于说把这个最重要的成分都浓缩在里面了。
1: 是，
0: 其实像我妈也喝蛮长一段时间，然后她喝完三个月嘛，就大概她跑完三个月，然后我又再买给她，我就问她说，欸，你觉得怎么样啊，或者是感觉如何？毕竟你喝两个礼拜那也是不会有什么太多感觉，她两个礼拜有感觉我也会有点担心就是长期累积，因为她现在还在上班嘛，她，最近又加班很累哦，她就说她就定期是属于她是习惯啦早上喝啦，因为他觉得这样精神比较好。嗯，确实，因为现在加班加到这个八九点，然后回去，你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坐在沙发上直接睡着。
1: 对，
0: 他就说直接睡着，他就说：“欸，你以为那个睡好吗？那个睡眠品质都不好，
1: 非常差。
0: 你以为多睡那两个小时有比较好，其实反而更累。”但他就说啊，因为他定期早上都有喝嘛，刚刚讲说这个红参精哦，所以他觉得确实早上起来就是你喝了之后养成习惯，欸，精气神比较好一些些，然后晚上哦，这个正式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就是头啊一沾到那个枕头啊，就立刻开始拱哦，开始
1: 这么强，
0: 可能累也有关系啦。你很累也是很容易就这样睡着了。
1: 对 对。
0: 但他就说是确实，他觉得睡的时候感觉是不是很浅层的感觉，是真的好像有睡进去。对，
1: 其实说到这个的话，其实我自己家里的长辈也是有这种状况
0: 哦，
1: 他是那种就是。晚上睡三点多会起来滑手机的那一种，
0: 哦，
1: 然后大概要再滑到大概四五点，
0: 嗯，
1: 大概五六点的时候，他才会想说啊，我是不是再去睡啊？不睡不醒的那一种。
0: 嗯，
1: 那我说啊，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个？抽着之后，他原本是跟我拿五六条而已，
0: 哦，
1: 他一次现在都是跟我讲说，你整盒拿过来算了，
0: 一盒一盒买。
1: 对，一盒一盒买。为什么？他说觉得说他喝完之后，第一个他我因为他常出去玩嘛，
0: 嗯，
1: 他出去玩之后觉得哦，有时候。出国累，晚上睡不好会认嘛，会时差嘛，
0: 哦，对啊，
1: 他就用这个来帮他助眠。
0: 嗯，
1: 他觉得哎，喝下去之后会比较好睡，而且隔天起来他会觉得说我再喝一条，嗯，因为他怎样，他行程会很累嘛，
0: 对啊，
1: 他坐车劳顿嘛。其实很多长辈其实玩出国玩回来之后都要休个一个月，就休个一个礼拜啦，
0: 好累，
1: 就说你不要来找我，我要休一个，因为我刚出国回来。嗯，其实很多老人的健康就是因为可能他。退休嘛，
0: 嗯，
1: 东玩西玩之后，身体跟不上年轻的时代。他的心是年轻的，但他身体跟不上。
0: 对啊，就真的需要来补足一下。我们讲的真的不是玄学啦，因为之前老师有跟我们分享过，在这个红参精里面啊，也是有这个嘎巴的这个成分，
1: 喔。对，
0: 欸，确实这真的会帮助大家的睡眠，喔，哦。
1: 哇，真的超好用的，
0: 嗯，
1: 像我就是真的没吃不醒的那种。对，我只要去外地工作，隔天有比较早的行程，
0: 嗯，
1: 那我一定是会喝，
0: 哦，
1: 因为这样整天的营养跟你的体力都帮你准备好，
0: 是，
1: 尤其是晚上我可以睡得很好。
0: 哦，欸，这个真的很重要啦。我们希望的是说，不要让大家。

0: 选择哦。那我们这个红参精啊，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它一条哦，就是小小的包装里面是十亩。其实我看过，在台湾哦，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个产品哦，有些那个液体量很多啦，我感觉很饱呢。
1: 对，其实说真的，东西不是
0: 喝多就好，
1: 喝多就好，是要喝有效
0: 哦。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刚好就是十亩，然后我自己喝就是反正就一口嘛，就。
1: 对啊，
0: 就没了，
1: 就一口，然后
0: 一天一包就好了。
1: 像我们有那个卡车司机
0: 哦，
1: 他长途跋涉嘛，他喝水，他就把那个参精倒进去那个矿泉水里面
0: 哦，切切嘞哦，
1: 哎，而且我发现哦，其实他切完他是有泡沫，那泡沫是什么？那个是参，就是皂苷
0: 哦，所以要喝光光哦。
1: 对，就喝光光，而且他整个路这样喝下来，他觉得说啊，我又既补水又补体力。嗯，
0: 对，提醒自己要一
1: 直。其实我们真的很大众都是那种长期劳累啊，像那个军工教啊，
0: 哦，最累的工作。
1: 然后那个早晚班的啦，
0: 有
1: 啊，妈妈也很多。
0: 嗯，
1: 哦，妈妈这种累的，嘿，真的也是很多。
0: 是，所以我自己觉得从现代人的生活的一个需求来看呢，哦，我们一个小包装的，并且是你很每天很方便的十亩的一个补充，
1: 是
0: 就可以长期的来累积，并且啊是韩国原装进口，
1: 没错。
0: 嗯，但我觉得现在韩国做这个真的好厉害呢，就是信任度很高哦，并且就是外销全球。
1: 对，毕竟他们的国宝嘛。
0: 嗯，
1: 因为你国宝，它就是要就是让大家可以更容易去推广。
0: 嗯，没错。
1: 所以他就精进他的技术。
0: 嗯，
1: 像我们那个里面，刚才我讲有参粉，他们就是用特殊的技术。把它磨成粉，
0: 哦，
1: 那你可以直接喝吃，真的知道参整段的参，而且我们的参是啊，都是用六年根，
0: 嗯，
1: 这是天字一号的根哦。嗯，对，所以它的营养成分是最好的，
0: 是选用最好的品质的参来制作，然后再来刚刚提到技术方面，包装上面呢也都是非常值得信任的高田南红参精哦，让大家哦平日啊就说每天累积平日养成哦这个补充啊补气养生的这个习惯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在吃这个红参精红参饮的时候啊，哎，有没有什么要稍微注意或忌口的地方？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家里是有这个慢性病的啊或怎么样，可能就有点担心，因为我是可以一起吃吗？还是说我要做一些区隔？
1: 哦，其实这个很简单，就是假如说我们现在一般长辈都有三高吧，都吃高血压药什么之类的，那其实这样就是你吃完药不要跟着西药一起吃
0: 哦，
1: 你就是药吃完之后隔二至三个小时
0: 哦，
1: 然后还有就是你有那个在就是你在做术就是在手术室的中间
0: 哦，
1: 就是你有做化疗什么啊，
0: 重大的疗程，
1: 对，那个都先不要吃，
0: 要避开。
1: 还有一个就是你有月事来的时候，
0: 哦，生理期，
1: 对，就是不要喝，对，
0: 嗯，
1: 其实就这三个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
0: 嗯，
1: 那其实说啊，其实这就是食品而已。
0: 嗯，对啊，所以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到，其实不管是男女老少幼哦，其实都可以来食用，
1: 没错。
0: 只是说这个时机点，像刚刚提到，你可能遇到生理期啊，或你有吃慢性病的药，你稍微要区隔开来，或者是在这一段期间就不要吃。那之后呢，再每天补一个就够了，不要想说，哎呀，我一天喝一大。啊，对啊，我跟你说，很多人就这样，好哦，就疯狂喝了。
1: 哦，我们有一个客人真的是这样，哎，早中晚，哎，
0: 他是喝到觉得很刷嘴吗？
1: 哦，我说啊，你工作压力很大？没有，我觉得他很好喝啊。
0: 哎，确实啊，我自己还蛮喜欢那个味道，它就是有一点点生味哦。有些人会有点怕生的味道，
1: 对。
0: 可是我自己的取向是属于，有的时候你完全没生的味道，你都很怀疑它到底有没有生呢，啊？
1: 有啦，
0: 有。
1: 最主要我们里面还有放这样，就是。比较特殊的话，我们里面还有放澳洲的白花蜜
0: 哦，难怪会回甘，甘甘咩？哦，所以它也不是很甜呐，啊，当然现在的人不太喜欢太甜，
1: 对对
0: 对，所以它就一点点甜，一点点尾韵而已。那主要你会喝到一点点生味，那有些人有点害怕，说我很怕那种中药味或生味，我觉得它已经算是蛮淡的类型的。
1: 对，它其实是它那个味道其实是很舒服的，
0: 嗯，是。
1: 那一般来讲，我们甚至还有客人就是直接就加在哦。像老人，他咀嚼能力比较差的，
0: 哦，
1: 他放在粥里面，
0: 哦，也 OK，
1: 放在汤里面，
0: 嗯，
1: 就是给就是长辈、
0: 嗯，
1: 就是补充营养，
0: 是，
1: 他其实很百搭，
0: 所以真的是推荐大家，哦，日常保健哦，选红参精。那我们今天呢，岳峰老师也带来这个优惠组合给大家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千万别错过了，
1: 是的，
0: 嗯。

0: 一盒就是三入礼盒装、哦、还有一个非常精美的提袋。
1: 嗯，
0: 这个呢我们在百货公司一盒还要1980。
1: 嗯，
0: 那我们现在为了正身的听众呢，我们还多送了六条。
1: 哦，
0: 总共是36啊，这也是1980、
1: 哦、
0: 其实非常优惠。然后呢，其实喝这个是要长期喝。
1: 嗯，
0: 那我有帮大家准备一个3个月的优惠。
1: 嗯，
0: 好像因为我们一盒是30条嘛，
1: 就刚好一个月
0: 嘛，刚好一个月嘛。啊，其实我们这三盒呢，在百货公司，在一些有机超商、
1: 嗯，
0: 甚至都还要5940。
1: 哦，要6000块哦，
0: 将近快6000块。
1: 嗯，
0: 这真的是搭好运啊。
1: 对啊，
0: 正身的听众就一定是有优惠的。
1: 嗯，
0: 那我们现在是3980。
1: 哦，所以就是买2盒再多送30条，所以一共是90条，可以吃3个月，3980。这确实也是目前我们听众朋友就是订购率最高，并且也是会再回购的。我大概都看了一下，3个月过去啊，差不多又要再打来了，很可爱，听众很可爱，是的，时间差不多要打来了。所以我们刚刚讲2个组合哦，一个是买一盒里面是30条，然后我们再多送6条，1980。那如果要吃到3个月呢，我们是买2盒再送30条，刚好是90条，吃3个月，3980。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订购咨询专线哦，23149121，23149121。刚提到的这个补气养生哦，选择高铁南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哦，并且是韩国这个国民品牌哦，大家信任度最高的哦，这个人人都在吃啊，大家这个比较不用担心，并且也会觉得说，哎，确实哦，我们要学习人家这个好的啊、哦。保养保健的这个方法，
0: 真的
1: 日常就来养成，一天一条，只要10亩，大家都可以拨打这个订购电话23149121，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岳峰老师，
0: 嗨，谢谢各位。

0: 台湾吉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 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进驻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哎呀，好热哦！
10: 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

0: 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今天是几号哈，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20号，520啊，这个520呢谐音就是我爱你哦，所以很多人呢借这个520哦，要向这个自己心仪的对象哦说出我爱你这三个字哦。我觉得其实后来呢这个520好像也变成一个这个商家促销的一个主题啊。过去呢520的时候呢百货公司还会有520的折扣优惠的活动啊。那各个餐厅呢也会推出520的这个套餐啊，或者是这个很多这个便利商店啊，连锁超商，或者是这个素食店呢还会推出这个520的折价优惠啊。比如说有些咖啡店好像今天就有这个什么买一送一号，或者是这个几折的优惠哈，反正呢，就借这个机会呢，赚一笔520的我爱你的财哦。其实我觉得这个我爱你三个字也不一定是只限于这个情人之间，我觉得这个爱应该是博爱哈，亲情的爱、友情的爱哈啊，当然这个。爱人之间哦，感情的爱也是其中之一哦，不管是同性或异性哈。总之呢，我觉得今天啊，好吧，这个既然是520哈，借这个520的机会跟你爱的人啊，说一声我爱你哦，应该也是蛮温馨的啦哈。那当然，今天是520，也是总统就职的周年的日子啦哈。所以过去呢，讲到520哦，大家就会期待有520行情。那今天到底有没有520行情呢？好，待会呢我们再帮大家看台股的表现。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天气好了哈。520的天气到底如何呢？今天如果你刚好要跟心爱的人安排出去走走的话，应该是蛮好的天气哦，只不过天气有点热就是了哈。这个那么热的天气哦，这个刚好这个发挥你的热情吧。今天的整个的气温呢，西半部的高温会到31到34度啊，南部近山区呢有局部36度高温发生的几率哦。不过午后呢要注意一下齁，大台北地区以及基隆、宜兰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齁，这要特别留意一下。所以你要外出的话呢，还是把雨具带着齁，但是防晒呢跟这个水分要多补充就是了齁。总之今天呢520呢是好日子，我说过了齁，昨天在预告就讲到了，明天开始呢天气会有一些变化齁，下雨的几率又会变高了，所以赶快把握今天的好天气吧。我们基本上还是在梅雨季节里面就是了。好，当然啦，除了天气热之外，投资人更希望的是股市行情能够更热齁，再热一点齁，因为呢从上礼拜五开始呢，似乎全球股市齁就有一波回档潮齁。那昨天美国股市呢又出现了涨少跌多的走势啊，我们看看四大指数的表现到底如何呢？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下跌了 0.65%，跌了 322.24 点，收在 49,363.88 点。 S&PY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67%， 下跌了 49.44 点，来到7,353.61 点哦。那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跌了 220.02 点，跌了 0.84%， 收在 25,870.71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其实昨天我睡觉之前看哦，还是跌超过0%，我想说完了齁，又是下跌。没想到起床之后看呢，收盘指数呢，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是由黑翻红齁，小涨了 2.98 点， 涨幅是 0.03%， 来到11305点哦。主要呢大家还是看这个科技类股哦，因为科技类股回档齁，拖累了整个大盘的表现。那再加上呢大家也等着看辉达即将要公布的财报齁，这个观望的气氛也比较浓厚一点点。所以呢有些之前在 AI 类股有获利的呢就先了结了齁。那另外呢其实昨天呢股市虽然也是焦点，但很多人这个投资者呢看的金融市场的目光呢投向了债券市场，因为最近的债券市场呢卖压非常的沉重，美国十年期的公债呢殖利率再度突破了 4.6%， 甚至30年公债呢殖利率呢盘中呢触及了 5.2%、来到19年的新高，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非常担心接下来呢可能会有通膨的疑虑，以及呢会有升息的这个可能。那如果这个事情发生的话呢，对于债市来讲当然是首当其冲哦。我说过齁，其实要投资债市非常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呢升息对债券市场就是利空啊，降息呢就是利多齁。所以呢这个趋势掌握住你在债券市场的投资呢基本上呢应该可以把握住这个进出的原则才是啦齁。好，那昨天这样的表现之下，刚刚有讲了齁，科技类股呢费城半导体指数昨天是由黑翻红，不过一些主要的股票呢还是呈现下跌了，比如说 AMD 啊这个博通啊辉达啦齁，应用材料高通呢都是下跌的齁，那高通甚至跌幅超过 3%， 不过这个记忆体大厂美光呢只是上涨了 2.5%， 只不过之前美光其实也跌得蛮凶的齁，昨天只是稍微的反弹一下，但这个反弹会不会就是跌升之后的开始，又慢慢的回复了呢？我相信大家呢也非常注意齁，因为毕竟呢台湾的相关的股票联动性也蛮高的哦。那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股的 ADR 的话呢，台积电的 ADR 跌了 0.84%， 日月光跌了 2.4%， 联电只是上涨了 2.69%、那昨天呢在产业消息部分呢这个有报道是说 Google 呢将会在年度的 IO 大会上面展示一系列全新 AI 创新的技术跟模型齁，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 Gemini 齁，以及呢它也会这个来展现 AI 代理齁，Gemini Spark 齁，那这个到底能不能带来什么亮点呢？大家也都蛮期待的咯。好，那昨天辉达呢基本上呢股价是走跌的齁，我刚刚说了齁，大家是在等它的就是财报公布齁。那美光昨天会上涨反弹呢，主要是有券商齁公布看多美光的这个股价齁，把它的目标价往上修齁，而且呢预计呢明年 DRAM 的这个价格齁会暴涨 200% 齁，那也有这个券商就是维持买入的这个平等齁，所以昨天呢就让美光的股价呢开始出现了反弹的走势咯。好，这个是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咯。那至于美元的部分呢刚刚有讲到齁，因为最近债券市场的卖压非常的沉重齁，推升了这个殖利率走高齁，所以市场的避险需求也增加了，于是呢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昨天是上涨了 0.1%， 来到 99.33%、那至于这个其他

货币兑换美元的汇率的部分，欧元对美元来到1欧元兑换 1.1606 美元，那对于日元的部分呢，这是1美元来到159.10 美元，哇，又要快接近这个160的关卡了哈。我想这个日本的央行呢开始呢又要这个神经绷紧了哈。其实不只是美国的债券市场的殖利率攀高哈，包括像日本的公债的殖利率呢也一直是这个往上走啊。这个所以呢像这个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哈，是来到了这个2025年1月来的最高的记录，对不对？那这个30年的公债刚也说了是创下2007年以来的新高。那至于日本30年期公债殖利率呢，最近呢也才刚创下历史新高的这个记录，所以看起来全球的债券市场最近的卖压呢都非常的沉重，殖利率一直往上在飙啦，所以手上有债券相关投资标的，不管是你买债券基金啦或债券 ETF 可能感觉呢这个压力蛮重的。但姐夫要说前两年其实在台湾的债券的 ETF 市场这个买气还蛮高的，那可能很多人手上都还有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做长期投资的话呢，你倒是不用太急于去认赔杀出啦齁。那如果是有领配息的话呢，你就慢慢先把配息领着就是了齁。我讲这个当然是长期投资，但如果你做的是短期投资的话，可能要先做停损的动作齁。所以长短期的操作策略是不一样的齁。端看你是采取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来买进这个债券相关标的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齁。那美元昨天是这个小涨了齁。那金价的部分呢，昨天呢则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跌咯。这个黄金的现货呢下跌了 1.4%， 来到每盎司 4503.98 美元齁。那至于6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 1%， 来到每盎司 4511.20 美元齁。因为这个大家对升息的预期越来越高嘛，那预期说美元就会走强齁。那因为黄金是不会升利息的，所以当升息的时候美元走强的时候呢，金价呢当然就比较不利了齁。姐夫记得说过年初的时候是说还蛮看好今年的黄金的表现齁。不过我记得在二月份的时候吧齁，还是三月份的时候姐夫就说齁，姐夫呢基本上呢已经调整了这样的看法齁，对今年的金价的走势会比较保守看待齁，因为呢可能在高档齁都会有一些卖压出现了齁。至于会不会回到每盎司5000元的关卡呢，我觉得也有可能会，但现在看起来几率是慢慢的变少了啦齁，除非有什么特别的因素影响，比如说又发生了什么战事啊这种没办法预测的消息啦齁。要不然的话呢，今年金价要回到每盎司5000美元，姐夫会觉得要有一点拼就是了齁。当然这是姐夫自己的看法，大家可以去多参考一些专业机构啦或一些大师的看法啦，再去做你投资上面的这个决策吧。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在过去这两年呢手上也买了很多的黄金，不管是什么金币啦，黄金的金条，或者是这个黄金这个存折的定期定额啦齁。那很多人最近也在考虑说我要不要先获利了结呢，你如果问姐夫啊，我觉得如果你觉得赚得还蛮满意的话呢，倒是可以啦齁。好，这个看自己的决定啦。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现在跟大家关心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哇，在经过了两天的跌势之后呢，今天台股哈，开盘之后呢，终于哈，目前呢是上涨了，涨了139点，来到40315点，不过刚刚一度呢也是跌到了平盘以下哈，差一点点就跌破了4万点哈，最低目前是40037.49点，阿弥陀佛，希望不要跌破就是了哈。有跌破四万点的话呢，哎，这个可能有一点点麻烦了。待会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心台股的相关的新闻哈。我们先把焦点回到国际金融市场，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油价的表现哦。昨天油价呢，是出现的回档啊。七月份交割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0.73%，跌了0.82美元，来到每桶111.28美元。六月份交割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0.82%，跌了0.89美元，来到每桶107.77美元。那比较活跃的期货的合约呢，是7月份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0.23美元，来到104.15美元。基本上油价呢虽然是下跌，但还是维持在高档的震荡。这当然还是跟美国跟伊朗的战事息息相关哈。那还有呢，当然供需的部分的话呢，也是啊，最近呢原油的库存呢一直在减少哈。不是说这个生产变少，而是像你产了油没办法输出哦，就一直积在那边，你也不能生产太多哈、哦，所以呢这供应呢就有中断的这种疑虑了啊、哦。那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最新的数据呢，显示说美国上个礼拜哈、哦，这个库存呢也下降了。大概 3.74 亿桶、哦、是2024年7月以来最低的水准、哦、所以战争的因素再加上供需的问题呢，就让油价呢在高档盘旋、哦、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大家担心通膨再起要升息、哦、那现在呢有一些机构陆陆续续都在调升对油价的看法，比如说像花旗集团呢在最新的报告里面呢就预期说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短期内就可能会升到每桶120美元，其实也快了嘛哈。以昨天的收盘来讲的话，差大概不到10美元了哈。所以这个预测它也是说短期嘛，对不对？如果真的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很快就达到了哈。那这个甚至呢，他也说了哈，如果呢，这个接下来呢，地缘政治的风险依然存在的话呢，还有可能会飙到150美元哦。好，这个是花旗集团的看法啊，一个集团的看法，不代表市场就一定都是这样想啊，但可以当作参考就是了哈。那至于说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呢？我说这个只有天知道哈。那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每天去关注它的进度了哈。好，那美国总统本来说昨天要打伊朗啊，后来他说因为中东国家的这个领导们呢求他不要打，所以他就没有打了啦哈。不过呢，他昨天呢又发狠话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希望我们不必发动战争，但我们可能不得不再给他们一记重击啊！哇，这个就是呢，说呢，我还是会来打你们哦。那就有记者问说，那到底要等多久呢？他说两三天吧，也许就是周五、周六或周日或下周啊、周初。哇，所以呢，现在市场就看又要看他哈。你说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哎，要来打伊朗，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看看。哎，会不会呢？川普呢？这个所谓的 taco 性格又发威了，就是 先讲狠话，后来态度又放软了哈。因为其实现在伊朗哈，还是拒绝接受川普要求的停火的协议啊，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要放弃这个核计划这个条件哈。伊朗这边呢基本上还是蛮坚持的啦齁，所以双方到底会怎么谈呢，也不知道，我们真的只有看新闻就是了齁。在另一方面呢，因为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战争齁，看来对他的声望是有造成影响，是造成比较负面的影响，所以他的支持率呢也一直在下降齁。那在今年年底呢，美国有其中选举啊，其实有了选举啊，这个就有选票的压力了。你的民调那么低呢，你会拖垮这个同党的这些候选人啦齁。所以呢，在有些事情上面啊，就算是同党的这些这个议员们啊，可能也必须要跟川普有不一样的看法齁。所以在美国参议院礼拜二的时候呢，50票对47票通过了一项表决齁，就是呢要限制总统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权限的战争权力的决议案齁。那这个结果呢被视为是对川普政府伊朗政策的一个重大的政治的打击啦齁。那为什么是50对47票通过呢？主要就是有共和党内部啊，有倒戈的迹象啦齁。我刚刚说嘛，因为你要选举了齁，那如果你在这个议题上面呢还是跟民意背道而驰，你要背负的就是有可能会落选齁。我想没有一个想要选举的人呢会想要背负这样的一个压力啦齁。基本上呢还是蛮现实的齁。所以呢这个会不会也因为这样子齁，让这个美国呢更急于赶快齁，跟伊朗做一个解决了齁。但是呢这个川普呢又常常出来放狠话齁。这样对谈判到底有没有帮助呢，我也不敢讲。这个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齁。好，那其实除了美国总统川普之外呢，美国的副总统范斯呢昨天也算是附和川普的讲法吧齁。他就伊朗的局势呢也发表了谈话，表示说呢美国已经向伊朗提出了明确的条件齁，就是德黑兰必须要永久放弃发展核武齁，否则美方不排除重启军事行动齁。所以呢一搭一唱齁，总统跟副总统都说不排除要重启这个军事行动，所以现在市场又有点紧张了齁。那范斯是说呢，美国对伊朗的立场非常简单，只有两条路可以走。哪两条呢？就是呢要么你就是这个跟我们达成和解齁，要么我就打你嘛。废话齁，这听起来好像也是真的废话齁，不是打就是和解嘛齁，那就看看两边怎么谈了齁。好，这个我们也很关心了齁，其实我们最关心的是你不要让油价一直涨齁，要不然这大家都非常受不了齁。不只是这个物价可能会高涨，最重要的是投资也可能会受到影响，你的这个财富可能会因为这样缩水齁，大家都不希望吧齁。好，这个是有关于美伊战事最新的消息齁。那在上个礼拜齁，美国总统川普才去中国访问齁，他前脚刚走齁，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呢昨天呢后脚就跟上了齁，他昨天是晚上呢到达了北京齁，跟这个大陆呢要展开第25次的访问齁。那他在出访的前夕呢，他预录的影片齁，向大陆的民众发表了谈话，强调说俄中的关系齁，体现在互相理解跟信任之上了齁。坦白说了齁，这个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当然是比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好，不过连续两个礼拜美俄的领导人都往中国去访问齁，所以就国际政治的情势来看，你就知道中国现在的地位是什么样了齁。这个姐夫不是太懂政治齁，我也不敢乱评论，但你从这个迹象你用常理判断就知道齁，双方都在拉拢中国，想要跟中国建立更进一步的关系了齁。那普丁呢副 中国大陆访问呢，在今天呢，两边的领导人齁就会来举行会谈齁，而且呢，也有媒体报道说呢，这次呢双方还会签署将近40项的双边合作文件。这样听起来似乎中国大陆跟俄罗斯齁还有比较明确的这个合作的方向齁。那有媒体也说呢，这次的天然气管道的协议齁会是会谈的焦点齁。我们也知道之前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啊，俄罗斯被制裁啊，所以呢它很多的天然气是没办法往外输出，可是也有例外齁，因为中国还有一些其他国家齁，像这个印度呢基本上还是跟俄罗斯在进口天然气跟石油啊，所以这一次的会谈对于天然气的这个管道的协议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进展呢，很多人也在等着看就是了齁。所以你看美国去访问带了很多企业家去齁，但似乎没有听到比较什么明确的合作的细节齁传出来齁。可是你看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丁还没有出发齁，其实就已经大概合作的方向跟要谈的议题都已经蛮确定了齁。所以啊，看起来呢，这个普丁呢去访问中国大陆，就是要释出跟中国关系稳定的这个一个讯息啊，传达给全世界来知道就是了哈。那当然了，美国总统去中国大陆访问啊，虽然有见面啊，我相信也有谈一些合作啊。那之前就有媒体说，在这个美国跟中国的部分齁，有可能呢会来开放这个美国的汽车市场齁，但是呢因为美国的这个汽车等于是立国根本的产业齁，如果贸然的去开放对于汽车产业的这个进口的话呢，对于美国的汽车业来讲会是非常大的打击齁。那当然这个美国的一些汽车城齁也是大飘仓齁，我相信呢川普政府也不太可能呢会这个轻易的来开放齁。所以像美国总统美国的副总统范斯齁昨天就表示说呢川普的政府不会让美国汽车业消失齁，大概也就是回应大家对于有可能这个会对中国的汽车开放进口这件事情先打一些预防针啊。说实在话，如果你真的进口的话，你说会不造成影响吗？还是不扣零来代替啦。那就看看咯，接下来是不是美国会开放对中国的汽车的进口了。好，那其实呢讲到贸易的部分啊，我们知道美中的贸易大战还在持续当中齁。在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大陆之前呢，他接受了财新杂志的专访的时候呢，他其实呢又再次重申齁，他以这个关税保护美国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思维齁。他认为过去美国都没有好好的保护好晶片产业，所以我们的台积电又被点名了。他说呢，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台积电崛起了，否则的话呢，英特尔应该是目前举世最大的企业。是真的这样子吗？这个历史不能倒转齁，也没办法证明他讲的是不是齁。所以呢，川普在接受财新的这个访问的时候呢，特别又在强调这件事情齁。其实看得出来齁，每次他在谈这个外国人抢走美国人生意这件事情齁，台湾都是他的这个举例的这个例子齁，都是箭靶就是了齁。你听在耳里自己有什么感觉呢？我不知道齁，我是觉得蛮刺耳的。而且呢这样说其实也不太公平齁。你说如果没有台积电，英特尔就会真的变全球最大的企业吗？这也难说啊，因为台积电有台积电的企业的文化，还有他自己的一个标准的作业流程，还有他研发的一些实力齁。真的也不一定就是没了台积电你就一定会变成第一齁，也没这种事情就是了齁。好，所以呢这个川普齁对于 这个台积电是应该说台湾的半导体业还是蛮耿耿于怀的啦齁。所以接下来呢在关税的部分呢会不会又有什么刁难的动作呢，不敢说齁，只能随着时间的演进我们继续看下去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就要来关心一下台股跟台币的汇率咯。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5: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真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真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0: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3: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3: 是，老婆大人。
1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看一下现在台股的走势哦。嗯，台股今天开盘之后其实就是来回震荡哦，一下红一下黑，目前呢只涨了10点来到40,183点哦，刚刚呢又一度翻黑了齁，看来呢今天的股市应该也就是震荡了齁，连续跌了三天了今天好不容易有看到这个刚刚呢是来到平盘以上了希望今天收盘的时候不要再跌了，卖勾下跌了齁，最好能够收红盘了，因为昨天呢其实齁在这个睡觉之前看这个台指的这个夜盘的时候呢本来是上涨的齁，上涨了300多点齁，结果呢开始呢反而是一路的往下杀，在9点多以后齁而且跌了超过300点齁这个，所以呢昨天睡觉之前呢就想说今天台股开盘会不会又是这个卖压沉重了齁但今天呢目前看起来了齁是蛮震荡的了齁多空交战当中齁那因为已经连续跌了三天了，像昨天的话呢，昨天台股呢就大跌了716点收在40,175点齁，大家就很担心齁，这个40,000点会不会不保了齁，因为昨天这个一跌齁其实是跌破了月线的支撑齁，40,000点的保卫战呢似乎就已经在开打了齁那再加上呢昨天下午三大法人的数字公布之后呢大家的忧心齁就更重了齁，像外资的部分呢就卖超了632.3亿元连续三个营业日卖超已经累计卖超了1189亿元，这外资不管是买台股或卖台股都没在手软的齁，这翻脸像翻书一样齁，明明之前呢就大买台股可是呢看到苗头不对呢就先跑为妙齁，走为上策了齁，已经连卖三天了累计五月份以来呢已经变成就是卖超了齁，卖超的金额是 188.6 亿元，今年以来呢卖超则是扩大到了 6,042.4 亿元了，哇这个卖超金额算是颇大的齁那投信的部分呢反而是买超了，买超了 81.6 亿元连续两个营业日是买进的齁自营商则是卖超了 223.5 亿元连续六个营业日卖超，卖超也超过了1000亿元来到1134.1亿元，看来呢最近自营商呢在做调节的动作也非常的明显当然了，在一路下跌的情况之下呢，国家队总要发挥一点力量吧，齁，所以这个八大公股行库呢，昨天是买超了191.2亿元所以土洋大战这个迹象还蛮明显的，就是了，因为已经跌破了月线齁，所以就会大家看，接下来就要看季线能不能守得住那季线如果没守住的话，哇，这个盘整的期间会变比较的这个长一点点了齁那在这个台股这个一路下跌的过程当中了齁我们的这个主管机关也出来信心喊话齁，昨天呢政企局的副局长黄仲豪呢就表示说，从本益比跟殖利率以及上市柜营收来看，台股的基本面仍然是稳健的齁，而且呢信用交易保证的担保维持率也维持在相对的水准了，现在大概是197齁 ,197.74 离这个断头的水位还有一段距离就是了反正这个每次股市大跌的时候，记者就会习惯去问官员对于股市的看法，你说官员怎么可能会看不好，当然是要出来安抚大家，所以他永远都会讲我们的基本面很好这个其实不用问他我也可以帮他回答好吧，这个官员有他需要讲的话，有他的立场好，那大家就听听吧主要还是你自己要去观察到底这个 是不是诶这个基本面有些变化啦，你买的股票是不是真的股价稍微的偏高啦，你自己要去做一些判断就是了哈。那昨天的成交量呢其实还是在1兆元，像这个量其实是蛮大的哈，只不过呢

如果带量再下跌的话，对台股来讲当然就不是好事了啊。嗯，也不是只有台湾在跌了，好像昨天韩国股市呢也是重挫了 2.56% 啊。我记得跟大家讲过齁，嗯，这个韩国的三星工会齁在21号要举行罢工齁，如果在明天之前齁他们跟资方还是没有达成共识的话呢，看来这个罢工一事呢，嗯，是不可避免的，然后那这个对于市场会不会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嗯，我们基本上呢也不可以掉以轻心，还是要持续观察下去了。还有一天的不到一天的时间哈，那会不会事情出现转圜呢？如果这个达成协议的话，我相信啊，这个对于韩国的股市啊，甚至台湾股市来讲啊，应该呢都有所帮助就是了哈。好，那昨天我刚刚也讲了哈，台股的部分外资是持续的卖超，好，这个大家都很好奇，昨天到底外资在卖什么哈？我看到这个外资卖超的名单的第一名哈，其实呢，我会有一点吓到哈。那怎么说呢？因为呢，他其实昨天的卖超的前两名啦哈，都是这个 ETF 哈，那其中卖超最多的这个张数最多的 ETF 是哪一档呢？就是最近非常夯的00403A 的主动统一升级50这档、哦、我是没想到说外资居然之前也布局了那么多，然后呢它的上市没几天、哦、就把它卖成了卖超的第一名、哦、这个不可思议啦、哦、这个卖超了60000多张、哦、这个张数其实是蛮多，而且呢第二名呢是 00981A， 也是这个之前、哦、非常轰动的主动式的 ETF、哦、就是主动统一台湾增长 ETF， 光这两档呢就卖了10几万张、哦、那是不是表示说这个主动式 ETF 在涨多的时候也开始要休息呢？我觉得不能够就一天的买卖超来下定论，还是要持续的观察下去。我们可以继续再看今天的表现了哈。那比如说大家非常关心的 00403A 的这档主动式的 ETF 呢，今天呢走势呢就在平盘附近在游走，目前呢是来到平盘的价格哈，是 9.72 元，刚刚最低来到 9.66 元哈。就看看它这个买的股票今天表现是如何就是了哈，当然还是集中在科技类股了哈，所以今天科技类股如果能够好一点点的话呢，或许呢这档主动式 ETF 呢还有机会呢是收红的哈。好，那昨天除了前两档是 ETF 之外呢卖超的前十名呢依序是华邦电、旺宏、元大台湾50、又是一档 ETF、哦、还有群创、利基电，还有那个主动元大 AI 新基器。好，你看看前十大里面有三档都是主动式的 ETF、哦、那另外就是南亚科跟台积电、哦、基本上还是集中在这个记忆体啦、啊、这个相关的族群啦、啊、那至于昨天外资买超的前十名呢，就这一片的下跌当中呢，到底他们买了什么呢？其实如果你昨天有观察盘面的话，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哦、过去这段时间以来呢，基本上大家很少在谈什么传产股啦、金融股、哦、可是昨天呢，传产跟金融的表现相对来讲是蛮这个亮眼的哈、哦。你看这个外资的前十大的买超的个股哈、哦，你可能也真的会吓一跳哈、哦。前十大里面呢只有两档是电信股，是中华电信跟台湾大哥大齁，其他一律都是金融类股齁，买超第一名是台新星光金，第二名是永丰金，第三名是中信金，其实依序是国泰金、兆丰金、中华电、富邦金、华南金、台湾大跟凯基金。这代表什么呢？因为昨天台股已经是跌第三天了哈，在这种下跌的
行情当中呢，防御型的类股呢基本上就会变成很多资金的首选了啊。所以你看看呢，昨天金融股呢表现就相对来讲不错。那今天在这个科技相关的个股有反弹的时候呢，你看这个金融股呢又出现了回档的走势哦。像这个昨天

外资买超的前十大里面的富邦金呢，目前呢，跌幅就超过了 1% 啊，哈，所以这个态势非常明显，就是如果你看到市场上的像金融类股或传产类股出现比较明显的走势是上涨的话呢，表示说呢，有部分的资金想要寻求一些短暂的避风港，他们就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标的哈。只不过我觉得金融

的标的，但可能要期待很大的价差这件事情上面，金融股可能没办法满足你就是了哈。这自己心里要有一个概念哦，你不能期待金融类股可以跟科技类股一样，动不动就飙一倍两倍哦，甚至五倍六倍的都有，某某扣零了哈。每种股票有每种股票的特性啊。好，这个是昨天的台股的表现呢，今天是520嘛，哈，刚刚也讲到哈，每年都是520，很多人期待说，哎，会不会有520的行情啊？今天目前这样看起来，应该是没什么520的行情了，哈，可是当时在讲520行情是说，在520之前就会发动哈。如果你看到上个礼拜之前的台股了哈，会发现好像有那么点点影子哈，因为涨得非常的多哈。可是呢，从上礼拜五开始一直到昨天哈，你就会发现好像这个520行情也失灵了啦哈。那如果这个根据过去的经验来看的话呢，有人统计过过去十年520之后的十个交易日台股上涨的几率是 100% 哈，那期间呢平均涨幅是 3.3%。 我这样讲了哈，每年呢这个520之前啊，很多媒体就会来做统计说过去的520行情呢是怎么样哈。大家其实我记得在节目中之前很早以前就讲过哈，这个大家看这个统计数据呢，就看看就好哈，因为过去的事情不一定表示今年就会一定发生哈，而且这种什么520行情啊、选举行情啊，早年呐、哈是可能真的有，因为过去投资标的比较少哈，投资的工具也比较少，可能有些资金呢要借题材来炒作的话，刚好这个520题材也是一个题材哦，就很容易被炒作。可是现在的时空环境不一样了哦，我是觉得有人在跟你讲520行情啊，什么选举行情哦，我觉得你不要太认真啊、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参考啊、然后去观察，但不要人家跟你讲哦，520行情啊，或者是选举行情有什么可以期待哈？你就去买了这个所谓的相关概念股哈啊，也许呢你可能赚到短线啊，也不是说不一定哈。可是常常呢就是短线就是短线，然后可能这个效应呢就那么几天，甚至一天也说不定哦。所以还是请大家呢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统计数据的时候呢，大家就把它当作一个参考就好，不一定要太认真齁、还是回到你自己选股的逻辑跟策略，自己观察比较要紧了齁。好，昨天的台股呢是下跌齁，台币呢也是重挫的齁，昨天上演的就是双杀的这个戏嘛齁，昨天的台币呢重贬了齁，这个1.05角齁，来到了 31.65 元兑一美元哦，近一个月以来的新低的价位哈，那所以呢这个现在就要观察了，因为外资的确在卖台股，那台币又相对在贬值，而且是非常大幅度的贬值，是不是就真的有外资开始要汇出呢？如果是的话呢，这个对于台币来讲齁，贬值压力就会变重，那对于台股来讲呢，更不是一件好事齁，外资先撤场，你说靠内资是不是能撑？也许有机会了，可是你少了一股力量的话呢，当然就少了那么一点点力道了哈，而且昨天呢是跌破了月线，希望啊今天收盘的时候呢能够呢重新站回月线，要不然的话呢，台股真的会接下来会比较辛苦一点点了哈。我说的辛苦是说再继续往上攻的辛苦，那当然最重要是这个礼拜哈，40,000点一定要保住了哈，40,000点没有保住的话呢，接下来可能就会再继续往下探了。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希望大家的投资都能够顺利了，也希望今天有个美好的一天，520嘛哈，大家开开心心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湾集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进驻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5月11号的时候呢，各位听众朋友应该还记得哦，我们邀请到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带来的5月号好房网的这个杂志的精彩内容跟大家来分享哦。同时呢，也有3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呢打电话进来拿到了这一个好房网杂志，可能都已经带回去看了。那这个杂志的内容里面真的非常的丰富，每次呢我们跟这个杨金亮杨总编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大概都只有节目当中这个可能只有一点点的时间能够把这个杂志的内容呢做一些部分的分享啊，所以常常会有这个遗珠之憾啊，没办法呢把全部的内容跟大家来做完整的分享。所以今天呢，我想要把这个杂志后半部这个房市最前线他有提到如果说你要买从化区的话，该有些什么样的一个条件来评估来挑选那所以呢这个部分他把这个6都啊加新竹县市呢最近这一段时间这个推出有从化区推出预售个案的这些地方呢做了一个完整的分析，也给大家做了非常好的一些建议所以呢今天节目会先跟各位来分享这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有一个单元叫做房产小学堂啊，那特别提到呢说现在有一些建筑业者或是代销公司啊，他们在这个销售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让利风出现，可是这个让利风呢又是蛮隐性的并不是大的就是说直接就让给你那所以呢大部分都是用低首付的方式来吸引你的一个购买，那可是呢这个低首付呢它事实上还是有一些风险跟一些问题存在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会利用时间呢把这个隐性让利风低首付是捡便宜还是风险都要跟大家来做完整的一个分享，这个都是在这一期5月号好房网杂志里面的好，那我们就先来针对房市最前线这一个主题这个也是他们每个月都会有一个这个单元啦，所以呢因为都放在比较后面那所以常常没办法在节目中请这个杨清亮总编辑跟大家来分享好，那我们来看看未来性买单这个标题挑对从化区看5大条件。好，那我们就依着顺序来跟大家分享。那张老师会用一个比较算是杂叙杂意的就一方面呢跟各位分享这个文字的内容那同时呢也会伴杂着一些张老师的一个评论那所以呢让大家不会觉得那么样的一个无趣或那么样的一个 boring 好，那我们来看看随着呢房市进入这个盘整期市场从过

去的资金行情，哎，逐步回归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检视，从化区的这个价值呢也开始出现分化。从最新预售屋的实价登录的资料来看的话呢，各县市行政区的从化区啊，跟他们啊这两者之间，就是说，哎，各县市的这个行政区，如果它有从化区，这两者之间的这个价格呢，哎，差异还蛮明显的哦，啊，反映出市场对未来发展啊这个周期呀 啊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评价啊，那也成为这个判断啊成。啊，这个区域潜力的很重要的一个啊，这个依据哈、啊，所以这边出现了一个关键词叫做分化啊，分化是现在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很重要的一个趋势。我记得我们在节目中访问啊，固定来宾啊，李同荣理事长，他也啊最先提出来这个所谓的市场。啊，这个多重分化啊，有些呢可能是产品的分化，有些是客源的分化，有些是价格的分化，有些呢是这个买方的分化啊。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啊，从化区的价值也开始出现分化了哦。那以这个内政部最新的实价登录资料来看，观察七大都会区哈，这个包括就是六都加新竹县市了哈，所以呢，有些人就会戏称为七都了哈。这七大都会区指标从化区跟它所在的行政区的预售啊，经出现了明显的价格落差。我们先以双北市的从化区来为例子哈，多半的这个行政区的房价。啊、哦，跟这个从化区啊，都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分歧走势。台北市的这一部分呢，以士林区哈、哦，因为它有一个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北投士林科技园区的这部分的预售单价呢，已经来到了每平 119.5 万元。那可是呢，士林区呢，它的整个行政区的平均房价呢是每平 105.4 万元，价差有达到 13.4%。 所以呢，这个是台北市这个士林区跟它所在的士林科技园区这个从化区价格的一个这个分歧。再来呢，新北市也出现了涨跌互见的这个情形哦。他也举了板桥区、哦、板桥区的最新的这个房价均价呢，预售大概是平均每平80.7万，可是呢，同样位在板桥的这个江翠北侧从化区啊，它的单价成交呢，最新的倒是平均每平76.6万元哦，哎，这个倒是蛮特别的，因为过去大家都印象中都会觉得说，哎，江翠北侧的这个房价蛮高的哈、哦，那相对来讲，因为板桥区有这个高价区，也有低价区哈、哦，高价区比如说新板特定区，低价区比如说湖州地区，所以呢，平均下来应该会比较低才对啊。可是竟然是整个板桥区的这个均价呢，高出了江翠北侧哦。另外呢，位在新庄好、哦、的这个富都新这个从化区呢，它的最新的单价呢是每平76.6万元，那这个部分呢就蛮明显的，比较合理，高于新庄区的均价72.3万元哦，高出了大概有 5.9%。那三重区的二重左岸右岸哦，这部分的差距倒是不大啊、哦，呈现了大概2.3% 的价差哦，所以呢，这个是大台北地区的这个从化区跟所在的行政区的一个价格出现了一些涨跌互见的状况哦。那再往南看的话呢，桃园跟新竹的表现呢，则从化区表现比较强势哦。中壢区哎，平均每平呢49.1万元，可是呢，青埔特定区这个从化区呢，每平呢倒是来到了64.2万元哦，价差高达30.8%，哇，这个真的应该是这几个行政区里面跟这个从化区价差最大的哈、哦，是各大从化区之最。
那桃园区金价是 53.5。

1.1万，中路特区跟小块溪呢大概都在55万以上，所以呢价差是大概4到4.78。那新竹县市呢，竹北市的均价，这个行政区是64.2万，可是竹北高铁车站特定区的单价呢就平均达到了82.3万，价差是28.2，那这个也是非常大的一个价差，仅次于这个青浦特定区跟这个中立这个地方，所以呢显示这个所谓的产业跟交通题材的一个持续推升，让这些从化区的一个价格呢蛮明显的出现了很大的一个这个差异，那再往中南部来看的话，台中西屯南屯区的金价大概都在70万左右，可是呢位在西屯区的这个七起从化区啊，均价呢是达到 86.1 万，价差达到 22%。那位在南屯区的十四期跟水南经贸园区，他们的一个这个价格呢大概都是在这个50到60万之间，所以也有3到15% 不等的一个价差，那所以呢这个部分是这个中部，那再往南高雄的话，古山区每平均价是55.1万，可是呢在这个古山区的美术馆特区啊已经到56.1万，价差大概 1.8%， 相对是比较小。所以呢从这个好房网他们整理的记者整理的这个资料来看的话，可以发现多数比较成熟或是具备题材的从化区啊，价格呢普遍高于行政区的均价，只有像是江翠北侧这个像是比较特别，显示呢市场意愿未来性买单啦，就是市场的这个购物意愿呢是在为未来性来做买单。其中呢指标从化区当中，以青浦特定区高于城体这个中立区最多超过30%，那这个部分就是因为青浦高铁车站特定区它有这个交通的优势，现在有高铁站又有这个机场捷运线，那未来的话还有绿色捷运，这个都是带动这个区域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不仅在桃园市内这个领先啊，也是在全台各地区的从化区啊名列第前段班呢，那如果说进一步加以观察这个青浦高铁特定区的话，它发展的动能呢已经不是停留在当初的规划层面哦，而是持续这个落实在这个所谓的居住生活机能的层面。这个也是张老师过去提出来的所谓的从化区三部曲哦，这个地方呢已经从长草长房子到全面长生活机能的阶段，所以呢它的价格当然也是不断的在补涨哦。那像现在在青浦高铁车站特定区最新的预售单价每平呢都已经站上七字头，来到75.4万，超越2024年呢桃园预售市场沿宣最高单价丽浦水域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也是跌破蛮多市场专家的一个眼镜那根据住展杂志的七言室总监兼发言人陈秉成表示，青浦高铁车站特定区具备高铁桃园站还有机场捷运双铁共构的优势，形成串联双北跟国际机场的重要节点，加上2025年底开工的站前国泰广场的开发案，总投资金额呢高达了有500亿元为高铁沿线的规模最大的开发案之一，所以这个部分当然也都是带动了它的一个房价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好，我们要在这边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五月号好房网杂志他们的这里面的一个专题房市最前线，帮大家如何来挑从化区的好房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分享的是住宅这个好房网杂志的5月号的精彩内容了齁。那因为这个好房网呢，这里面呢有很多的主题呀。张老师跟这个杨金亮总编在现场的时候，大概都只能分享前面顶多一半，有时候呢多一点点到三分之二。后面呢有一些房市最前线啊，还有房地产相关的这个专题报道呢，都没有时间跟各位来做分享。所以今天呢特别播的时间呢，跟各位来分享房市最前线还有这个房市小学堂这里面的这个专题啊，跟各位来做一些分享，因为都是蛮精彩的一个记者的报道内容哦。好，那这一期的房市最前线呢，是为未来性买单挑对从化区看五大条件，这个是它的标题啦所以刚才我们已经从记者的角度报道的这个角度呢，跟各位来做了一些区域的价格的变动分析哦。那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高铁车站特定区在这个桃园啊青浦车站特定区呢，这个房价哇急起直追已经呢比区域房价高出了大概有30%之多那最主要它已经全面进入到涨生活机能的一个阶段那除了青浦这个高铁车站特定区之外，从化区的均价明显高于行政区的代表案例，还包括新竹的竹北高铁特区竹北市呢这个价差高达的有28.2%，显示市场对于该区未来的发展的也是有高度的一个期待。那我们就以新竹高铁车站为核心发展的这个竹北高铁特区来看，近年来在重大建设的带动之下，房价跟生活机能呢同步都在升级预售行情已经站上了8字头逐步呢取代传统竹北市区成为区域发展的一个重心，其成长的动能呢主要来自两大关键建设。第一个呢就是鸿汇集团规划在高铁站站前推出的双塔开发案那加上呢联发科规划在高铁新竹站的专二特区呢设立总部办公大楼，那因为这些都会带来很多的就业人口所以呢这个对当地住宅的需求当然都是很正面的。在建设跟产业双引擎带动之下，竹北高铁特定区的房市表现持续升温近期区内的指标新案是大陆石华这个在我们节目中这个我们的住展杂志发言人陈秉成也有跟各位提到过，这个是现在市场最瞩目的大陆建设，那被市场视为是挑战区域价格天花板的重要个案可能会是上百万的价格市场普遍呢预期单价有机会扣关三位数哇，这个也真的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门槛如果说连竹北的房市单价预售单价都涨上百万元，这个部分也真的是会跌破很多人很多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眼镜那回顾这个竹北地区的一个发展这个确实让大家也是会觉得不可思议啦 好，那这个是竹北地区。那我们如果说来看看另外一个也是高铁车站特定区，就是台南哦。台南呢，这个当初啊是在单价一字头的时候呢，随着三井奥莱的一个建设哈，然后呢一起二起呀、啊，加上中央研究院南部院区也建设陆续到位。生活机能跟就业机能呢逐步的这个完成，房价短短的数年之间呢已经攀升到三字头，甚至现在有个案已经要挑战四字头，所以呢这个也是蛮明显的，都是交通建设的一个带动。那根据当地房仲业者的一个这个分析指出啦，大部分的从化区呢预售价格都会比较高，主要来自于大基地的开发、接锅整齐、道路宽敞，还有动距跟工

设的规划等等这些优势哦，让这个更加的居住品质跟长期增值的想象空间呢，都是带动未来价值啊。所以呢，这个是生活机能这一部分。另外呢，当从化区的价格如果说低于行政区的话，这个部分可能就是有另外的一个值得玩味的地方。可能是意味着呢，能处在开发的一个阶段，生活机能还没有全面成型。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江翠北侧哦，江翠北侧前一阵子我也才开车经过哦，房子是已经盖的蛮多的，可是呢，生活机能还没有完全到位，所以呢，这个它的价格是比较落后于整个行政区的哦。可是呢，我认为未来它的价格还是会超越行政区的价格哦，所以这个部分大家还是可以值得期待的哦。好，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我们也要看交通建设它到底是已经完成式还是说在进行式啊。如果是在进行式的话，那这个部分的价格可能会进入到所谓的交通黑暗期啊。所以呢，这个也是大家在观察这个从化区的时候是不是要投资或是自住很重要的一个指标。第三个呢，就是供需结构啦啊。如果供给量过大的从化区啊，可能它在价格上面也是比较没有办法有比较强的支撑。比如说刚才提到了还是以江翠北侧，因为它这几年来的供给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而且一个一个的这个基地面积也都非常的惊人，所以这个是第三个供需结构这个部分要去做一个了解跟这个调查。第四个呢，就是生活机能的成熟度咯，这个又回归到张老师的这个从化区三部曲哈，也重要的就是说，生活机能是不是完整啊？那因为有时候空有规划哦，如果是缺乏生活机能的话，房价还是没办法有比较好的一个支撑哦。那不管是现在的江翠北侧，或是其他的一些从化区，大家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做一个评估跟衡量。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接钩的规划跟产品力咯，也就是要回归到建商在这个产品力的一个塑造哦。所以呢，这些都是你在考虑要不要买进一些从化区的房子的时候必须要去注意的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好房网这一期的房市最前线就把这个六都跟新竹地区哈，他们的这个行政区当地跟从化区的预售价格的一个价差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表格哦。所以呢，如果这个幸运的听众朋友有带回去看的话，也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这样的一个价格变动。好，那这个是房市最前线这个部分呢，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分享最主要他们是锁定在从化区的一个观察然后比较哪些地方的从化区跟在地的当地的这个行政区价格的一个变动性那也让大家来做了解咯。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一期的房产小学堂这个专题，他们提到的就是隐性让利风起，低首付是捡便宜还是风险因为有些人就看到表面好像可以捡到便宜可是呢，你没有去注意一下它背后的一个风险那特别是现在也算是在329档期里面那这个在这个档期里面，虽然说预售新建案的销售推出的量是萎缩的，可是呢，业者勇于在推案的时候呢，有些价格好像也还是蛮硬的那面对这样的一个这个价离这个价量背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要怎么样去观察业者到底是真的让利呢，还是说是在挖一个坑让你跳进去。所以呢，这个不见得是捡便宜反而是有很大的一个风险。那我们来看看这一个是记者他在这个房产小学堂这个专题里面的一个报道。好，房市寒风阵阵，
第一线的建商感觉最为

敏锐，如今呢，预售市场的观望氛围已从蛋黄区啊蔓延到蛋白区哦，甚至有些区域的买气呢直接大降了90%哦，甚至更没有来人的状况也很普遍，简直就是寒冬中的寒冬啊！在此背景之下呢，很多建商都面临的要价还是要量的生死抉择哈。如果说呢你要价的话，就价格坚持住，那可是呢消费者不买单，你就没有量哈，啊房子卖不掉，你就只能自己手抱四行仓库。那如果要量的话呢，那你一定要把价格降低哈。所以呢，这个就是记者描述的要价还是要量的生死抉择哦。那在这样的一个生死抉择情况之下，为了打破僵局啊，连精华地段也都寄出了低首付的方案，纷纷挂出哈、定签3%38万超低首付的红布条哦。定签3%就是说你订约金跟签约金哈、只要3%哈、那这个如果是1000万的话，就是30万哈、那这样你就可以买一户预售屋哈、感觉上很轻松。可是呢，这个部分有时候搞不好是一个这个陷阱，让你跳进去哦所以呢，现在看到的有这个定签3%，也有这个38万超低的定付哦比如说像在中和哈。总价1500万的新建案，打出了2%定签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方案，都是可能说是越来越压低了哈。搞不好呢，在今年底之前，搞不好会看到有建案呢打出定签1%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现在市场普遍认为哈。投资客几乎已经是戏也戏得为得了齁，几乎都已经全线撤退了。房市买盘呢，现在主要的买盘是自住客跟换屋客来撑盘哦。对于有实际居住需求的这个自住族群跟换屋族群啊，买不买得起，付不得起齁，都是很现实的这个问题哈、这个门槛呢、因此呢，建商的策略呢也跟着做一些转向，透过低定签、工程取零付款，甚至呢补贴客变跟装潢哈、试图来降低进场的这个门槛。那所谓的补贴客变，就是说，有一些这购物者呢想要做这个客制化的变更格局那如果说要多付款的话，那建商就可能就是补贴你这一部分的这个成本这样子那目前呢低首付的建案呢虽然已遍地开花，可是呢就像这个央行总裁杨金龙所说的虽然房市交易量下滑，但房价能看不见很大的一个调整，那央行的理事们呢也希望价格能够有明显的松动那这个部分呢可能央行才会做一些松绑或是更大松绑的一个动作，代表呢目前市场呢仍然是微幅的试探性的一个让利，还没有达到全面撤退溃败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哈、所以呢，消费者现在看到的这些诸多的这些所谓的让利，或是说低首付，可能还不是真正让你吃到甜头的时候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9: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好，这一段呢，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要来关心我们大家的健康问题咯。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哇，在社会新闻上面都有看到，哇，又有哪个艺人，哇，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癌症，哇，特别是

0: 这种所谓的大肠癌啊，常常都会在出现在这个媒体里面哦，让大家看的真的是触目惊心啊。哎，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维护个人的一个健康，不要让癌症找上你呢？今天我们就要再度跟你来专访我们的这个萧顾问哦。哎，萧顾问好。
1: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看到萧顾问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整个人都会神清气爽哦，因为这个我们萧顾问都会给大家一些健康的知识。萧顾问真的最近看到很多艺人都因为看什么这个大肠癌啊，真的不幸就这样的走掉了哦，看的都会让大家不胜唏嘘耶。
1: 对啊，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年纪越来越往下。
0: 对，越来越往一年轻耶、欸啊、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常常以前常讲一句话说，哎，棺材是装死人，不是装老人。
1: 对对对对，好，那这大肠癌其实在台湾现在已经是最主要的癌症的了啦，
0: 真的哦。
1: 对，现在就是第一名，而且它上升到第一名之后，大概已经七八年下不来。然后全世界、
0: 啊、
1: 全世界都跟着大肠癌一直往上。
0: 嗯哼，
1: 好像韩国大家可能知道是胃癌比较多
0: 啊哈，
1: 好啊，像台湾以前是肝癌，现在都是慢慢慢大肠癌一直往上往上。
0: 是，
1: 最主要就是饮食习惯的改变
0: 哦。
1: 我们现在都比较西式的饮食，然后比较外食主义。
0: 哦，几乎都是外食，我自己也大概都是这样子，
1: 大概都是外食主义、嗯、然后西式的，所以我们在饮食上的这个健康程度就比较差。
0: 嗯哼，
1: 那现在人又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空气污染也多，水污染也多，
0: 是，
1: 所以造成我们这种肠道就会比较不健康。
0: 嗯，
1: 比较不健康的话就会造成说我们会有这个在不好的东西病变就发生在大肠这边最多。
0: 嗯，
1: 那为什么像张老师，你有注意过，几乎都是讲大肠癌，你很少听到小肠癌。
0: 对，我没有听过哎、欸，
1: 一般都是大肠、直肠癌。
0: 嗯，
1: 好，因为大肠跟直肠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把粪便排出去，最后累积储存的地方。
0: 嗯，
1: 我们吃的食物哈，到小肠都吸收完之后，到最后到大肠，它就把多余的水分回收嘛。
0: 嗯，
1: 回收之后，然后最后到直肠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排便出去嘛。
0: 是，
1: 但是你有时候会发现哦，当你如果便秘的时候，
0: 嗯哼，
1: 这些粪便就等于是放在你的大肠没有出去。
0: 哦，哎，是在那边暂存的，
1: 暂存。那暂存这个粪便、嗯，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其实我们一般的大便都是有臭味的。
0: 嗯，
1: 好、哦，很少人真的可以达到说几乎是没有臭味的，
0: 对 对, 對、
1: 哦，或者是放屁完全没有臭味的哈、嗯哦。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臭味呢？就是因为它含有有毒物质。
0: 嗯嗯，
1: 好、哦、啊，你会想说，有毒物质，那是我吃了太多毒吗？
0: 对啊，
1: 像最近那个什么好事多莓果什么 A 肝的嘛，那就是毒的一种哦。但其实除了我们空气污染吸进去的毒啦、水污染或食物可能受点污染、农药等等这些毒物坏，其实哈、哦，你在吃怎么健康好的食物啊，等你消化完之后，最后囤积在大肠的时候，它都可能会变成毒
0: 啊，这样子、哦、
1: 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里面其实住着一群很微小的生物、
0: 嗯哦、
1: 就是我们的微生物、
0: 嗯、
1: 就是所谓的什么益生菌、好菌、坏菌之类的、哦、那一样的食物进到肠道呢，好菌就会把它做成好的东西，
0: 是
1: 好、哦、就是这个东西进来我就吸收它的营养带给身体健康、
0: 嗯、是，
1: 但坏菌不一样，坏菌就把它拿来做坏事、
0: 哦、
1: 把它拿来制毒，
0: 这个坏蛋就
1: 对对对，就是一样的化学原料，有的可以做成帮助你身体健康的药
0: 治
1: 疗病，有的可以做成毒品
0: 啊、
1: 哦、就差很多嘛。我做好一点我可能是安眠药、
0: 嗯、
1: 我做的过分一点我可能是那个强奸药什么
0: 是之类的
1: 这种、哦、迷魂药。
0: 对
1: 啊，那个坏菌，我们肠道里面如果有坏菌的话，它就会做这样的工作、
0: 嗯、
1: 所以你的粪便就会很多所谓的硫化物啊，这些东西就会臭、
0: 嗯、
1: 那如果你累积在身体、哦、越久的时间呢、
0: 嗯、
1: 它就会被利用的更严重，然后这个毒就更毒。
0: 对、
1: 哦、啊，这个毒它在制造毒完之后都会被大肠吸收、
0: 哦、
1: 大肠会接触到，
0: 是，
1: 那么如果常接触有毒物质，我们身体一定会产生变化。
0: 嗯嗯嗯、
1: 哦、就像我们那个很多现在很多像企业球场，因为企业排的废水会废空气，导致某些地区很容易得癌症啊之类的。
0: 对对，
1: 那我们在大肠跟直肠的部分就是一样的状况、
0: 哦、它的环境相对已经就比较复杂了。
1: 没错、啊、那就一群坏蛋在那边后制毒、
0: 嗯哦、
1: 所以如果说像很多人问我说，那我怎么去预防大肠癌，我就除了吃来改善之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排便状况。
0: 对，因为很多人就像刚才我们的萧顾问提到的，很多人就是工作太繁忙、哦、
1: 对，
0: 然后可能又紧张啊什么，有些人好几天没有排便，
1: 没有错啊、嗯、其实很多人而且没有排便之后，他就可能去买个泻药、
0: 啊、
1: 或晚肠处理一下就好，不然整个肚子会大起来嘛，
0: 对，
1: 那口气也会不好等等、哦
0: 嗯、
1: 像国外做一个实验、哦、如果你把这个累积便秘的粪便拿出来，把它抽出浓缩一下，打到小白鼠上面了没有？是半个小时内就挂掉了。
0: 哇，

0: 啊，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在藏毒，就对
1: 了。对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如果说我们在吃的东西，我们真的很难去控制的时候，嗯、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在我们肠道吸收完之后，会不会被废物利用再制毒？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如果说你有遇到便秘的问题，或长期可能会有拉肚子的问题，
0: 是、
1: 一定是你肠道的菌相不好，好、坏菌比好菌多。这时候大家都知道。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赶快来补充好菌、吃一些好的益生菌、比如说吃透过吃一些吃泡菜呀、优酪乳啊、优格的方式来、那现在人、又更简单生物科技的发展现在大家都是做只要直接吃好的益生菌到体内就可以了、那益生菌它补充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抑制坏菌、就是等于你们增加了警察
0: 是
1: 坏人就不会猖獗了、我每天出来巡逻、你就不敢出来猖獗做坏事了、
0: 可是在市场上有一种观念就是说哎、这个我们看到也很多这个食品厂在介绍就是说哎、我这个也是有这个好的 AB 菌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部分你只要喝我们的东西就可以这个改善你的这个肠胃这样子那跟吃益生菌这边又有些什么样的差别
1: 哦它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差别就是说像很多台湾人都会觉得像这种生技的东西、或药品的东西是不是国外东西比台湾好
0: 好、大概都会有这个
1: 都会这种观念而且益生菌、有比较特殊的观念其实是国产的比较好、这是为什么呢但国产还有分就是说你是用国外原料还是台湾自己研发的原料、因为像盖老师提到说我们如果吃 AB 菌这个东西、它都不是属于我们人体本来的菌它大部分不是属于人体本来的菌所以你吃进去的话它不一定在里面活得久、益生菌跟吃药不太一样、你是进去让它活下来的活下来才可以工作它活不下来就不能工作了
0: 对对对、还没有这个发挥效用已经被这个
1: 那外国人要的菌跟我们台湾人要的菌又不太一样
0: 又不一样、
1: 原生菌种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必须吃到台湾我们肠道内最原生的菌
0: 是
1: 这样来补充它才有一个实际的作用而且你会越补充、所需要的量越少为什么呢因为益生菌可以在我们肠道住下来一直繁衍一直繁衍下一代、那你的好菌就自然会增生了好一些抑制坏菌那如果你是国外的呢或者是靠优酪乳这些它没办法所以它你永远要不停的补充、
0: 对对对对、
1: 而且我们人体每天光上厕所排出去的粪便就上百亿、所以说一些好菌坏菌都会排掉、那你要一直补充一直补充的话你发现你的肠胃道怎么改善都没办法改善到一定的程度、所以现在如果很多人就问我说那益生菌到底怎么吃那台湾的又从哪里来
0: 对啊
1: 对
0: 啊
1: 對所以我就干脆就介绍大家一个我觉得最好的益生菌、这是由台湾的益生菌之父、就一个叫许廷炎医师所发明的、他是很厉害台大最年轻的免疫学的博士、然后当到副教授之后他后来就从医部分他本来都看小儿过敏的、现在很多人都有过敏的问题
0: 对
1: 那现在很多人也都知道益生菌其实对过敏有帮助、
0: 益
1: 生菌对过敏有帮助这个发明也是许医师因为他发明台湾第一次你知道益生菌可以吃过敏叫 LP33
0: 这个好有名哦
1: 大家都有名嘛
0: 对对
1: 他当初为了推广就找了统一的董事长那时候的高清院加到优酪乳让大家能够去试去验证它的效果
0: 对、
1: 所以这时候 LP33 只要会过敏都知道要吃 LP33 那许医师发明 LP33 到现在已经大概经过20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他不断再去研发新的益生菌、而且他都是从台湾的新生的幼儿的肠道内直接去取出我们肠道内最原始的好菌来做培育、然后再取出来的菌里面再去筛选、培养出那种最强的就像我们当兵进去有没有挑出那种海陆的
0: 对对高度160以上的
1: 对对对不是说你要当宪兵抽签就有、当海陆不是抽签就有要看体格的
0: 对
1: 所以他就在这里这期间又研发了好几百支的益生菌、后来他现在已经专门用这个益生菌可以治疗很多很奇怪的疑难杂症甚至癌症的辅助疗法都可以做处理、而且在高雄设立了一家医院、就专门以益生菌辅助疗法来治疗这些疑难杂症
0: 是、
1: 那而且他最后把这些益生菌他找了10支出来、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
0: 是、
1: 这个军队他给一个军团的命名叫 NTU131、这个军队他为了测试他的效果他还去找了台湾的医学院、五大医学院来做这个临床实验、比如说我们台中有中山大南部有成大 花莲、慈济都有、嗯、他总共找了五家哦、嗯、来做去得到这个验证、
0: 哦、
1: 所以他现在在医院都使用这样的东西来治疗他的病人、
0: 嗯、
1: 那有一天我们跟他聊天就说哎、欸、这么好的东西你的医院都看自费了每次来都好几千
0: 对
1: 上万块那是不是用一些东西给、我们大家的一般人、哦、平常就保养不用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处理
0: 是、
1: 哦、所以现在、啊、许医师也很乐意就是释放出他这个 NTU131 的配方、嗯嗯嗯、然后特别为了让大家吃得更有感觉他又加入了所谓的益生脂母乳益生脂让益生菌活得更好、
0: 嗯
1: 哦啊、他这个益生菌在所谓的实验做完之后他就得到几个结论第一个他对我们改善我们肠胃道的便秘拉肚子这是最基本的、
0: 哦、
1: 然后如果你有过敏症状的这是许博士的 LP33 这个 NTU 是比 LP33 更强大了好几倍以上、哦嗯嗯嗯嗯

0: 肝癌就是几乎都是末期的哈，那现在最新的发现就是说，这益生菌对肾脏的保养也很好，台湾洗肾的也很多啊，
1: 洗肾之王国嘞。
0: 对，因为我们那个益生菌在我们肠道里面就可以想办法把你这个毒物给代谢掉，甚至把不好的东西把它吃掉，
1: 对，
0: 你就不会产生这么多毒物去增加肾脏跟肝脏的负担，需要去解毒代谢。
1: 是，
0: 所以现在哈，比如说你肝不好的、肾不好的，哈，几乎医生都会建议你多使用这样优质的益生菌。
1: 是哦，所以这个益生菌看起来呢，对我们的人体哈、哦，不只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肠道哈、哦、可以健康，让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体的身体哈、哦、也可以维持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哈、
0: 哦。对
1: 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许医师哦，许博士真的是佛心来了哈、哦，因为把这样的一个产品，把它作为一个整个商业的这个推广哦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肖顾问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个产品啊、哦，让自己的健康能够在这个繁忙的这个社会当中呢，维持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啊、哦。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产品呢？
0: 哦，这个产品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医疗配合的院所销售会比较多。
1: 啊、我们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讲就接触
0: 就比较不方便嘛，
1: 方便啊、
0: 因为它是属于非常一个高阶的益生菌。像以前有带小儿科去小朋友他看过敏，发现哎都是小儿科在卖益生菌，因为他们真的最需要哈。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拿来就是说想办法就是让听众朋友可以在全国各地我们用最简单的地方就可以购买得到、
1: 嗯、
0: 那为了让大家也感受到这个 NTU 益生菌跟以往益生菌不一样，徐医师也特别准备了体验包要分给大家，送给大家来分享、
1: 嗯、
0: 而且徐医师这一次做了 NTU 益生菌，他做到是市面上最顶规的一包的益生菌里面就有900亿的活菌，
1: 一包里面有900亿的活菌。
0: 对，现在你看到市面上最红的顶多就是300亿而已，
1: 哦，那差好多、欸、
0: 差很多，而且能做300亿的他、有能力做900亿但不能做、
1: 嗯、
0: 因为他的不是全部都是人体菌、
1: 嗯、
0: 我们吃了人体会受不了的、
1: 嗯、哦，
0: 所以许博士就想说让大家感受到真的等级不一样，对身体帮助很明显的益生菌，所以今天特别准备50份的体验包要送给听众朋友来体验看看。
1: 真的哦、这个许博士真的这么多佛心来了，提供了50份的体验包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哎，这个是我们日光大道听众朋友的福利耶，真的是肖顾问哎，怎么样来有机会让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得到这50份的这个体验包，
0: 大家手脚快一点拨打我们免付费专线索取就可以了、
1: 哦，免付费专线，
0: 对，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
1: 今天这个许博士提供给我们50份的免费体验包，大家手脚要快、哦、手脚要快，因为我们每次我们日光大道、哦、只要有赠品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哇，一下子就是秒杀、哦、那今天真的是这个我们肖顾问跟这个许博士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贴心，提供50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哦、所以呢，我们再请肖顾问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哎，这个免费索取的这个电话。
0: 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手脚要快哦。
1: 对对对对，这个手脚要快，那个的卡丘蛇哈，你的丘伯哈。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啊，肖顾问再度到我们的日光大道的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资讯，同时呢，提供了这个免费50份的这样的一个名额，让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感谢肖顾问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讯息，谢谢顾问，
0: 谢谢张老师，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台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恒星的恒星》，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每天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间。好，那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是520，好，那520其实大家会讲的谐音是我爱你啊，但是如果在以这个日期来讲的话。

好，大家比较在乎的、比较关注的是总统就职周年。那所以今天呢是总统赖清德就职两周年。那今天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早上十点他在总统府发表谈话，主题以总统直选30年勇敢追求未来为主，并且提出守护民主生活方式、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经济发展三大执政核心方向。然后副总统萧美琴还有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等人也共同出席。好，那当然齁，就是这些相关的新闻大家从网络上可以看得到齁。那我们就讲一些比较大家在乎的齁，就包括呢就是成长津贴的部分齁，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那赖清德表示，面对少子化齁这样的挑战上，政府近日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那其中一项对策是决定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还有婚孕宅这个方面提供面向协助，以兼顾工作跟家庭，让年轻人敢婚敢生敢养敢于追求幸福。好，那其实就是大家都讲说这个是就是国安问题。好，那不止我们，其实像日本啊、韩国啊，他们也有针对这个议题去做一些调整。好，那像韩国，我印象中有看到，因为韩国他们也是一个居住地域，就是房子一样非常非常贵，那他们租房子的方式又跟我们不太一样，有看韩剧的朋友都知道，所以呢他们好像有点类似，就是说如果你有小孩的话，你在这个房子上面就会享受比较多的优惠，不管是贷款啊或租赁啊或者是速度什么什么都会比较好一点点。好，那反正你就是要把生活成本降下来嘛，因为如果没有生活成本降下来，自己都活得不好了，怎么去养小孩呢？好，所以网络上的网友都会讲得非常的狠哦，就说啊，最好的这个避孕措施哈，就是经济哈，就是你买不起房子，然后东西这么贵，好，那就直接避孕了，因为自己都活得不好了哈。好，那至于这个每人每月5000块到底是怎么做齁，我相信会有些后续的消息放出来齁，因为目前为止可能大家比较知道的是小朋友相关的津贴齁，有当爸妈的知道可能就是那个0到6岁、0到7岁之类的齁，或者是学校念书啦齁，那近期呢可能还有一些营养午餐之类的补贴齁，所以这个到底怎么算齁，未来到18岁那个后面还有更成长更大的这个部分齁，到底是哪些地方齁，我们后续有新闻出来再跟大家分享。那另外呢还有国防预算的问题，好，那他们也提出特别条例等三方式来因应，好，那主要就是钱的部分，好，所以就是预算要多少，好，要买什么东西。 好，那再来呢，愿对等尊严与中交流不会牺牲主权与民主生活。那当然呢就是台海和平稳定这件事情齁，啊怎么样就是保护国家齁，这个也是每次大家在演讲的时候大家最想看到说这个立场是怎么样齁，那以前有时候这个就是讲的有没有如预期啊，或者是别人怎么解读啊，好，到底是正向的呢还是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好，立马就会影响到股市。好，那当然呢就是今天股市在我们盘中的时候，其实在还没有开盘的时候，昨天美股的状况，然后今天早上因为日本韩国是比我们早开盘的，日本韩国早上在开盘的时候他们是属于下跌的状态，大概都是大盘指数跌 1% 多。好，那台湾呢大家就会觉得说啊 ,520 啊，那是不是那个国安基金啊，或者是些政府单位黑手是不是要出动啊，起码要撑盘撑得好看一点点啊，然后网友还很哭手就说啊，撑盘是要撑到什么时候啊，到底是起码要撑到演讲的时候要好看嘛，啊演讲完之后啊就看反应了，或者是说讲完了然后就可以收工了，不知道。那反正呢就是以今天来讲就是我们的大盘一开始跟韩国日本比起来的话，我们是红的状态，然后但是呢讲完之后，目前在我们节目首播的及时的时间，现在目前是大概
就是小绿的情形，好，就平盘下了，好，上下震荡一下下一点点这样子，好，好，那另外呢，就是也有提出来会提出千亿元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传统产业转型，好，那规模1000亿元的计划，好，加速中小微企业还有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好，那希望科技业可以带动传统产业。让一些百工百业啊，然后就是年轻世代有机会，然后也落实到广大的劳工、农渔民、长者还有弱势者的照顾。好，那因为我是不知道1000亿可以花多少啦，齁，但是呢的确我们现在很有感，就是相关的一些 AI 产业啊，齁，当然就是就是赚得如火如荼，好，然后呢也不只是在台湾赚，好，是已经赚世界的钱了，但是一些传统产业的可能就比较辛苦一点点，好，那所以呢当然就是有这个千亿元计划，希望可以做一些协助。好，那再来呢就是也恭喜了台湾漫游路获得年轻人有实力在世界发光，好，就是反正最后就是这个恭喜这个作家，齁，他翻译的这一本《台湾漫游录》获得布克国际奖，好，那这是继他们在美国图书奖之后再次夺得国际文坛大奖，表示台湾的年轻人已经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发光发热。好，那整个演讲的大纲，好，就是这个样子，那也跟大家做分享。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周芷瑜所演唱的，好，跟这个国外的男歌手合作的作品叫做 Eyes Closed， 一起来欣赏。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刚才讲到齁，就是连赖清德总统都有恭喜的，就是英语文坛盛事年度国际文学大奖英国布克国际奖19号公布得主，由台湾作家杨双子创作，译者金玲翻译的英文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勇夺大奖。诶，我觉得这很厉害耶，这表示原著写得很好，然后另外翻译也要很有功力，对不对？好，那这个杨双

动，文学通常安静，却没有阻碍信念远播。翻译会造成时差，但是可以跨越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好，那他相信文学有力量，因为在思想的世界里，文学从来没有放弃坚守自己，也没有放弃与他人的对话。那也感谢翻译者精灵，好，那感谢促成他走到这里的每一个人之后呢，他说他想要把这段话献给他的故土家乡。他说台湾文学的百年探问，其实就是台湾人对于自由平等的百年追求。能够身为一名台湾人是他的幸运，能够以台湾作家的身份站在这里也是他的骄傲。好，那另外呢，这个翻译者精灵则是表示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那他当时就做了明确的决定，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再无差别的翻译任何华语作品，而是只翻译来自台湾的创作。那他强调他会持续这样做，直到有一天就是台湾的主权在英语世界里不再是一种挑衅或者是笑话。好，那我觉得这句话可能一些留学生会很有感。然后他说直到没有任何人会脸不红气不喘的对他说，我真的应该去台湾看看，趁他还在的时候。哇，所以这还是你要真的有在那边生活的时候真的就会听到这些话语。然后他听到说然后他也提到说呢，在翻译台湾漫游录的过程当中，他刻意使用了许多在英文出版界被视为反常的策略，虽然有风险，但是他把这一部作品视为对英文业界惯例的实验性挑战。他说呢，一般来讲，英文翻译文学的前提是翻译以及译者最好都是隐形的，但是在这本书当中有译者注脚、序跟后记，而相同的书面汉字有三种不同的发音系统。那他说呢，比起原作，英文版需要读者投入更多的心力，因为他拒绝简化台湾多语言、多族群、多元文化的现实。那正是因为如此他原本以为这本台湾漫游录英文版只会吸引一小群精准的读者，但是呢，从2024年这本书在美国出版以来，他却获得超乎预期的强大关注。那他说呢，国际的镁光灯让这本书在台湾成为一个突出而且耀眼的范例，证明他们是可以在国外诉说台湾的故事。不过他强调，没有任何一本小说应该扛起帮整个国家发声的重担。好，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你看听他讲这些话，其实他是很有想法的。然后他对自己还有其他的同样是做译者的人的期许呢，是把来自台湾的各种声音带入英语世界，以致任何人都无法将台湾文学简化为铁板一块。然后他比喻说，我们不是齐声合唱，而是众声喧哗，充满矛盾且不羁的精神，正如任何一个强健的民主社会。好，那这个奖项呢，布克国际奖，它有奖金是5万英镑，换算成台币的话就是210万元。那这个奖金就会由作者跟译者均分，以彰显翻译的重要性。那事实上你刚才听到就是有关这个精灵他讲的这些内容，你也会发现说他很有想法，然后他在翻译的时候也下了非常多的功夫，然后呢翻译的也是有他专业的存在，就是专业的部分。好，那就是最好笑的是结尾，就是在翻译就是在这个颁奖典礼红毯采访的期间，然后中央社就有询问他说得奖之后的规划啊，想要怎么规划啊。然后杨双子就是这个作者，他就幽默的表示说不然 all in 台积电好不好。哇，这个真的很接地气耶。而且我觉得他在那边接受访问的时候这样讲，然后翻译成那个英文的话，人家国外也知道台积电 ADR 嘛。好，那精灵则是说呢，他可能会让自己休息半年不工作。好，那根据主办单位布克奖基金会发布的资讯，台湾漫游录刷新布克国际奖多项历史记录，不是得奖而已而是有很多的记录。这是第一次有台湾作家跟台湾译者获颁这个奖项，也是第一次有原文是中文的作品获奖。好，那但是呢，这本书今年3月才在英国正式出版。好，那自决选名单在3月31号发布以来，这

一本书，好，很快的就成为入围决选的六部作品之中销售成绩第二好的作品，销售量平均每周成长 65%。 好，所以呢虽然是文学奖项，也是有赌盘的哈。他们说就是这个赌盘哈，也看好这本书是得奖的热门，好，赔率是5:2，好，5:2。好，那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们不是在文学领域当中啦，我们对这个东西不是这么的了解，好，然后但是在看这本就是相关的新闻的时候，就是真的还蛮感动的。好，那有一些人还开玩笑讲说，有一些人可能就是第一次接触这本书就爱上这本书，好，然后而且呢在这本书里面还有对饮食有描述哦，齁，还描述的非常好哦。然后他说呢，如果这本书齁夺得大奖之后，齁，那个编辑就开玩笑讲说，诶，你在英国推出这本书的时候可不可以加上插图跟食谱的版本哦，我觉得这也是还蛮有趣的齁，好，蛮有趣的。好，那这本书呢最后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台湾漫游录，好，除了是台湾作者写的，那当然会有中文，好，那陆陆续续会有日文、英文、韩文、芬兰文这样的译本问世，目前总计销售出24国的版权。好，所以你看会不会写东西有没有很厉害，会不会创作有没有很厉害，好，真的是无远佛界齁，那个语言也不是问题齁，就是透过翻译它可以去到不同的国家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蔡依林所演唱的《日不落》，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火星人布鲁诺的歌曲，2026年的作品叫做 Risk It All。 那其实就是在赌场里面，这是一个术语齁，意思就是跟那个 All In 意思一样啦齁，国语叫做 Soha 这样子，Soha 全下就对了齁。但是呢，这首歌是一个情歌，所以有点类似就是属于那种为爱赌上一切齁，为爱赌上一切。好，那听起来是还蛮浪漫的齁，然后蛮优雅的，跟大家分享。好，那刚才呢讲到就是就是我们的年轻人齁，在国外得到了文学大奖，然后那一本书里面齁，那里还有介绍很多在地的美食齁，然后让这个国外的编辑觉得说啊，如果得奖的话齁，重新出版，在英国出版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附上食谱跟画一些那个食物的图这样子。那其实台湾有很多东西很好吃很有趣齁，那我们自己在地人在吃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我们从小吃到大齁，被外国人一讲之后才发现，对呢，国外的人没有呢齁。像前一阵子呢，我们看到新闻，就是经典的台式早餐当中会出现的紫米饭团齁，近年来呢在美国掀起一股朝圣的热潮啊，那起因当然是网络的发达啦齁，就有人去吃了紫米饭团，然后就说哦，好大一个哦齁，然后呢虽然就是美国的物价跟我们不一样啊，当然它的饭团的大小也跟我们不一样啊，但是就是他们就是觉得很好吃齁。那因为就是这个网络的影片流传之后齁，就很多人去朝圣，就觉得很好吃这样子齁。好，那过往的一些开箱图文相关的齁，也会再度受到大家关注。那像不只是美国，包括日本有一个知名的图文漫画家，他在社群上分享他日前来台湾观光的经历，然后也说呢，他某一天特别的早起，就为了吃一颗分量惊人的综合紫米饭团。好，那没有想到呢，吃饱喝足之后，他就要去新北市的十分跟九份观光的时候，一上公车就陷入不省人事的深度昏睡。好，虽然在途中十分瀑布短暂下车吹风时一度清醒，但是只要一回到车上，他立刻又陷入了秒睡状态。好，那

然后这段浑浑噩噩的报税行程呢，让他非常的惊讶。那原本他还在想说，是不是因为异国环境跟文化的冲击，导致大脑过度疲劳，但是这个因为他是漫画家嘛，所以他就是用漫画的方式在呈现。然后曝光之后呢，就引来大批的台湾网友热烈的回响，然后就开始跟他解释这个神秘的生理现象。好，那当然呢，这个道理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就是说呢，因为这个台式饭团的基底是容易让血糖快速飙升的糯米，那里面还包着裹着油的油条、肉松、花生粉这些高热量高油脂的扎实馅料，那两个呢把它混在一起，根本就是威力惊人的碳水化合物炸弹。那吃下这一类食物之后，血糖会在极短的时间之内急速波动，进而产生强烈的倦意，因此台式饭团在台湾民间一直被戏称为最强的安眠药。我觉得现代人对于这方面的这个知识真的很有概念。以前我们大概只说啊，这个升糖指数高啊，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吃完饭之后过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就觉得很想睡啊，就是因为碳水化合物太高了。好，那其实之前那个美国那一篇新闻，就是他吃了那个饭团之后，下面就一堆人也是留言，就说哦，这个吃下去可以睡得很好这个吃下去整件事情都不用做，就会碳晕啊，还是糖晕啊然后有些人讲说啊，这个不能常吃啊，这放这样能够吃啊，偶尔吃一下不然就是这个热量炸弹啊，或者是碳水化合物炸弹啊很多这样的留言。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跟以前真的不太一样齁，因为对于以前很多人那个早上吃饭团齁，豆浆、米浆、小笼包，这个感觉上很像日常，对不对齁？现在大家比较有健康概念齁，就会知道说啊，不可以常常这样。好，那你说日本有没有饭团？当然有啊，不然便利商店的饭团是什么？只是他们的饭团长得跟我们不一样啊，齁。好，那所以这场饮食文化的讨论也延伸到台日饭团的差异。那不少人好奇说啊，日本也是有各式各样的饭团啊，那为什么就没有让人秒睡的效果？好，那有一些人他是对日本饮食文化也很了解的，他就说呢啊，因为日本饭团普遍体积比较小，好，那多半是以白米搭配单一或是少数的配料为主，所以对身体负担较轻，血糖比较不容易出现剧烈起伏。那反观台式饭团不仅分量大，用料极其扎实，带来的饱足感更是惊人。对，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路边摊有没有不只出现在早餐店可能就是那个一整天他都在卖，然后很多那个上班族中午的时候天气热啊，吃不太下就去买一颗饭团，然后紫米饭团、白米饭团各式各样口味都有，里面要夹猪排的、夹蛋的，什么都有，对不对话说日本的饭团，因为我觉得感觉上他们有很多都是把酥皮包成饭团的感觉，简单讲就是它那个饭里面还有加醋，然后可能还有海苔，海苔起码也算是一个纤维质啦，所以就是真的它会晕的程度没有台式饭团这么的厉害。好啦，那讲一讲之后，大家是不是又开始想要去买饭团吃了？好啦，如果吃饭团的话，可能要控制你血糖波动的朋友，你可能就要再加点蛋白质，或者是纤维质、蔬菜、水果，搭配着吃，血糖才不会突然冒上去。好，那这个就是有关那个饭团的部分。好，那我们回归回来最近就是这个就是考试嘛，那个有一些考生陷入我们已经脱离那个年代了，那有些考生呢就是正在如火如荼的大考当中，然后今年的会考题目真的是让大家就是讨论当中，那其中有包括作文的。好，那作文今年的题目叫做赋予事物新面貌，好，用这个为题目，要求考生从生活经验出发，思考旧物翻新、改变用途或加入创意之后产生的新价值。好，所以是这样的题目。你有没有觉得跟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那个作文题都不太一样？好，我觉得以前我们的作文题好像写到最后都可以是那种就是那个教宗教校来结尾，对不对？好，现在都不是。好，那去年听说就是大家印象也很深刻，好，去年的题目更神奇，去年的题目是那个仓鼠，有没有？可是人家讲说115年会考的作文题目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赋予事物新面貌，超越去年的仓鼠题。好，那看

字是开放的题目，可是真正要写的深度不太有容易哈、哦。啊，很多考生都崩溃，直呼说超难发挥，想了10分钟以上，比参数难写。哦，所以其实现在学生真的很可怜。昨天我看到一个新闻，也超神奇的哈、哦。啊，如果家里没有小孩，你可能没有 follow 这个新闻，你可能就是有些东西没有 update 哈、哦。他们就开始说，哦，那个考场的纸很难写啊，哈啊，有些人就是带了7、8种不同厂牌的笔，哈，就为了要可以写得上去，啊，怕中间就是写不上去，那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会写不上去嘞？好啊，不是用2B 铅笔吗 ？No， 人家现在不是用2B 铅笔，好，人家现在就是要黑笔啦，好，就是那个作文之类要用黑笔写上去，然后他们就开始讲说什么有水性笔，什么笔不好用啊，可能要油性笔啊，然后因为纸质的关系，有的还写不上去啊，哈，你就会觉得怎么这么。到底是在考试还是考这个写上去的那个能力哈？好，那刚才就回归到这个作文上面哈。好，那有一些学生就分享灵感的方向。好，其实以前我们写作文就，当然你传统的就会讲说啊，我们的大纲要写什么，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起承转合之类的哈。好，这是我们古时候的方法，人家现在好，因为。就是他们有一些组织模式、发想模式，另外就是在考题的时候，老师因为要改这个作文，他有一些方向性，好，所以你就是人家怎么样改、怎么改分数，他就是要按照从里面开始去把它写到这个位置，好，所以有一些学生就分享灵感的方向，包括传统文化创新、环保再利用、音乐演变等等。那像苗栗县造桥国中的校长林梦君则表示，这一次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真正读懂提议，并且从自身的经验延伸出观点与价值。好，所以再回归回来，如果是你，你现在要写这个题目，你写得出来吗？所以现在就觉得很为难学生，你知道吗？因为现在他们太方便了，电脑按一按 ，AI 按一按，好，作业就出来了。结果现在要叫你独立思考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很难。然后你的题目又出得更难，哦，好，那就是今年作文题目是赋予事物新面貌为主题，好，那你就是它上面就是有范例，好，范例就说，比如说像花砖变成杯垫啦，香蕉加工成新产品啦，好，然后或者是原油会改采以物易物啊，好，就是用这个事例来引导考生在思考一下你生活当中有哪些事物经过巧思转换用途或加入新元素之后，能够产生全新的价值与意义。那题目要求学生要结合自身经验或见闻，写下替什么事物带来新面貌，以及背后的感受跟想法。好，所以就是有范例，然后有这样的例句，跟有这样的要求。好，然后呢？很多的考生就提到去年的会考作文叫做两只仓鼠，好啊，那时候的题目上面出题者给一张两只仓鼠的图片，要求考生观察仓鼠不同的状态，并且从6个指定的词汇当中选择字词当作主轴写作，引发外界热议，认为说啊好抽象哦，就没有人想到说跟今年比今年更难写，但是有另外一派考生觉得说，诶，其实还蛮简单的啊，齁，哦，然后就是有些人觉得说，比如说乐器，齁，古早的这个敲敲打打，齁，演变成乐器跟曲风，齁，那甚至生活的周遭环境也可以变成音乐，那有些人是从环保的面向下手，那有些人是写传统文化创新，齁，比如说镇头庙会之类的，那有些人结合时事跟永续的概念，提到奥运奖牌使用回收手机的金属制成，探讨事物的一体两面，以及如何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价值。好，那所以呢，就是以校长来讲的话，他觉得就是透过你的自身经验，好，从中学到什么，不管是旧物翻新、问题解决，或者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可以成为发挥的方向。好，那所以呢，重点在于这个高分作文的核心，好，就是要怎么做。好，那有趣的是，之前考前就有一个网友，同时也是社会课老师，他就分享万用作文的开头，表示说啊，如果进去考场太紧张，完全不知道怎么开头怎么写的时候，就直接套用
英国文豪狄更斯《双城记》当中的名曲，那是最好的世代，也是最坏的世代。好，然后再延伸成任何的主题。好，比如说，就是他就说这样写的话，包准你四级分起跳。好，那他今年这个题目出来之后，他就说英国大文豪狄更斯在著名的《双城记》当中提到，那是最好的世代，也是最坏的世代。

代，但是我认为这是旧物重生的世代，所以变成要背公式，你知道吗？好，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如果是你的话，好，你这篇作文会怎么写？好，不要再觉得说学生不认真的，人家也是很辛苦的，好，所以要会观察生活，要实际体验，要总结事件，要可以跟思考连结，然后把实际感受写出来。好，好，那所以哈，再次觉得刚才那个得奖的很厉害哈，因为他们等于是不止打败就是国内的人，中文的人，好，是不同语言五种国家语言的哈，整个全部打败得的奖项哈，这个含金量非常的高。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在这边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跟着悠悠，我们要来带大家到大鹏湾亲子乐悠游。哇，有来到大鹏湾的朋友，除了我们来自己畅游骑游之外呢，我要带大家来体验一个，你知道吗？其实大鹏湾很多的科朋友去感受过他们养殖的好时光吗？好食有两种哦，可以吃，然后又可以呢把那个时光，把那个记忆点留下来哦。所以呢，我们要来赶快快哟、哦！哇哦，这个13号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请大家哈、哦，这个手脚要快，拿起手机给它点下去就对了，因为它是一个免费的亲子体验活动。对，听到你免费两个字，哇！而且呢，真的快速快速。不过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啊？主要就是呢，让大家呢有那种小时候的记忆，而且在大鹏湾风景区里面呢，密密麻麻的科棚啊，你可以知道哦，这边呢可以踩的科架。走到对岸，你敢不敢呢？哎呀，不要害怕哦！我们要亲自带大家跳到故事里面来，担任这个小小侦探哦。然后呢，用玩的方式去感受到来到大鹏湾真实的一个记忆。重点都是背景呀，哈，还有可以拿，还可以接驳啊，然后还可以体验，然后把满满的回忆带回去。你看，安内五号不，真的很好，对不？好，赶快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一起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大。

0: 家的好朋友，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施宗宏副处长，我们的郑仲基回来了，哈喽。
1: Hello， 也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0: 哇，这一次真的很厉害哦，而且呢，还大家还标注免急免急免急，哈，免费，哇，大手笔耶！等于是呢，这个还可以接驳，还可以把这个满满的回忆带回家，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亲子活动，哇，而且呢，沿线有非常多的不一样的故事点，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座？
1: 是。就瑶瑶宣传的太到位了齁、哦。
0: 满了啦，我知道啦，刚刚人家已经在写了。
1: 养殖时光齁、哦、它是一个那个环境教育的一个正在这个试验的一个组合性的一个环境教育的课程啦齁、哦。那因为真的实在是内容太丰富了齁、哦、又不用钱、然后又可以体验到养科文化很多的，又可以让自己亲子之间度过一个非常快乐、非常有意义啊、有教育意义的一个休闲时光的一个课，这样一个活动，所以已经真的是秒杀了。哎呀，
0: 这个对大家说声抱歉啊。不过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听众可爱耶，他说：“那我们如果自己去不行吗？”我说：“可以，
1: 可以啊，因为环境教育有很多的课程，大部分是一个非常低碳，而且适合很多这个。”我们永续的活动推广的地方，说明也有环境教育这一块的一个推广。
0: 嗯，
1: 那所以说我们这次来不及参加的，可以听听看我们的介绍哦。
0: 嗯，
1: 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大鹏湾管理处的这个网站上去查询我们相关的环境教育课程。
0: 嗯，
1: 那也可以来做客制化的规划。
0: 哦，听到哦，两个字，客制化，对不对？
1: 对，
0: 客制客制。
1: 对，透过这样的推广，让更多的好朋友们来了解到台有大鹏湾的环境有多么的好，那跟周边的人文故事啦，还有一些自然景观的结合，怎么样让我们大小朋友来大鹏湾玩的是又好玩，然后又有知识点，然后又有知性哦。
0: 嗯，是，而且这一场这个养殖时光体验呢，跟一般的这个亲子活动，就像刚刚这个副座特别提醒我们这些好朋友哦，我觉得我们好朋友很可爱。我通常那个邀访我们的郑仲基来的时候，我都会提前先在一两个礼拜，就一当天的活动就要让大家报名先预告。这样的话呢，我发现比较少客诉哎，真的。真的，不然我那个台北办事处常会接到电话，对，所以我们每次讲的都是人家点进去都已经没了，所以我现在学聪明了，我就在那个悠悠告示牌就先讲，好，然后呢再对，然后呢再对先卖先点先引，然后再来告诉大家课程有哪一些。那当然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养殖时光体验，用什么样的一个想法，突发奇想哦，用这样的一个这个教育哦，来让这些亲子关系更密切，然后跟一般的亲子活动又有什么样的不同？是不是请教一下副座？
1: 是，那其实你们的环境教育是一定要根基在这个在地的一些人物跟过去历史故事跟自然景观这样的一个课程，才会比较容易吸引人。那以大鹏湾来讲，是要一个知道我们的大鹏湾管理处成立之前，大鹏湾的湾这个单我们叫单口囊袋型的这个细湖哈、哦，它就是一个出口，那
0: 边
1: 是海水，那像一个袋子一样的一个细湖，它其实是很多生态的聚集。那在早期呢？曾经在日据时代也是一个空军基地，然后一直到后面我们慢慢的发展出来到到我们大湾管理处成立之前是一片的科棚。那它所以它是很这个水质啊非常的营养也非常丰富，所以很适合做这个科的养殖。那所以以前的真的是满满的湖面都是养科的人家齁、
0: 哦。
1: 那后来大湾管理处是为了发展我们的观光，那渐渐就把这样的科棚的这个渔业养殖已经把它收起来，到现在只剩下游湖，那做湖面的这个游湖观光。但是呢，其实在地很多人还是很多人是需要这样养科这样行业的一个支持生计。而且其实科这件事情在台湾的美食文化里面是很重要的哈、哦。
0: 像
1: 我们去南部会吃藕带啊，哈、哦、什么的，很多什么蚵仔煎啊，这都要用到科这种生物。那其实。所以很多人知道吃起来很好吃，可是都没看到科长什么样子哦，呵呵，也不知道它的科的增长过程，那科壳怎么样去再利用。所以我们其实这样的课程就希望透过这样一个环教课，让大家大小朋友啊，让大朋友带着小爸妈带着小孩子啊、哦，一起来了解它美食这个科的来源，它怎么养殖的，那是透过怎么样日方式长。

0: 大，那这种怎么采植啊，然后也能够去做什么样的美食，
1: 嗯，
0: 那有些我们利用一些啊，我们这个鱼肺的像是可可哈，来怎么样做一些我们的一些创作跟那个学习哈，那所以这是我们规划一个样子。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环境教育课程、啊、
1: 嗯，真的，所以这个没有报上名的没有关系吴先生说下次还会再开吗？或者是说他们也可以跟着一起，他们自费没有关系？
0: 哦，目前因为他是为了我们的环境教育，一定要有一个环境教育解说的品质，他一定要透过解说跟互动，所以他大概都20人左右会一组，这样才配一个环教老师啦齁。
1: 嗯。
0: 那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为了掌握这个环教育的品质，一定是一个有掌控人数的。齁、哦、所以、
1: 嗯、
0: 对，其实没关系，没有报名到的朋友们，我们可以管理处的网站环境教育有很多相关的课程
1: 可以去报其他的。
0: 那这次的应该算是一个示范的活动齁、嗯、算是一个一开始我们先试验看这样的课程，所以会不会操作起来有没有困难啊，然后、嗯客人们喜不喜欢啊，亲子有没有学习到什么啊，我们来修正之后，那未来有可能就会成为我们环境教育的一环哦，所以这是各位可以以后来期待看看环境教育会啊，就是如果发生有新增这样课程，赶快来再做后续的报名。
1: 嗯，就是我们会先提供给大家，大家不用担心哦，只要锁定、嗯、或者是锁定我们大鹏湾管理处的 FB 也可以，对不对？
0: 是的，我们的网站啊，环境教育跟我们 FB 都会在做推广哦。
1: 嗯，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哈、哦，这个好好的听一下。那当然呢，我们整个的一个课程中哦，不是只有大朋友吸收，小朋友也可以吸收，而且可以亲自去摸。而且为什么大鹏湾这样子的科鹏海哦，它是有一个历史性的，而且整个活动中，我们希望小朋友他就是一个侦探员，对吧？
0: 是的，那其实它环境教育的设计，就让小朋友能够很好、很简单的透过做中学、学中做哈，然后去。
1: 嗯
0: 去了解到说这个他在接触的这个科的一些，所以我们要透过一些设计让小朋友可以去了解科的一个养殖过程，所以这次是用小小侦探任务去让他去探访说过去养殖业有哪些工具，
1: 嗯，
0: 那怎么养殖的，那可能他所以让这种让他从碗里面哦像一个侦探一样去探寻这个过程中呢，引导他去思考，那小朋友来讲跟家长会跟着一起来参与嘛，那就会透过这样一个过程中可以互动，可以了解说哦，原来我们现在在吃的这个美食啊，吼，跟养科文化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啊、哦，所以这是一个活动上的一个设计，让大小朋友能够参与，好好的参与其中。
1: 嗯，是，陈小姐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说类似这样的一个环教课程都是在这个周边，那请问一下这个周边来讲大鹏湾哦，他自己本身有没有一些顺游的景点，然后有哪一些比较特别的，可以看到很多的美照都是在这附近，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
0: 是我们其实在我们这个环境这样一个课程里面啊，这样活动里面其实就是在大鹏湾的湾域哦，那我们在湾域里面除了，所以如果你在这次客人来不及参加没关系，我们欢迎做很多的比较低碳旅游方式，像是我们可以骑自行车环湾，那我们环湾过程中就有像我们的跨海大桥啦，我们的彭村湿地啦，还有我们的这个海上教堂哦，还有我们的很多地方都可以来顺游、嗯、那可以来透过这样一个自行车低碳旅游方式来探访我们在地的一些景点跟文化啊，湿地文化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哦，我们这边很多招潮蟹啊啊，那等等那个实体的生物啊，还有红树林都值得、啊、慢慢来探访哈、啊。那当然，这个我们周边也有很多啊，像我们东港一定要吃美食啊。
1: 嗯，
0: 这个坐我们这个低碳这个骑脚车之后，可以到我们东港去吃我们周边很棒的美食，像我们王船文化馆是探访文化，东龙宫这个信仰文化，那等等都其实都可以丰富我们整个大小朋友的一个这个行程哈、哦。那所以这个欢迎大家哈、哦，这个初二参加的课程来不及没关系，我们可以他们自行车啦，我们的景点还有我们的这个周边的东龙宫啊，王船文化馆都可以来好好的安排一番哦。
1: 嗯，是，卢先生说，请问一下，您刚有提到了一个说是免费，然后也包含了有餐盒，然后还有体验，那个餐盒的特色是什么？
0: 是我们
1: 他说是面包，他说是面包，面包跟饮料。
0: 当然，我们要结合在地的食材啊，哦，那所以你刚刚讲的科，你可能就会在里面品尝到，那我们那些在地风味的一个元素的东西，一定会来放进去我们这个餐盒里面。 那你就要玩，你就要玩在地，也要吃在地啊，这是我们的一个餐盒设计上一定要包含在内的。
1: 嗯，不要把它当作是一般我们去的那个发表会那个，不是啦，不港啦，哦哦，那个不一样的哈、哦，对，
0: 我是从外面简单的买过来的那个面包啊什么的那种。
1: 他刚刚就写说是面包红茶，不是啦，这个是主要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哈、哦，来到这边就是吃在地玩在地，对不对？好。当然呢，哇哦，这个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虽然额满了，不过没有关系，也让这个副座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大会诊一下哦。那么来到这边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以及交通的部分？
0: 其实我们来到我们这边呢，当然欢迎大家多搭乘我们的台湾好行啊，换一件非常方便，你可以再转乘到小琉球，搭我们小琉球的好行。那其实整个过程中都可以作为一个低碳的旅游来探访我们大鹏湾跟我们周边的一个景点哈、哦。
1: 嗯，
0: 那另外呢，也欢迎大家来这边啊、住宿过一晚之后来探访我们的大鹏湾的晨昏的美景哈、哦。
1: 嗯，
0: 我们有夜间的一个环境哦，可以让大家流连忘返。那当然，我们现在也要我们顺便打打广告，我们现在屏东县哦，屏东县政府也在推我们的屏东旅游 GO GO 节、哦，
1: 对，
0: 一直到10月30号，如果你这边住宿，把发票留下来，1000块就有抽奖。是哈，那就抽很多大奖，像汽车啊等等的啊，都的大奖都可以来让大家来这个消费过程中还可以来抽大奖哦。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喜爱的施宗宏副处长，我们的郑中基，我们就要跟我们的副处呢相约在大鹏湾体验一下亲子活动，等我们呢，我们就大鹏湾见哦。
0: 拜拜，
1: 拜拜。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 02-2361-7268。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趣回到我的故乡，搭乘我们的纵谷时光机，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绿点酒庄哦，还要记得哦，来到我们的故乡哦，来体验我们部落文化之外呢，哇，这个大家都想到了，酒庄会想到哪里？想到欧洲，但是在我们这个台湾来讲呢，酒庄我们要带大家来到的是在我们的花莲花东纵谷哦，从我们的金针山一直到在内地，来到了这个地方呢，穿越我们整个南区哦，我们是属于在南区，用这个慢酿的生活方式呢来体验。其实旅游旅行哦，可以闻到了很多的，不管是芬多精也好，花香也好，最后如果能属于喝到了这一口土地的味道哈，我知道你们要讲说我家的小米酒不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是会发酵，除了会发酵之外，要有一点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体验，而且呢，要带大家搭这个时光机的同时，就是来到玉里，有花海，有农田，当然还有我们的部落文化，还有一个到我们的酿酒世界里。大家会想到，天啊，不会吧，在这边会有？是，这是在南花莲来讲很有故事的地方，而且呢，我们把这个地方变成风景，变成是一个酿成一杯酒的地方哦。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也要来开放023729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那也是这个绿点酒庄哦，我们的全丝画，我们的丝画回到我们的现场呢，跟大家来打个招呼。Hello
4: 大家好，我是绿点酒庄的丝画。
3: 是，大家说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同族的？我跟你讲，我们这边什么族都有，好，维族只有两种人更多，叫做存款不足跟睡眠不足。好，对。所以呢，轻松，对，轻松一下，轻松一下。他什么族不重要，现在是因为我们要搭上了我的时光机，不是夸张，就是第一个大家会想到酒庄，欸，在我们纵谷既然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我们是不是也请丝华来特别介绍给大家？
4: 我们绿点酒庄呢，目前是酒厂是在瑞穗，天河酒店的附近，那酒庄的话，我们是位于在玉里刺客山上，
3: 对。
4: 那目前我们主要的商品呢，就是我们就是想要推广花莲这么纯净的一个地方，然后就用好山好水做的酒，然后所以专门就用花莲特色的一些农作物去做成的一些酒品。
3: 哦，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金针山的金针花就可以做咯？
4: 没错，我们现在金针花呢，它有三个商品，一个是用金针花做的气泡饮，它是没有酒精
3: 啊，这个我喝过，好喝
4: 啊，不错，就很多人都不知道，都会问我说金针花是什么味道。
3: 哦，没有没有，我跟你讲，特别特别非常，我跟你讲，我连金针花啤酒也喝了。而且人家
4: 对
3: 人家还是特地呢，那个我叔叔还那个，因为美玲琴那个我叔叔刚好要上来台北帮我带上来，我说这什么东西啊，他说你喝了就知道。Oh my god， 真的赞。诶，那个是那个绝，那个味道真的是你没有办法去想象，无法形容，那个要自己喝才会知道，因为它跟一般的啤酒酿那种什么自酿香酿哦，那个完全是不大同的。有一种花气，花气，对啦，想到有一种花气，可是讲不出来，你知道吗？就是你要自己喝过。
4: 对，
3: 讲到重点了，对不对？我突然想到，就是那个花的那个味道，因为大家会想说金针花，我有吃过啊，金针汤，就马上就第一个给我金针排骨。我说拜托，有点水准好吗？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酒厂 ，OK， 酒庄 ，OK，
4: 对，
3: 所以才会赶快请这个丝袜特别讲到，而且还选在这个地方，欸，哎，这地方是你以前就住在这里吗？
4: 没有诶，其实我们就是我跟我们的酿酒师，我们俩都不是花莲人，也不是玉里人。那是因为我们一直就觉得花莲就是全台湾最漂亮的地方。然后为什么会选择在玉里刺客山上？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们酿酒师说，他就这个画面有出现在他小时候的梦境里面。
3: 你知道他们那就等于是不是台湾人哦， 因为会
4: 他是德国人
3: 哦，难怪，因为那里真的很不会属于，就有点就是属于美国乡村或者是欧洲，好、哦、那种酿酒庄园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才问说，哦，你的酿酒师应该不是台湾人对吧？
4: 没有，他是德国人
3: 哦，难怪。
4: 然后，既然会把那个刺客山的这个地方，然后出现在他小时候的梦中，所以就有点像是命中注定，感觉就是这个地方选择了我们这样子，所以我们才会到这个地方来。
3: 哇，而且我觉得也不是酒了，是人。既然讲到了人，所以呢，你们是什么时候才到了这块土地，在我们的南花莲？哎、欸，我们南花莲已经是靠到鹿野，靠到台东了、欸，你知道哈？
4: 嗯，没错。
3: 对，是不大一样的。而且我发现呢，在这边哦，就是说，既然会爱上它，就变成说你就变成说你要变成是这里人哎、欸。
4: 真的，我们是2019年，就是对，2019年的时候移居到刺客山上。

0: 这个酒不是好喝，应该来听他们的故事，因为两个人是完全不同调性的，而且可以说、哦、把这个我们花莲的在地农特产它做成那么精致精酿，然后有那种花气哦，真的是让大家可以来认识一下你们两位，而且两位这样子的这个组合很特别，从一个旅人到一个背后应该让自己有没有做不下去的感觉？
1: 应该是我们一直以来就是也没有到做不下去的感觉，可是就会有一些挫折嘛，因为这几年的天灾特别的多。
0: 对，真的。
1: 对，所以其实在推广起来就特别辛苦。
0: 嗯，
1: 对，尤其是我们赤科山产业道路，其实在
0: 很小啊，很小条啊。
1: 对，在111年的时候，刚好个玉里大地震，就也是震垮了不少的地方。
0: 对，
1: 然后慢慢在修，也没有办法一年之内修好，就是每年都在修复这样。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部分的，在这个推广的部分，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辛苦。
0: 嗯，所以你把这个人时地物，然后把它装到这个瓶子里面去。哦，吴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她刚好听到有那个无酒精跟有酒精的，她说在台北买得到吗？
1: 嗯，有的，我们现在在那个台北的华山文创园区里面有一个专柜。
0: 嗯，大家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华山。嗯，
1: 对，现场所有的酒品都可以试喝。
0: 哦，
1: 然后那边也有金针花气泡仪。对。
0: 而且呢，金针花不是只有吃得到、看得到、闻得到、好摸得到，好
1: 可以喝得到。
0: 对，这才是重点。而且告诉大家，我刚刚只是两种，它其实不是只有两种，它是系列，它特别地方在哪里啊？
1: 你是说金针
0: 花的？嗯，
1: 对，我们就是刚刚有讲到嘛，你喝到金针花啤酒，然后金针花气泡饮是没有酒精的，然后还有一个金针根蒸馏酒，用金针根去做的。
0: 嗯，它就是比较高浓度的，
1: 高酒精浓度。对，
0: 就像我们喝的那个白酒一样哈。
1: 啊，没错，
0: 不一样，对不对？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完全不一样，对对对。那因为它是根部嘛，所以它有土壤的味道，它闻起来就是有点像人参味。那它喝起来呢，就会有那种回暖的感觉，就是整个人就觉得你很。有被补元气的感觉。
0: 嗯，陈先生说他喜欢这类的，他说除了金针花还有没有别的可以在华山试喝得到？
1: 有啊、哦、其实赤科山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农作物叫小菊。
0: 哦，对对对对对，
1: 用油菊去做，就是它是台湾原生种的油菊，然后我们就特别弄把它做成了一支蒸馏酒。
0: 嗯，它也是高那个酒精成分高的齁，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齁、哦、我先讲。好，麻烦我们那个华山齁、哦、那个搭高搭那个捷运很方便，谢谢齁、哦、不要喝醉了啊。你试喝完以后就麻烦就直接买单，谢谢。
1: 对，感谢支持
0: 、哦、对对对，这才是支持一下我们丝袜哦。而且呢、嗯、我觉得那个小邮局也很厉害之外，还有一个我要特别推，就是柚子利口酒哦、
1: 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瑞穗出柚，对不对啊？
1: 对，
0: 在地的柚怎么可以浪费呢？你知道我们瑞穗的柚子啊，是那种前段带酸带甜，后段带香气，你知道吗？
1: 对，嗯，没错，
0: 因为我是爱吃鬼。嗯，
1: 不是，大家都以为瑞穗的最有名就是牛奶，
0: 啊，不
1: 对，
0: 不吧，
1: 其实最有名的像是柚子还有凤梨。
0: 嗯，
1: 我们现在就住在那个土凤梨村，就是凤梨村这样子，
0: 就是那个飞行伞掉下来，小心不要掉到他们那个凤梨田哦，要坏的麻烦哈，那个请大家哈自己掏钱要给人家修复一下，真的。
1: 对，就是凤梨这边有凤梨，就是凤梨也蛮有名，因为也是维热山丘也是在这边做气做的。
0: 嗯，
1: 然后还有咖啡，五鹤的咖啡。
0: 嗯，
1: 还有五鹤的茶。
0: 哇、wow, ，
1: 我们都有相关的产品，
0: 所以在台北呢，已经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专卖店，什么里面五花八门的都有，就对了。
1: 对，就是关于我们花莲特色的，尤其是瑞穗跟玉里嘛，
0: 嗯，
1: 我们的大本营就在这边，所以我们会研发相关的产品，都是因为我们跟小农的关系。
0: 嗯、哦，我真的真的就是一个小农跟我们日常生活的样貌，把它变成是一个酒的文化的探索。而且我觉得啊，如果喜欢喝调酒菌的朋友呢，其实刚刚有讲到蒸馏酒就是菌。很像我们国外在调酒的这个菌一样，如果你喝出来，你那感觉那个味道哦，真的你可以加入到很多的水果里面来去做一个调酒，对不对？
1: 没错。

0: 没错，就是当然不止可以推单喝嘛，就是有做一些调酒，喝起来就比较活泼一点，活泼一点这样子，然后还可以搭餐，不同的餐点，可以搭不同的酒。
1: 黄小姐说，请问一下，你们自己有做餐食吗？然后可以到现场去看吗？或现场买吗？有体验吗？
0: 我们其实在刺客山上的时候，我们会配合金针花季，在是八月，大概七八月，
1: 七八月了，
0: 会开放到十月中，然后现场的酒庄就欢迎可以过来，可以试喝啊，可以品饮，可以采购这样。那如果是餐点的部分，我们其实是有时候我们会办体验活动，那就会提供我们的餐点，那平常是没有餐点的。
1: 哦，这等于是他说在哪里可以的？你是固定哦？他说，请问一下，你是固定的吗？还是在哪里可以看到你会推出这样的一个餐酒？他给你想写移动式的餐酒馆哦？好啦，随便啦 ，OK 啦，OK 啦，
0: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那么厉害做到移动式餐酒馆。原则上我们如果有搭，我们有提供餐都一定会在刺客山我们的绿点酒庄。那我们会有个体验活动，就是餐酒的活动。那很有特色，就是因为我们酿酒师他也很会做菜，所以他就会提供一些欧式料理搭配我们的酒这样子。
1: 来到这边不是让你走马看花，他说大概你会在最近期会有吗？
0: 我们十月十号有一场活动。对，现在报名人数已经快要满了，所以欢迎跟我们联络。
1: 电话
0: 电话吗？就那个0937087610。
1: 讲慢一点啦。
0: 0937087610。
1: 真的，而且来到我们玉里哦，其实我们玉里的美食很低调。然后为什么呢？因为呢，物美价廉之外哦，而且很简单。你看那一碗面，它就是说讲白一点，就是那个吃出的是人情味。因为每一家做的面呢，它可能就是在油葱上面炸的比较酥，或者是那个肉是用叉烧等等。然后呢，臭豆腐也是一外哈。也是一样哦，然后包含了我们现在搭配酒庄的酒。我告诉你哦，如果你要用那个臭豆腐搭酒庄的酒，我告诉你，你不要觉得离谱。我告诉你，我就是这么做了，而且呢，我还请大家来吃，告诉你绝配，嘿嘿。而且还上个礼拜回去的，就是叫那个走后门，哎，那个帮我阿姨那个臭豆腐来一下。
0: 配就要大排场，
1: 对，配啤酒重要。我告诉你，他说，请问，欧先生说，请问一下，你自己有卖伴手礼吗？
0: 我们其实都有一些礼盒啊，就是
1: 也是在华山嘛。他说你网络上可以订吗？
0: 网络上可以订啊，就加入我们官方 LINE。
1: 你的官方 LINE 也是你刚才讲的行动吗？
0: 不是，官方 LINE 的话不能用手机号，
1: 因为你可能要用搜寻字好了，搜寻字会比较快。
0: 搜寻绿点酒庄就有了。
1: 好，它很简单，它就是那个绿点，就是绿色的点点啊，会了吧？
0: 对对对，
1: 好，
0: 没错，
1: 绿点绿色的点点，这样比较好记。好，
0: 对对对，你
1: 打，对，我觉得你这样记是最快。然后呢，或者是你就直接打瑞穗或者是玉里，你就一定点得到玉点那个绿点酒庄。好，这是最快的方式。
0: 瑞穗酒庄，反正那个 Google 就会告诉你，就是也是只有唯一的绿点。
1: 对呀、啊，就是那个绿点。好，对，那个绿点呢，而且我告诉大家，那个刺客山如果在这个花季的时候还可以哦，这个来到这边三天两夜两天一夜、哦、因为他那边有一些体验的课程，所以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时间。最后呢，思华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提醒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0: 有哦，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山上如果要上金针花，就是上刺客山去赏金针花季的时候呢，那个山路现在的话，因为还在修复中，
1: 对，镜头君看一下，对，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的上我们的镜头君一下，花灯纵谷的镜头君。好看花旗到底开了没啊，要上来找，对，要来找思华的话齁，就先打电话齁，或者是。
0: 对对对，一定要先打电话。
1: 对对对，不然的话找不到人哦，他可能就在瑞穗哦齁、嗯、在某
0: 对
1: 某个地方躲起来齁。
0: 对对对，
1: 酿酒了，酿酒了，对对对，好，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哈，那也记得搜寻字哦，关键字就是绿点，好，绿色的小点点，这样会记了哈，不要忘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绿点酒庄，也是我们可爱的陈思华，我们的思华呢会陪伴着大家，不要忘记了，哇，无酒精、有酒精，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精酿的哦，请大家赶快来点进去就对了，或到华山来找我们，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绿点见哦。
0: 谢谢。
1: 嗯，拜拜。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浙江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浙江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是秋华，爱你哦。
5: 听众朋友大家好。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9: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0: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梦想航道，航港之道领航员波波亚来咯。在今年的2026的蓝色公路海洋观光嘉年华呢，在上个礼拜呢，我们在悠悠告诉朋友跟大家一起分享打造这个海洋旅游新体验，邀请大家一起来体验不一样的多元跟优质跟欢乐跟永续的蓝色公路。所以要问大家，你有没有真的有搭过我们的这个整个蓝色公路的船呢？到了你想要去的地方，而且我觉得不是只是搭船，而是一个开始要大家开启那个跳岛冒险啊。那当然呢，还有这一次我们有这个花火夜航跟星空旅程哦。所以啊，在今年的海洋观光嘉年华，要玩出你的夏天，不是行程感，也不是只是打卡，然后就是要让大家有期待。所以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也赶快来去找找中部航港局航务组的杜文允科长，让这个科长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之外，也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是，当然呢，我们在今年呢可以说直接把这个交通工具升级到移动式的一个度假乐园，从澎湖的花海，然后呢花火，然后到金门的跳岛，到马祖、基隆、花莲，还可以变成是一个一连串的一个梦幻航程。而且船上有不一样的新体验，所以今天就要带大家登船看看这到底在红些什么。而且呢，哇，这个蓝色公路这个名称啊，可能大家还在想想，嗯，有听过，或者是说有诶、欸、有诶、欸、我知道。不过呢，在台湾目前本岛跟离岛哦之间哦，有25条的固定航海的这个海运航线，不知道大家知道吗？而且呢，这个载运呢大概有500万人次哦，对于离岛的人来讲很重要的日常。但是我不要把它当作只是交通工具，所以呢5月6号我们上一次有跟大家来讲了，就做了一个 party 叫做跑车的车队，然后还有我们的鲨鱼宝宝的话题，让大家先看到了，天啊，怎么这么特别。所以今年的活动真的已经有暖身了，所以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特色在哪里，以及呢怎么样来去延续这样子的一个特色，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
4: 是，谢谢瑶瑶帮我们非常关注我们的活动。对，我们有超跑，然后有鲨鱼宝宝。那我还是先讲一下蓝色公路，因为其实蓝色海上它除了真的是建了一条公路之外，其实船它就是一个等于是结合了公路跟运具的一个结合，所以我们把这个名词叫做蓝色公路。对，那我们特别挑的几艘比较大型的船舶，让民众可以上去玩得很开心，有点像类游轮的那种玩法。对，因为游轮上去其实大家就上去就是吃喝住都在吃宿游购，基本上都在上面。那我们目前的几艘在台湾的到离岛的几艘比较大型的交通船，它其实已经有达到类游轮的功能，所以我们特别挑了基隆澎湖，我们让澎湖轮去离开高雄的航线，特地还是在今年去推出到基隆的这个航线。那所以知道，因为我们在5月5号就已经起航，那5月6号的部分有超跑车队知道这个消息，他们也赶快去抢购。所以就是他们搭着他们，大概就我的了解，好像每一艘都是可能就是上千万，等于是一栋房子在路上跑的这个，他们集合了大概20几辆，就一起从澎湖轮上船，然后到了澎湖去旅游。对，所以我们那船上澎湖轮跟几艘比较大型的船舶，其实上面已经很多活动都会可以在上面做举办，所以已经有一点游轮的功能。那我们也是让民众希望能够把这个风气继续延续下去，因为去年我们大概首次推出，那也是基隆澎湖一个航线。那基隆花莲的部分，今年有民众跟那个业者都有特别回馈说希望能够多一点，所以这个航次我们就有加开到2个航次。那基隆花莲的部分，对，我们等一下后面会再讲。那另外一条就是瑶瑶刚刚提到的跳岛的部分，从布袋然后 起航，然后到澎湖，然后跳到金门，对，然后再回航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大概就是从船舶的部分营造一些内游轮的感觉，那一些航线让大家开发一些跳岛航线，那这次也跟上次一样，有特别结合了岸上的行程，
3: 嗯，
4: 对，像澎湖我们就从刻意挑花火节的时间去，那花莲也是结合花莲当地的嘉年华跟六十担山的
3: 金针花，
4: 对，金针花的活动接轨，然后让它在海上有特别就是有不同的游程的选择。
3: 嗯，
4: 是提到类游轮，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就是要让民众其实就搭船就是旅游，就等于上船就是一个旅程的开始。对，那这一次已经跑完的这个澎湖轮，其实我们推了一个无感的一个体验，就是船上它有香氛的 DIY， 那也提供了当地的小澎湖当地美食小卷的金瓜米粉，
3: 嗯，
4: 那上面有 KTV， 等于你整个无从味觉、视觉、听觉到嗅觉，全部都能够体验到的无感体验。
3: 嗯，
4: 那今年特别还有一个我们结合的那个鲨鱼宝宝。
3: 嗯，
4: 担任一些惊喜的嘉宾，那后面的船次也它都可能会有一些快闪的活动，也会有一些可能手作的部分跟民众一起，就是蛮适合亲子一起过去旅游的。
3: 嗯，是，我们现在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像这样子的一个类游轮哦，在去年已经有不错的大家的这个反应，他想请教一下今年增设这几个部分呢，在哪里可以看到相关的讯息，然后大概一个人的费用是多少，然后他是类似像游轮的方式来做这样的一个接驳吗？
4: 好，这个部分如果是到刚讲跳岛的部分，布袋澎湖金门的部分，
3: 嗯，
4: 它是由澎湖的海豚湾旅行社，
3: 嗯，
4: 那在做等于是一个独家代理的贩售，
3: 对，
4: 那
3: 它全包嘛，嗯，
4: 哎，对，那它可能会有一些合作的旅行业者，当地澎湖当地的，对，不过大概是以它为主窗口，
3: 嗯，
4: 从这个海豚湾旅行社，那。我们这个布袋澎湖金门的跳岛航线，它是一个4天3夜的行程。
3: 嗯，
4: 对。那如果是四人房的部分，是每个人价格从6800元起。对，它四人房的部分，就是它到了岸上之后住四人房。对，那每个人6800，它是完全没有含那个完全没有自理餐，等于是全程都是公餐的。
3: 等于是有船票、交通、住宿、餐食全部包。
4: 全部包，对。
3: 哎，那真的很划算呢。
4: 三个晚上哦，住三个晚上。
3: 4天3夜呢。
4: 4天3夜，对。那四人房是6800，全程就是都含餐。那如果是双人房的话，是7200。
3: 哎，那真的很好哎。就如果是双人房的话，如果你是两个人的话，就大家 share 一半，对不对？哎，真的真的难得，他是哦，这个是徐先生说，请问一下，他那个有限额吗？
4: 因为我们只有两个梯次，就是这次六月会有从6月25号到6月28号，
3: 嗯，
4: 那七月有一个梯次是7月12到7月15，对，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现在赶快打电话
3: ，
4: 对，给那个海豚湾旅行社，
3: 就
4: 问这个蓝色公路，就是等于是布袋澎湖金门跳岛的。
3: 三个点哦，三个点哦，4天3夜哦，
4: 啊，
3: 全包哦，
4: 全程，因为我们也跟金门县政府、澎湖县政府有洽谈，所以他们都有一些等于是有提供一些，所以就整个全程都是含餐的，
3: 而且
4: 住三个晚上，
3: 真的，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你看你到澎湖看到花火，到金门呢，大家都是有那个有没有谁来？这个阿特啊，阿特他也会。对啊，就是那个水大，他的那个绰号我忘记名字，应该好像叫阿特吧，我记得。反正就是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他会突然出现，好，他有一个快闪，所以你喜欢的话，真的真的很适合好朋友、家人、亲子，而且你看4天3夜是全包哦，好，吃住行全部都有，对吧？嗯，而且跳岛之外，今年还有一个很瞩目的，就是马祖基隆花莲，这个就又不大一样了，三角形，怎么串起来，把北台湾跟东台湾跟离岛，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科长？
4: 是这个部分，它是由新台马轮，
3: 嗯，
4: 来
3: 做主导
4: 执行，对，嗯，那它也是跟澎湖轮一样，它是台湾比较大型的交通船，所以它上面已经有类游轮的部分。 对，那刚刚那个澎湖那边跟金门，它是我还是帮那个业者请教一下，它是高速船，
3: 就云豹，
4: 对，云豹轮，对，云豹轮来做，它是一个台湾的高速船，
3: 嗯，
4: 所以它从那个大概4个小时就可以到金门，
3: 很快，
4: 那个对，但所以而且船上我们会安排一些
3: 活动，
4: 对，一些比较静态的一些，对，可能有魔术师啊或者是什么会上去，
3: 嗯，
4: 让民众有打发一些时间，对，那。这个基隆马祖基隆花莲这个航线是由新台马轮来推出，对，它大概是蛮大型的船舶，也可以上车子，对，所以你车子也可以上去，那到了花莲之后可以
3: 再开下车，
4: 开车去、那这个梯次是从7月跟8月各一梯次，就是7月3号到7月5号，它是三天两夜，有一个晚上是住在船上，因为、对，我们只卖那个卧铺，
3: 嗯，
4: 对，那它的三天两夜也非常优惠，最低价含一晚住宿是2999。
3: 哦，那真的便宜。
4: 对，非常便宜。那两个梯次各都是三天两夜，那都是主推，不用请假的。它是礼拜五晚上
3: 出门
4: 发船，对，发船，然后隔天早上到花莲，那花莲再玩一天，住花莲一个晚

0: 上。那当然有些为什么会特别提到马祖呢？因为民众他可以就可以自己去延伸他的航线，他可以先搭飞机到马祖去玩，玩个几天之后，那从七月三号从基隆这边再就是
1: 上去，
0: 对，从马祖搭再坐夜航回到基隆，那在基隆再玩一下，那就继续航程从三号到五号到花莲去。对，所以我们是推跟马祖那边有相关的连结。
1: 我觉得这个好酷哦，而且我觉得请大家特别注意哦，它是七月三号到五号，八月七号到九号，就这两个礼拜五出发，礼拜天就回到基隆，所以你不用请假，好，而且呢更加的便利，而且在船上来讲哦，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新体验，因为晚上它还会有星空，我觉得那个星空的感觉真的很棒。大家可能都是在陆地上，好，在这个海边，可是你觉得没有在，就像我们上一次介绍马祖海上看马祖一样，好，是完全不同的，对不对？
0: 对。对，
1: 而且不小，不一定呢，那个我们可爱的鲸豚就在你旁边哦。好，真的，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而且刚好这个七八月也是我们这个花东纵谷哦，就花莲这个地方搭配我们的六十石山，对不 对？让大家呢，你看有山有海，哇，真的，这个真的是吓一大跳哦！不同的需求，大家可以呢，赶快哦，来一趟这个不一样的一个慢旅行。而且今年呢，航班5月1号一直到8月份哦，8月份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哦，现在这个是林小姐说，如果第一次接触到，现在听得很吸引人，就应该先从哪一条航线入门，怎么选比较适合？
0: 我其实是
1: 个人建议好了，
0: 个人我觉得先说说看大船好了。
1: 对啊，我也是觉得
0: 一点，只是票据我知道好像已经要赶快打电话。那花莲这个基隆花莲这条航线，它是易飞网在做代理
1: 主要的，
0: 对，那可能要赶快去洽还有没有位，因为船大一点会稍微舒服一点。那一条航线就是刚刚瑶瑶讲，可以从如果到了白天可能就我在船上睡觉嘛，那睡起来早上赶快起来看日出，那可以从海上看那个我们花东纵谷都非常漂亮，
1: 真的晚上就是星空，哇，
0: 对，然后我全家的话有小朋友的话，因为我们这次有安排鲨鱼宝宝嘛，所以就其实是蛮多活动的，而且真的票价是非常便宜，才最低是2999，那最高到6999，那还有含岸上的行程，大家可以自行的去挑选。
1: 是，所以哦，就按照你现在的一个这个比例，然后呢，哦，这个是徐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个航线资讯这么多，要去哪里找比较完整的资讯？
0: 现在就是刚刚讲的，就是去两家旅行社那边去看一下。就是如果要去金门澎湖的话，就是海豚湾旅行社。海豚湾旅行社。那如果是要从马祖花莲、基隆花莲这个部分，就是易飞网。
1: 对，就这两个。
0: 对，然后打蓝色公路光海洋观光嘉年华这几个
1: 关键字，
0: 对，那应该就可以搜寻得到。
1: 而且我跟你讲，船上体验就是亮点了啦，真的真的不是我在讲，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他自己本身，对啊，刚刚这个科长就有讲了，好，你要澎湖味的话，就现场还有在地的料理，娱乐方面呢，还有投币式的，还有这个香氛精油的 DIY 等等，然后你想要完成这一趟这个完美的这个公路旅程，像这个刚才听众朋友想要第一次的尝试，没问题。刚刚呢，科长也提醒你，但最后我们也让科长来提醒大家有没有实用的一些提醒，还有重要的怎么样来去做一个规划，还有帮大家会诊一下。
0: 是，最重要就是现在因为伊朗在打仗嘛，油价非常高，所以机票非常贵，所以现在真的是国旅的好时机，就是大家不妨挑一看我们几条蓝色公路去体验一下，如果票被抢的比较没有的话，就赶快再打到另外一条航线去试试看，对，大概都还会有机会可以抢到票。
1: 这种是我们一再的提醒大家，你只要速度快哦，就像我们上个礼拜请大家赶快关注，然后赶快打电话报名，免得到时候呢这个科长来讲的时候，这个又报名完了。好，我现在去学聪，
0: 暑假的，
1: 对，没错，而且我现在学聪明了，告示牌先告示，然后呢，这个再来请我们专门了解整个一个游程的人呢，像科长一样的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以上节目广告由交通部航港局共同直播陪。

0: 跟大家也是航务组的杜文允科长，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科长呢，百忙之中来提醒大家。那我们就相约来去搭乘我们的蓝色公路哦。
1: 谢谢。
0: 嗯，拜拜。
2: 正在收听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航港局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3: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了。今天会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马中仁检察官时间了。今天待会这个主任夏庭哦，要来跟大家聊到了就是犯罪被害人的保护命令了。那么说到了这个是当危险还没有结束哦，我们的法律如何来替你挡在前面？那么我们会有时候以为案件已经结束了。但是呢，伤害并没有结束，所以很多的被害人最害怕的不是当下，而是之后呢，被告出来了，会不会再找上门？然后再来，家人会不会被骚扰？还有就是影像威胁，会不会一直在存在？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一张很多人不知道的关键时刻哦，它是一个救命的法律工具，到底是什么呢？也就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命令啊，不是保护令哦，是保护命令，跟我们一般我们在要求的这个保护令不大一样啊，它不是单纯的是一个法条，它是一道命令。好，那当然这道命令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待会再由刚下庭的主任来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先进入悠悠生活法律庭看厅。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那还没。
2: 娜安
1: 妹，
2: 娜安妹，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欢迎大家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来到了法务部高检署。好，当然呢还有包含了行政院跟内政部的跨部会，我们如何深化跨境司法合作，携手来国际共同打击这个诈欺跟洗钱的犯罪哦。那么无国界的犯罪下跨境合作，来以打击诈骗跟这个诈欺为一个核心，从我们的侦查手段到司法互助，这是一个国际研讨会也隆重登场。那么一连有两天，第一个法务部，第二个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跟台湾高等检察署，他两天的时间在我们的远东香格里拉饭店，我们现在所办的就是无国界犯罪下跨境合作，以打击诈欺为核心的，从侦探手段一直到司法互助的国际研讨会。那当然这一次的国际研讨会我们扮演很重要角色哦，特别邀请到在协助防治洗钱跟打击资恐的国际合作资方哦，也就是资讯分享的这个方面，这重要的角色呢，是由爱格蒙联盟的副主席兼这个奈吉利亚的金融情报中心幕僚长哦，特别来参与这一次的一个盛会，那也发表了专题演讲。除此之外，我们邀请了波兰、法国、德国、爱沙尼亚、菲律宾、美国国土安全的调查署，我们叫做 HSI， 那么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叫 FBI， 还有美国在台协会 AIT 等等，我们横跨了欧亚美非哦，这样的一个国际专家来跟我们一起，在我国的检察机关，法务部的调查局、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还有数位发展部，还有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这些专家学

者共同来强化跨境的司法合作，包含了科技侦查，防治虚拟的资产带来的洗钱犯罪，包含了运用了人工智慧 AI 提升科技侦查诈欺犯罪的一些重要议题。除此之外呢，我们进行实务上的交流跟经验分享，那么在展现就是我们怎么样来持续深化国际合作，还有就是打击跨境犯罪的决心。这次研讨会呢，那当然这一次我们由这个林明熙这个政务委员呢也讲到了，当前的诈欺洗钱跟其他跨境犯罪呢已经呈现高度的组织化科技化，那这样的一个发展呢，犯罪集团也透过了所谓的网络虚拟资产 AI 技术，跨境金流不断的演化变犯罪模式，任何单一国家呢都很难独立去因应，所以唯独就是我们的资讯透明，资讯的一个交流跟国际的合作，在制度化司法的一个互助，才有办法提升整个全球防治的能量量能哦。那么5月的时候呢，我们跟巴拉圭签署了一个刑事司法互助条约，那也进一步的来深化双方的刑事侦查、不法的资产查扣，还有跨境的执法的这些方向。那么第一个，积极如何深化这些跨境的司法互助跟国际执法的一个成果，那么也强调犯罪没有国界，合作也不能有距离，所以呢，在新时代打击诈欺策略的行动纲领 2.0， 我们就是从源头防治、溯源查缉、不法金流的防治，一直到被害人的保护，所以呢，这样的一个逐渐建立一个完整的打诈洗钱防治相关的一个制度跟执行的机制呢，在推动之下呢，其实我们在犯罪所得查扣跟被害人保护，还有跨境犯罪的侦办等方向呢，也逐渐的去展现了很多的一些具体成果，包含台北地检署侦办的太子集团的跨国洗钱，还有台湾高等检察署推动的可疑账户的一个预警机制，还有就是是跨机关的合作跟金融这个等于是他们的一个财报的分析，科技的应用跟整个跨境的犯罪成效。那最后呢，在今年的部分呢，我们一直在持续在推动所谓的新一轮国家洗钱资恐资识的横跨风险评估，这是为了2030年的 APG 好第五轮的相互评鉴来做预备。那么这一次呢，部长也特别讲，虚拟资产、跨境金流、人工智慧这样的一个技术已经变成是诈欺洗钱的一个利用工具，对于传统来讲是一个挑战。那当然我们也持续的把这个国际司法互助跟跨境执法合作，那这一次的一个新时代的诈欺策略行动纲领 2.0 的一个结合科技侦查、法治精进跟跨部委合作，来提升整个打击跨境诈欺洗钱犯罪的量能。那5月呢，我们讲到了签订了这个法条，这个巴拉圭的部分第17个刑事司法互助协定之后呢，也立马我们持续的在做跨境的司法互助跟国际的执法合作。那么当然这一次的累积互信跟联合合作的一个网络平台之下，希望能够在更完善更具有韧性，好，尤其是在我们全球的一个跨境犯罪的一个网络跟司法合作的伙伴关系，才有办法去打击这些跨境的犯罪哦。所以这也是我们特别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另外就是在毒驾的部分，这一次呢，毒驾同车乘客哦，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这跨部会的研议交通法规的法制措施，叫连坐法，就是客连坐法，简单来讲。那当然强化的就是毒瘾者驾驶的管理措施，有吸毒前科跟吸毒案例发生同时禁止取得驾照跟禁绝毒驾者上路哦，这也是在不管是在警政，包含了这个司法机关，包含了调查机关，好，我们一起来共同来推动。那当然这个除了一线的警力之外，就是各地检署呢，我们也将严惩毒驾的一个被告一个罚金要件，那么期间有效间隔这些毒驾的一个持续危害，还有就是在交通部的部分研议的就是毒驾同车的一个客连坐罚，好，同车的乘客的客连坐罚，好，那麻烦注意一下，还有强化毒瘾者的一个驾照管理，好，这个是一个
攻防并重，多管齐下，源头打击丧失烟毒的

化部会联合主办独家的记者会，那也说明了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整个过程，也让民众可以更清楚更明白。好，马上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回到了这个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啊。那当然也要来开放0237292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了解。那么待会呢，就是由刚下庭的马中仁检察官我们主任来跟大家讲到了加倍的守护呢，看不见的保护网，当危险来的时候还没有结束，那我们的法律怎么样来替你挡在前面。我们刚才讲到了，其实有很多被害人害怕不是当下，而是因为被告出来的时候会不会再找上门，甚至会不会被骚扰，还有那些影像的威胁会不会一直在存在。所以我们谈的叫做犯罪被害人保护命令，跟我们一般我们在申请的保护令有什么不一样。它不是法条哦，它是一张真的为被害人撑起的安全网。所以特别的邀请也是高检署马中仁检察官呢，也是主任来带大家了解，当风险还在，法律怎么样来提前来伸出这双手来保护你。好，什么是犯罪人被害人的保护命令哦？只有什么差异，别到底在哪里？也赶快来让中仁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Hello，
2: 瑶瑶，好久不见。
1: 是的，
2: 亲爱的听众，大家午安。
1: 哇，
2: 很开心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犯罪被害人保护命令。
1: 没错，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听到我们的马中仁，也是我们主任的声音哦。这个一下听就来解决大家的问题。其实说到了这个，刚刚就马上有人在下面留言，就说：“哎，这个一般来讲哦，我们不是都会有申请保护令吗？跟我们现在要讲的犯罪被害人保护命令，好像听起来感觉不大一样，对不对？”
2: 是的，是的，我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一般听到的这个保护令哈，好像是属于是家事案件的家庭暴力的一个保护令。那这个保护令呢，它是用来是被害人去申请的时候，法院来做审理，然后来做一个保护令。可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命令哦，它是规范在这个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里面，它这个保护命令
1: 又不一样，
2: 是一般的这个家事的保护令哦。它是一种羁押替代处分的一种特别规定。怎么说呢？我们常常看到那个被告哈，可能因为一些犯罪被逮捕，对不对？逮捕啦或拘提，然后检察官、法官可能就会看他的犯行状况，决定要不要羁押他，或者是只是交保啊，或是限制出境出海啊等等的。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有一些案件法官检察官可能认为还没有达到羁押的程度，可是如果你让被告就这样子出去了以后，一个他可能逃亡，那我们可能会用交保啊或是这个电子监控的方式来做一个控管，可是另外一个就有可能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他可能会再去骚扰或是甚至加害于被害人。因此呢，为了要防堵这样的事情，所以有一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命令的制度，就是说如果这个被告他经过这个判断以后认为没有要羁押，但是让他出去又要保护被害人，检察官或法官就可能会让他给他一个犯罪被害人的保护命令，会命令他要不可以做一些事情或是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重点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被害人。那这个命令可以让被告有一些规范，让他不能去违反，
1: 是
2: 就可以提高对被害人的保障。
1: 施先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您这张的保护命令呢，基本上就是被害者跟家属的一张保障嘛。他说大概那个跟一般的这个好像申请的保护令不大一样，他听懂了，但是问题是他的效期，他想了解一下。

0: 还有一个就
1: 是
0: 他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对于这张来讲，除了保护当事人跟当事人家属，如果这个被保护者还是一样被骚扰，然后呢被侵犯，该怎么办？
1: 是，好，那我就一并说明哈，这个保护命令啊，它的期限也是两年，好，
0: 一样是两年，
1: 但是可以延长的，哈，是可以延长的。那当然呢，什么样的案件哈可以有
0: 适用，对不对？
1: 对，适用这个保护命令呢，第一个哈就是我们按照法律规定，第一个就是故意犯罪造成人家死亡或是重伤的案件，好，这种很严重的案件。
0: 嗯。
1: 第二个是性自主权遭受侵害的案件，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这些跟性犯罪有关的案件。
0: 嗯。
1: 那第三个呢，也是这一次立法特别重视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性影像非常的泛滥，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就这个部分，如果你是犯了这个刑法第28章之一，就是偷拍啦、强拍啦，好，违反人家意愿去拍摄这个性影像，好，或是耳少这个性剥削条例这个跟性影像有关的规定。然后呢，这是一种；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用这些性影像，好，也许你不是拍摄的人，但是你用这个性影像去对别人恐吓、对别人妨害自由，好，或者是用这个性影像去对这个他人恐吓取财的话，
0: 嗯，
1: 这样子的犯罪就是可以符合合法犯罪被害人保护命令的一个犯罪类型。
0: 嗯，对。
1: 那至于什么样的内容呢？那大家可能会很关心说，哎，那可以限制他做什么呢？哈，我们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呢，如果是这个故意致人死亡或重伤，或是性自主权遭侵害的这样子的犯罪的话，
0: 嗯，
1: 他的保护令命内容有几种哈，一个是说禁止被告，对被害人或是家属再为身体或财产的一些危害，第二个禁止被告对被害人或是家属为恐吓、骚扰啊、接触啊或跟踪的行为，第三个呢，就是也可以禁止被告没有正当理由不可以接近这个犯罪被害人或家属经常出入的特定场所，或者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好，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对这个被害人的一个保护，好，那禁止被告去再做这些事情。那我刚刚讲到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刚刚讲到性影像的犯罪，性影像的犯罪呢，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一些这个禁止的内容以外，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它也禁止被告再去重置或是散布。或是任何以他法让人家去看到这些被害人性影像，就是禁止被告你有这个性影像，但你不可以随便去散布，不可以让人家看，这也是对被害人很重要的保护。那另外呢，他甚至可以命被告要交出这个性影像，然后也可以命被告去向网际网络移除或是申请删除已经上传的被害人性影像，因为有一些性影像有些都已经散布到网络去了，那这个的部分也是可以命被告去，你散布的，你去向这个网络业者申请下架、申请移除等等的，那当然还有一个其他禁止一些危害被害人的事项，就是比较宽泛的，就是可能要看个案，由检察官或法官来做一个就是比较通案的一个处理这样子。
0: 嗯，是，林小姐说，如果被害人还在犹豫要不要提出申请，本身如果说是这个检察官，会不会去协助他？然后他们担心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基本上检察官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帮助者要怎么样来去协助？
1: 是，我想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刚刚主持人一开始提到说，犯罪被害人保护命令跟家暴令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家暴令要被害人申请，但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命令他被害人是没有申请的权利，但是被害人可以表达他的意见，要不要核发还是要由法官还有承办的检察官依职权来做判断，所以在这个法条规定里面并没有规定被害人可以申请这样子的一个管道，但是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定，就是说如果在上开我讲到的这些案件类型里面，检察官、检察事务官或司法警察甚至法官，他们在对这样的被害

0: 讯问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告诉被害人跟家属，你有我刚刚讲的这些权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保护命令，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权利，然后问问看他有没有什么意见。
1: 嗯，是，
0: 对，
1: 这个是楚小姐说哦，那有没有？确实有一些案例，就是说，来不及申请导致风险扩大的案例。所以他说，像类似这样的话，当事人自己又不是很清楚，检察官会建议吗？他想请教这个问题。
0: 哦，当然，当然。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是依职权也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虽然你可能当事人没有申请，
1: 他可能慌了，对他更搞不清楚，对啊。
0: 但是我们检察官，像我们自己之前在妇幼保护组的时候，
1: 嗯，
0: 因为妇幼保护组的很多的案型会跟我刚刚讲到的这个有关系，对不对？
1: 嗯，
0: 一个性自主权的问题，
1: 没错，
0: 一个是性影像的问题。如果我们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个个案的话，因为第一个我们检察官在处理这样个案，我们会有这个敏锐度，看看说有没有必要下这个保护命令。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也会告诉被害人，诶，你有这样的权利，那你有没有被骚扰啊？还有没有被骚扰啊？那你的性影像，他还有没有拿这个性影像来恐吓你啊，或是来就是骚扰你啊等等的。我们可能就是会注意到这个部分，然后问一下被害人的状况，然后综合整个这个这个案件的状况来判断有没有去申请的必要性。
1: 嗯，是，
0: 对，
1: 这个我先说，如果被告违反保护令的话，实务上你们会怎么处理？速度快吗？
0: 对，哦，这个很重要哦，哈，为我们有这个保护命令，就是要保护被害人，所以如果被告我们跟他做这个保护令，禁止他做这些行为，或是要求他做一些行为，他违反的话，会有什么效果呢？哈，第一个最大的效果，应该是第一个和最快速的效果，就是可以进行拘提。
1: 嗯，
0: 例如说，我们又发现这个被告他可能又开始危害这个被害人了，那我们可以不用再经过合法的传唤，然后我们就可以因为他有这个违反的状况而去进行拘提他。直接就发拘票可以去拘他了。
1: 嗯，这些事情大家不用担心。
0: 对,
1: 对, 对，
0: 就可以快速的掌握到这个被告的一个动向，然后把他拘过来，然后再就这个事情再来做讯问。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哦。
1: 嗯，
0: 对。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被告一开始我不是讲了吗，就是因为认为他没有必要羁押他，所以才会有这个替代的处分，就是用保护命令来约制被告。
1: 嗯，
0: 但是你被告我给你这个机会，你还不珍惜，你还去违反，
1: 故意，对
0: 对，你还故意去违反，还去骚扰被害人，去加害被害人，危害被害人等等的，那当然这个就很重要，就可以构成再去执行他羁押或申请执行羁押的理由了。
1: 嗯，是。
0: 第一次你犯的时候，我没有，我认为啊，可能还没有到羁押你的必要。但是你违反了以后，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可以让检察官再去跟法官申请，诶，我要羁押这个被告，因为他违反了这个保护命令。那法官自己如果是已经在法院的案件，法官当然也可以因为这样子就去裁定要再执行羁押这个被告。
1: 嗯，
0: 这两个是一个程序上面的一个效果。最重要的效果是违反保护命令的话，也有刚刚前面所说的程序上的效果，直接就是有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并科或科或并科罚金的这样子的一个刑责哦。
1: 嗯，
0: 所以如果你被告真的敢去违反的话，哦，就会
1: 没有二话，对
0: 对，没有二话了。嗯，对，只要能证明的话，他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刑法的规定跟处罚。
1: 我觉得是最。这个可以说是更完整的保护网了，哦，用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可以确定不同类型的被害人，然后也可以获得适当的保障，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那当然呢，最后是不是也让这个主任来提醒大家，有一些要特别注意，像这保护命令哦，不是判决后才有哦，哈，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有没有哪一些这一定要把它那个关键字要记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主任。
0: 其实这个。就是建议，就是说如果真的有刚刚我讲到的这些案件，我们再重复一次，就是这个 故意致人死亡或重伤啊，哈，还有一个就是性自主权遭受侵害，然后还有就是跟性影像有关系，好，甚至就算他没有拍你性影像，可是他拿你的性影像去对你做这个恐吓啦、妨害自由啊，或者是对你恐吓取财的这样的行为的话，如果是在这样子的案件上面，当这个您是被害人，假设不幸是真的是当。成为被害人，在做笔录的时候，你可以更多的说明一下，可以跟这个承办人更多的说明一下，你可能担忧被告会在对你

0: 的状况的话，都是可以主动提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好处呢，也是可以提醒承办人员，可以针对这个部分是不是要对这个被告做犯罪被害人保护命令这样子的一个处分，来做一个比较正确的判断。
1: 嗯，是，所以这个请大家 OK 特别注意说，有些伤害呢不会随着时间这个慢慢结束，但是法律可以让我们的风险在发生之前就被挡下来。好，这就是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0: 对对对，
1: 我们帮大家守着，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0: 我最后再提醒一下，就是这个被害保护命令一旦做了以后，它 不只是给被告而已，他也会把这个命令在24小时之内他会送达给被害人还有被害人的家属。那不只送达给被害人家属以外，他还会送给，如果是性自主的犯罪，会送到直辖市政府家防中心，跟性自主或性影像有关系的，这时候可能也会有社工开始来对被害人做相关的一个关心跟保护。那另外呢，如果是故意致死或致重伤的话，就会送到各地的这个保护机构，或者是犯保的协会或分会。
1: 嗯，是，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马中仁检察官哦，这个主任不厌其烦的提醒大家，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是，谢谢，谢谢瑶瑶，谢谢大家。
1: 嗯，拜拜，
0: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次跟着悠悠跑跑照，最近的幸福陪伴真的很热门哦，包含了刚刚的新闻焦点呢，都是在我们这一次的一个低碳旅游廊道，而且呢，也就是我们的淡江大桥串联到我们的观音山到北海岸，那么飞越淡江在山海一线怎么才串联哦，来做这个低碳奇迹呢，来打开我们这个解锁我的新玩法，让大家呢风景不再分散，而且是一路精彩，

0: 这样的一个话题怎么可以少？从观音山串联到北海岸，不是只是移动，是会流动。你看看，白天到晚上，从文化到生活，准备好，我们就要来去找找我们的美少女了。所以呢，这时候也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关心之外呢，也赶快来让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瑜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咯，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美丽的主持人杨洋，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哇，最近大家就是淡江大桥刚刚。我从那边回来，在讲淡江大桥，淡江大桥。好，这个桥呢，除了缩短大家的这个上班，这个交通尖峰时间之外，其实对我们的观光来讲，也是有很大的亮点，对不对？
1: 没错，这上个礼拜呢，9号礼拜六的通车典礼呢，今天也就是12号的早上11点半，淡江大桥正式通行咯。
0: 嗯，哎，真的有缩减时间，这个也是刚刚民众一直两个，一个方先生、王小姐问说，请秘书要诚实说哦，老师数来了，老师数来了。
1: 对，没错。肯定啊，它其实淡江大桥真的是非常感动的一个就是工程的建设，它其实最大的亮点，它不只是一个交通的设施，而且它是可以串联从城市，从就是淡水这边一直串联到我们北海一个移动的过程哦。那其实它周边也蛮多的观光旅游的廊带，包含了观音山以及我们北海岸的地方，所以透过这个淡江大桥的通车，其实可以明确的缩减从台北到北海应该有减少20到40分钟哦。
0: 诶，这就差很多诶。
1: 很多，对。
0: 真的真的真的，对别人来讲不知道啦，可是对我们来讲真的差很多，对不对？
1: 真的，因为原本其实只有一条淡金公路而已，所以就是每当假日就是都非常的塞，所以目前多了一外连外道路之后，相信会带动更多的观光的旅客来我们北海岸哦。
0: 嗯，没错哈，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时间了。而且我们知道哦，这个整个一个廊道来讲，不管是半日游、一日游，甚至我们希望大家呢可以自己排时间，两天一夜、三天两夜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要让秘书说明一下，怎么串我们的观音、八里、淡水，整个北海岸。因为呢，我们很长，我们北北基都有，包含我们的皇冠海岸观光圈，对吧？
1: 是的，没错。我们皇冠海岸观光圈，其实淡水也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推展的一个地区哦。那其实淡江大桥开通之后呢，它可以把从观音山，然后带动整个北海岸的旅游呢，从线性的，就从点状变成线性的，串成一条线，包含了可能从观音山呢，可以到我们的八里左岸，到淡水老街，那一直到我们北海岸的浅水湾、中角湾、富贵角、野柳等等。而且呢，不只是你可以开车，当然我们也一定要推广我们的公车、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还有 U-Bike 等等之类的哦。
0: 嗯，所以大家有听到为什么说我们一直强调，对不对？而且呢，我们也可以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怎么去完成哦，就是说用点状或线状的旅行，然后我们怎么去带动，大家可能用听的先做一点点笔记哦，然后再看看我们的幸福北海岸的这个 APP， 你就可以知道哦，原来秘书这样讲的这个路线呢，你也不用很刻意的记，我们是不是可以来深度的来说明一下？
1: 没错，我们皇冠北海岸线有非常多好吃好玩好购物的地方，我们有包含了餐饮的业者啊、伴手礼啊、旅宿啊等等之类的。那其实我们都定期都会结合我们就是观光圈的业者，有推出一些优惠的联名优惠啊、集章活动啊等等之类的，让各位旅客呢可以透过我们皇冠北海岸圈串接就是淡江大桥这个旅游动线呢，来玩得开心、玩得好玩，而且可以带满满的收获。
0: 嗯，所以哦，请大家不用担心。像我们这一次怎么去整合周边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这个秘书来讲一下哦？譬如说，开通之后呢，我们可能从这观音山到八里，对不对？然后怎么样来去搭配我们的 U-Bike， 搭配我们的公车？然后呢，我觉得这就是低碳旅游。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哎，我们怎么样来再结合我们的店家，有没有优惠？哦，你看来了，
1: 嗯，
0: 哎呀，这个很重要哎。
1: 没错，这样其实从淡水这边我们就是有一条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那就可以从淡水捷运站，然后你可以先玩一下老街啊，看一下淡江大桥，然后串接到我们的北海岸的景点的部分。那当然我们就是皇冠北海岸的观光圈呢，有相当多的店家，就是有吃的、伴手礼的、旅宿的等等，那我们相关的业者大家都可以参考我们的皇冠海岸观光圈的

0: 官方网站或者是脸书团都有，所以呢大家只要就是透过我们的路线，然后到皇冠海洋观光圈的业者那边消费，其实都会有一些集章的活动或是联名的优惠哦。
1: 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对不对？
0: 嗯，没错。而且重点是因为我们是推低碳嘛，那所以我们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的部分其实也有串接我们的自行车道，那今年三月才刚通行的一条就是双湾自行车道古东段的部分，其实也是非常漂亮的景色 哦。
1: 大家有听到咯？欸，这就特别了啦，对吧？
0: 没错，因为这条道路其实有从白沙湾一直串接到浅水湾的最后有一条路，那我们是结合靠海岸线骑乘的部分，其实可以看到无敌海景，而且非常漂亮哦。
1: 嗯，而且我觉得也比较特别啦。
0: 嗯，对，没错，就是我们是希望是不要再让大家骑到台二线上面，可以更加的贴近我们海岸线，以及可以欣赏沿线的风光，还有一些藻礁的沿岸啊，还有枫林石等等的特殊的地质的景观这样子。
1: 嗯，而且我也觉得方便大家，大家就不用去担心想说，诶，这怎么串，会不会就是这边走不通，然后又要再绕路？没有，很简单。对吧？
0: 我们就一条路，非常的便利，而且完全都不会迷路。
1: 哎，真的。
0: 对，
1: 这个是胡先生说，请问一下，你们现在在地商圈若以这样的一个这个活动啊，然后又是淡江大桥啊，他有没有推出那种这个所谓联名优惠啊，或者是说盖章集章点等等？
0: 这部分呢，后续我们会陆续在我们的脸书这边做行销。那如果有想要就是有相关的优惠的话，目前其实台湾官巴我们陆续有在推淡江大桥的行程，那后续有相关讯息跟优惠的话，也会再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1: 嗯，所以大家不要急，慢慢来。我们要一点一点给大家，
0: 没错，
1: 一次讲完你又吸收不完。对，然后到时候又台北办事处又要再来回答一次。
0: 真的没关系，台北办事处是我们非常优秀也一起最光光的好伙伴。
1: 真的每次都是快点来，快点讲一下哦。而且呢，我们要让这个秘书呢特别来提醒大家哦，因为即将五月开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活动，不管在水域、山域，还有一些艺术文化哦。
0: 对，
1: 那当然呢，这时候就要来赶快请教一下秘书了。
0: 对，没错，五月份呢就是我们各水域的开放的时间，就是。
1: 等很久了哈，大家真的
0: 没错，现在风和日丽，阳光普照，很适合到我们的海边来度个假，晒晒太阳，玩玩水，这样非常的惬意哦。
1: 嗯，所以呢都已经开放了嘛，对不对？
0: 都已经开放了，所以赶快趁着不管是假日还是平日都可以来我们这里走走哦。
1: 嗯，而且这个礼拜这个5月17号啊，哎呀，下礼拜这个有一个武松打虎哦，这三只哦，
0: 就是这个礼拜天早上10点到12点，我们特别聘请了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一碗然掌中剧团，在我们三支游客中心来带一场就是布袋戏的体验，而且呢还可以让各位参与的伙伴们，尤其是蛮适合亲子的部分，还可以亲自的操作就是那个角色，然后操偶的技巧，还有体验传统的乐器哦。
1: 这个可能就大家爱了，
0: 没错，所以
1: 非常推荐
0: 大朋友带小朋友一起来体验我们最非常有深度的传统文化，因为布袋戏其实是真的是非常传统，而且具有历史性的文艺的一个部分，那值得推荐给大家，就是超过百年的我们老祖先的技艺布袋戏。
1: 嗯，是。王小姐说需要报名吗？
0: 这个部分呢，如果你要体验的话是需要报名的，那报名连结可以参考我们的北关粉丝团。
1: 他说是在游客中心前面吗？
0: 对，是在游客中心里面啊，对对对。
1: 他说从几点到几点，然后好行有到吗？
0: 好行有到，他是从早上10点钟开始，那10点到12点2个小时，那我们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都有到三支游客中心哦，从淡水捷运站搭乘。
1: 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0: 对，没错，欢迎一起周末来我们 三支来看我们的武松打虎的一碗蓝掌中剧团。
1: 嗯，而且即将到六月开始哦，我们先提前预告一下，就是我们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哟。
0: 没错，大家最期盼的2026年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即将在6月28礼拜天到7月12礼拜天，每天晚上6点半到9点我们野柳地质公园登场咯。
1: 嗯，请大家一定要务必哦，把这个时间空下来，难得一见。而且我们每一年呢，不是因为要得奖而得奖，我们是希望突破自己对于那种艺术跟创作以及提供给民众的一种互动感性， 对不对？
0: 好哟。
1: 嗯，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一下，这是在六月底哦，即将要这个跟大家见面的地方，对不对？
0: 是，没错。而且呢我们今年的主题非常特别，我们是以会呼吸的夜间生态美术馆为主题。
1: 哎呦，
0: 对呀，有没有很感人啊？
1: 真的真的。
0: 我们是以岩石为天然的画布，而且以海浪声，北海岸野柳的海浪声为乐章，然后来展开千万年女王跟俏皮公主的双后传承啊。
1: 哎呀，这个听起来就有点感动感动
0: 啊。没错没错，
1: 真的大家会被我们俩吸死了。哎，不过倒是这个林小姐问说，如果只用一天，她说没有那么多时间玩北海岸的淡江大桥加皇冠海岸，最聪明的玩法是什么？一直到晚上。
0: 其实呢我们就是北海岸有蛮多就是旅游的部分，那如果从淡水一个玩到晚上的话，我推荐就是可能从淡水那边呢欣赏我们近期刚通车的淡江大桥，然后到老街晃一下，那夏天到了那可以搭我们的好行到我们的白沙湾来旅游，之后呢那可以呢在中午的时候到我们金山老街享受在地的美食，鸭肉啊或者一些地瓜等等之类的美食，之后那最后呢可以如果是夜访女王时间，也可以到我们就是野柳地质公园来欣赏最美丽的夜间生态美术馆的登场哦。
1: 嗯，哦，所以呢已经告诉你方式了哈，不要自己又忘记了，对吧？
0: 没错，所以要随时关注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哦。
1: 嗯，对，这个请大家这个特别特别的一个注意一下，而且呢这时候也要让我们的秘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在交通上面还有一些提醒大家的地方，因为这个既然通车了还是有一些注意的地方，就不像之前我们在试营运可能大家可以在上面这个野餐啦、玩啦、跳啊看表演啊。
0: 哎呀，
1: 现在没有哦。
0: 没错，哎，它是其实是一条快速道路哦。
1: 对对对，我发现大家好像误会它一场哎、
0: 我们不能在上面野餐哦。
1: 好，因为我发现，我真的发现大家好像有点误会了。
0: 对对对，它是一条快速道路，所以是可以开车、骑车。那旁边有自行车道啦，是可以骑自行车的。对，
1: 对对对啦。
0: 对，但是不能野餐哦。
1: 谢谢谢谢。
0: 在上面。
1: 对对对，一再的提醒大家哈，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
0: 嗯，没错。
1: 不然会吓到我们，这样吓到我们也不大好。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嗯，然后提醒有哪一些呢？因为我知道假日会比较多啦，然后夜间的话啦，或者是说攀爬啦，或者是水域啦，我觉得也让这个秘书帮大家会诊一下。
0: 嗯，好啊。那其实夏天大家很常来我们北海岸水域的部分要注意，我们就是戏水的部分要注意安全，然后依照我们水域有趣活动管理办法的部分来做遵守，那现场我们都会有救生员的部分。那当然交通的部分呢，透过淡江大桥其实增加很多便利性，那也为了鼓励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低碳旅游，可以搭乘我们皇冠北海岸线的部分来做北海岸的旅行这样子。
1: 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怡婷秘书，我们就要相约在北海岸见哦。
0: 我们相约北海岸见哦。
1: 嗯，拜拜。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一次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要搭着我们台湾好心，要来到我们日月潭的环湖线哟。因为这一次的新体验呢是电动巴士，好，跟着我们日月潭的这主题玩乐区之外哦，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玩法。来来来，有电动巴士，有美食，有美景，有无障碍，哇，一趟说走就走，让大家呢超级宇宙无敌疗愈，而且放松最重要，不用开车，不用烦恼停车，还可以呢一路让你的手机拍到，哇，天哪，怎么办？没。

0: 没有办法继续拍了，所以呢，这个空间真的自己要留好哦。可以说手机拍不平啊，不停。好，当然呢，这时候啊，搭上我们的环湖线呢，全新登场的电动巴士，到底呢，不只是环保之外，然后让大家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个路线。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陪伴大家，也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先让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哈喽。
1: Hello，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
0: 对，每次呢，大家听到我们的文娟科长就知道有好康要来了。而且你知道吗？上个礼拜啊，我们的听众很可爱哦，他去看日月潭，他竟然还寄了一箱什么给我，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我真的有点惊吓到，就是百香果，因为他们跑去埔里玩、天哪！而且百香果就算了，旁边还有摆了果冻，
1: 也太贴心了吧！
0: 真的。然后他以为那个台北办事处你会来，然后还署名写我们两个，好笑。那我要不要再把你，我再帮你寄回去给你？
1: 不用。不过想要百香果，在埔里百香果真的非常的有名，而且好吃。
0: 哎，真的耶！而且我跟你讲，我刚才分给同事，你知道吗？每个人用那个一口，就是一手勺那个有没有？就铁汤匙这样一挖，哇！哦，汁多饱满，籽又又脆，对，哦，要感谢谢谢大家那么支持我们大家，而且真的顺游照着我们的玩法，我就跟大家讲一道到一站到站哦，绝对让大家玩不停。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去年呢取得了很多的这个，不管是金银铜奖啊，而且我们这一次的环湖线也不一样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0: 而且我们要特别推荐的呢，既然是电动巴士升级了，天哪，我们有钱了，真的，好感动哦，要流眼泪了。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文娟科长了。
1: 讲到这个日月潭的环湖巴士电动巴士啊，应该说这是符合一个国家政策一个执行啊，就是不论是在电动船或是在这个巴士的部分呢，我们逐步呢朝向这种低碳旅游的方式的模式去营造这种对大自然是可以永续和谐共存的一个旅游模式。所以呢，今天呢特别就是来推荐这个电动巴士了。
0: 为什么说哇天啊，你看看整个大升级了，对不对？等于是在我们日月潭什么都有电动了，真的。
1: 对啊，我们还有电动冲了，你可以开电动
0: 冲
1: 来充电，
0: 是不是？然后包含了，你看哦，你去爬山还不要怕说没有电，也是电动冲，对吧？
1: 对，没错。
0: 我们现在什么都电动啦，而且呢，我们很多都用太阳能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所以到底呢，我们这个怎么去解决哦？这个本来来到日月潭有一些麻烦的事情是哪些？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请教一下文娟科长了？
1: 好，因为来日月潭，事实上啊，日月潭它就走一条环湖线，所以我们还是倡导民众啊，可以多搭乘这种大众交通工具来日月潭旅游一下。那来日月潭呢，你如果你坐的是电动巴士，它就可以解决了两件事，就是停车跟转车啊，因为停车位也有限，然后转车又麻烦，所以呢，你搭这条特地开的这种环湖线的这个电动巴士，它串联的水社啊、玄光寺、一达少还有五五庙等日月潭核心的一个景点，让你呢可以一坐上车不用换车，而且呢是纯电动，安安静静的乘坐舒服，而且呢也可以降低排碳，让你这整个旅游能够更环保。所以对游客来讲呢，搭乘电动巴士不仅轻松，而且呢可以一起永续爱地球。
0: 哇，所以哦，这个站的部分呢，是不是也有一些调整呢？也要来告诉大家了，对不对？
1: 基本上站是有，就是环湖线嘛，所以呢，它就是有从水社、玄光还有一达少、五五庙这几个点去做一个串接。
0: 哦，有点不大一样就对了。
1: 对，是因为它是比较环半圈式的，就是比较核心的景点呢，带大家去旅游。
0: 哇，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像这个我们第一站的水社，这个是也是很多人知道的交通跟美食的核心，对不对？
1: 对，水因为来日月潭，大家就两个地方嘛，就是水社跟一达少，像这两个氛围完全是不同的。你来到水社这边，它是比较偏向临近，大饭店都在这啊。对，来到这呢水社地方，它住的饭店呢是比较属于 high level。

0: 不一点呢，
1: 嗯，
0: 它在水色码头这地方啊，事实上它在清晨跟傍晚的湖景啊，真的是美得像明信片。那这边的一个水色综合商场的一个美食啊，跟一达烧肉店也会截然不同。这边是属于餐厅式的，所以说呢，你可以来这边呢，可以点很多桌上美食，可以跟亲友一起来享用。那像在这里水色地方，还有卖一些阿萨姆红茶或是红茶蛋卷，都是人气商品。另外我这边要特别讲，就是在傍晚的时候啊，在水色沿的湖畔的步道是非常适合散步跟拍照，例如说梅河园啊，或是以前蒋公那一条在叫水会往下那条路啊，也是非常适合黄昏的时候跟另一半手牵手来这边呢赏日落呢看湖景很好的地方。
1: 真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让大家感受一下水色，可以最完美的一个先暖身一下。而且呢，先沿着这个从水色过来就是玄光寺哦，它不只是让大家知道阿婆茶叶蛋啊，还有别的，对不对？
0: 对，像玄光寺，大家都知道是让谁来取经，是玄奘嘛。那玄奘去取经，他事实上那边有很多故事，包含了舍利子原本是在这个地方，经过了日据时代之后呢，他好迁徙到了日本，到后来现在呢在另外一个地方。那这地方还保留着这种比较淳朴比较简约式的一个玄奘一个寺庙的风格，是非常蛮特别的。另外这边刚除了呢瑶瑶讲的阿婆茶叶蛋之外呢，在玄光寺的上头啊，你从那个地方你刚好可以俯瞰整个湖面，它的视野是非常的一个开阔的，所以非常适合呢拍照打卡。还有啊，来这边呢、啊、你在玄光码头，不知道瑶瑶来过，他们有很热情的原住民在那边歌唱呢，还有一些跳舞等等的。来这边、
1: 嗯、
0: 对，来这边旅游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哦，事实上你会觉得诶，好像内心也是非常的雀跃，跟的那个舞蹈啊，忍不住跟他一起跳舞起来。
1: 哦，大家有听到哦、啊、卢先生说，请问一下，他那个歌舞表演是少族，是每天都有吗？
0: 他那个不是只有少族、哦、
1: 他有很多种族群哦、嗯、
0: 对，因为他基本上还是属于街头艺人、
1: 哦、一个平台给他们就对了。
0: 对对对，那至于您刚先生讲的这个少族啊的一个舞蹈表演，事实上是在一达烧那边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嗯，所以是不大一样齁、哦、我们两边讲的这个，我们这边是水色齁、哦、
0: 对，
1: 所以哦，请大家哈、哦、不要这个两边给他搞错了啦哈、哦，谢谢谢谢。而且呢，不只是刚刚讲的那个是水色，接下来真的就一达烧了啦。不过一达烧每个人都说，天哪，就是一个美食天堂，对吧？
0: 对，虽然它就类似，我觉得应该算是个小一达烧小夜市。
1: 嗯、
0: 这个、地方一达烧原本就是一个原住民这个文化，应该说少族原住民一个居住的地方，所以呢。想当然而他那边也衍生出原住民文化比较浓厚的一个，不论是在文化上面啊，或是在美食上面呢，都可以在这边可以体验得到。那像在一达烧这地方啊，你可以来这边吃这种小米酒啊，或是烤山猪肉啊、嗯、香肠，或是那个鱼翅包饭，有没有？
1: 哦、
0: 对啊，
1: 那个也很好吃哎、欸。
0: 对，
1: 那个味道我第一次吃，嗯。
0: 哦，对啊，你第一次走，那你赶快再来吃。
1: 真的真的，我不知道那个味道跟我们以前所想的不大一样，吃过的都说好吃、欸、对。
0: 对对对，它还算是个少族，它算是个少族的美食哦。
1: 嗯。
0: 那另外在一达烧的地方，它还有那个原住民自己开的餐厅，也是欢迎民众一起过来一个体验。那这边就不好意思跟大家讲是哪一家店，
1: 自己搜寻。
0: 对对对对，路什么什么的，有没有、
1: 哦、对对对对对，没错、哦。
0: 对。那在这里
1: 达，嗯，
0: 对，在一达烧码头这个地方，它也非常适合可以看夜景，而且它的湖景啊，更是360，应该说是平。整个市面的视野180度是完全是没有遮蔽的，像它飞晚上来看的话是非常的浪漫，非常的适合你留下时间在那边慢慢吃慢慢逛，来感受一下日月潭在地的魅力。
1: 嗯，是吴小姐想请问一下，若住水色跟一达烧，你会建议住哪一边？
0: 那是取决在
1: 你看你是要从哪里进啊，因为你中间只是说那个我觉得吴小姐你可能就是看你是要从哪里进
0: 去整个环视整个日月潭的，而且 它会根据日月潭，因为它是在山跟

0: 它基本上是每应该说每小时都会有点变化，是非常特别的。我真的是非常的一定要推荐大家来这个慈恩塔，我必推。
1: 时候呢，要记得哦，就是带着尼克放松的心，然后带着小外套来日月潭体验。嗯，是没错，转乘我们台湾好行之，搭日月潭交通省时又方便 ，many 归家啦，就可以来找我们两个了啦哈。那带着大家好好的出游去玩。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就相约去大夏环湖线，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魅力喽。
2: 谢谢大家，拜拜，拜拜。
3: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4: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5: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2: Bonjour, hola,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李岩，爱你哦。
0: 我真的快笑出来，但是还是忍住。
1: 刚刚秋华姐就已经想要喷笑，结果后来终于有点忍不住了。
0: 真的是，我耳机戴一戴又把它拿下来，因为我要找歌，从 CD 里面去找，因为老是从那个短视频啦，或者是那个什么脸书里面去找歌，真的是很有限。所以我今天呢就拿出来了一大堆的 CD 来里面找歌，边在找歌的过程当中，我就先把耳机拿下来，没想到刚刚一直麦克风快要打开了，可是我还是听不到声音。
1: 声音，我们就很紧张，一直在检查那个插头，
2: 对，
1: 到底这个插孔啊，是不是接触不良？
0: 有什么问题？
1: 有什么问题？
0: 结果我们三个人都在
2: 对，
0: 到最后问题出在哪里？你知道吗？听众朋友，好笑，真的差一点喷笑。我自己耳机拿下来没有戴上去，
1: 没有戴上去。我一看，哎，奇怪，两个耳机在桌上。
2: 对，
0: 我笑翻，应该开头就会喷笑，结果没有。哎，还不错，
1: 不错不错，
0: 能够忍得住，真的。听众朋友，对不起哦。你看，在开头的节目当中就闹这种笑话，如果你在现场，你会笑翻了。我们三个人还蛮镇静的，还不错。啊，我昨天没来上班。
1: 昨天
0: 呢，发现
1: 陈师傅那边。
0: 发现一件事情。
1: 哦，
0: 活动以来，我真的都没有去陈师傅那边。然后呢，因为做活动嘛，我也不太敢，就是说不来上班啊等等。每一天每个礼拜二，我还是有来上班。
1: 对，
0: 在这种状况之下，短短的时间里面呢，当然不是说没有去陈师傅那边了，不是这个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自己的怎么讲？脑压太重了，压力太重了所造成的，可能是这样子。然后吃的呢跟动的呢没有动的太足够，大概是这样。我一直在找，叫 Mindy 陪我就到处找，要找穿起来舒服的胸罩，一直都没有找到理想的。结果呢搞半天自己家里有，但是呢两三个月前穿起来觉得有一点紧，所以呢穿起来就有一点不太舒服，
1: 是，
0: 所以我就把它丢在旁边，准备就是一大堆东西，准备就是不要了，就这样子。结果呢找不到理想的，好，就到 Uniqlo 一看，Mindy 跟我讲 Uniqlo 很多，而且又便宜。哦，我说哎呀，我有一件就是跟在那里买的，结果我穿起来就是太紧了，有一点不舒服，所以不想去那里买。大概是它的型做的不够好啊，弹性不够，我就这样讲。结果他说不会耶，我觉得他的那个胸罩还蛮好穿的哦。结果呢，我说不相信，你看，我说你要穿拿去穿。结果我就把那一堆要准备不穿的东西拿出来，我说你拿去穿看。结果呢他就拿去穿，他说很好穿啊，弹性很好啊。结果呢我就再度再把它拿来穿看，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瘦这么多，不敢相信两个多月以前呢，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面瘦到这一件这个内衣胸罩，本来穿起来真的很紧很不舒服，现在居然松到我没办法形容的松。结果照镜子仔细的看，哎呀我的妈，我瘦这么多，很恐怖，瘦到我这个
1: 锁骨
0: 下面这个肉都凹进去了。
1: 哦，就锁骨凸显了。
0: 很明显的凸显出来，肉都找不到。哇，这个是对 model 来说是很喜欢的。
1: 当然他们好喜欢，
2: 可以放口红在这里。
1: 太厉害。
0: 哇，真的我自己吓到了，你知道吗？既然这件胸罩在两三个月以前穿起来那么的紧到有一点呼吸都困难的感觉，两个多月之后现在穿起来很松，不但很舒服，自己照镜子发现怎么会差这么多，原来我瘦到，你看现在，你看看锁骨，
1: 这锁骨真凸出来， 对，
0: 哭得很严重，对不对？嗯，
2: 但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哎、欸，
1: 还好了，
2: 对，我觉得是秋花姐自己放大了。
1: 对，我觉得秋花姐有放大。
2: 对，因为我们现在看
1: 我们看是还好，
2: 还好啊，认真、哦。
0: 我就跟你说那个，
1: 哎，刚刚有没有发现秋花姐给我们看她的锁骨？嗯，她的肤质很好，
2: 好好好羡慕，我像牛奶一样哎、欸，
1: 好厉害，我们有点歪楼了。
2: 对啊，哎呦喂
0: ，Mindy 就说了 ，Mindy 就说，哇，看到你。现在在试穿这个内衣的时候，这个身材不是做的模特儿是最喜欢的。
2: 对啊 ，model 就想要走，
0: 赶快站起来，
2: 嗯，
0: 当 model 去。
2: 对，
0: 哎，当老人的 model。
2: 而且现在好像忘记是哪里流行一种瘦叫骨感瘦，
1: 对，
2: 就而且就是骨感瘦的代表。
1: 没错，
0: 不过瘦归瘦，身体还算健康，
1: 身体健康啊、
2: 对呀、啊，
0: 所以吓到了，所以昨天我没来上班了，我就赶快、哦、
1: 不要紧张，
2: 不要紧张，
1: 不要紧张，因为什么呢？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是讲到西班牙一个人瑞，他呢。

0: 从这个1924年一直到2024年，你看已经100岁了嘛，然后呢，他在1980年他自己创立了一个他的这个健康食品的品牌，但这个品牌是欧洲那边的，我们也不清楚，我们就不讲了。但是好像在当地还蛮有名的。他现在是孙女在帮他 handle 这个事业，然后他说他的这个奶奶哈，他阿嬷很厉害。他阿嬷是学化学的，所以对于一些维生素啊、矿物质对身体的好处，他阿嬷是真的
1: 生
0: 非
1: 计，
0: 常非常清楚。
1: 学生
0: 对，
1: 计，
0: 按照现在的讲法，就跟生计有关的
1: 对
0: 嘛。
1: 对。
0: 结果他在1980年，阿嬷那个时候，你看已经年纪不小了，他就创业啊，来做这个健康
1: 80
0: 食
1: 岁
0: 品。
1: 还创
0: 对，
1: 业。
0: 他特别就是说强调说，你们看我现在健康，可是你知道吗？以前我有严重的关节炎，我还有严重的第二型糖尿病，
1: 哎呦，
0: 结果呢，我就是靠我自己的饮食配方，还有我自己啊喜欢的这些保健食品啊，来帮我找回健康。他特别强调，比如说各种的维他命，还有
1: 维
0: 矿物
1: 他命
0: 质，
1: 是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吃
0: 对，
1: 的，不能不吃，
0: 他还
1: 一
0: 提
1: 定
0: 到
1: 要，
0: 一个非常重要的，
1: 维
0: 叫
1: 生
0: 做
1: 素 B，
0: 胶原蛋白。
1: 胶原蛋白，
0: 对，所以说胶原蛋
1: 而且
0: 白
1: 结缔组织、
0: 各
1: 软
0: 种
1: 体
0: 的
1: 组织，
0: 维生素之外，还有就是矿物质，大家常常忽略。
1: 对，
0: 我就想到说，我们随便举个例子，我们的产品里面有很多是有矿物质的，比如说镁，
1: 对，
0: 比如说锌，
1: 对，
0: 这种东西其实都是微量元素，都是
1: 镁
0: 非
1: 就
0: 常
1: 在
0: 重
1: 我们
0: 要
1: 优
0: 的，
1: 酷里面，
0: 是不是？
1: 锌就在我们的优康林里
0: 对
1: 面，
0: 不对？
1: 对。
0: 然后胶原蛋白的话，你再补充，他说就可以照顾到你的骨骼，照顾到你的神经系统，照顾到你的皮肤，几乎无所不包。所以他现在是人瑞，非常开心，
1: 真
0: 非
1: 的，
0: 常非常的这个长寿，
1: 哎呀，
0: 所以人家去访问他，就特别跟大家推荐这个东西。
1: 对，那昨天呢，我除了跟艾伦约好，就到这个杨佩佩府上，然后去看这个陈老师。
0: 哎，
1: 之前我先到哪里，你知道吗？
0: 到哪
1: 先
0: 里？
1: 到中心诊所，
0: 哦，
1: 好久没有去做所谓的他们那个复健科的复健，
0: 哦，
1: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就因为走路走不好的关系，每当站起来走的时候，都是 Marion，要不然就是 Mindy 牵我啊，只有牵一边。
0: 是。
1: 我们那个走廊，我家的走廊就是从客厅要走到最后一个房间是我的房间，那
0: 两
1: 个
0: 边都是房间呢、
1: 对，但是问题是两边有两个人牵我的话，没有办法走过去，因为没有那么
0: 啊。哦，
1: 宽，
0: 对对对对
1: 没有
0: 对，
1: 那么宽，只能一个人牵我。那一个人大部分都牵我右边，
0: 对，
1: 我都是勾他们的手，
0: 是，
1: 勾右边，
0: 哎，
1: 所以呢，就有一点点胸椎这个地方，我发现有一点
0: 拉扯
1: 点，
0: 到了，
1: 不是拉扯，我照镜子有一点点歪，
0: 啊，
1: 所以呢，我就赶快再去看那个中心诊所
0: 是，
1: 的复健科，然后帮我看了一个医生呢，之前就有看过我，年纪蛮大了，姓
0: 啊。
1: 张。帮我再看到哦，你整整3年没来看了，
0: 哎呦，
1: 3年没过来过，这3年，
0: 所以是一件好消息啊，对不对？3年都不需要去看啊。
1: 重点是他们的一个刘小姐，就一直跟着在这个医生的旁边的刘小姐，3年之后的现在，皮肤比以前要好，哎呦，她说变亮了，怎么会？怎么会？但是瘦了。真的是瘦了，比以前瘦，但是瘦的，人家瘦会憔悴，那你不但没有憔悴，皮肤还
0: 有
1: 变
0: 光
1: 亮
0: 泽，
1: 啊！我在那边，我说你不要再讲了，刘小姐不要再讲，我就跟那个医生我在讲，我说对，因为疫情的关系之后我就没来，没来之后呢，就觉得没怎么样啊，所以就没来，一来的，一去的做3样的复健，至少1个钟头，
0: 是，
1: 对，所以说
0: 要
1: 要蛮花时间的。
0: 对对
1: 他就跟我讲，他说。不行哦，你这样脊椎如果是继续就是要让它这样子下去的，将来就会很痛苦。我所以还是把它用复健矫正回来好了，就这样子啊。所以昨天跑2个地方，
0: 是
1: 最开心的事情是，我到1楼去上洗手间要缴费的过程当中，然后这个迷你去缴费，我就去洗手间，居然遇到一位我们的听众
0: 真的哦，
1: 他出来的时候
0: 哎
1: 叫
0: 呀，
1: 我我真的是，因为他腰椎就是绑了一个腰带，就是
0: 哎哎哎，
1: 一个叫做什么整椎的腰带，
0: 对对对，弹性的，
1: 对，
2: 护腰的那种，
0: 护
1: 腰
0: 腰，
1: 的，
2: 对对。
1: 对。然后呢，他也是 进去要进去那个无障碍的那个洗手间，
0: 是，
1: 那我是在他后面。

0: 本来就先应该先进去的了，可是他看到我是坐在轮椅上，他就赶快跟我讲啊啊，对不起对不起，那我说你先进去，本来就应该他先嘛，他站在前面的嘛，对不对？他就说啊，我们很快就出来，结果呢，出来之后你是秋华对不对？
1: 他听到你声音了，
0: 我跟你说，
1: 还是说他看过你，
2: 还是被你的美貌给震折住了？哎呀，
1: 哎呦，金光闪闪，
0: 没有，都不是，因为我在想，他大概猜今天是礼拜二，昨天嘛，我可能没有上班，
1: 是，
0: 所以可能是我没有错。
1: 嗯，
0: 结果呢，他说你是秋华对不对？我说你怎么知道？就看到我坐在轮椅上，他说不是，因为我心里想一定是你，因为我就在你们的，我住在你们歌林的后面，曾经有看过你的照片，所以呢你就是秋华对不对？我说对，我是秋华。他说哎呀，从年轻听你的节目听到现在，我现在还在听哎。他说我来做复健，现在回去就会听。可是我跟他讲，我说今天我就因为来要做准备挂号做复健，所以我就没有上班。他说没有关系，礼拜一到礼拜六常常都会听到你的声音。
1: 哎呀，真好！
0: 哎呀，好感动哦，昨天很开心。
1: 所以说，人家讲说人生四大乐事，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久旱逢甘霖。另外一个叫他乡遇故知，
0: 我们
1: 在中心诊所遇故知
2: 啊，是知音啊！
0: 真的很感谢昨天这位住歌林后面的这位听众朋友，非常谢谢你你既然你会认出我来，我真的也感到很高兴哦！真的七老八十了，还居然让人家还认得出来，真的很开心，很开心。
1: 所以根本不要在意自己的年龄，那个只是一个数字，秋华姐。
0: OK，不在乎。
1: 我们有那么好的保养品，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不在乎。来介绍第一首歌。
2: 好，今天听的第一首歌曲呢，是个浓烈的爱情故事啊！我的心里只有你，
0: 没有
2: 他的西洋歌曲版。
0: 是的，
2: 我觉得歌词大家一定都知道了，可是我还是要朗诵一下，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多时候这些歌都会让我们有一点醒思啊。他说：“你是我生命中的明灯啊，所有好跟所有坏的呢，我都深深的体会，因为你就是我最独一无二的。”爱哇
1: 哇，真的是！
0: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1: 这首歌的这个名称很有意思，这个正足以说明，这是秋华姐对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一颗心，
0: 情有独钟。
1: 对，然后也是听众朋友对秋华姐对我们
0: 情有独钟，
2: 对，双向奔赴，
0: 感恩，谢谢。

0: 怎么叫停就停。
1: 对呀，
2: 因为爱已不在。
1: 对，稍纵即逝的爱情啊。
0: 好，活动虽然是已经这个停止了，母亲节活动已经停止了，居然还有人听众朋友来说，朋友要买的要买胶原蛋白。
2: 胶原蛋白好，
0: 他说他们很后悔，后悔没有跟上，没有跟上这个活动，因为他们一伙儿的朋友嘛，五六个朋友常常说出去玩了等等，结果呢有两三个有跟着这个我们的听众一起来参加我们这次的活动，
2: 是
0: 结果呢有两位没有参加到的出国去了，没有参加到，很可惜，结果呢很后悔，但是他说没关系，因为你们的叶黄素跟胶原蛋白实在太棒了，所以呢我们就买你的，就这样子啊。他说你们确定不能再送东西，我们真的不能，因为停止就是停止了，就到上个礼拜六。
2: 就有在用我们的产品，对不对？
0: 朋友就是我们的听众介绍给他的，
2: 是是是啊，可惜了，
0: 所以可惜，
2: 没关系，等下一回。
1: 其实我觉得不可惜耶，因为我们的产品说真的，价格都比别人还要划算，然后用的料又好。
2: 是，
0: 你讲的好，
1: 是不
0: 是？这
1: 是
0: 有听众朋友这么说的，
1: 这是我自己真实的想法啦。对，因为我自己也会买啊。
0: 那有听众就说了，光姜黄素有人在卖姜黄素，就贵到离谱了。他说他老公因为朋友介绍的，就是说。因为跟三两个朋友总是会去喝一杯啊什么等等，大家都说一定要吃姜黄素，这样子的话你才不会肝受到什么酒的影响啊等等。
2: 对，
0: 其实不止姜黄素，我们的
2: 鱼
0: 群里
2: 面
0: 还有什么，还有黄金
2: 鲜鲜金
0: 啊，对，肝才是真的保护的好，
2: 是真的，
0: 真的啊。所以他就讲说，
2: 所以真我们接到电话哈，听众朋友的这个老公啊，也是以前也是应酬多喝酒，结果后来吃了我们的优康宁之后，你知道吗？那个太太打电话来跟我们讲，有效，因为老公酒量变好了。
1: 对，
2: 但是我说反了，你这个本末倒置。
1: 是啊，
2: 不是卖优康宁给你，让你酒量变好，不是让你少喝，可以保护你的肝脏。
0: 对，所以说我对姜黄素的保护肝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是那个鲜金好。那我知道
2: 是
0: 姜黄素
2: 慢性发炎，
0: 对，
2: 这个太重要，
0: 太重要。整个身体的发炎哦，往往都会引起到变成最后变成癌症，
2: 对，
0: 这是最可怕。所以不要让身体有任何不管是外表的或者是内脏
2: 的，尤其怕里面的那个慢性发炎，你不知道哦，
0: 对，很恐怖，
2: 慢慢拖成大病就麻烦了。
0: 尤其是我们里面的 B 群来自德国，
2: 对，
0: 里面还有锌的成分，
2: 你看
0: 大蒜素都在里面。
2: 对，
0: 他就在讲了，他说我们的真的太便宜了，
2: 是
0: 两个
2: 月
0: 份才1980，
2: 平均一个月不到1000，
0: 然后寄给你们的那个费用
2: 邮费就100多，
0: 115
2: 嘛，
0: 早上订货下午就收到，这就是因为邮局哦。
2: 对，
0: 我们一定要邮局，因为这样我才安心。
2: 对，
0: 因为现在怎么讲，
2: 独居的蛮多的了，
0: 独居人的多以外，重点是现在骗局很多，
2: 对，
0: 你知道吧？
2: 对, 对，
0: 所以呢我很担心，如果是换淘汰率太强烈的话，常常在换人，那知道你是独居会不会产生什么问题，我不知道，我害怕，所以我还是有邮局，贵贵贵没关系，
2: 没错，就是这样，
0: 你看够便宜吧，
2: 当然了，
0: 对不对？送到家里哦，
2: 对，对，
0: 所以如果活动的时候你还可以拿到礼物，那么多好棒的礼物哦。
2: 讲到我们活动，我为什么会一年比一年成功，我发现一个

0: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有很多听众朋友，他团购之外哈，他会固定就是说两次活动，一次母亲节的活动，
1: 一次
0: 年底的活动，他就在这每隔半年的时候，他进行一次大采购，然后采购到他平均每个月可以使用的产品的分量，这是不是聪明？
2: 对啊，
0: 然后他也不会放过这个活动可以得到那么好的产品的那个赠品的机会啊。
2: 是啊，
0: 你看看，所以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现在越来越聪明。
2: 对，
1: 来一言跟大家聊一下。
2: 好，来跟大家聊一下。其实呢，我觉得近年来啊，大家对于情绪这个地方，应该说情绪这件事情是有共识的嘛，
0: 是的，
2: 大家开始越来越注重了。可是呢，我看到有一篇文章，他讲得很有意思哦，他在跟我们说，哎，有时候你一直想着啊，我要放松，我要放松，可是我却越来越焦虑了，怎么办呢？其实很重要的问题是因为你的身体已经先失衡了。这是一个心理医师他所讲的，他说很多人就是在想说，我要靠冥想，我要靠正念、正向思考来改善情绪，可是因为你身体都已经垮了，那你怎么样都放松不了啦。
0: 对呀。
2: 好，那你情绪问题影响到身体会开始有什么样的状况呢？焦虑啊，急躁啊，注意力差，失眠，还会有什么睡眠品质差，脾胃混乱，就是你肠胃可能会躁动，有些人不是会肠躁症等等的吗？然后你还会呼吸变得很短促，跟慢性的疼痛，就你的神经长期在一个警戒的状态。这时候呢，你如果在一直用情绪这块去处理就不对了，你应该是先稳住你的身体。所以医生讲了，先身体后情绪。你看婴儿他会哭，他会吐，他会睡不好，都是身体在跟你反应，对不对？这时候你要怎么样呢？你应该是先去调整好你的作息，比如说我要早睡，早睡早起，我要吃的营养，吃的健康，该补充的保养品我要补充。对，那再来呢，你当你身体变好的时候，我们再开始去处理情绪这块，我们去啊，去冥想啊，去打坐啊等等的都可以，只要可以帮助到你身心的都可以，但前提就是身体这块你要先调整好。因为他讲到一个很好的比喻哦，他说身体呢其实就像是你房子的地基，你地基坏了，墙壁再怎么修都修不稳啊。然后他还举说身体也像车子，它是一台车，然后你的意识、你的情绪呢就是驾驶。所以你看，你条件差，你车况就已经这么差了，即使再厉害的驾驶，再厉害的这个驾驶兵啊，哇，他开了也是开不动啊，对不对？
0: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告诉我们一点是，你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已经影响到身体了，你要反过来变成先去调整好你的作息，先去养好你的身体，再接着开始调整你的心。所以呢，达到身心灵都很棒的一个状态，都很和谐。就希望这一篇文章可以带给大家一些醒思，一些不同的想法哦。
0: 好，
1: 接下来我们再欣赏一首歌，歌名是叫做什么？叫做《醉千年》。这是一位叫李元杰跟李俊佑，好久没播了这首歌，
0: 有一段时间没播了，
1: 对，醉千年，
0: 好的。

0: 好的喜欢，
1: 对，
0: 太久没听了，
1: 很棒很棒，
0: 可以追下去吗？不行哦，
1: 不行不行，
0: 酒会害身体哦，
1: 对对对，好
0: OK，
1: 但是要培养好的一个兴趣啊，你也要注意到安全性，不是说我是正向的哦，我不是喝酒哦，我喝酒会伤身体哦，然后我平常又没有吃优康宁哦，所以说呢，这样会对我的身体造成伤害。可是你培养好的习惯，未必不会伤害身体，有的时候反而会造成更危险的状况。前两天，有一个外国人，他呢是澳洲人，他叫马修，他跟台湾有缘分吧，他就经常来台湾。然后呢？
0: 喜欢台湾。
1: 对，然后他到花莲那个地方，他还投入一些救灾。
0: 哦。
1: 所以你看，这个外国人基本上他对台湾是蛮不错的。
0: 我在看那个花莲发生灾变的时候，有很多外国人。
1: 很多外国人，对，他也是其中之一。
0: 真的、哦。
1: 所以说他就不止一次来台湾了。
0: 很棒。
1: 然后他在空闲的
0: 时候，我们台湾人也不例外。
1: 对对，当然
0: 不在话下。国外发生事情，我们绝对是。
1: 我们也是一样，第一时间投入第一现场，
0: 对，
1: 就是这样，出钱又出力啊。
0: 就是啊。
1: 就是这样，世界一家嘛哈。那他呢？空闲的时候去爬山。花东那边的山是非常棒的，除了有中央山脉之外，还有更靠近太平洋的叫做海岸山脉。中央山脉和海岸山脉夹着一个谷地，很漂亮。其实我非常喜欢这个谷地，这个呢就是这个花东那一带叫做花东纵谷。那边很多人在从事各种各样的农业或是农牧业，我觉得相当漂亮。当然这个过了海岸山脉之后就是太平洋了，
2: 对，
1: 那又是另外一番风景了。那他就爱上这个地方，他放假的时候他就去爬那个海岸山脉，可是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甚至于有些人是致命的错误，他一个人爬，
0: 哎呀，不行，
1: 专家已经不止一次告诉大家，你千万不要独攀，
0: 一定要结伴同行，
1: 千万爬山你千万不能够独自攀爬，但他就独自攀爬，他体能不错哦，他年纪也差不多大概50来岁嘛，然后身体很好，他也喜欢爬山，结果他还带他心爱的乐器，带了一只萨克斯风，还带了一本圣经，就代表他是一个虔诚的教徒。结果他就爬到山上，好像那几天下大雨嘛，花莲下大雨，花东不是有土石流吗？
2: 对，
1: 结果后来上面有一些落石啊，有坠下来，坠下来是没有打到人，那他就跑到一个峭壁，跑到峭壁里面有个凹进去的一个山洞去避难。结果避难之后呢，他在困了几天之后，他没有食物了。没有食物其实不会怎么样，但是没有水你就完蛋了。他也没有水了，喝完了。怎么办呢？他就想说，沿着那个峭壁斜坡，慢慢慢慢攀爬下去哈。到那个谷地下面，里面可能有水，通常比较低的地方会有水。结果他下去之后，水是找到了。可是他上不来了，
0: 哎呀，
1: 因为那个峭壁太陡了，他忽略这个，你知道那个下去容易上来难嘛，结果他就困在那个地方，困了几天，你知道困了7天，
0: 哎呀，
1: 他体力真是不错，一般人要困到7天，那可能吓都吓坏了，你知道吗？晚上可能还会有野生动物啊，
2: 对呀，
1: 充满危险呢，
2: 真的。
1: 所以说呢，他非常镇定，他拿出圣经，白天有光的时候他就开始读圣经，他相信耶稣会来救他，哇，真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不管你从事任何宗教，你信仰任何的这个宗教，你只要相信他就会成真，就这么回事。结果呢，他在等待救援的过程当中，他拿起

0: 他的萨克斯风就在吹，你知道吗？
1: 啊，他还带着。
0: 你看这股悠闲的那种心情，他是怎么训练出来的？
1: 嗯，
0: 是怎么训练出来？我觉得好，大家可以学一学啊。就是说，当你
1: 的人着急的着急死了，
0: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危险的时候，你
1: 心静下来，
0: 能不能定下来？如古人所说的，我要做到泰山崩于前而目不顺呢，就是说整个泰山在我面前崩塌，我眼睛扎都不扎一下，我觉得很难的。
2: 眼睛干不干？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眼睛会干了、啊。我们有干眼症，所以说我们的什么产品？
2: 我们的优尼是最需要了，
0: 要带着，
1: 最先研发的，我们是最先研发的，
0: 是有专利的，对
1: 对
0: 对，
1: 不一样，跟一般不一样。
0: 所以说呢，他一面看圣经，一面吹萨克斯风，他希望说那个乐声音呢、啊、能够传到外面去，让人家救援的人能听到。但是呢，我不晓得是不是人家真的听到了，还是耶稣听到，耶稣就派那个救难人员要来救他。后来发现救难人员也上不来，也是困在外面，
2: 对，
0: 想说怎么办呢、啊？结果就用无人机，你看现在的这个科技发展，无人机也帮了大忙了。它运用在农业，它运用在救难，它其实可以发挥它很大的功效。结果无人机就
1: 现在不是只有机器人哦，
0: 升空然后就带着摄影机嘛，摄影机就开始搜寻，就找到它了。哦，原来你在这个位置，我就把你定位了。定位之后就把讯息传到下面的救难人员的电脑里面，就说好，那现在我们知道它在哪里了，我们派直升机吧。直升机开始要用空投垂降还是怎么样，后来发现垂降也不行，他所在的地形太危险了，所以就用无人机再给他空投食物、给他空投水，让他能够维持生命。后来慢慢得到天气好转一点，还是要靠那个救难人员会爬山的哈、比如说像当地的原住民很厉害，然后就真的慢慢爬慢慢摸啊，然后就到了他被困的地方，然后才把他带出来。所以说你看，这个是耶稣救了他，
1: 真的。
0: 哎，我就想到一个很好笑的事情。有一次哈、我跟我女儿去那个永安渔港，桃园有个地方叫永安渔港啊，就新屋那个地方。然后现在张善政他做了一些建设，他在那个永安渔港附近啊，有一个溪，本来是一个封闭的溪，叫做后湖溪。后湖溪其实没有人去，那个地方也乱，杂草丛生啊。结果他把它整理得很干净，把它变成一个观光休憩的场所，还可以划那个蜻蜓，你知道吗？划那个独木舟。结果后来我就看到那个地方提防它也整得很漂亮很平，还弄了一些长条的那个椅子，让大家可以面对台湾海峡，看着落日余晖，好美啊，吹着风。结果两个大姐来了，大概70岁，在照相。现在这个女孩子很喜欢出去玩，男生啊落后了，男生要加油。我自己发现10个出去玩的稍微上了年纪的人，有8个是女生，只有2个是男生。所以说男生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想出去。这两个姐妹淘老大姐就出去呢，还踩在鹅卵石上面，离开那个堤防，堤防下面就是鹅卵石哦，再过去才是海边嘛。他们就在鹅卵石上面站着，穿着纱纱裙，还戴着帽子在拍照摆拍。后来那个有一些云层嘛，然后有一些光线这样照下来，我一看很漂亮，他们就要照那个光，我就说大姐好啊，佛光普照啊，很美啊。结果大姐照完之后就上到堤防上跟我讲，那不是佛光，那是耶稣光。
2: 好啦，宗教带给人的给那个镇定的能量，
0: 还把我数落一顿。我说抱歉抱歉大姐，是是是，耶稣光，耶稣光。
2: 太可爱了。
1: 好
0: OK， 来安排歌曲。
1: 我们对阿虎笑得这么开心，你看
0: 真的，现在我们、就是、
1: 跟这首歌有关啊，
0: 对，
1: 笑起来真好看。
0: 哎呀，大家都要笑啊，开心啊，
1: 对，没有一个人笑得不好看。
0: 对对 对， 对，
1: 我一直有秋华笑得不好看，嘴巴有少体歪歪的不好看，
0: 不会了。

健康就是财富，有了健康就有了一切。要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得健康，活得精彩，应该是人生重要的课题。请与我们一起寻找健康的方法吧。欢迎收听健康门诊。

0: 康门诊来啦、我们今天要介绍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哈，
1: 是的，
0: 叫做心导管的新选择、
1: 对，
0: 顾名思义就是说大家所熟知的心导管现在已经发展的一日千里了，现在是越来越优化了这种检查或者治疗的技术了，所以说呢你看有了 AI 之后这个发展更是一日千里，把它这个带到医疗里面的话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迅速、而且呢又安全，
1: 是的，
0: 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可能费用使用者付费、有的时候就是要多负担一点金钱了，
1: 对，
0: 但是看个人的价值观还有个人的一个能力了，就这么回事哈、好，我们今天呢访问的是国泰医学中心心血管中心的郭志东郭医师，要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心导管的新选择、我们现在来联络这个郭医师啊，
1: 来联络一下，
0: 稍微等一下啊，最担心的就是有的时候医师会临时接到手术，那就比较麻烦。
1: 对，没错、真的是。
0: 通了，
1: 哎，
2: 喂，你好。
0: 哎，郭医师你好，又见面了。这边是午后两点节目，我是富哥，旁边还有丽妍。
1: 医生好，我是丽妍。
0: 好，非常欢迎郭医师啊，今天要来跟我们等于是上课了啊，跟我们卫教一下，来谈一下啊心导管的新选择。我们谈到新的选择之前，我们还是先来介绍一下心导管，传统的心导管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要做到心导管的一个检查或治疗，然后再来谈它的发展。这个是不是请郭医师先给我们开宗明义讲一下心导管？
2: 好，那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心导管，其实就是所谓的冠状动脉的一个摄影跟支架支放。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我们的那个心脏上面的血管，它叫冠状动脉。它主要有三条，那有分两边，一边是左边，一边是右边。那右边那一条叫右冠状动脉，是单独一条的。那左边呢，它是一个左主冠，然后会分成两条，叫前降支跟回旋支。简单来讲，就是心脏它也要营养，也要吃饭的，所以它上面就会有左边跟右边的血管去供应。

0: 这个心脏的肌肉。当我们因为那个三高、慢性病啊、老化啊什么的原因，那就卡油垢了，那个血管就堵塞了。
1: 嗯，
0: 那我们要怎么处理？当然就是说，第一个以前还没有导管的年代，可能四五十年前就是做绕道嘛，就只能做绕道接血管这样。那自从1970年之后，慢慢有发展所谓的新导管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从我们大腿那个股膝部那一边打一根针。
2: 嗯，
0: 那这个针呢，就是一个管子。
2: 嗯，
0: 那这个管子里面它有一个好像门阀的东西。
1: 哦，
0: 那打完之后，那我们的器械就可以从那个门阀那边进进出出。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气球啊，然后把塞住的地方用气球先撑开，
1: 嗯，
0: 然后再置放那个支架这样。
2: 哦，
0: 那其实这个已经算是很微创了。如果你就是对比以前的绕道手术，因为绕道手术现在也有做嘛，就是你要开胸，然后你要插管，你要麻醉，
1: 嗯，
0: 然后可能要一段时间的一个恢复。
1: 嗯，
0: 那有些病人他可能年纪比较大，或者说他真的很不想开刀，而且他的血管可能没有塞得很厉害，就只有可能只有一条是比较严重的，
1: 嗯，
0: 其他都还好，这样他只有一条这样，那也没有什么慢性病，比如说很严重的糖尿病啊，或肾功能也还好，
2: 嗯，
0: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利用这个所谓的导管的方式，放一个支架，让那个血流可以畅通这样，
1: 嗯，
0: 但是呢，有很多病人他们会觉得说，哦，放支架虽然说还是比开刀好，但是好像要躺很久哎，
1: 嗯，
0: 就是以前都是说，从那个股膝部那边打针，因为它是动脉嘛，就怕出血止血的问题，医师通常都会跟他讲说，哦，你要躺8个小时，他八个小时，然后就可能没办法，上厕所，
1: 对，
0: 有些年纪大的老人家可能会有那个肾盂腺肥大，或者说比较频尿的，
2: 对，
0: 那怎么办呢？就有时候床边他也没办法，因为他不能，他坐起来又怕说会出血，
2: 对
0: 不
2: 对？
0: 那最后要导尿，
1: 导尿
0: 啊，那个尿，那就很
1: 辛苦，
0: 有点麻烦，
2: 诸多不便，
0: 对对对，
1: 而且好像还在那个股膝部伤口上面还要压沙袋，对不对？我记得，
0: 对对对，首先有一些我们拔掉那个管子之后，因为那个伤口也是有一定的大小，虽然0.5公分，但是会喷就是会喷嘛，
1: 会喷哦，
0: 很多，对，那都会用人手压个可能20分钟或15分钟。
1: 嗯，
0: 其实有些病人也说，哦，他压的时候，因为我也知道他好意啦，想要止血，但是蛮痛的，
2: 哦，
0: 因为整个人就是压下去这样子，
2: 嗯，
0: 帮忙止血这样。
2: 对，
0: 嗯，那变成就是说，有些病人说你要他做第二次或第三次，因为他可能过了几年以后，那个放支架的地方可能也会有点狭窄，
1: 嗯，
0: 或者说，欸，新的地方变严重了，因为放新的支架的时候，
1: 嗯，
0: 他就不太愿意了。
1: 对，
0: 那对，然后后面呢就造成就是说他可能没有很早来处理，就变得很不舒服再来处理，甚至心肌梗塞再来处理，
1: 嗯，
0: 那这样子紧急的时候就更麻烦，
1: 嗯，
0: 所以过去10年其实，我们从那个股膝部的地方，
2: 嗯，
0: 慢慢就已经转到我们的那个手腕的地方，就手腕的地方。
2: 哦，是。
0: 对，那手腕的地方当然止血就比较方便很多。
2: 嗯，
0: 那病人基本上就在床上很休息1-2个小时，
1: 嗯，
0: 那就可以下床了。
2: 嗯，
0: 然后那个止血的部分也很方便，而且当场就可以把管子拿掉。
2: 嗯，
0: 因为以前那个股膝部的地方怕流血，
2: 对，
0: 我们通常会抽那个凝血功能，
2: 嗯，
0: 像我们在做心导管的时候会打那个抗凝血剂，
1: 嗯，
0: 那如果那个凝血功能没有恢复的时候，没有代谢完那个药物，他可能还要再等4个小时，
1: 嗯，
0: 那就等于4个小时再加8个小时，他可能又躺12个小时，
1: 哇，
0: 那这个就对病人来讲会比较，嗯，就是不方便嘛，
1: 嗯，
0: 然后那其实这几年其实都很盛行，就是从手那边做
1: 手腕
0: 这个心导管，手腕的就是所谓的比较，嗯，近端的一个
1: 桡
0: 动
1: 脉
0: 的一个释放，
2: 嗯，
0: 对对对对对，
2: 嗯，
0: 那当然这1-2年其实更先进的就是做远端的地方，
2: 对，
0: 远端的地方就是在虎口的地方，
1: 虎口
0: 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对，就手背，
2: 哎，哦，
0: 手背那个虎口的，就是 那个拇指
2: 拇指。

0: 那个
1: 十字
0: 中
1: 间，中
0: 间那个地方，
1: 嗯、对，
0: 哦、啊，它是更远端的。嗯，那以前我们说，那个，做完心导管以后，那个手会包扎嘛，
2: 嗯，
1: 对，
0: 但是其实很紧，那手腕也不能动，
2: 对，
0: 而是病人就是说，哎，怎么办？就是我虽然说只有绑一天，一天就得拆了，
2: 嗯，
0: 但那一天。做完心导管的那一天就没办法写字，也没办法就是吃东西。
1: 人的要求越来越多，
0: 左手对，那可能就躺着，那就可以躺着。人家，但是现在就是没办法，就是用那个汤，只能用汤匙，用左手挖，或者说用那个筷子，没办法使不上。
1: 对，大拇指很重要。
0: 对对对，然后变成现在用虎口的话，那基本上都可以活动。
1: 嗯，
0: 那他们就更舒适。那其实除了方便性以外，它有很一个很好的好处，就是说，因为有些人其实那个手腕那边，他有时候病人其实有时候也不自觉会动了，或者是我们怕说他绑太紧，他不舒服，我们就有点心软，可能就会绑没有那么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可能会在里面慢慢渗血。
1: 哦，
0: 那渗血就变成他那个前臂的地方。会可能会有一点肿起来，
1: 啊，
0: 有点血肿，因为它会往下伸嘛。
1: Okay.
0: 那病人就会觉得哦，更紧更紧，怎么会？这次做完之后，那个前臂的地方会肿个一两倍这样子，很粗，很硬硬的，然后他就手会麻什么的。但最危险的就是止血不良以后，或者说在做的过程当中，他真的那个血管受伤。它就变成所谓的腔室症候群，就是那个血往里面渗，
1: 是，
0: 那往里面渗越狼越胀，那最后真的是压迫神经，手都白掉，缺血的时候就要找那个那个外科，
2: 嗯，
0: 通常是那个整形外科，
2: 嗯，
0: 要把那个上肢解压减压，就要把它割开，
1: 嗯，
0: 那就比较就是。一条线显症，其实病人会蛮不舒服的，
2: 嗯，
0: 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比较少见的并发症。其实这几年其实有很多医师都会选择比较远端的，哦，所以虎口的一个远端导动脉的一个导管置放，
1: 嗯，
0: 那让病人可以再舒服一点。
1: 嗯
0: 嗯，但还是要注意，就是说有一些病人可能不太适合啦。
1: 对，
0: 那个比如说那个。年纪比较大的啊，血管可能会比较细一点，那又比较年纪那是女生啊，女生通常那个血管都比男生来的细小一些，那这个时候她放那个管子的时候会比较不舒服，那可能我们还是会选择那个手腕的地方，那通常我们打针之前会摸一下脉搏啦，那如果脉搏真的很浅啊，或者说真的很细。那我们还是会用比较传统的方式
2: 了
0: 解去做处理的，
2: 所以说三个选择，你看啊，股动脉、脑动脉到虎口的远端脑动脉哈，
0: 对对对对。是的，
1: 真的，哎，不过啊，其实我刚刚听医生讲完之后是安心了许多，但我还是想要问一个，就是你知道民众比较蠢一点的问题，我自己比较蠢的问题，就是说这个疼痛的指数啊，你虽然说不会那么痛，但是我想要了解一下说，这个疼痛指数的部分大概是降到多少，就是可能它的痛就是橡皮筋弹或者是怎么样的那种状态，可以让我去想象一下。
0: 如果是股动脉的话，很多病人会跟我讲说大概就是大部分的病人，通常是四五分的疼痛哦，
2: 那还蛮痛
0: 的，对对，蛮痛的，就是他会皱眉头哦，就是说有点会揪住那个表情的那种感觉，对，因为尤其是，因为他有些病人他是相对比较有点重量的，就肥胖一点点，所以他那个股动脉的地方下阵地方蛮粗的，
1: 是，
0: 那就变成他很深。那我们有时候麻醉打归打了，但是因为下针的时候其实越深，那个麻醉不一定会到点的时候，然后我们插比较深的就是比较痛，那打完之后当然管子放好了，那它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是不会有不舒服，那个伤口顶多就胀胀的，但另外的话就是它拔针之后要去压它的时候，也会有
2: 痛，
1: 对，刚讲，
0: 对，因为我们怕它会有血肿嘛，
1: 嗯，
0: 所以可能有四五分，有些人会就是六七分也有，
1: 哎呦，
0: 说好痛，那就不想做这样，
1: 嗯，
0: 但是如果在手部的话，基本上可能可以 减轻到就是一两分，不没有说完全不会痛，
1: 嗯嗯，
0: 但至少就是打麻醉以后，打麻醉之后好像就是，那个橡皮筋在弹呐、啊，或、
1: 哦、
0: 者在就是平常打针这样子抽血这样，
2: 嗯，
0: 对，平常抽血，对，然后顶多就是比抽血再不舒服一点点，但其实那个大部分都可以接受，病人通常都没什么感觉，
2: 是，
0: 然后手扎的那个部分呢，因为。它基本上不需要人去压的，它就是我们可能会用一个比较厚的一个棉花或者说那个纱布做成那个结，然后把它缠起来，然后用那个点去做按压的动作，所以大部分的病人都可以接受了。当然有些病人觉得手回流不好的时候，当然那个手掌会有胀胀的感觉，
1: 不适感会更明显，
0: 就是不适感很明显，但是大部分人都接受，因为如果你去问那些曾经有做过从脚做的，跟从手做的，他打死都不会从脚再做一次。
2: 了解了，
0: 他对他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差很多。
2: 其实你看啊，
0: 对对对，
2: 不讲不知道，看了这个他们的这个报道之后，新闻的资料。发现说传统的那种股膝部股动脉的这个血管通路啊，它有很多并发症哎，比如说血肿的问题，还有什么假性动脉瘤的问题，还有动静脉瘘管，还有最严重的是后腹膜出血，你都不知道它出血在里面，你知道没有及时发现，那个是要命的，血压会变低，对不对？哇，
0: 对对对，有可能休克，
2: 很可怕哎。所以说我就要问一下这个郭医师，那比如说像现在既然股动脉的这种心导管它有很多的后遗症，现在所有的医学中心是不是就会把它从这个检查或者治疗的这个选择里面把它拿掉，把它尽量趋向于脑动脉或是远端脑动脉来进行这个处理？
0: 对，如果只是做一般的冠状动脉的一个诊断，然后就是说做简单的一个支架置放，
2: 是
0: 你的血管没有钙化，不需要用到重装备，
2: 是
0: 比如说有一些人是需要用那个旋磨探头进去把它磨开，
2: 哇，
0: 因为它太硬了，
2: 太硬了嘛，
0: 对对，太硬了。那基本上我们都是从手，就是所谓的脑动脉那边进针，那为什么这个股动脉虽然说它并发症相对比较多，但还没有被移除在常规处置的选择当中呢？就是因为，对，就是因为它其实，比如说有些病人他除了心脏的血管，他有堵塞之外，他脚的血管也有堵塞。
2: 哇！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脚又打一个，手又打一个，那我们就一次从脚那边做完，那把心脏跟脚都一起做完。
2: 是，
0: 或者说，就是这个病人塞住的地方并不是心脏，是脚的话，那我们就只能从脚那边处理。
2: 其实这也很危险的，你讲到脚的这个，有一些可能他脚很冰冷麻木没有感觉，甚至于说颜色都变了，然后呢这个其实也会严重甚至造成截肢，对不对郭医师？
0: 对对，没错没错，有些人可能有那个心律不整，然后有一个血块就掉下去，
2: 对，
0: 那突然脚就很冰冷，然后
2: 血栓，
0: 对，血栓，那我们就赶快要帮他打通，因为这个也是要保留他的脚的功能跟那个，
2: 而且好像我记得是大概六个小时之内要打通吧，还是八小时之内？
0: 对
2: 对
0: 对，越不然的话，我们的那个肌肉就会坏死，
2: 对，
0: 那可能就是你救回来，可能你的指头就保不住了，当然是不是过了六个小时八个小时就不能做？不是哦，就如果真的是急性的堵塞，你来医院不管几个小时，我们还是一定要帮你处理好，除非这个狭窄是已经很久很久，然后它是慢慢慢慢的过程，它旁边已经长好一些分支，只是突然真的是那个血流过不去，那我们可以慢慢的再帮你处理，但最后还是要处理的。那股膝部的为什么还没有移除，就是因为除了心脏会有一些血管，比如说你的那个手的地方其实是比较洗肾的病人，他本身是有那个动静脉瘘管来做洗肾的，那洗肾通路在手上，那他就不能用手来做导管，
2: 你看，
0: 但其实大部分的病人是用一边，比如说他左手是洗肾的瘘管，那我们可以做右手，但是因为你做一般的脑动脉可能会让他脑动脉受伤，他以后开刀比如说他左边坏掉之后 右边就不能开了。但如果你用这个

0: 远端的脑动脉、嗯、你就可以保留它，以后可能可以再做导管的一手，在做新的一个楼、那个东京的楼管、
1: 哦、
0: 然后去做洗肾的通路，
1: 是
0: 这个也可以保留它以后
1: 是
0: 做这个洗肾管子的一个选择，这样、
1: 嗯、了解了。那我再加问一个问题啊，那么多的选择，那我就要问一下、
0: 嗯、
1: 会不会有这种使用者付费的问题，除了医生他的专业判断你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之外，如果他能够选择的话、嗯、他这个部分需要自费吗？
0: 都不需要的。
1: 哇，
2: 健保都有几副，
1: 太棒了！今天这个

0: 就是定期的做健康检查部分嘛。那有时候有没有哪一种方法呢？它是可以最清楚的，就最明了知道说，哎呦，你的冠状动脉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1: 自己掌握，
0: 对，是不是呢？
2: 好，那如果以就是非侵入性的方式来检查冠状动脉的阻塞，
1: 嗯，
2: 阻塞，那我们就要分两个面向来看。嗯、第一个就是它到底有没有可能塞住？
1: 嗯，
2: 因为在没有做这个心导管之前，我们只能做检查去确认说，哎，它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1: 嗯
0: 嗯，
2: 对。那这个检查就是可以做运动心电图，
1: okay.
2: 就是你去跑步，然后就是去就是看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心电图有没有变化？因为有些人是一般的心电图其实很正常，
0: 嗯，
2: 但是当他跑步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或者说的状况出来，这个是测试，但是他没有办法告诉你塞多少，
1: 对，
2: 他没办法告诉你塞多少，
1: 好，
2: 他只能告诉你，哎，有这个堵塞的可能，因为你跑步的时候你心电图有变化，
1: 对。
2: 那当我们怀疑这个心电图有变化的时候，我们会第二步做这个所谓的核医检查，
1: 核子医学，
2: 对，核子医学扫描。那这个呢，它能不能告诉你它塞的程度？也不能，但是呢，它可以告诉你说，哎，它心脏就是有一些地方是没有血流了。
1: 嗯，
2: 好，就是假性推导说，它推理说就是说，哎，应该是有某一条血管塞住，所以某一个区域的血流就比较少。
0: 嗯嗯，
2: 啊，这个，但是它依然没办法告诉我，塞多少。
0: 对，
2: 但它让我们知道说，哎，至少有一条或两条是有堵塞，而且是应该是塞超过七成，7%，因为通常塞超过七成，那个核医扫描才会是阳性。
1: 哦，
2: 那最后呢，就是需要自费了，就是所谓的
1: 影像检查了。
2: 那影像检查是 MSCT， 如果你不想进来做心导管的话，你可以安排这个647，或者说再更高阶一点的1088什么的都可以，就是高阶的一个冠状动脉的一个扫描，
1: 嗯
2: 嗯，好，那它就可以告诉你塞多少帕，
1: 哦，它这个就非常清楚了。但是我记得好像要打个显影剂嘛，对不对？
2: 对，它必须要打显影剂。
1: 对，我做过那个256切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在做256切，因为你刚刚讲到640嘛，对不对？
2: 对对对，它其实256、640到后面什么1080，但是其实做出来的影像其实是差不多，但是它因为速度的关系，
1: 哦，
2: 因为它每一次可以一秒钟可以转的那个切的拍照的帧率的关系，
1: 哦，
2: 就等于说一分钟它本来可以拍60张，你现在可以拍到120张这样的，
1: 哦，
2: 那种更细一点的，那你就可以缩短你的那个拍照时间，同时当然相对来讲是可以再清楚一点点，但是因为对我们来讲那个血管塞住的地方其实不会很短啊，都是长的，所以不管是几切，在现在台湾的一个医疗环境来说，应该都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1: 了解，而且还能够很清楚的看得到你的血管，有没有钙化的问题，对不对？
2: 是没错，没错。
1: 哇，所以说这个钱我觉得值得花，哎，真的。而且现在基本上这个检查其实也没有几万块钱。我记得以前我去做的时候大概两万，现在大概2万多块钱吧。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
2: 对于我们医院也是收25000而已。
1: 对，那还好。
2: 其实他没有涨价很多。
1: 对对，至于说有些老人家他比较不适合做这运动心电图的，那就可以来尝试这种高阶的影像检查，是蛮不错的。
2: 对对对对，如果有堵塞的话可以早一点知道。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说预防胜于治疗啊，还是要及早的掌握自己的身体的状况，这点非常重要啊。我们今天真的非常的荣幸啊，我们再次邀请到这个心脏方面的专家，这个郭志东郭医师，他是在国泰医学中心服务啊，心血管中心，所以说今天非常谢谢郭医师来上我们的节目，
0: 谢
1: 谢
0: 郭
1: 医师，
0: 谢
1: 谢，
2: 拜
1: 拜，
2: 拜
0: 拜。
1: 好 ，OK， 郭医师哈，有一点这种乡音呢，听起来他应该是个侨生
0: 哦，你听得好厉害，
1: 侨生很多。我像我自己在星光嘛，我到星光看诊，以前我也接触到一些也是侨生的这个医师。也很厉害，现在当主任的也都有大有人在啊，台湾的这个医疗环境真的是相当相当不错， 好吧，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
0: 对，没错，平平安安。
1: 还是回到我们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说的，就是。

0: 你要懂得预防保健，
1: 对，
0: 花一点小钱，这是国际的趋势，
1: 日常巩固，
0: 不管是北美还是欧洲，他们宁愿把钱花在预防保健上面，也不愿意把钱花在治疗上面，
1: 对呀，
0: 这一点这个观念是非常清楚的啊。
1: 嗯，
0: 好吧，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好吗？安排的这一首歌曲《酒醉的蝴蝶》，还是尽量少喝酒，
1: 喝酒啊，喝酒不好，
0: 少喝了。
1: 哎，
0: 我觉得你说
1: 偶尔小酌还可以，
0: 对呀、啊，
1: 或品酒，你应该说你要品酒，不是拼酒。
0: 答对了，而且我有一个原则，只喝好酒。
1: 哎，没错，只喝好酒，
0: 只喝好酒，
1: 是
0: 好不好？
1: 很重要。

0: 好，酒醉的蝴蝶，嗯、哎，
1: 蝴蝶真的会酒醉吗？
0: 它飞翔的姿态
2: 看起来蛮
0: 像，好
2: 像
0: 酒醉。那个谁、啊，
2: 高高低低、
0: 啊，以前的拳王阿里啊，嗯，他独门绝活、嗯、就是蝴蝶跳跃步伐、嗯，让大家打不到他。
2: 那跟醉拳是一样的，不一样？
0: 哎，差不多，反正就会闪。别人的重拳来的时候，他像一个蝴蝶一样就闪开了，
2: 很不按牌理出来。
0: 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蝴蝶步伐，后来看了蝴蝶的飞翔。哦。在听了这首《酒醉的蝴蝶》，我就知道了。哎，另外还有一个投手，大联盟的投手，外国专门投一种球叫蝴蝶球，
2: 也是会这样咻咻咻，
0: 会飘，哇，会这样飘。哎，然后球很慢，很奇怪，然后眼看你就打到了，结果快要打到，它往上飘，或者往下飘。
2: 这也违反物理原理嘛？因为我怎么想，投球就是直线啊，
0: 我觉得完全在于它。

0: 的手指和球的摩擦力造成的，
1: 哎、
0: 很厉害。
2: 昨天太久没有去这个梁佩佩府上、啊，所以去的时候呢，我就带了两包我们的芝麻糕，然后过去，大家一吃，尤其是比我慢到的那个寇世勋，结果一来看到背后、嗯、他进来的时候就看到的是我的背后，就哦，你来了，然后。就是坐在我的右边哦，他们桌子是长形的啊，就坐在。每次我到的时候，坐在轮椅上的关系，所以他们马上就会把最前面的位置赶快挪出来，
0: 嗯嗯，
2: 就给我先坐在那个位置，嗯、变成我在长桌的第一个位置就是我。
0: 是。
2: 然后呢，扣子呢就坐在哪里？坐在就是我的右边第一个位置
0: 啊、
2: 哦，就这样子啊、哦。结果呢，我们就对角，又对角就对了。嗯结果呢？我说赶快吃吃看，这个是芝麻糕啊，这个是我特别做来，就是过年我们有卖，但是呢现在不卖，现在平常没有在卖。
0: 对 对，
2: 这个我们是做来啊，我送给这个
0: 送给师傅们的，
2: 哎，花果山跟佛光山啊的师傅吃的。
0: 然后我们有幸也获得一包。感恩啊、嗯！
1: 感恩啊！真的。
2: 哎呀，去年年底你们只吃到一颗，
0: 我吃了三片，
2: 你三颗，
0: 三片，
2: 宇飞只吃一颗，
0: 真的、啊。
1: 真的、哦哎，我们还有秋花姐有一天就说来一人三颗，我就很开心，你知道吗？
2: 宇飞只吃到一颗，
0: 哦、真的、啊，哎呦，
2: 吃他好想念，好爱，好爱、
1: 哎。那他现在是不是不能听到这一段啊？
0: 说明他已经偷偷拿了两包了。
1: 哎，我们不知道，
2: 没有哪有这回事。好，结果呢，他吃了以后。太好吃了、他连吃三个你知道吗
0: 哎呦
2: 怎么这么好吃又不甜
0: 对不甜
2: 太棒了、太好吃了
0: 而且不会粘牙
2: 他、我本来没有讲说是、是我没有在卖没有我没有讲、好结果他说哪里买的他问我哪里买的、我说我们公司是过年才会做来
0: 对、
2: 分享给听众 价钱根本就是成本价根本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所有家庭主妇不要因为过年的时候哇
0: 太累
2: 忙买东买西买到这大包小包好累哦所以呢特别为他们做的
0: 对
2: 然后价钱只有就是市面上的大概是
0: 大概一半多一半多一些
2: 六七折
0: 差不多六、不到七折、哦、应该
2: 真的、
0: 不到七折
2: 然后我们还有一样东西更好吃、可是现在订不到货就是什么就是那个旺来糕
0: 、那个
2: 是用夏威夷豆做的
0: 成本高
2: 夏威夷豆现在缺货缺得一塌糊涂
0: 而且涨价就算还缺货
2: 对缺货你知道吧
0: 物以稀为贵、
2: 结果他就太好吃了太好吃了那我如果想要买的话要等到过年嘛被他这么一讲了
0: 哎呦
2: 人那么多我不能讲说我帮你赶快公司应该还有一点点、然后帮你寄给你就好了、不敢讲因为那么多人不能讲你知道吗啊，扣子人跟我也很好所以呢我就后来旁边没有人的时候我就赶快跟他说我帮你寄两包、我说我帮你寄两包寄两寄给你
0: 真好
2: 他说真的吗这眼睛瞪这么大我就跟他赶快比一下那么多人你不要讲出来啊哎好好笑真的他说太好吃了太好吃了、他应该收到了应该收到
0: 了太好了
2: 哎呀昨天呢陈老师就跟我说你要常来
0: 对
2: 你不能够这样子休息一两个月、
0: 我以为说你每个礼拜都去
2: 没有没有全部这做活动以来我都没有什么缺席啊、午后两点、
0: 对
2: 没有什么缺席、
0: 当然活动也很重要、
2: 对很重要没有错、好听众朋友我们艾伦昨天也出现后来我从陈老师那里杨佩佩府上出来的时候就接到雅芳的电话雅芳说我刚刚从摄影棚出来、马上到公司了、他说、去看我们这个网红雨伞的距离、拍摄过程这样子、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网红雨伞的距离就在这个礼拜天、又会在这个、YouTube 播出、所以大家注意看
0: 是
2: 应该是晚上的七点了七点半、
0: 好
2: 还是八点、我现在搞不清楚了、八点吧八点播出
0: 是
2: 好、好像人间卫视也会播出
0: 哇
2: 礼拜天好是七点半好人间卫视好昨天这个艾伦跟她老公也有出现在杨佩佩府上我先坐 陈老师真的对我

0: 我很好，我太久没有去了，他第一个就先揍我，而且花很多时间在我身上，你知道吧？他说，太久没有做了，不行，不能只做一个点，所以要多做。结果呢，花蛮多时间帮我做，做完之后，整个人快瘫掉了，好累哦，你知道？
1: 会，
0: 真的没骗。
1: 会那个什么元气会消耗。
0: 对，无形当中觉得好累哦。
2: 我以为是会补气。
1: 我不晓得，反正就是也有人说会补气，也有人说你按完之后你有元气会失去一部分。
2: 会先往下之后再
1: 先蹲后跳。
2: 对对对，先蹲后跳。
0: 可是他也不是用按的，我不会讲哎，好像点穴一样的。
1: 就指压的方式吗？
0: 对，一个点哦，你到那个点一按下去，哦，真的痛到不行。
1: 哎，我就想到有一种治疗方式哈，他们。类似像气功一样，他们叫做原始点按摩，
0: 知道
1: 不晓得是不是这个？
0: 它不是按摩，我会
1: 因为你
0: 的
1: 经络系统某个地方会痛，它一定有一个原始的点，你按那个原始的点之后，相关的那个经络的疼痛就会缓解，好像是这样。
0: 后来你知道吗？我先做完嘛，里面那么多人，我也不知道艾伦跟她老公什么时候才会做到他们。因为他们比我还先去的很多人只有我，结果我先做，老师先叫我，我不好意思，结果呢做完之后我就先走，然后我就跟艾伦说等一下我们通一下电话，他说我说你做完的时候跟我通一下电话，没想到在路上，他们在安和路嘛，然后呢在路上居然接到雅芳来电话，姐没事的话我们一起吃饭好吗？那我这么一讲，哎，我这个人就是叫我回家是最痛苦的事情。
1: 那当然，当然
2: 好
1: 啊，
2: 对啊。
0: 可是要吃什么呢？我就问他要吃什么呢？我说我们去吃什么？你来想，不要让我想，要不然的话我会很累。就为了想要吃什么，那我们雅芳他不太喜欢吃蒙古烤肉。比如说大哥壁鸟他不太喜欢，然后呢有几个地方他不是很喜欢，就很难，你知道吗？
1: 那就让雅芳来选地方。对，
0: 所以后来我就说你来选地方，结果他讲了一个哇叫过短哇
2: 哎都一样，
0: 就是一个日本料理，你有吃过
2: 啊？你是说国父纪念馆那个？
0: 对呀、
2: 啊，对
0: 呀、
2: 啊
0: 啊，对
2: 我就是听秋华姐讲一讲之后，有一天跟朋友约吃饭，对，秋华姐就说很便宜，然后什么很就是很物超所值，我就说哎，要不要去试试看那一间？结果去了之后发现真的物超所值，
0: 它这是一个小套餐嘛，小套餐大多数都是在200块左右，
2: 对对，
1: 那么便宜啊，
2: 对啊。国父纪念馆那个地段哦，这个价位，
1: 天哪！
0: 那我最近一直在吃青鱼
1: 哦，
0: 青鱼听说
1: 赞赞赞，
0: 蛋白质很高，
1: 你对了，你吃
0: 对
1: 了，
2: 真的。
0: 所以呢，我一直在吃青鱼，所以呢，家里呢知道我不能吃炸的、煎的都不行，
1: 你就吃蒸的嘛。
0: 我吃蒸的，都不是蒸的，蒸的不好吃，蒸的会太腥的味道，青鱼都会太腥的。
1: 那你要烤吗？
2: 气炸锅？
0: 我们家怎么做你知道吗？用 tomato 就是番茄先下去炒一炒，
1: 炒一炒，
0: 然后再把青鱼放下去，
1: 哦，红烧，
0: 慢慢焖，
1: 焖 OK，
0: 焖到熟，然后那个番茄都整个烂了，就变成是番茄汁，
1: 是是是是是，
0: 我汁又可以拌饭，又可以吃青鱼，哦，真的很好吃，
2: 很不错，
0: 这是我们家的特别为我做的，
1: 对，
0: 哦，大家。这个 Marion 就用这样的做法，
1: 对，
0: 给我吃。但是呢，到了这家店，我就不知道吃什么。那我就想说，这一餐我也不能够牺牲掉。
1: 其实什么那个日本料理啊，有一种鱼的做法，我很喜欢吃。
2: 一夜干哦。
1: 香不是一夜干，我不爱。香鱼用卤煮的方式
0: 哦，
1: 用卤煮的方式，
0: 他们大部分
1: 它是加清酒。还有加日式酱油，我曾经自己做过一次，但是做的味道不道地嘛。有一些店家做的那种卤煮香鱼，其实很好吃，骨头几乎都酥掉了。
0: 大部分他们这个店都是烤的比较多
1: 啊。
0: 昨天我也勉强的，也是顶青鱼，200块而已，整个套餐哦，还有蒸蛋哦，
1: 是，
0: 还有汤哦，米色汤哦，你知道吗？
1: 200块，
0: 还有一个小菜哦。还有一个小青菜啊，还有那个萝卜的小那个小菜，
1: 而且离你们家又近。
0: 对，然后呢， 金鱼没有到

0: 整尾了，一半
1: 啊，
0: 就是一半，不是切断的，是切片，变成两片这样子，
1: 是，
0: 那就是一半的意思。好，这一片呢，全部用烤的。昨天呢，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无论如何就是要吃我足够的蛋白质，让我能够赶快再胖起来。
1: 对，对，
0: 你知道吧？所以昨天呢，就想烤的我也照吃。
1: 对，
0: 把皮剥掉，
1: 嗯，
0: 我就吃里面的肉，
1: 是，
0: 啥事都没有，
1: 非常好。
0: 哇，我今天心情好到不行。
1: 哎，这个就是按照人瑞的一个养生方法来做的，你知道吗？像我刚刚讲那个西班牙那个人瑞，
0: 对，
1: 他除了吃这个 B 群啊、维他命 C 啊、胶原蛋白啊、还有镁啊、锌啊，他除了吃这些这个叫什么矿物质之外，他每一餐一定几乎都有鱼了。
0: 真的，这里啊，看到这一篇我就觉得很可爱。
1: 嗯，
0: 好，葱还有。姜，
1: 葱，
0: 还有椒，
1: 椒
0: 就是
1: 辣椒的椒，
0: 再来就是蒜，
1: 大蒜，
0: 这四个，
1: 嗯，
0: 你看，拍的这么照片，这么漂亮，
2: 好，这个汤煮好可爱，
0: 每一样都有它的字在里面哦。
2: 对，
0: 好，先讲葱好了。
2: 好，
0: 他说凡事看淡，
1: 嗯，
0: 从容面对，
1: 从容面对，
2: 从容面对
1: ，OK，
0: 葱是葱蒜姜的葱，
1: 对，就是
2: 青葱，
1: 穷穷穷，
0: 再来就讲姜喽。得过且过，
1: 嗯，
0: 将就一下，
1: 将就一下，好，
2: 姜好，姜姜好，
1: 说得好啊，
0: 很棒，对不对？
2: 对，
0: 好，再来就是辣椒喽，对不对？
1: 对，
0: 好，再来就遇事别慌，交个朋友，他用这个交
2: 啊，交个朋友吧，
0: 交个朋友，人家交朋友不是这个字啊，他就用这个字，
1: 没有关系，同音嘛，
2: 谐音嘛。
0: 不过朋友与朋友之间，如果真的是你被辣到了。还是朋友的话，你这个朋友就可以交了。
1: 哦，
0: 你不觉得吗？
1: 对， 对， 对，当然，
0: 是不是？
1: 当然，
0: 好、哦，你用很刺激的去辣他，
1: 嗯，
0: 对不对？结果他还照样跟你做朋友，
1: 哎、
0: 代表你这个朋友可交，
1: 可交，
0: 真的
1: 哈、嗯
0: 哦。再来，你看，再来就是蒜喽，大蒜，对不对？
2: 嗯，
0: 他说与世无争，
1: 嗯，
0: 笑笑就算了。
1: 啊、
0: 我同意这句话，要太计较的话，朋友都不用交了。
1: 对，
0: 昨天呢，我就马上招军买马，你看。这家这么便宜，我就雅芳他，我就说你来想看要吃什么，结果呢，他说那我们就去吃大和，哦，离我们家又近，
1: 对呀、
0: 啊，离他的办公室也近，
1: 哎，
0: 然后他说连我也都饿了，
1: 嗯，
0: 那个时候都快五点了，
1: 嗯，
0: 结果我打电话，实在不太敢打，打电话给那个艾伦，我说你做好了吗？他偷偷的跟我讲说，定然做好了，但是我正在不。他说啊、我做好了，现在定然在做。
1: 嗯，
0: 我说那可以一起吃饭吗？他说可以啊。
1: 嗯，
0: 几点呢？我说五点半 ,OK 吗？好、啊、他说 OK, 没问题，在哪里？我就跟他讲这大河、啊、他就用可以走路过来。
1: 嗯、
0: 昨天真的很开心。
1: 嗯，
0: 结果呢没想到梅子小姐、
1: 嗯、
0: 昨天居然打电话给他，他也很爱吃这一家。
1: 嗯，
0: 我问他说就在大河要不要来。他说好，马上到。结果来了之后呢，他比谁都快。
1: 嗯，
0: 我先到的，结果没想到他先到。
1: 嗯，
0: 他家离那个有一段路、
2: 嗯，
0: 如果他家直接在他们下面坐捷运的话，
1: 嗯哼，
0: 就他们家、哦、直接下去就坐捷运，嗯、就刚好，
2: 嗯，
0: 也可以到
2: 哦，
0: 很方便。但是没有，他坐计程车，比那个我们雅芳走路还快。艾伦还先到
1: 啊，
0: 结果呢，艾伦就在跟我聊天，一直在聊。我们私底下先聊，在聊天聊到什么，你知道吗？聊到他就讲到说：“秋华姐，你真的哦，一个星期应该把自己安排个四次的约会，
1: 四次约会，
0: 对，
2: 嗯，
0: 不一定要深交的朋友，
1: 嗯，
0: 大家在一起。”不用太客气。
1: 其实秋华姐应该不止四次哈、
2: 哦。对啊，
1: 秋华姐每天、啊、
2: 五次，
1: 每天啊几乎。
0: 这是以前写给我的。
1: 啊、嗯，
0: 他说不用跟一定要深交的朋友，
2: 嗯，
0: 哦，不是很熟的也没关系，反正大家坐下来不用太客气，就乱扯嘛，哦，扯东扯西的，哦，
1: 其实以前
0: 交朋友嘛，
1: 你记不记得几十年前秋华姐就讲过一个交朋友的一个哲理？
0: 嗯，
1: 他说你。什么朋友都要交，三教九流的朋友，五湖四海的朋友都要交。我记得你曾。

0: 曾经说过这个，
1: 真的吗？
0: 真的，真的，真的，
1: 我都忘记了。他说，只要这个怎么讲，东扯西扯，只要是开心就好。
0: 对，
1: 你知道吗？
0: 对对，
1: 他说不一定要深交。
0: 是，
1: 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哦，他先讲他这个朋友，他说交朋友很简单，其实秋华姐你可以哦，真的改变一下你自己。
0: 嗯，
1: 好、哦，他说我有一个朋友、
0: 嗯，
1: 这个朋友呢，他是怎么样，你知道吧？他从来不会放过一天的假，
0: 嗯，
1: 让自己快乐
0: 啊。
1: 他一定要想尽办法，一定要抓住很多朋友，然后呢，每天都一定要过得很快乐这样子。啊，结果呢，跟他相处久了的人呢，大多数的人都会离开他。原因何在？我不知道。他这里是写说，因为个性处处以自己意见为主。
0: 哦，那当然。
1: 直到发现朋友都离开他之后的危机，
0: 嗯、
1: 他才慢慢做改变。
0: 是。
1: 他写到说：“秋华，秋华姐，你跟我那个朋友完全是相反，你处处都是以看重别人为观感，这样子你生活又太辛苦了啊！”这昨天再度这些东西是他以前写给我的，
0: 嗯，
1: 那我完全看了以后就没有再把它放在心里。
0: 嗯，
1: 昨天他再度说把它再拿出来再传一次给我
0: 哈。
1: 他说：“我跟你说过这些话，你记得吗？”
0: 哦，
1: 我说：“你觉得？”我说：“我有看啊。”他说：“可是你没改变啊，你还是这几个朋友而已啊，你可以三教九流都可以交啊。”
0: 意思就是说，他叫你要多交朋友哦。
1: 对啊，乱扯没关系啊，
0: 对，
1: 只要热闹就好了。
0: 嗯，
1: 有人作伴就好了。
0: 是是是 是, 是。
1: 结果他说我是处处都为别人着想，有吗、
0: 啊、
1: 我哪有这回事，
0: 有了，因为你考虑的真的是蛮多的、
1: 啊、
0: 对，
1: 你在看到他写 这些再度传给我看的时候，我才感觉到哎呀好感动哦，既然会懂得教我怎么样做人、哦、才不会让自己感到寂寞、
0: 这个、互相教学相长嘛，
2: 对、啊、
0: 互相学习、
2: 啊、
1: 昨天还听到一句话我很感动，昨天梅子到的时候结果呢他就跟我讲，他说安娜在问候你哦，安娜就是阳光友的姐姐
0: 哦，是是是，
1: 住在他们同一栋，
0: 嗯，
1: 然后就他说刚刚从楼上下来，因为梅子住在14楼嘛、
0: 嗯，
1: 下来的时候他说刚好跟安娜同电梯安娜在问候你哦，
2: 嗯、
1: 我说有没有看到你啊等等，我就跟他讲说我正要跟他约会，我说你没有把他带来啊，结果他说不好意思，人家不晓得有什么事，打扮得很漂亮，
0: 嗯，
1: 啊、他说但是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
0: 嗯。
1: 大家那个谁啊，雅芳也在，那个什么那个高海伦也在，他居然讲出什么话来，你知道，梅子跟他老公、嗯、他说我儿子永义，就是小儿子叫永义，他说永义有一天跟朋友在一起、
0: 嗯、
1: 就是聚会、
0: 嗯、
1: 其中有阳光友、
0: 嗯、哎呦，
1: 突然出现有阳光友、
0: 哎、呦，
1: 他说你知道吗，他回来讲给我听，他说阳光有看到他好开心哦、
0: 嗯、
1: 然后跟朋友介绍说你知道吗，他的妈妈就是我的好朋友、
0: 嗯、
1: 那他的妈妈的好朋友是我的恩人、
0: 啊、
1: 我的妈我说他梅子讲给我听的，他说他讲到我是他的朋友，然后我的朋友就是他的恩人、
0: 啊、
1: 他在讲的就是你，他有讲你的名字
0: 哦，
1: 我说我为什么会是他的恩人呢，我真的不搞不懂、欸、
0: 是是其实是，
1: 所以我们
0: 不要讲恩人了、啊，讲贵人好不好？
1: 光友实在是啊，真的，我真的很不好意思，真的，每次到处都跟人家讲我是他的恩人，我真的是在，他跟艾伦也讲过啊。
0: 光友重情重义、啊，
1: 真的，我真的实在、
0: 哎。他这个话不是讲、哦，
1: 每次讲这句话，我真的脸都红了，真的实在是啊，所以说很好，这样的一个人真的值得我敬佩。
0: 对啊，对啊，
1: 我不是帮他什么忙，

0: 我张震南是一个我很敬佩的女生。
1: 哦，我真的是非常佩服。
0: 对，
1: 这个
0: 那个时候只是谈恋爱而已，没想到就在他受伤的过程当中，
1: 他最低潮的时候，
0: 对，结婚
1: 嫁给他，
2: 真的是陪伴他走过这些风风雨雨。
0: 对，好，现在当然分开了啦。哦，
1: 这是缘分嘛，
0: 缘分。好，然后呢，就。张震南他当时的哥哥姐姐们都在美国所以呢就讨论说跟光友一起到美国，然后也跟这个他哥哥姐姐们一起做一些什么我不晓得他们当时是好像是全部租房子还是买房子，然后隔间之后再来租给那种叫做什么背包客，是不是？
1: 对，
0: 去旅游的时候来住的民宿就这样子，然后听说很赚钱
1: 哦，
0: 很赚钱。当时，哎呀，讲到这一段，我自己都觉得很羞愧，真的。
1: 不会啊，干嘛羞愧？
2: 对呀，
0: 真的，光友来帮我很大的忙。当初如果不是有他，那紧接着就来就是有阿富。
1: 对，我跟光友135246，
0: 这个节目没有办法维持这么久。真的，我没办法，真的。
1: 其实可以，
0: 不可能。
1: 你那个时候的健康状况都非常好。而且真的是体力也很好，
0: 真的。
1: 因为你那时候还常跑国外，你没有体力，你怎么跑国外？开玩笑，
0: 很奇怪。
1: 所以说我们是真的受到邱阿姐照顾。
0: 你好了，不要再来了。
1: 光友讲说你是他的恩人，然后我也觉得你是他的贵人了，是我们的贵人。
0: 拜托你别这样子，不要再说下去了。不是他讲这句话，我真的昨天像梅子在讲给我听的时候，他说永玉回来就讲给我听，他讲秋华阿姨怎么样怎么样说他是这个秋华阿姨是他的贵人贵，他是恩人我不敢当。
1: 对，
0: 他也讲给曾经有写的就写那个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现在还是理事长吧？
1: 不是
0: 了，已经不是了，
1: 应该不是了。
0: 演艺工会理事长，
1: 对对对，早就不是了，
0: 已经不是了。
1: 对对对，
0: OK，好，现在听说是住在林口，
1: 真的？
0: 我就有一天想要约他。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对呀、啊。好，来继续安排歌曲。
1: 安排的这首是由张浩哲所演唱的歌曲，好久没听了
0: 对，不是我，
1: 不
0: 小
1: 心。
0: OK，

0: 张浩哲的《不是我不小心》。好，我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因为听众朋友也大概有想要捐款哦，所以听到说我节目中捐了20000块到佑安这个教养院哦，就打电话来问说，怎么样汇钱过去啊、哦？好，我是用邮局，因为我们公司都用邮局嘛，邮局就在楼下，这是第一。第二，
1: 对，
0: 我们用邮局的邮差帮我们送货嘛，所以钱呢直接就存在邮局里面，所以小陈直接就从邮局领钱出来，直接从邮局就汇过去。
2: 对，
0: 那如果你是用邮局划拨的话，他的户名哦就怎么写你知道吗？很简单，就是财团法人是苗栗哦，财团法人苗栗县私立佑安教养院。如果没有办法听得很清楚，打电话问小陈，好不好？2751-9911，
2: 是的，
0: 也问小陈会一个字一个字教你怎么写，好不好？
2: 对，
0: 他的账号是215啊，我这样念好了，2150-0141，
2: 2150-0141，
0: 像电话号码一样，这样比较好哈，四个字这样，2150-0141，好不好？
2: 好，清楚了。
0: 好，那财团法人户名哦，邮局哦，邮局是财团法人，苗栗县私立佑安幼儿园的幼哈，佑安教养院，好，就这样。划拨账号刚刚已经说过了，2150-0141。OK，
2: 其实有的时候他的这个权限太长了，他的名称，你到邮局去汇款划拨的时候，他其实他是可以缩短的。
0: 对，
2: 好比说他不见得是要全部十几个字都写出来，你可能就写说，财团法人，佑安基金，佑安教养院，或者苗栗县佑安教养院，他那边就会。就跳出来，
0: 对，
2: 因为捐钱的人可能很多，
1: 对对对，就是不要太夸张了。
2: Okay，
0: 来，
1: 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啊，好像有一种运动法非常的红啊，叫做爬坡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爬坡走？
2: 爬坡走，
1: 对，而且它有一个规律哦，也是一串数字，叫12330。
2: 哎，什么东西啊？
1: 什么是12330？这会跟刚刚划拨账号搞混吗？好，为什么是12330？首先呢，它就是说你去跑跑步机的时候，坡度设定在12%，然后时速呢3英里，以我们常用的话就是时速4.8公里啦，换算成我们常用的那个规则法的话，那走呢要走30分钟，所以这样就是坡度12，时速3英里。
2: 请问一下，坡度12是什么意思？
1: 哦，就是你那个坡度的百分比12%，
0: 那不是很高啊？
1: 对对对，它可以是像秋花姐常常在跑跑步机，对不对？
0: 我大概也是差不多。
1: 那你就很符合这个
2: OK， 了解了，十二
0: 有一点点坡度，你比较会
2: 就是不到45度
0: 角，
1: 没错没错，就是12度，差不多这样。对对对，
2: 一半再一半
1: 呢、啊。哎，
2: 哇，
1: 那没错，
2: 还好。
1: 对，不过呢，不过啊，
0: 有
1: 些
0: 不过，
1: 对，还有一个不过，今天就是来跟大家宣导的哈，我们有时候在运动呢，真的要根据自己的状况，不要跟风。如果你跟风去买蛋挞吃的倒无所谓，但这种跟身体有关的，我们就不要跟风，不然你一旦做不好，就会有运动伤害，你可能又要去复健啊、看门诊等等的，就不好啦。他是讲到说，其实有一些，如果你不是平常就有在运动，像秋花姐就没关系，因为她平常就有在运动。可是平常没在运动的人，你突然设定这样的数值，对你来讲呢，你可能走一走，你就会开始小腿痛啊、膝盖不适啊，然后足底也会有负担，下背会紧绷，因为你没在运动嘛，
0: 不知道是
1: 因素
0: 何在。我还好
1: 哎，因为你有在运动啊。
0: 除了运动以外，我吃优固力啊。
1: 啊，对啦，
0: 对啊，
2: 你吃胶原蛋白啊，
0: 对啊。
1: 对，
0: 我没有说痛到说什么，肌肉痛到不行，没有。
1: 哦，那这个
0: 我还在做，我还在做那个什么，于飞跟那个 Rachel
1: 还重训呢，重训最近还重训了，
2: 抬腿，
0: 重训抬腿，
2: 不要小看这个抬腿哦，
0: 他一组是8下，
1: 对。
0: 好，大家做3组，
2: 这是帮你长肌肉的哦。
1: 对，而且会根据秋花姐，
0: 但是还要再写往后勾。
1: 嗯，
0: 我还没有学到这一点，
2: 往后勾，
0: 没有趴的，
2: 哦，这样往后
0: 趴的往后勾，
2: 哦，那是训练你的腿后腿，
0: 后腿，
1: 对，我刚才想说。

0: 要做到这一点。
1: 哦，没关系，一个一个来，
2: 慢慢来。
0: 现在前沟我做了两三次了。哎，没有啊，没有哪里说很痛啊，
1: 那就进步了。
2: 对，你进步了，
0: 所以优固力很重要，
1: 还有胶原蛋白，
2: 超级重要。这两个双管齐下，
1: 两个配合一起吃，
2: 对，
1: 非常重
2: 要。没错，
1: okay,
2: 就是要这样子。好，那回过头来继续讲，增加坡度呢，它其实也会让你的心肺负荷增加，你腿部会动用到的肌肉也会变多，它可以帮助你的核心跟你的腿部。可是这前提就是我刚一直在跟大家讲的，你一定要有运动的基础，你才可以这样子走。所以呢，建议新手啊，如果说你真的想要来爬坡走的话，不然这样子，你坡度先从3-5%开始，
1: 对啊，
2: 嘿，慢
1: 慢
2: 来嘛，
1: 慢
2: 慢温水煮青蛙的概念。那时间呢，你也不要一次就上冲到30分钟，你可以10-15分钟去调整，然后慢慢的，我这礼拜做15，下礼拜做20，慢慢的增加到30分钟，然后坡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状况去循序渐进的。但重点就是你要注意，你的呼吸要平稳，可以控制，你的步伐要稳定，然后走跑步机的时候呢，不需要一直扶扶手。不过秋华姐是特例啦，因为
1: 秋华姐要扶，
2: 对，秋华姐你要扶哦，秋华姐不能不扶哦。对，
0: 我哪那么好到不扶的状况，我就已经 OK 了，我自己可以跑了。我刚刚自己就用走的，跟那个玛丽安稍许扶。我勾着他，让走出去的。
2: 哎、欸，那很棒哎、欸！
0: 回来走，走回来这样。
1: 倒是可以多练这个。
0: 对、啊、
2: 对对、这个倒是可以多练习一下。好，
0: 我们播音室到外面去，外面休息啊，会客室那边、我全部用走的、去跟回来都用走，
2: 很不错哎、欸，有复健的效果，
1: 就是、
2: 没错没错、对。然后呢，你膝盖跟下背也不要痛啦。但有些人就会想要知道说啊，我平常我在散步，这样可以吗？其实散步跟这个爬坡走的比较来讲啊，散步呢比较像是维持你日常的活动量，然后强度是比较低的。可是爬坡走呢，它就是可以让你的心跳变快，然后还有训练到你的下肢啊，让你的运动的感觉会更加的明显。所以如果说你平常只有散步的人，哎呀，说不定可以试试看来调整一下变爬坡走。但是这一开始呢，不要调到太高的坡度，
1: 对，慢
2: 慢
1: 来，
2: 慢
1: 慢
2: 来呀、维持运动好习惯很重要哦。
0: 是的，接下来爱你在心口难开，
1: 好，
0: 这是一首西洋歌曲。

0: 跟大家说一说，在北京西山附近有一座山叫马鞍山。马鞍山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有名的寺院，叫做戒台寺。那这个戒台寺里面有500罗汉啊。那有一年有一个叫做杜富师的和尚，他就游方到了马鞍山这个寺庙。有一天夜里，这个和尚呢正在方丈屋里面打坐念经，突然听到有几百个和尚来到方丈院大笑不止。哎呦，杜和尚觉得奇怪，就忙跑出来，是谁在笑啊，谁在讲话啊？出来一看，院子里面什么都没有。第二天晚上，杜和尚又在打坐的时候，又听到很多人在这边大声说笑，他又出来看，还是什么也没见到。他觉得奇怪啊，然后他是不是自己听错了，在怀疑啊。到了第二年的春天，杜和尚带了几十个徒弟又登上了马鞍山，从马鞍山又爬到了附近的一个山叫佛龛山，朝远处一看，只见在很远的地方好像有一个神塔，有一个宝塔若隐若现，紫气蒸腾啊，代表一种祥瑞的一个象征，而且金光四射。这个老和尚就忙对小徒弟们说，这是佛光，不是耶稣光，这是佛光，是一处仙境，我们不可以不顶礼膜拜啊，然后应当要迎着佛光走去。说完就带了几十个徒弟就上山了。山坡不止12度哦，山坡大概45度都不止，越来越陡。起初还有一点羊肠小道可以走，走着走着还可以应付这个体力上啊，后来根本就没有路了，只能够攀着石头往上爬，你知道吗？他们走啊走啊，好像这个永远走不到，很多徒弟就连喘带虚啊，实在走不动了，师父爬不上去了，有一大半人就留在半路上了，就不上去了。老和尚这个不死心，就带了其中十几个体力比较好的小徒弟啊，继续向上爬。他们在一个长满杂草的水沟里面发现了一块石碑。哎呦，这个石碑啊，不知道有多少年了，都被乱草盖住了。老和尚惊喜万分呐，连忙就把上面附着的草子啊，这个叶啊，全部把它弄干净，就看到碑文了。碑文就说什么呢？说唐朝啊，有一个人叫张邯公，张就弓长张，邯就是这个韩国瑜的韩啊，张邯公有这么一个人，当时他出任幽州的都督，幽州就是现在北京地界，他就等于说是幽州的地方官、地方长官。有一天夜里呢，这个都督啊，就是张邯公，他呢正在读兵书，突然听到很多和尚念经的声音啊，于是呢他就马上派人赶快去给我追寻，这个是谁在念经，是声音从哪里传来的。然后追追追追了几十里地，诵经的声音还是不断传来呀、啊、那派出去的人就一直上到北山之后，哎，突然出现一个这个很像神仙一样的人呢、啊、这个就是华严祖师啊。华严祖师就出来了，于是呢那个人就把华严祖师请到了他们都督的住的地方。然后这个华严祖师呢看到了都督，就问说，韩公啊，就是张韩公啊，韩公啊，你是不是曾经许过什么愿呢？就问了。韩公回答说，哦，我许过愿，我曾经许过愿，我发愿要制作僧衣500件、哦，要缝那个僧人的衣服啊、
1: 是
0: 僧袍啊，
1: 是
0: 要缝500件。华严祖师又说了，好，那这样吧，我送你一个马鞍山圣竹林寺。哎呦，说完华严祖师就不见了。哇，那开玩笑，华严祖师

0: 不见了，不见了之后呢，张邯公就按照华严祖师的吩咐，赶紧就做僧衣啊，僧袍啊，做好了之后就派人送往山上的竹林寺。可是华严祖师所说的什么马鞍山竹林寺根本没有啊，在哪里啊？没有什么竹林寺啊。送衣服的人只好再往上继续走，走走走，走到那个佛龛山的最高峰，才看见了一座寺院。哇，这个有灵气了，所谓的山中不见寺，寺中不见山，哇，这是何等的一个气氛啊。然后看到了这一座寺院，寺庙就非常的庄严肃穆，还挺宏伟的。然后还在殿门的上方啊，挂了不少的匾额，比如说我们现在到寺庙里面去拜拜啊，就看到很多名人送的一些匾额呀，就挂在上面。然后呢，什么极乐世界啦，法轮常转啦，什么佛国真境啦，什么之类的吉祥的话，就刻在这个牌匾上面。然后寺庙里面是香火缭绕啊，放射着那种很奇妙的一些很美丽的光芒，很特别。只看见一个白胡子的老人家出现在面前了。小徒弟就随这个白胡子的老先生进入寺院，这个老先生立刻就散发了498件的袈裟。这个小徒弟觉得奇怪啊，就问说：“请问老先生，你为什么还要留2件袈裟呢？我们明明是带过来500件嘛，那为什么你要留2件下来不发派下去呢？”不分配出去呢，我回去不好跟我们主子交代啊。这个白胡子的老先生说了：“不忙，剩下的这2件呢，你带回去，一件给你们都督，就是给这个幽州都督张邯公，一件给华严祖师。”话才说完，白胡子老头立刻不见，好了半天，他也是仙佛来的啊，他就不见了。结果不是有一座漂亮的那个竹林寺吗？金光四射吗？也不见了，隐去了，真是神奇，很玄啊。人们这个时候才想到，哎呀，张邯公幽州的都督，原来他是阿罗汉的化身，原来他是个阿罗汉，等于说他也是像佛一样，他也是菩萨，只是他的等级位阶没有菩萨那么高，他是阿罗汉等级啊。那么老和尚看完了这个碑文，他完全记载在碑文上面哦，很奇特哦。老和尚看完了碑文，恍然大悟，哇，原来他遇到的和唐碑上面所说的是一模一样。几百个和尚来到方丈的院子里面念经，是不是想要传递什么讯息，想要找一个归宿呢？张邯公做了500件僧衣，不就是要给这500罗汉的吗？这好像都有一些伏笔，有一些隐喻在里面。于是呢，这个老和尚就用了6年的时间，他参透了以后，花了6年时间就建了一个这个500罗汉堂，就在这个戒台寺。所以这个寺庙呢，下回大家有机会到北京的西山，你去找一座马鞍山戒台寺，也叫戒坛寺，它就有供奉的这个500罗汉的塑像，就在这个寺庙里面。
1: 是，
0: 这些都是有灵气
1: 的
0: 有故事的寺庙，
1: 只有在阿铺这里你才听得到这么棒的故事。
0: 哎呀，这些传说故事实在是蛮吸引人的，
1: 真的。

0: 我们听众朋友很可爱，很喜欢我们这个嘉玉他所做的那个押韵的那个广告词，
1: 对，
2: 连我都很喜欢。
1: 大油诗，
0: 我来，讲的不好哦，他来讲比较好。他说想要千娇啊，千妹百哎，
1: 千娇百妹，
0: 千娇百不对，他不是
1: 百妹千娇，
0: 百妹千娇，就要赶快用我们的眼胶。

0: 你是眼角想要唇红齿白，那就要赶快擦我们的净斑美白，好可爱哦，真的想要万无一失，就要先用好我们的保湿。我们的保湿真的太棒了，
1: 那当然啊，
0: 真的，你擦上去它慢慢吸收，
1: 而且呢，保湿效果极佳，
0: 不像那个面膜，二十分钟你就要拿掉了。
1: 对，
0: 那我们这个保湿呢，用上去，你到洗脸，下一次洗脸的时候，看是晚上洗还是，我是一天三次啊。
1: 对，哦，
0: 然后你看看多棒啊，
1: 真的，
0: 真的。皮肤里面只要有水分，看起来皱纹就不容易出来，你知道吗？好，再来就是想要青春年华，就要用鱼子精华，不要紫外线雪上加霜，就要赶快擦矿物隔离霜，真是可爱哦！啊，他下面还写的字迹好好笑。大家问秋华姐，你怎么宝刀未老？秋华姐说，因为我有提拉抗老了，好厉害，
2: 好厉害，我都想起立鼓掌了，
0: 真的他很厉害，真的很厉害，我这样做了53年的节目，我没办法像他这样这么厉害，
1: 没有，因为秋华姐完全就是信手拈来，真的，你讲话其实有的时候押韵那个我觉得更厉害，
0: 不简单，
3: 真的，
0: 他才是不简单，真的是
2: 大家都不简单。
0: 好，最后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叫什么呢？
1: 安排的这一首知道不知道？
0: 王指挥，他是大陆的邓丽君，
1: 他声音真的很
0: 甜美，真的很好听，

0: 歌好听就忘记说节目快结束了，
1: 完全沉浸在里面。
0: 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
1: 是的，
0: 我们明天节目中再聊咯。
2: 好，
0: 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
0: 拜拜。
3: 的时光因为注定那么少。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5: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7: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浙江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浙江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0: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8: 听众朋友大家好。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7: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听到的歌曲叫做 Uptown Funk， 那这是一个放客的旋律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着音乐节奏摇摆。那讲到放客呢，是起源1960年代中期的美国，那是一种强烈节奏律动的音乐风格。好，那比较特色就是它把灵魂乐啊、节奏蓝调啊，还有爵士乐结合，舍弃复杂的和弦，然后用这个电 bass 还有古典的切分来创造很有感染力的舞曲节奏。好，所以有一段时间很多人很喜欢这样的音乐，因为感觉上就是能够解放自我这样子。好，那这边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股市的盘后分析。那美股周二道琼是下跌 0.65%， S&P500 下跌 0.67%， 纳斯达克下跌 0.84%， 费城半导体上涨 0.03%， 德国股市上涨 0.38%， 法国股市下跌 0.07%。 辉达即将公布财报还有财测，将牵动 AI 相关股的表现。日经指数周三走低，跌破6万点，回到20日均线之下。韩国综合指数走低，测试20日均线支撑力道。中国上证指数震荡，在短期均线纠结处整理。香港恒生指数跌破240日均线。美元指数 99.3， 新台币 31.7， 日元 159。 今天加权指数开高震荡收低，中场下跌 154.74 点，跌幅 0.39%， 收在 40.82 点，成交量是 9789.23 亿元，跌破20日均线，5日均线向下交叉10日均线，短线进入涨多拉回格局。不过中长期均线仍然是维持多头排列，过大乖离逐渐获得收敛，日 KD 指标自高档区交叉向下后延伸，低值降到50中值以下，日 MACD 指标黑色柱状体增加。柜台指数开高震荡收低，中场是下跌 1.76 点，跌幅 0.44%， 收在 396.42 点，成交量是 2425.8 亿元，跌破20日均线，中长期均线仍然是缓步走升，逐渐收敛与均线过大的乖离，日 KD 指标交叉向下后延伸开口放大，日 MACD 指标黑色柱状体增加，同样暂时属于涨势过后的技术性修正。台积电2330今天是跌 0.91%， 在20日均线之下。联发科2454涨 2.38%， 力守20日均线。台达电2308平盘，在短期均线下方。鸿海2317跌 2.04%， 日月光投控3711涨 0.85%， 臻鼎4958，宏进7769，国巨2327，南电8046，世新3661，还有创意3443，涨幅都超过 3%。 观察高价股还有具题材的族群表现，像是地轨卫星、磷化铟、被动元件、 PCB 设备、特用化学 CPU、 探针封测记忆体、机器人等类股，传产类股则是以个股表现为主。好，那就是呢，今天好，大家可以感觉到就是量缩四万点左右，操作居高思维先盘整。那其实今天也是520，很多人都会期待这个520行情啊。那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如何，反正今天呢就是在日韩开盘，他们先开盘，他们是跌的，是绿的，好，跌一点多。那我们那时候是

红的，好，那但是演讲完之后呢就开始变绿了，好，所以是收跌，好，那但是跌幅是零点几，好，大盘是跌零点几这样子。那今天也是台指期月结算日，量缩收跌。那本周好，到目前为止三天共计下跌 1151.54 点，或者是说跌幅 2.8%。 那周三稳住四万大关，好，那就是中午开始就是疲弱不振，好，那尾盘稳住四万点大关。其实四万大关今天一度一告失一度就是失守了，好，然后网友就在那边哭手，就说死守四万仓库，好，不是四行仓库，是四万仓库。好，那市场呢紧盯辉达财报，还有六月的这个 Computex 哦，就是国际电脑展，还有6月1号黄仁勋的演讲，同时留意战火牵动通膨降息升息的动向。本土法人认为国际上对于美伊消息的反应已经逐渐平淡，然而高通膨对金融市场的考验才刚开始。上周美国30年期公债殖利率升到 5.12%， 创2007年以来的新高，投资人担心高通膨恐怕维持更久的时间，不仅债市动荡，股市也会将权衡因折现率提高对企业估值的连带调整。汇市受到美元指数转强，外资偏向提款于台股，连两周都是站在卖方，操作上要居高思维。本土法人整体预估回测四万整数关卡需要时间盘整，但是后续仍然渴望酝酿反弹，如果突破42200点，上修波段目标将是45000到46000之间。好，那这个就提供大家来做参考一下哦。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一下这个欧美的歌曲哦，这首呢叫做 Call Me Maybe， 一起来欣赏。

0: Call Me Maybe， 这是2012年非常经典的歌曲。好，那就是今天是520哦，那很多人期待520行情，结果呢今天就是520行情梦碎齁、哦、这个外资在砍台股466亿元。那到底分析师怎么看呢？那就是分析师指出哦 ,520 行情刚好遇到今天也是台指期结算，所以市场多空激烈交锋，外资这几天已经提前提款，那接下来要看明显反转，要看 AI 巨头，也就是辉达，在美东时间周三20号盘后，也就是台北时间大概是周四清晨公布的第一季最新业绩。那根据证交所公布的筹码动向，三大法人今天是合计卖超 572.73 亿元，其中外资是续砍 466.4 亿元，累计四个交易日提款台股高达 1655.43 亿元。那投信是买超89.37 亿元，连续三日买超台股达到337.68 亿元，自营商今天卖超195.7 亿元，其中自行买卖部分卖超65.5 亿元，避险方面卖超130.2 亿元，累计七个交易日调节台股达到1329.84 亿元。台股今天刚好遇到台指期结算，盘势震荡加剧，一度跌破40000点整数关卡，来到了69908点，所幸最后中场是有守稳40000点大关。那资深证券分析师王兆立表示，外资空单水位先前维持在 4.4 万口以上，因此近期连续卖超主要是压低结算操作，并不代表全面转空。他认为目前台股短线虽然震荡，但是下跌空间应该相对有限，整体仍然是偏向区间整理的格局。那至于外资有没有机会回补台股，他说呢，关键在于辉达财报是不是优于市场预期，还有财报公布之后股价反应是否续强。如果利多公布之后相关 AI 族群股续涨，就会有助于外资重新回流。那反之，如果说财报利多钝化，股价反而回档，则短线资金应该态度偏向保守。那针对自营商连七卖，他说呢，因为近期卖超主要是因为避险需求，反映市场投资人偏保守，权证跟衍生性商品操作增加，自营商因应避险部位调整现货部位，因此出现持续买超。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其他的资讯。
1: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谈的吧，看就这样吧。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 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战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卓琳蔡依林所演唱的热冬，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现在大家就是在关注辉达即将要就是公布财报，然后想看一下说他就是公布财报的结果，大家市场的反应。那外电报道市值破5兆美元全球第一的辉达，美股代号就是 NVDA、正从 AI 晶片霸主进一步升级为整个人工智慧产业的核心资本力量。市场消息人士透露，过去16个月执行长黄仁勋透过投资还有合作交易累积承诺了大概900亿美元，覆盖超过145家公司，横跨 AI 模型开发商、云端运算服务商、晶片设计公司还有基础设施供应链。那这场公示已经不只是财务投资，而是以资本、晶片、互联技术、模型、供应链产能重构 AI 产业的权力网络。辉达投资逻辑的核心在于把合作方深度绑入自家生态，半导体设计公司这个 SIFIVE 这一家公司C5 在与辉达达成NVLink 相融协议之后获得入股。那另外呢，就是也有其他就是相关的公司也是签署合作协议，确保未来定制晶片与 NVLink 相融。那软体层面，辉达也积极推动被投公司采用他们开源的 AI 模型。那市场人士指出，黄仁勋显然希望可以复制是这个 CUDA CUDA 的成功，让 AI 新创在模型、晶片还有开发工具上都更难脱离辉达体系。云端算力算是辉达最具争议也最具战略色彩的战场，辉达扶植了一些新兴的 AI 云端服务商，一方面扩大 GPU 的需求，另外一方面也对冲 Google、 亚马逊这些大型云端巨头自研晶片带来的竞争压力。那近期辉达跟这个 IREN 这间公司达成协议，承诺5年内支付34亿美元租用 GPU 算力，并投资最多21亿美元入股，使辉达同时成为客户、供应商与潜在股东。这种三位一体的结构有助于锁定需求，但是也让市场担心 AI 收入循环是否过度依赖关系交易。供应链的卡位同样是猛烈除了股权投资之外，辉达到今年1月底还承诺950亿美元用于锁定零部件供应还有制造产能那就是包括一些光通讯还有高速数据的中心供应商，强化在 AI 数据中心瓶颈环节的议价能力。那与此同时，辉达也宣布在新加坡设立当地首座研究中心，也是亚太第二个研究机构，聚焦这个 AI 还有 AI 基础设施效率。分析师指出，辉达这盘棋已经从卖铲子走向控制矿区、水源与铁路，但是投资客户、供应商与潜在竞争者这个角色高度交错，也引来了美国、欧盟、英国监管机关的关注。若 AI 支出延续爆发，辉达护城河将越挖越深。若资本开支降温或者是监管收紧，这庞大的 AI 资本网也可能成为市场重新定价的焦点。哇，这个感觉上除了做生意之外，就是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安心雅所演唱的呼呼，那这是一首就是2013年的作品，但是接下来每年的跨年都会听到他唱哦。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每年都在唱这首歌，都已经呼多久了啊？你必须要就是承认齁，他可以呼这么久也是很厉害齁，身材维持，外表维持，这真的是超强的，到现在他还是非常的亮眼。好，那接下来呢，很多人关注的就是三星的罢工齁，那应该大家都有所耳闻，就是三星电子劳资协商在20号也就是今天正式宣告破局齁，那故事的剧情大家可以自己去 follow 一下齁，大概意思就是说就是三星领的奖金没有海力是这么多，好，那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说他们的这个配发，好，公司员工的配发方式，好，还有比例，好，那当然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结果他们领的没有海力士多，好，但是事实上，好，我觉得他们的一些配发方式啊，还有那个企业概念，好，有一些我们台湾的朋友看到也是还蛮羡慕的了，好，但是呢你要这么讲，好，大家都是精英分子嘛，那人都是要往好的方向走嘛，那你就是做同样的事情，或者是本来三星的公司是比海力士好的啊，结果人家现在海力士因为踩到 AI 的红利啊，然后就是看到隔壁的人领这么多，好，就觉得不公平，我们是不是要比照办理？好，那反正就是陷入劳资协商，20号宣告破局，那到时候就会有 4.7 万名工会成员预计在21号起就展开长达18天的大罢工。好，那不止他们家罢工，好，这个罢工下去呢，就是引发全球半导体市场的高度关注，那市场预期可能他们罢工做不出来，可能就会转单到台厂这边，然后算是不是利多，好，但是也有投资达人就浇冷水，好，就说啊，不用脑补成台厂记忆体全面大喷发，好，因为这个题材在前几个月就已经炒过了，那当全

市场都在看同一个利多的时候，反而要提防是不是有人准备要利多出货。好，那这场被视为南韩经济核弹级危机的劳资冲突，引发全球客户的高度焦虑，更恐怕让竞争对手做转单的利益，好，就坐收渔翁之利啊。那韩国央行警告，在最恶劣的环境下，恐怕会拖累韩国的经济成长率萎缩 0.5%， 整体经济产值恐怕会损失逼近30兆韩元。南韩当局也已经做好准备，随时祭出可能紧急调停权最后的铁腕手段。好，昨天好像依稀有看到新闻，就说可以罢工哦，但是不能影响生产。网络上的网友就说，哈，你在说什么？好，那这个财经网红叶玉硕，好，在脸书发文分析，三星作为全球第一任还有辉达 Fresh 的超级巨头，背后紧密牵动着 AI 伺服器、手机、笔电、资料中心的供应链，因此只要三星一出事，市场的第一个反应通常就是要涨价了。好，因为就是供不应求嘛，接下来就是涨价的步骤。好，那现在大家看那些什么记忆体啦、载板啦，好，大家都是往这个逻辑走。好，只要缺货，接下来就是要涨价。好啊，只是人家是真的缺货啊，现在这个是因为罢工之后会缺货。好，那这个财经网红说呢，当市场的需求齁，就是开始担忧供给减少，现货报价就容易率先出现波动。尤其目前在 AI 强劲需求的推升下，高频宽记忆体 HBM 还有高阶的 DRAM 本来就是处于供货偏紧的状态。那如果三星的产线因此而就是罢工减产，市场情绪势必会快速放大。那今天很多的记忆体股资金开始躁动。好，那这场突来的不确定性确实让台湾的记忆体厂商像是南亚科、华邦电、群联还有部分的模组厂，短线有望成为族群题材的新催化剂。好，所以有记忆体的朋友心脏也是蛮强壮的。好，因为昨天也是因为韩国的前高层，好，然后还有另外美国的这个一个公司的人，好，那讲了就是类似记忆体需求的相关对话，结果人家昨天全部一堆记忆体跌停。好，今天又因为这个事情就稍微有点见小红这样子。好，但是呢提醒大家不要看到罢工两个字就无脑乐，好，因为不用看到这两个字就直接乐观，好，要怕说是不是利多钝化或者是利多出尽。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听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

0: 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 02-2361-7231 02-2361-7231

0: tired。
1: 好，听到歌曲 My Pace， 那这个也是21世纪大军夫人的主题曲。好，那当然这个剧已经播完了，很多人觉得还蛮好看的啊，但是呢也有些批评齁，所以搞得这个男女主角出来跟大家道歉，然后 IU 还哭了。好，那不管如何呢，反正呢在剧情当中他们讲的是架空的齁，架空的状态，就是说假设现在韩国还是有所谓的王室齁，然后但是也有总理。好，那在看剧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其实有时候考量的真的就是经济，包括呢就是王室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宣扬国家啦，或者是说带点经济效益之类的。好，那当然现在刚刚大家关注的就是说这个南韩的罢工，因为就是人家三星要罢工，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台厂记忆体是不是要大喷发，那网络上的用语就说是不是大厂念要来了，好，但是刚才讲的说其实也不一定，因为之前就已经有玩过一次了，好，这个题材已经炒过了，好，那是不是要谨防，是不是有人会趁利多出货。好，那就是预计，好，预计工会是预计说21号要开始展开罢工，好，但是刚才有最新的新闻就说啊，政府又跳出来，好啊，跳出来说可能就是在这个礼拜三的时候再来谈判一次，好，再来谈判一次。好，那所以呢就是大家就再继续关注一下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就是哪一个部分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有关于这个纳智捷。好，那纳智捷呢其实现在公司对公司有时候他们可以做一些投资，所以大家会看到一些新闻就说啊，哪间公司好，然后又买了哪些股票，卖了哪些股票，然后赚赔多少钱。好，所以有些公司你就发现说哦哟，还蛮会投资理财的，而且这个投资理财的钱有些还高过于他的本业。好，那这个玉龙集团20号举行线上法说会，那玉龙表示纳智捷从4月10号完成交割起不并表计算，那从去年数字来看一年约影响40亿元的营收。好，那他们就是被鸿海买走了嘛，齁。那不过呢相关的成本还有费用后续不再以逐项合并方式反映在玉龙的财报。那针对车市方面，今年车市销量预估年对年呈现持平甚至是小幅成长。后续待市场不确定因素降低，车市动能渴望逐步回稳。那现在呢他们已经把这个纳智捷 100% 的股权策略性的卖给鸿海。好，那就是鸿海跟玉龙合资的一个叫做鸿华先进。那玉龙表示纳智捷就不会再并入玉龙合并报表。那如果2025年纳智捷实际营收观察的话，约影响40亿元，相较于玉龙整体合并营收规模相对影响有限。那以损益面来看的话，纳智捷相关成本费用后续不再以逐项合并方式反映在玉龙的财报，可预期将有助于改善玉龙的损益结构，而且透过鸿华先进垂直整合纳智捷，可有效的优化价值链效应，应该可以改善玉龙的整体损益结构。好，那这个车市刚才讲过他的看法，就是渴望会逐步回稳。那台湾汽车的市场概况，2026年第一季台湾新车市场是呈现调整的态势，整体领牌动能较前期放缓，其中燃油车需求转弱较为明显，电动化还有节能车的车款仍维持成长趋势，后续待市场不确定因素降低，车市动能渴望逐步回稳。所以看起来还蛮多人会去买这个电动车、节能车之类的。好，那这就是有关玉龙他们今天说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再来听一首歌曲哦。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蔡依林所演唱的布拉格广场，那这个是重新编曲的版本。

好，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九零蔡依林所演唱的《布拉格广场》。好，那刚才讲到说这个三星要罢工，哈，那但是就是好像明天还要再就是再谈判一次啦，哈。好，那为什么就是会有这次罢工？刚才讲到就是因为他们领的钱跟海力士的不一样，哈。然后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不平则鸣”。那这一次为什么三星会罢工，然后海力士为什么不会罢工？好，那这一次罢工就是因为他们两边领的钱不一样，好，那就是感觉上真的还蛮残忍的齁。那因为 HBM 景气大好，所以呢这个海力士他们在年初的时候就宣布说取消奖金上限，好，那他们的奖金的算法就改用营业利益的 10% 作为奖金池，好，那换算下来每位海力士的员工预估可以拿到7亿韩元，也就是大约1500万台币左右的奖金，每位哦，平均哦，平均1500万。好，那三星呢？三星呢，他们如果说就是以那个缴出来的数字成绩单来讲的话，他们的营收达到 133.9 兆韩元，净利是47兆韩元，甚至超越台积电。好，所以就表示说他们是有赚钱的哦，那其中记忆体部门贡献了 81.7 兆韩元的营收，还有53.7兆韩元的营业利益。好，所以就是他们三星是一个集团嘛，那就是记忆体的这个部分呢赚的比较多钱，然后如果把它拿去跟海力士比的话，表现一点都不输海力士。但是他们的现行制度却规定部门超额利润上限是 20%， 那个人奖金上限是年薪的 50%。 好，使得今年就是这个三星 DS 也就是记忆体部门的员工领到的奖金，好，跟海力士比起来就只有海力士的1/3。好，简单讲就是人家可以领1500万台币，他就只能领500万，所以你就差的那1000万齁，你甘吞雷落去齁。所以呢在这个记忆体大旺的风口上，员工就集体炸锅齁，要求比照海力士办理。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齁，因为他们就是刚才听到的新闻是 4.7 万人要罢工，好，我不知道这 4.7 万人是所有的三星员工呢，还是只有记忆体部门的员工，反正就蛮多人的耶，好，如果这么多人全部都是记忆体部门，那就是表示说有这么多一年可以领这么多奖金的人哦，这个还不是薪水哦，是奖金哦，齁。好，那谢金河进一步分析哦，三星为什么没有办法像海力士这样大方的发钱，是因为它是一个集团，它除了记忆体独旺之外，其他它还有一些部门是什么手机显示器家电哦，那因为没有那么赚钱，所以就成了拖油瓶。像是手机部门第一季获利只有 2.8 兆韩元，显示器小赚4000亿韩元，家电的部分就只有2000亿韩元的获利。那南韩从1992年就开始深耕中国市场，过去三星手机在中国的市占率曾经高达 20% 之上，如今却是连 1% 都不到。好，那大家知道因为他们那边也有很多他们自己的品牌的手机嘛。好，那不仅如此，三星的电视也是节节败退，在中国的市占率剩下 3.62%， 冰箱剩下 0.41%， 洗衣机剩下 0.38%。 那至于中国本土的品牌，像是海信啊、小米啊、 TCL 啊，就是南瓜了 94.1%。 那你看人家买的全部都是他们家的哦，外国的品牌管理是三星啊、 Sony 啊、飞利浦啊，齁，全部加起来只剩下 3%。 好，所以三星家电去年在中国是狂亏2000亿韩元的，已经决定退出市场，因为他们都买他们自己家的嘛。好，其他那些三星你认识吧， Sony 你认识吧，飞利浦你认识吗，齁，全部加起来只有 3% 而已，你看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好，所以呢就是谢金河说，连三星集团资源这么雄厚的大财团在中国都无法立足，好，那台湾还有很多政治人物鼓吹企业二次西进，他说这是不自量力。好，那三星这一次的罢工也凸显了企业内部结构跟分配的失衡，那这个戏码呢也给台湾的政府还有企业上了宝贵的一课。好，就有点像是历史以古鉴今啦，有时候有个坑前面人已经跳过了，你就不要跟着跳下去。好，那所以呢有关三星的，我看明天我们再看看他们谈的怎么样，好，相关新闻的时候再继续 follow 一下。
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接下来节目最后呢，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歌，我们来听一下这首叫做《外套》，我们下次见。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集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

0: 股东一服务平台。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6: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大家听到的是黄舒骏唱的《他以为他很美丽》啊，这是以前齁、才会有这种歌名，现在大家都蛮认为自己很美丽，因为以前的人都不太好意思认为自己很美丽，以前的人很谦虚，现在大部分啦，现在大部分的人都对自己蛮有自信的，比较偏乐观居多、好，这个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讲到以前的人跟现代人呢、尤其是现在的什么 XY 世代 X 世代 Y 世代 Z 世代、真的是跟十年前二十年前很多的观念都不一样，对自我的认知、对社会的价值观都有很大很大的不同。好，在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的话，就来看哦Z 世代，现在呢已经没有什么人在讲什么 Y 世代啊，现在要讲到 Z 世代，讲到 Z 世代的这个花钱哈。Z 世代对于赚钱积不积极呢？也是积极，但是呢不会卖命，不会卖命。但是对于花钱这件事情，有些人会觉得 Z 世代的人好像花钱很大手大脚，但其实倒也未必，倒也未必。有一个美国的经济的这个杂志哦，他们就在研究，他们说其实因为 Z 世代呢很快就要成为全球消费市场一股最重要的力量，所以他们的市场研究机构我就说哈，像是在2023年开始 ，Z 世代呢就已经开始创

造了超过4.4兆美元的全球消费支出。好，那往后之后2023开始到2024、2025会越来越多。那根据他们的一个研究室预估哦，到了2030年，哈，从2023到2030年这7年当中呢，由 Z 世代所创造的消费价值，好，消费金额会从4.4兆元突飞猛进，超过了12兆美元。好，所以呢，当然这个金额很庞大了哦。那既然钱会花的这么多，那他们会把钱花在哪里？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嘛，哈，因为你要赚钱，你当然要看这群人喜欢把钱花哪里呀，哈。所以对很多品牌来讲啊，很多品牌讲究的是这个要永续的经营，但是永续经营最怕的呢，就是不知道年轻的口味是什么。所以呢，对于消费者当中哦，越年轻的消费者越想要去理解，可是呢，常常又抓不到他们的品味在哪里。例如说，他们很想去理解说，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哈会为了一份哈这个社群媒体上面爆红哈打卡爆红的甜点，可以排队排2个小时、3个小时，甚至呢可以花那个本来一份甜点呢，可能原本价格多少钱，还可以多花3倍钱、4倍钱、5倍钱，好，然后请这个黄牛去代排，好，去就为了想要尝鲜，甚至他也不是真的觉得很好吃，他就是为了他也要有一个东西拿来拍照打卡，然后这个上传好社交媒体等等。这些行为在过去呢，不同世代的人哈会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但是既然现在是这样，那很多的商品品牌他们在行销的时候，他就要非常理解这样的行为哈，或者是说，有些年轻世代的人呢，他会愿意花钱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参加城市马拉松，去看演唱会，好。或者是他会为了去做一个什么活动哦，然后呢愿意付费哦，付费去参加一个品牌的什么活动，但是他却对过去存钱下来要做的事情，像是买车哦，或者是买房子这种事情，他们不再感兴趣了哦。所以呢，对于金钱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Z 世代开始转变，而他们的钱要花在哪里哦？那个商人的脑筋动得就很快，因为他要赚到你的钱哈，所以他们就认为说，其实品牌担心的并不是说 Z 世代会不会是低消费的一代， Z 世代其实不会没有钱，也不会不花钱，而是他们认为 Z 世代是一个高选择的一代，正在重新定义什么是值得掏钱的。品牌如果想要抓准商机，就要看懂这些 Z 世代他们自己所定位的消费价值。好，那么到底真正来说哈，怎么样的年龄的人叫做 Z 世代呢？他们通常界定啊，1997年到2010年出生的叫做 Z 世代，太晚出生的呢还没有归类到什么世代，因为他还没有开始有这个有真正自己的消费能力，他们未来会有一个新的名词吧哈。好，哎 ，XYZ 之后呢，不晓得会是一个什么阿法贝塔吗？不晓得。好，那这个1997年到2012年呢、哦、出生的这个 Z 世代，他们就是成长于智慧型手机跟社群媒体普及的一个年代哦。但是很特别的是，他们也经历过了疫情，还有通货膨胀哦，这个非常多变的一个环境，所以呢，他们的这群人在研究他们的消费行为的时候，其实是多了很多生活成本的上升，还有经济的不确定性，所以他们并不是从小到大哈就一路顺风顺水，完全没有受过什么打击，或者是
这个考验的。有的在这个疫情时代的时候，他们的生活也曾经感觉是有一些些被压缩紧迫的，他们也是会感觉会有一些些的不安全感，所以呢他们的消费态度普遍会更务实一点点，所以他们会学会在不同的平台上面比价，也会控制支出，而且更相信他们自己判断出来他自己所决定他认为值得花费的东西。那其中最明显的转变就是 Z 世代对于长期承诺型消费的态度，这个名词我倒是头一次看到，我们以前叫永久财啦，我觉得永久财这个以前我们比较懂，现在他把它定义为长期承诺型消费，这不太累啦。好的，同样的意思，我觉得反正呢就是买车买房这种哦，就叫做长期承诺型消费。这种买车买房他们觉得是人生太大的里程碑了，而且是长期承诺型消费，他觉得这种呢已经不再是优先的选择，因为呢未来太远，未来如何谁又知道，要做太长期承诺消费的事情太伤脑筋了，而且呢这个事情最好越晚思考越好。他们认为 Z 世代正把消费转向比较及时可以兑现的体验活动，例如像是快闪旅游、演唱会旅游，或者是他认为他自己评估过后是可以花得起的一种体验生活。那至于你说是不是就很贵的品牌 Z 世代就一定会买单哦，知道也不一定。他说其实呢这个电商平台发现哦，全球 22% 的消费者他们其实在决定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已经不太一定会认为昂贵的品牌就是好的，因为在 Z 世代的价值当中，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找到的他们自己决定的品牌就是好品牌，至于你们大人所定义的名牌那是另外一回事。 Z 世代觉得他们只要自己决定的，而且他们判断的 even 是一个平价的品牌，他都觉得那比你们那些贵得不得了的品牌是优秀多了。所以你说他会不会一定买贵的，那不一定，但重点是那是他自己觉得他觉得好的。嗯well 好，重点是他想花什么钱，花在哪里，他就要自己决定。

0: 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又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今天是5月20号，哎，各位大家，今天是520啊，有那个情人的，或者是有另一半的，是不是要那个买个花，或者是怎样？现在好像没有人在买花，是不是啊？以前520应该是要那个要表示一下什么之类的啊，今嘛干那不完哦。那但是如果求生欲比较高的人呢，我劝你还是多多少少做点功德。520齁，看是要看是要怎么样啦，反正就是你还是稍微表达一下意思意思，表示哦我知道，表示说你有记得这一天是我爱你这样子啊，你记卡好鬼是不是这样。好，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哦，在520当中哦，在股市里面其实也有520哦，今天那个520总统就职嘛，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哈，今天赖总统他这个发表的谈话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重点啊？有啦，有重点，不应该这样讲，有重点，但是有哪一些跟我们财经相关的。赖总统今天呢是就职2周年，那他提出了这个台湾人口的对策新战略，其中呢大家很关心的哈，就是因为台湾现在这个少子化嘛，然后人口也偏高龄，所以呢赖总统今天就提出说，这个0到18岁儿童要发放每个月5000块钱的成长津贴。那未来其实到底什么时候会开始实施哈，或者是实施细节我不晓得，因为这个当然都还要政府部门啊财政部门去精算，只是说呢就挺有趣的，这件事情提出来之后呢，网友就开始讨论，因为网友就开始试算，大家很认真哦，开始算。他说，如果真的有这件事情哈，一个小孩从出生哦，从出生，那每个月政府给他5000块，假设这个 parents 哦，这个爸爸妈妈真的弄个 camp 起来，都给他存起来，然后呢，没有给他花掉，没有跟他说先存爸妈这里，以后给你，然后结果没有给哈，没有这回事。如果政府每个月给的5000块哈，给小孩的5000块。然后爸妈就是父母都帮他齁去买这个一路存到18岁，累积的金额齁会有108万元。这个是指单利还是有加上复利的利息，我不晓得这个大家自己换算一下齁，就是从0岁一个月5000，那一个月就是多少，6万嘛，对不对？6万乘以18是多少啊，6万乘以18，6848，6×1=6，对啦，108，那应该就是指单纯齁，这个数字加起来是108万。那这个还没有加上这个利息齁或者是什么。那有网友就说，哇，那假设齁这个爸妈真的都很认真的每个月这5000块齁就给他定期定额存0050，然后这小孩长大的时候18岁的时候不知道

指数是多少，然后等到那小孩18岁的时候0050又是多少，不晓得，纯粹 who knows。 如果有人知道的话，那就不用听财经早知道了。好，不过当然这个因为现在大家都觉得生育孩子的确很花钱啦，所以呢0到18岁如果政府假设这个是政府愿意就是说给每一个孩子每个月5000元的成长津贴，对很多家长来说，你说有些家长也许自己可以负担孩子的很多的费用，其实你从小到大养一个孩子真的是包括吃的穿的学习的住的啊，太多了啦，太多了啦。那也如果父母自己可以负担的话，也许这5000块呢就可以做个实验齁，然后真的就是把它买定存这样子，买什么东西齁，它定存也许齁就是一个经过时间再加上一个复利的一个效果，的确是一笔可观的数字齁。但对莹莹来说是我如果有人可以实验我倒是可以看看啦，因为我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因为我也不太可能现在去生个小孩。好好，再来我们看其他的重要财经新闻。我们先来看一下下哦，先来看韩国三星的电子韩国三星的这个劳资谈判。第一任哦，其实今天韩国三星劳资谈判是破局的，但是今天台北股市的第一任个股哦还是没有非常强势齁，还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表现，可能之前都已经反映过了。那这个三星电子哦，他们老公一直觉得说第一任这波行情实在是涨得很凶齁，那为什么资方都没有释出更多的获利给劳方哦，所以他们之前就一直说要这个罢工齁。那相对于海力士其实今年的获利从去年到今年的获利哦分配给劳工的其实比例是蛮高的。那三星的员工一比较就觉得非常的吃亏齁，就觉得说他们几乎是没有得到这个红利啦齁。好，所以三星电子的劳资过去谈判了这么久，那从18号开始进行第二次的一个谈判跟协调，甚至连南韩的政府都进来从中希望可以不要罢工，因为一罢工的话这个记忆体的缺工啊或者是缺货的情形会更严重。不过今天呢整个齁一直到中午的时候就是破局齁，劳资双方的协商就是破局，工会说他们从明天开始要展开罢工哦，好像是14天是不是。好，那不过这件事情齁今天对于整个全球的第一任的行情跟报价哦会不会再引起一些波动，我觉得要再观察，因为要看今天晚上美光齁还有其他的这个记忆体厂商会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齁，还是说这件事情其实真的之前已经发酵过了，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太久了齁。好，再来看另外一个财经新闻，来看玉龙。玉龙今天举办了他们的线上法说会，那玉龙是说呢纳智捷从4月10号完成了交割之后呢，其实因为他们就把这个纳智捷就卖掉了嘛，就完成交割，所以就已经不再算入他们的集团的获利跟财报当中了。所以从去年的数字来看哦，一年大概是会影响40亿元的营收，不过相关的成本跟费用后续呢不会再以逐项合并的方式去反映在玉龙的财报上面。那针对车市的方面呢，今年车市的销量预估呢年对年的成长呢预估可能也是会呈现这个平衡的一个状况。好，然后这个玉龙也说齁，他们其实今年预估整个车市呢大概销售齁大概是比较持平齁，他们也没有办法太乐观，因为从去年到今年齁台湾的
汽车销售市场其实就没有太好。那后续的市场它

们也觉得说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了。那台湾汽车市场的概况呢，今年第一季台湾新车的市场大概调整的情况呢，整体的领牌动能呢，确实是放缓的，而且其中燃油车的需求也的确是转弱的。好，所以呢玉龙说今年呢大概第一季首季的 EPS 换算下来呢是 0.35 块钱，0.35 块。

0: 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响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来看台北股市今天的状况齁。过去呢，每次到了5月20号大家都说会有520行情，因为呢是总统就职的这个不管是周年齁，几周年的纪念日，因为每个总统就职的纪念不一定齁，但520总是过去会觉得是有个庆祝行情啦，但今天呢就还好齁，还好。好，那今天整个台北股市的一个状况呢，其实在台积电走势没有办法带动的情况之下，大盘甚至呢这个一度跌破了4万点的大关哦齁。因为前两天呢大盘冲到了42000之上之后齁，其实就一直有回测的压力。今天盘中呢的确是有回探到了39900多点啊、哦。不过呢最后尾盘的时候是有稍微回来一点。中场的时候是收在了40020点，就收在刚刚好40000点的整数关卡整啊、哦。那么今天呢大盘下跌了154点齁，指数的部分是小跌了 0.39%, 那么成交量呢又不到一兆了，今天成交量只有9789亿元。那么日 K 线哦是连续第四天收黑了哦。好，那刚才讲到台积电，台积电今天呢中场的时候是下跌了20块钱，今天跌破2200哦，收在今天的最低价位2185块。台积电这一波哦真的相对比较弱一点，因为呢它在去挑战它的前高2330哦这个位置之后哦，一直感觉没什么力道在往上冲。那当台积电没有办法过前高的时候，其实大盘指数其实也不太有什么太大的机会齁、哦、再往上去挑战。好，那鸿海今天也跌了2%。联电呢前两天哦还这个亏盈盈还在称赞他，昨天应该在说联电齁、哦、这前两天大盘跌的时候的表现不错。但撑两天今天就有点撑不住了啦齁。今天联电呢下跌幅度就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今天呢跌了将近快要半根停板哦，就获利回吐了。再来台光电哦也跌了 3%。好，那连之前呢这个大力光因为今天齁、哦、被关紧闭了，所以也跌了 5% 哦。只有联发科快要出关了，联发科发哥应该没有什么意外的话，明天就可以出狱了，恢复自由之身齁、哦。联发科今天小涨了2%。好，再来大连大涨停，然后文华呢也涨了半根停板哦。被动元件今天握非常的强齁、哦。前几天我才在说齁、哦、因为没有研究被动元件，但我一直觉得被动元件可以观察一下，它好像呢有一点点要复制这个DRAM的行情哦。结果呢说着说着他们真的一股脑儿又给它涨上来哦。国巨又涨了快半根停板，收在520块，它又创了它分割之后的新高。华新科、台庆科，然后立敦、华荣、鼎聚、立隆电、哦、凯美、君宝，全部一排亮灯涨停，这全部都是被动元件的。因为我真的对它没有很熟，所以我念这几档个股的名字呵呵没那么顺。哈哈。好，那今天对，今天其他的非电子族群呢很妙，长荣不知道为什么齁开盘之后就一开盘就涨 7% 耶。盘中齁最强的时候又涨了 8%, 但我没有去研究它到底今天是怎么回事，因为只有长荣涨这么多啊。阳明跟万海今天有涨，但也是只有涨了 2% 左右齁，没有像长荣大涨。再来中信金今天也有涨了 4% 左右。但是你说整个台北股市今天大盘齁其实一直没有什么太强的上攻的力道啦齁、而且量感觉也出不太来。 好，所以今天这个大盘的部分呢，量不到一兆，那么、这个盘中哈、盘中一度跌破了四万点哦，尾盘感觉是稍微往上拉哦。那被动元件的族群今天真的是整个盘的一个重心所在哦。不过法人是表示说，可能很多的这个投信呐、还有都这个外资都在等待今天晚上辉达要公布的财报哦。毕竟辉达其实从去年前年到去年呢、大涨了一大波之后，它也休息了一段时间，因为辉达最热的时候就是那时候要分割，大家记得吧、分割完了之后，从90几块100块美金涨上来，涨到现在其实也好一段时间没有动了，所以当辉达不动，台积电就不动，你不动我不动，这样子齁。如果辉达的这个如果再攻一波的话，当然台积电就有机会，那要看看齁，看辉达今天晚上的财报公布状况怎么样。好，那三大法人我们来看齁，三大法人今天外资齁持续站在卖方，外资今天卖了466亿，那自营商今天也还是卖了195亿，只有投信呢继续买齁，投信的银弹还没有用完，投信今天买超了89亿元，三大法人今天合计卖超了572亿，难怪今天大盘一直吼涨不起来，就是因为这些三大法人当中这个外资的卖压还是挺重的啦，所以520庆祝不起来这样子吼。好，今天呢这个大盘的行情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赢家向前看，祝您天天都开心有钱赚，我是莹莹，拜拜。
1: 有人为了祈福，
2: 然后可以陪妈妈多多出来走一走，
3: 给给身体就好了，就健康。
1: 有人想做公益，
4: 我前面发玉米，因为玉米很抢手啊，放下去就没了。
1: 有人来找自己，
5: 好日子，想要转换人生的方向啊。
1: 这些都是台湾美丽善良的点点滴滴。欢迎收听
6: 《台湾小马总》。
0: Hello， 我是莹莹，欢迎收听。来去小妈做台湾 Go Go Go，
7: 每年的节人品都不一样
8: 啊。对，
7: 去年是抱枕，今年是浴巾，
0: 什么都送，什么都不奇怪。
9: 不利用他把那个瓶盖拿掉的话，哈，然后这个盖上去就可以给小朋友玩，可以当存钱。
0: 爱妈祖在台湾发展出一套独特、热情，而且非常有现代感的应援文化。走在进香团队中，你真的会非常惊奇。除了吃便当、喝饮料，你还会拿到好多好多不同的应援品，小吊饰、背带、健康袜，各式各样自己掏腰包做的，通通给你。
10: 请问一下这个。
0: 除了这些，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应援站。
11: 充电站。
10: 充电站。
11: 对。
10: 那大家手机这个走一走没有电，放在这边的话，要怎么样再回来领啊？
11: 没有在旁边，他会在附近等啊。
10: 哦，这是快充是不是？
11: 对对对，快充电。对。
10: 啊，你为什么特别做充电的？
11: 啊，就想说，香灯脚如果没有电的话，它就可以方便充电。
10: 啊，这些是你家人还是工作团队？
11: 啊，两夫妻。
10: 啊，两夫妻就来帮忙了。
0: 手机吃饱了，人也得要充电。走路走得腰酸背痛，也有人给你马杀鸡一下。只要你需要按摩小站，就帮你麻两下。
12: 这个降一嘛，因为在行进过程中，我们可以握拳，用这个指骨先把头部放松，啊，按压这个颞叶，放松以后呢，我们还可以第二个动作，我们肩膀这边可以做一些摆动，手可以摆在我们的腰的后面，做这个左摆粘连，啊，这样我们肩膀就会比较舒服。
0: 在妈祖的应援文化当中，人们会发现陌生人的善意，让你开始相信世界真的还不错。除了吃的、喝的、用的之外，有人应援的是一份回忆与记录。陈先生平常就喜欢用拍立得留影，每年自备拍立得底片，跟着妈祖进香，一路帮大家做记录。他说，应援出来的是照片，更是为每一段路程所留下的珍贵回忆。
13: 拍一点，拍一点，尤其你看到他们的表情是很期待，他在显影，然后越来越明显，哎，好好漂亮，你就觉得说很开心。我刚好有拍到一个是他推着他妈妈，然后轮椅这样推着走，那我就抓拍，他就跟我说很开心收到那一张照片， 因为他跟他妈妈一起来走没多久回到家，他妈妈就离开了，所以他很开心说他有那一张可以珍惜，就是最后的画面
8: 照片会帮你记录。
0: 很多人走白沙屯妈祖走了第一年就会掉掉，因为大家一起吃苦产生了深度连结，被别人结缘过就会有深深的幸福感，陌生人之间产生一种不认识你却可以相信你的归属感。台中教育大学林茂贤副教授分析，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最珍贵，最无法取代，也是台湾社会最珍贵的资产。
14: 我们台湾这么看法的一点，这是人性最光辉的一面。在路边弄油卡那些人，参加进香的人，还是供应食物那些人，他在活动结束之后他会得到心灵的满足。你不是说那是宗教信仰，他后面连带了很多的社会功能，而且这些社会功能它是不能被取代的，因为宗教信仰。
15: 泡面拆模加水，泡面自己拆模帮你加水，先吃妈祖婆请。
0: 有外国学者曾经到台湾研究，几十万人的行军大队中物资如何凭空从巷弄中冒出，精准定位提供应援，没有人在乎要多少钱，更没有人计较商业利益。答案很简单，因为被照顾过，所以现在有力量来照顾别人。
16: 因为之前吃过他们的泡面，所以今年跟朋友约了，就是把当他们的志工这样。
15: 好吃啊！
0: 来去小妈祖，台湾 Go Go Go！ 我是莹莹，祝福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

0: 掌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今天是几号哈，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20号 520 啊，这个520呢谐音就是我爱你哦，所以很多人呢借这个520哦，要向这个自己心仪的对象哦说出我爱你这三个字哦。我觉得其实后来呢这个520好像也变成一个这个商家促销的一个主题啊。过去呢520的时候呢百货公司还会有520的折扣优惠的活动啊。那各个餐厅呢也会推出520的这个套餐啊，或者是这个很多这个便利商店啊，连锁超商，或者是这个速食店呢还会推出这个520的折价优惠啊。比如说有些咖啡店好像今天就有这个什么买一送一号，或者是这个几折的优惠号，反正呢就借这个机会呢赚一笔520的我爱你的财哦。其实我觉得这个我爱你三个字也不一定是只限于这个情人之间，我觉得这个爱应该是博爱齁，亲情的爱，友情的爱齁，当然这个爱人之间哦，感情的爱也是其中之一哦，不管是同性或异性哈。总之呢，我觉得今天呢，好吧，这个既然是520哈，借这个520的机会跟你爱的人啊，说一声我爱你啊，应该也是蛮温馨的啦哈。那当然，今天是520，也是总统就职的周年的日子啦哈。所以过去呢，讲到520啊，大家就会期待有520行情。那今天到底有没有520行情呢？好，待会呢我们再帮大家看台股的表现。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天气好了哈。520的天气到底如何呢？今天如果你刚好要跟心爱的人安排出去走走的话，应该是蛮好的天气哦，只不过天气有点热就是了哈。这个那么热的天气哦，这个刚好这个发挥你的热情吧。今天的整个的气温呢，西半部的高温会到31到34度啊，南部近山区呢有局部36度高温发生的几率哦。不过午后呢要注意一下齁，大台北地区以及基隆、宜兰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齁，这要特别留意一下。所以你要外出的话呢，还是把雨具带着齁，但是防晒呢跟这个水分要多补充就是了齁。总之今天呢520呢是好日子，我说

过了哈，昨天在预告就讲到了，明天开始呢，天气会有一些变化哈，下雨的几率又会变高了，所以赶快把握今天的好天气吧。我们基本上还是在梅雨季节里面就是了。好，当然啦，除了天气热之外，投资人更希望的是，股市行情能够，更热哈，再热一点啊，因为呢，从上礼拜五开始呢，似乎全球股市啊就有一波回档潮啊。那昨天美国股市呢又出现了涨少跌多的走势啊。我们看看四大指数的表现到底如何呢？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下跌了 0.65%。跌了 322.24 点，收在 49,363.88 点。S&P 500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67%， 下跌了 49.44 点，来到 7,353.61 点哦。那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跌了 220.02 点，跌了 0.84%， 收在 25,870.71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其实昨天我睡觉之前看哦，还是跌超过百分之后，想说完了齁，又是下跌。没想到起床之后看呢，收盘指数呢，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是由黑翻红齁，小涨了 2.98 点，涨幅是 0.03%， 来到 11,305 点齁。主要呢大家还是看这个科技类股齁，因为科技类股回档齁，拖累了整个大盘的表现。那再加上呢，大家也等着看辉达即将要公布的财报齁，这个观望的气氛也比较浓厚一点点。所以呢，有些之前在 AI 类股有获利的呢就先了结了齁。那另外呢，其实昨天呢，股市虽然也是焦点，但很多人这个投资者呢看的金融市场的目光呢投向了债券市场，因为最近的债券市场呢卖压非常的沉重齁，美国十年期的公债呢殖利率再度突破了 4.6%， 甚至30年公债呢殖利率呢盘中呢触及了 5.2%、来到19年的新高齁。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非常担心接下来呢可能会有通膨的疑虑，以及呢会有升息的这个可能齁。那如果这个事情发生的话呢，对于债市来讲当然是首当其冲齁。我说过齁，其实要投资债市非常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呢，升息对债券市场就是利空啊，降息呢就是利多哈。所以呢这个趋势掌握住，你在债券市场的投资呢基本上呢应该可以把握住这个这个进出的原则才是啦齁。好，那昨天这样的表现之下，刚刚有讲了齁，科技类股呢，费城半导体指数昨天是由黑翻红，不过一些主要的股票呢还是呈现下跌了，比如说 AMD 啊，这个博通啊，辉达啦齁，应用材料高通呢都是下跌的齁，那高通甚至跌幅超过 3%， 不过这个记忆体大厂美光呢只是上涨了 2.5%， 只不过之前美光其实也跌得蛮凶的齁，昨天只是稍微的反弹一下，但这个反弹会不会就是跌升之后的开始，又慢慢的回复了呢？我相信大家呢也非常注意齁，因为毕竟呢台湾的相关的股票联动性也蛮高的那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股的 ADR 的话呢，台积电的 ADR 跌了 0.84%， 日月光跌了 2.4%， 联电只是上涨了 2.69%、那昨天呢在产业消息部分呢，这个有报道是说 Google 呢将会在年度的 IO 大会上面展示一系列全新 AI 创新的技术跟模型齁，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 Gemini 齁，以及呢它也会这个来展现 AI 代理齁，Gemini Spark 齁。那这个到底能不能带来什么亮点呢？大家也都蛮期待的咯。好，那昨天辉达呢基本上呢股价是走跌的齁，我刚刚说了齁，大家是在等它的就是财报公布齁。那美光昨天会上涨反弹呢，主要是
有券商齁、哦、公布看多美光的这个股价齁、哦、把它的目标价往上修齁、哦、而且呢预计呢明年 DRAM 的这个价格齁、哦、会爆

涨200%哦。嗯，那也有这个券商就是维持买入的这个平等哦。嗯，所以昨天呢就让美光的股价呢开始出现了反弹的走势咯。好，这个是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哦。那至于美元的部分呢刚刚有讲到齁，因为最近债券市场的卖压非常的沉重齁，推升了这个殖利率走高齁，所以市场的避险需求也增加了，于是呢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昨天是上涨了 0.1%， 来到 99.33 哦。那至于这个其他货币兑换美元的汇率的部分，欧元对美元来到1欧元兑换 1.1606 美元，那对于日元的部分呢，这是1美元来到159.10 美元，哇，又要快接近这个160的关卡了齁。我想这个日本的央行呢开始呢又要这个神经绷紧了齁。其实不只是美国的债券市场的殖利率攀高齁，包括像日本的公债的殖利率呢也一直是这个往上走啊。这个所以呢像这个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齁是来到了这个2025年1月来的最高的记录，对不对？那这个30年的公债刚刚也说了是创下2007年以来的新高。那至于日本30年期公债殖利率呢，最近呢也才刚创下历史新高的这个记录，所以看起来全球的债券市场最近的卖压呢都非常的沉重，殖利率一直往上在飙啦。所以手上有债券相关投资标的，不管是你买债券基金啦或债券 ETF 可能感觉呢这个压力蛮重的。但姐夫要说前两年其实在台湾的债券的 ETF 市场这个买气还蛮高的那可能很多人手上都还有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做长期投资的话呢你倒是不用太急于去认赔杀出啦齁。那如果是有领配息的话呢你就慢慢先把配息领着就是了齁。我讲的这个当然是长期投资了，但如果你做的是短期投资的话可能要先做停损的动作齁。所以长短期的操作策略是不一样的齁。端看你是采取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来买进这个债券相关标的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齁。那美元昨天是这个小涨了齁。那金价的部分呢昨天呢则出现的比较明显的下跌咯。这个黄金的现货呢下跌了 1.4%， 来到每盎司 4503.98 美元齁。那至于6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 1%， 来到每盎司 4511.20 美元齁。因为这个大家对升息的预期越来越高嘛，那预期说美元就会走强齁。那因为黄金是不会升利息的，所以当升息的时候美元走强的时候呢金价呢当然就比较不利了齁。姐夫记得说过年初的时候是说还蛮看好今年的黄金的表现齁。不过我记得在二月份的时候吧齁还是三月份的时候姐夫就说齁姐夫呢基本上呢已经调整了这样的看法对今年的金价的走势会比较保守看待齁，因为呢可能在高档齁都会有一些卖压出现了齁。至于会不会回到每盎司5000元的关卡呢，我觉得也有可能会，但现在看起来几率是慢慢的变少了啦齁，除非有什么特别的因素影响，比如说又发生了什么战事啊这种没办法预测的消息啦齁。要不然的话呢今年金价要回到每盎司5000美元姐夫会觉得要有一点拼就是了齁。当然这是姐夫自己的看法，大家可以去多参考一些专业机构啦或一些大师的看法啦再去做你投资上面的这个决策吧。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在过去这两年呢手上也买了很多的黄金，不管是什么金币啦黄金的金条或者是这个黄金这个存折的定期定额啦齁。那很多人最近也在考虑说我要不要先获利了结呢你如果问姐夫啊，我觉得如果你觉得赚得还蛮满意的话呢倒是可以啦齁。好，这个看自己的决定啦。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啥哈？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先来跟大家关心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哇，在经过了两天的跌势之后呢，今天台股哈。开盘之后呢，终于哈，目前呢是上涨了，涨了139点，来到40315点。不过刚刚一度呢也是跌到了平盘以下哈，差一点点就跌破了40000点哈，最低目前是40037.49点。阿弥陀佛，希望不要跌破就是了哈。有跌破40000点的话呢，哎，这个可能有一点点麻烦了。待会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心台股的相关的新闻哈。我们先把焦点回到国际金融市场，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油价的表现哦。昨天油价呢，是出现的回档哦。七月份交割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 0.73%， 跌了 0.82 美元，来到每桶 111.28 美元。六月份交割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 0.82%， 跌了 0.89 美元，来到每桶 107.77 美元。那比较活跃的期货的合约呢，是7月份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 0.23 美元，来到 104.15 美元。基本上油价呢虽然是下跌，但还是维持在高档的震荡。这当然还是跟美国跟伊朗的战事息息相关哈。那还有呢，当然供需的部分的话呢，也是啊，最近呢原油的库存呢一直在减少哈。不是说这个生产变少，而是像你产了油没办法输出哦，就一直积在那边，你也不能生产太多哈、哦，所以呢这供应呢就有中断的这种疑虑了啊、哦。那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最新的数据呢，显示说美国上个礼拜哈、哦，这个库存呢也下降了。大概 3.74 亿桶是2024年7月以来最低的水准齁，所以战争的因素再加上供需的问题呢，就让油价呢在高档盘旋齁。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大家担心通膨再起要升息齁。那现在呢有一些机构陆陆续续都在调升对油价的看法，比如说像花旗集团呢在最新的报告里面呢，就预期说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短期内就可能会升到每桶120美元，其实也快了嘛哈。以昨天的收盘来讲的话，差大概不到10美元了哈。所以这个预测它也是说短期嘛，对不对？如果真的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很快就达到了哈。那这个甚至呢，他也说了哈，如果呢，这个接下来呢，地缘政治的风险依然存在的话呢，还有可能会飙到150美元哦。好，这个是花旗集团的看法啊，一个集团的看法，不代表市场就一定都是这样想啊，但可以当作参考就是了哈。那至于说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呢？我说这个是有天知道哈。那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每天去关注它的进度了哈。然后呢，美国总统本来说昨天要打伊朗啊，后来他说因为中东国家的这个领导们呢求他不要打，所以他就没有打了啦哈。不过呢，他昨天呢又发狠话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希望我们不必发动战争，但我们可能不得不再给他们一记重击啊！哇，

就是呢，说呢，我还是会来打你们哦。那就有记者问说，那到底要等多久呢？他说两三天吧，也许就是周五、周六或周日或下周，周初。哇，所以呢，现在市场就看又要看他哈。你说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哎，要来打伊朗，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看看，哎，会不会呢，川普呢，这个所谓的 taco 性格又发威了哈？嗯，就是。先讲狠话，后来态度又放软了哈。因为其实现在伊朗哈，还是拒绝接受川普要求的停火的协议啊。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要放弃这个核计划这个条件哈。伊朗这边呢，基本上还是蛮坚持的啦哈。所以双方到底会怎么谈呢？也不知道。我们真的只有看新闻就是了哈。在另一方面呢，因为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战争齁，看来对他的声望是有造成影响，是造成比较负面的影响，所以他的支持率呢也一直在下降齁。那在今年年底呢，美国有其中选举啊，其实有了选举啊，这个就有选票的压力了。你的民调那么低呢，你会拖垮这个同党的这些候选人啦齁。所以呢，在有些事情上面啊，就算是同党的这些这个议员们啊，可能也必须要跟川普有不一样的看法齁。所以在美国参议院礼拜二的时候呢，50票对47票通过了一项表决齁，就是呢要限制总统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权限的战争权力的决议案齁。那这个结果呢被视为是对川普政府伊朗政策的一个重大的政治的打击了齁。那为什么是50对47票通过呢？主要就是有共和党内部啊，有倒戈的迹象了哈。我刚刚说嘛，因为你要选举了哈，那如果你在这个议题上面呢，还是跟民意背道而驰，你要背负的就是有可能会落选哈。我想没有一个想要选举的人呢，会想要背负这样的一个压力了哈。基本上呢，还是蛮现实的啊。所以呢，这个会不会也因为这样子啊，让这个美国呢更急于赶快啊，跟伊朗啊做一个解决了哈。但是呢，这个川普呢又常常出来放狠话哈，这样对谈判到底有没有帮助呢？我也不敢讲啊，这个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哈。好，那其实除了美国总统川普之外呢，美国的副总统范斯呢，昨天也算是附和川普的讲法吧。好，他就伊朗的局势呢也发表了谈话，表示说呢，美国已经向伊朗提出了明确的条件哈，就是德黑兰必须要永久放弃发展核武哈，否则美方不排除重启军事行动啊。所以呢，一搭一唱哈，总统跟副总统都说不排除要重启这个军事行动，所以现在市场又有点紧张了哈。那范斯是说呢，美国对伊朗的立场非常简单，只有两条路可以走，哪两条呢？就是呢，要么你就是这个跟我们达成和解哈，要么我就打你嘛。废话哈，这听起来好像也是真的废话哈，不是打就是和解嘛，那就看看两边怎么谈了哈。好，这个我们也很关心了哈，其实我们最关心的是你不要让油价一直涨哈，要不然这大家都非常受不了哈。不只是这个物价可能会高涨，最重要的是投资也可能会受到影响，你的这个财富可能会因为这样缩水啊，大家都不希望吧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伊战事最新的消息啊。那在上个礼拜哈，美国总统川普才去中国访问啊，他前脚刚走啊，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呢，昨天呢，后脚就跟上了，他昨天是晚上呢到达了北京哈，跟这个大陆呢要展开第25次的访问哈，那他在出访的前夕呢，他预录的影片齁，向大陆的民众发表了谈话，强调说俄中的关系齁，体现在互相理解跟信任之上了齁。坦白说了齁，这个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当然是比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好，不过连续两个礼拜美俄的领导人都往中国去访问齁，所以就国际政治的情势来看，你就知道中国现在的地位是什么样了齁。这
姐夫不是太懂政治哈，我也不敢乱评论。但你从这个迹象，你用常理判断就知道哈，双方都在拉拢中国，想要跟中国建立更进一步的关系了哈。那普丁呢，赴中国大陆访问呢，在今天呢，两边的领导人哈就会来举行会谈哈，而且呢，也有媒体报道说呢。

的方向。那有媒体也说呢，这次的天然气管道的协议会是会谈的焦点。我们也知道之前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俄罗斯被制裁，所以呢它很多的天然气是没办法往外输出，可是也有例外，因为中国还有一些其他国家，像这个印度呢，基本上还是跟俄罗斯在进口天然气跟石油，所以这一次的会谈对于天然气的这个管道的协议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进展呢？很多人也在等着看就是了哈。所以你看美国去访问带了很多企业家去哦，但似乎没有听到比较什么明确的合作的细节传出来哈。可是你看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丁还没有出发哈，其实就已经大概合作的方向跟要谈的议题都已经蛮确定了哈。所以啊，看起来呢，这个普丁呢去访问中国大陆，就是要释出跟中国关系稳定的这个一个讯息啊，传达给全世界来知道就是了哈。那当然啦，美国总统去中国大陆访问啊，虽然有见面啊，我相信也有谈一些合作啊。那之前就有媒体说，在这个美国跟中国的部分哈，有可能呢会来开放这个美国的汽车市场啊，但是呢，因为美国的这个汽车等于是立国根本的产业哈，如果贸然的去开放对于汽车产业的这个进口的话呢，对于美国的汽车业来讲会是非常大的打击哈。那当然这个美国的一些汽车城也是大飘仓我相信呢川普政府也不太可能呢会这个轻易的来开放所以像美国总统美国的副总统范斯昨天就表示说呢川普的政府不会让美国汽车业消失大概也就是回应大家对于有可能这个会对中国的汽车开放进口这件事情先打一些预防针啊齁。说实在话，如果你真的进口的话，你说会不造成影响吗？还是不扣零来代替啦齁。那就看看咯，接下来是不是美国会开放对于中国的汽车的进口了。好，那其实呢讲到贸易的部分啊齁。我们知道美中的贸易大战还在持续当中齁。在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大陆之前呢，他接受了财新杂志的专访的时候呢，他其实呢又再次重申齁，他以这个关税保护美国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思维齁。他认为过去美国都没有好好的保护好晶片产业，所以我们的台积电又被点名了齁。他说呢，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台积电崛起了，否则的话呢，英特尔应该是目前举世最大的企业。是真的这样子吗？这个历史不能倒转哈，也没办法证明他讲的是不是哈。所以呢，川普在接受财新的这个访问的时候呢，特别又在强调这件事情其实看得出来每次他在谈，这个外国人抢走美国人生意这件事情台湾都是他的这个举例的这个例子都是箭靶就是了你听在耳里自己有什么感觉呢？我不知道我是觉得蛮刺耳的而且呢这样说其实也不太公平你说如果没有台积电，英特尔就会真的变全球最大的企业吗？这也难说因为台积电有台积电的企业的文化，还有他自己的一个标准的作业流程，还有他研发的一些实力真的也不一定就是没了台积电你就一定会变成第一也没这种事情就是了哈。好，所以呢这个川普对于这个台积电是应该说台湾的半导体业还是蛮耿耿于怀的啦所以接下来呢在关税的部分呢会不会又有什么刁难的动作呢不敢说只能随着时间的演进我们继续看下去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就要来关心一下台股跟台币的汇率咯。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8: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

0: 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看一下现在台股的走势哦。嗯，台股今天开盘之后其实都是来回震荡哦，一下红一下黑，目前呢只涨了10点来到40,183点哦，刚刚呢又一度翻黑了齁、哦、看来呢今天的股市应该也就是震荡了齁、哦、连续跌了三天了啊、哦、今天好不容易有看到这个刚刚呢是来到平盘以上了啊、哦、希望今天收盘的时候不要再跌了，卖勾下跌了齁、哦、最好能够收红盘了、哦、因为昨天呢其实齁、哦、在这个睡觉之前看这个台指的这个夜盘的时候呢本来是上涨的齁，上涨了300多点齁，结果呢开始呢反而是一路的往下杀，在9点多以后齁而且跌了超过300点齁啊，这个所以呢昨天睡觉之前呢就想说今天台股开盘会不会又是这个卖压沉重了齁，但今天呢目前看起来了是蛮震荡的啦齁，多空交战当中齁，那因为已经连续跌了三天了，像昨天的话呢，昨天哦，台股呢就大跌了716点哦，收在40,175点哈、哦，大家就很担心哦，这个40,000点会不会不保了哈、哦？因为昨天这个一跌哈、哦，其实是跌破了月线的支撑哈、哦，40,000点的保卫战呢似乎就已经在开打了哈、哦。那再加上呢，昨天下午三大法人的数字公布之后呢，大家的忧心哦，就更重了哦，像。外资的部分呢就卖超了632.3亿元、哦、连续三个营业日卖超、哦、已经累计卖超了1189亿元，这外资哦不管是买台股或卖台股、啊、都没在手软的齁，这个翻脸像翻书一样齁、哎、明明之前呢就大买台股齁、哦、可是呢看到苗头不对呢就先跑为妙齁，走为上策了齁，已经连卖三天了，累计五月份以来呢已经变成就是卖超了齁，卖超的金额是 188.6 亿元，今年以来呢卖超则是扩大到了 6,042.4 亿元了，哇这个卖超金额算是颇大的齁、啊、那投信的部分呢反而是买超了，买超了 81.6 亿元，连续两个营业日是买进的齁、啊、自营商则是卖超了 223.5 亿元，连续六个营业日卖超，卖超也超过了1000亿元齁、哦、来到 1134.1 亿元，看来呢最近自营商呢在做调节的动作也非常的明显哦、当然啦，在一路下跌的情况之下呢，国家队总要发挥一点力量吧、哦、所以这个八大公股行库呢昨天、哦、是买超了 191.2 亿元、哦、所以土洋大战、哦、这个迹象还蛮明显的，就是了因为已经跌破了月线、哦、所以就会大家看接下来就要看季线能不能守得住啊。那季线如果没守住的话，哇这个盘整的期间会变比较的这个长一点点了齁。那在这个台股这个一路下跌的过程当中了齁，我们的这个主管机关也出来信心喊话齁，昨天呢政企局的副局长黄仲豪呢就表示说，从本益比跟殖利率以及上市柜营收来看，台股的基本面仍然是稳健的齁，而且呢信用交易保证的担保维持率也维持在相对的水准了，现在大概是197啊齁 ,197.74 啊，离这个断头的水位啊还有一段距离就是了啊，反正这个每次股市大跌的时候，记者就会习惯去问官员对于股市的看法，你说官员怎么可能会看不好，当然是要出来安抚大家，所以他永远都会讲我们的基本面很好啊，这个其实不用问他我也可以帮他回答。好吧，这个官员有他需要讲的话，有他的立场，好，那大家就听听吧，主要还是你自己要去观察到底这个 是不是这个基本面有些变化啦，你买的股票是不是真的股价稍微的偏高啦，你自己要去做一些判断就是了哈。那昨天的成交量呢，其实还是在1兆元以上，这个量其实是蛮大的哈。只不过呢，如果

带量再下跌的话，对台股来讲当然就不是好事了啊。嗯，也不是只有台湾在跌了，好像昨天韩国股市呢也是重挫了 2.56% 啊。我记得跟大家讲过齁，嗯，这个韩国的三星工会齁在21号要举行罢工齁，如果在明天之前齁他们跟资方还是没有达成共识的话呢，看来这个罢工一事呢，嗯，是不可避免的齁。那这个对于市场会不会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嗯，我们基本上呢也不可以掉以轻心，还是要持续观察下去了。还有一天的不到一天的时间齁，那会不会事情出现转圜呢？如果这个达成协议的话，我相信齁这个对于韩国的股市齁甚至台湾股市来讲齁应该呢都有所帮助就是了齁。好，那昨天我刚刚也讲了齁，台股的部分外资是持续的卖超齁，这个大家都很好奇昨天到底外资在卖什么齁。我看到这个外资卖超的名单的第一名齁，其实呢我会有一点吓到齁。那怎么说呢，因为呢他其实昨天的卖超的前两名啦齁都是这个 ETF 齁。那其中卖超最多的这个张数最多的 ETF 是哪一档呢？就是最近非常夯的00403A 的主动统一升级50只涨啊。我是没想到说外资居然之前也布局了那么多，然后呢它的上市没几天就把它卖成了卖超的第一名齁，这个不可思议啦齁。这个卖超了6万多张齁，这个张数其实是蛮多。而且呢第二名呢是 00981A, 也是这个之前齁非常轰动的主动式的 ETF 齁，就是主动统一台湾增长 ETF, 光这两档呢就卖了十几万张齁。那是不是表示说这个主动式 ETF 在涨多的时候也开始要休息呢？我觉得不能够就一天的买卖超来下定论，还是要持续的观察下去。我们可以继续再看今天的表现了齁。那比如说大家非常关心的 00403A 的这档主动式的 ETF 呢，今天呢走势呢就在平盘附近在游走，目前呢是来到平盘的价格齁，是 9.72 元，刚刚最低来到 9.66 元齁。就看看它这个买的股票今天表现是如何就是了齁。当然还是集中在科技类股了齁。所以今天科技类股如果能够好一点点的话呢，或许呢这档主动式 ETF 呢还有机会呢是收红的齁。好，那昨天除了前两档是 ETF 之外呢卖超的前十名呢依序是华邦电、旺宏、元大台湾50、又是一档 ETF 齁，还有群创、利基电，还有那个主动元大 AI 新机器。好，你看看前十大里面有三档都是主动式的 ETF 哦。那另外就是南亚科跟台积电齁。基本上还是集中在这个记忆体啦齁。这个相关的族群啦齁。那至于昨天外资买超的前十名呢，就这一片的下跌当中呢，到底他们买了什么呢？其实如果你昨天有观察盘面的话，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过去这段时间以来呢，基本上大家很少在谈什么传产股啦、金融股啊，可是昨天呢传产跟金融的表现相对来讲是蛮这个亮眼的齁。你看这个外资的前十大的买超的个股齁，你可能也真的会吓一跳齁。前十大里面呢只有两档是电信股，是中华电信跟台湾大哥大齁，其他一律都是金融类股齁。买超第一名是台新星光金，第二名是永丰金，第三名是中信金，其实依序是国泰金、兆丰金、中华电、富邦金、华南金、台湾大跟凯基金。这代表什么呢？因为昨天台股已经是跌第三天了齁，在这种下跌的行情当中呢，防御型的类股呢
基本上就会变成很多资金的首选了啊。所以你看看呢，昨天金融股呢，表现就相对来讲不错。那今天在这个科技相关的个股有反弹的时候呢，你看这个金融股呢又出现了回档的走势哦。像这个昨天外资买超的前十大里面的富邦金呢，目前呢，跌幅就超过了1%啊，哈。所以这个态势非常明显哦，就是。如果你看到市场上的像金融类股或传产类股出现比较明显的走势是上涨的话呢，表示说呢，有部分的资金想要寻求一些短暂的避风港，他们就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标的哈。只不过我觉得金融类股哈，买着基本上还是可以放心哦，因为这两年的金融类股呢，这个业绩非常的好哈，配息的方面呢也都还不错哦，所以还是可以把它当作所谓存股的标的，但可能要期待很大的价差，这件事情上面金融股可能没办法满足你就是了哈，这自己心里要有一个概念哦，你不能期待金融类股可以跟科技类股一样动不动就飙一倍两倍哦，甚至五倍六倍的都有，没扣零了哈。每种股票有每种股票的特性啊。好，这个是昨天的台股的表现呢，今天是520嘛，好，刚刚也讲到哈，每年都是520，很多人都期待说，会不会有520的行情啊？今天目前这样看起来，应该是没什么520的行情了哈。可是当时在讲520行情是说，在520之前就会发动哈。如果你看到上个礼拜之前的台股了哈，会发现好像有那么点点影子哈，因为涨得非常的多哈。可是呢，从上礼拜五开始一直到昨天哈，你就会发现好像这个520行情也失灵了啦哈。那如果这个根据过去的经验来看的话呢，有人统计过过去十年520之后的十个交易日台股上涨的几率是100%哈，那期间呢平均涨幅是 3.3%。我这样讲哈，每年呢这个520之前啊，都很多媒体就会来做统计说过去的520行情呢是怎么样哈。大家其实我记得在节目中之前很早以前就讲过哈，这个大家看这个统计数据呢就看看就好哈，因为过去的事情不一定表示今年就会一定发生哈，而且这种什么520行情啊选举行情啊早年呐，哈是可能真的有，因为过去投资标的比较少，哈，投资的工具也比较少，可能有些资金呢要借题材来炒作的话，刚好这个520题材也是一个题材哦，就很容易被炒作。可是现在的时空环境不一样了哦，我是觉得有人在跟你讲520行情啊，什么选举行情哦，我觉得你不要太认真啊，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参考啊，然后去观察，但不要人家跟你讲哦，520行情啊，或者是选举行情有什么可以期待哈？你就去买了这个所谓的相关概念股哈啊，也许呢你可以赚到短线啊，也不是说不一定哈，可是常常呢就是短线就是短线，然后可能这个效应呢就那么几天，甚至一天也说不定啊，所以还是请大家呢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统计数据的时候呢，大家就把它当作一个参考就好，不一定要太认真齁，还是回到你自己选股的逻辑跟策略，自己观察比较要紧了齁。好，昨天的台股呢是下跌齁，台币呢也是重挫的齁，昨天上演的就是双杀的这个戏码齁，昨天的台币呢重贬了齁，这个1.05角齁，来到了 31.65 元兑一美元齁，近一个月以来的新低的价位齁，那所以呢这个现在就要观察了，因为外资的确在卖台股，那台币又相对在贬值，而且是非常大幅度的贬值，是不是就真的有外资开始要汇出呢？如果是的话呢，这个对于台币来讲齁，贬值压力就会变重，那对于台股来讲呢，更不是一件好事齁，外资先撤场，你说靠内资是不是能撑？也许有机会，可是你少了一股力量的话呢，当然就少了那么一点点力道了哈，而且昨天呢是跌破了月线，希望了哈，今天收盘的时候呢能够呢重新站回月线，要不然的话呢，台股真的会接下来会比较辛苦一点点了哈。我说的辛苦是说再继续往上攻的辛苦，那当然最重要是这个礼拜哈，
四万点一定要保住了哈，四万点没有保住的话呢，接下来可能就会再继续往下探了。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希望大家的投资都能够顺利了，也希望今天有个美好的一天，520码号，大家开开心心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听台湾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家己关心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也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下课了还不走？
1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5月11号的时候呢，各位听众朋友应该还记得哦，我们邀请到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带来的5月号好房网的这个杂志的精彩内容跟大家来分享哦。同时呢，也有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呢打电话进来拿到了这一个好房网杂志，可能都已经带回去看了。那这个杂志的内容里面真的非常的丰富，每次呢我们跟这个杨金亮杨总编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大概都只有节目当中这个可能只有一点点的时间能够把这个杂志的内容呢做一些部分的分享，所以常常会有这个遗珠之憾，没办法呢把全部的内容跟大家来做完整的分享。所以今天呢，我想要把这个杂志，后半部，这个房市最前线，他有提到，如果说你要买从化区的话，该有些什么样的一个条件来评估来挑选，那所以呢这个部分他把这个六都啊加新竹县市呢最近这一段时间，这个推出有从化区推出预售个案的这些地方呢做了一个完整的分析，也给大家做了非常好的一些建议，所以呢今天节目会先跟各位来分享这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有一个单元叫做房产小学堂啊，那特别提到呢说现在有一些建筑业者或是代销公司啊，他们在这个销售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让利风出现，可是这个让利风呢又是蛮隐性的，并不是大的，就是说啊直接就让给你，那所以呢大部分都是用低首付的方式来吸引你的一个购买。那可是呢这个低首付呢它事实上还是有一些风险跟，一些问题存在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会利用时间呢把这个隐性让利风低首付是捡便宜还是风险，都要跟大家来做完整的一个分享，这个都是在这一期5月号好房网杂志里面的，好，那我们就先来针对房市最前线这一个主题，这个也是他们每个月，都会有一个这个单元，所以呢，因为都放在比较后面，那所以常常没办法在节目中请这个杨清亮总编辑跟大家来分享，好，那我们来看看未来性买单，这个标题，挑对从化区看五大条件。好，那我们就依着顺序，来跟大家分享。那张老师会用一个比较算是杂叙杂意的，就一方面呢跟各位分享这个文字的内容，那同时呢也会伴杂着一些张老师的一个评论，那所以呢让大家不会觉得那么样的一个无趣或那么样的一个 boring，好，那我们来看看随着呢房市进入这个盘整期，市场从过去的资金行情逐步回归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检视，从化区的这个价值呢也开始出现分化。从最新预售屋的实价登录的资料来看的话呢，各县市行政区的从化区跟他们这两者之间，就是说各县市的这个行政区如果他有从化区，这两者之间的这个价格呢差异还蛮明显的反映出市场对未来发展这个周期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评价那也成为这个判断这个区域潜力的很重要的一个这个依据，所以这边出现了一个关键词叫做分化，分化是现在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很重要的一个趋势。我记得我们在节目中访问固定来宾李同荣李市长，他也最先提出来这个所谓的市场
这个多重分化啊，有些呢可能是产品的分化，有些是客源的分化，有些是价格的分化，有些呢是这个买方的分化啊。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从化区的价值也开始出现分化了哦。那以这个内政部最新的实价登录资料来看，观察七大都会区哈，这个包括就是六都加新竹县市了哈，所以呢，有些人就会戏称为七都了哈。这七大都会区指标从化区跟它所在的行政区的预售啊，均出现了明显的价格落差。我们先以双北市的从化区来为例子哈，多半的这个行政区的房价啊，跟这个从化区啊，都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分歧走势。台北市的这一部分呢，以士林区啊，因为它有一个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北投士林科技园区的这部分的预售单价呢，已经来到了每平 119.5 万元。那可是呢，士林区呢，它的整个行政区的平均房价呢是每平 105.4 万元，价差有达到 13.4%。所以呢，这个是台北市这个士林区跟它所在的士林科技园区这个从化区价格的一个这个分歧。再来呢，新北市也出现了涨跌互见的这个情形哦。它也举了板桥区哦，板桥区的最新的这个房价均价呢，预售大概是平均每平80.7万，可是呢，同样位在板桥的这个江翠北侧从化区啊，它的单价成交呢，最新的倒是平均每平76.6万元哦，哎，这个倒是蛮特别的，因为过去大家都印象中都会觉得说，哎，江翠北侧的这个房价蛮高的哈，那相对来讲，因为板桥区有这个高价区，也有低价区哈。高价区比如说新板特定区，低价区比如说湖州地区，所以呢，平均下来应该会比较低才对啊。可是竟然是整个板桥区的这个均价呢，高出了江翠北侧哦。另外呢，位在新庄好的这个富都新这个从化区呢，它的最新的单价呢是每平76.6万元，那这个部分呢就蛮明显的，比较合理，高于新庄区的均价72.3万元哦，高出了大概有 5.9%。那三重区的二重左岸、右岸哦，这部分的差距倒是不大啊，呈现了大概2.3% 的价差哦，所以呢，这个是大台北地区的这个从化区跟所在的行政区的一个价格出现的一些。

涨跌互见的状况哦。那再往南看的话呢，桃园跟新竹的表现呢，则从化区表现比较强势哦。中壢区哎，平均每坪呢49.1万元，可是呢，青埔特定区这个从化区呢，每坪呢倒是来到了64.2万元哦，价差高达30.8%。哇，这个真的应该是这几个行政区里面，跟这个从化区价差最大的哈，是各大从化区之最。那桃园区金价是53.1万，中路特区跟小块溪呢大概都在55万以上，所以呢价差是大概4到4.78。那新竹县市呢，竹北市的均价这个行政区是64.2万，可是竹北高铁车站特定区的单价呢就平均达到了82.3万，价差是28.2，那这个也是非常大的一个价差，仅次于这个青埔特定区跟这个中壢这个地方，所以呢显示这个所谓的产业跟交通题材的一个持续推升啊，让这些从化区的一个价格呢蛮明显的出现了很大的一个这个差异啊。那再往中南部来看的话，台中西屯南屯区的金价大概都在70万左右，可是呢位在西屯区的这个七起从化区啊，均价呢是达到86.1万，价差达到22%。那位在南屯区的十四期跟水南经贸园区哈，他们的一个这个价格呢大概都是在这个50到60万之间哈，所以也有3到15% 不等的一个价差哈。那所以呢这个部分是这个中部哈。那再往南高雄的话，古山区哈，每坪均价是55.1万，可是呢在这个古山区的美术馆特区啊已经到56.1万，价差大概 1.8%, 相对是比较小。所以呢从这个好房网他们整理的记者整理的这个资料来看的话，可以发现多数比较成熟或是具备题材的从化区啊，价格呢普遍高于行政区的均价，只有像是江翠北侧这个像是比较特别，显示呢市场意愿未来性买单啦，就是市场的这个购物意愿呢是在为未来性来做买单。其中呢指标从化区当中，以青埔特定区高于整体这个中壢区最多超过30%哈，那这个部分就是因为青埔高铁车站特定区它有这个交通的优势哈，现在有高铁站，又有这个机场捷运线，那未来的话还有绿色捷运哈，这个都是带动这个区域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哈。那不仅在桃园市内这个领先啊，也是在全台各地区的从化区啊名列第前段班呢，哈。那如果说进一步加以观察这个青埔高铁特定区的话，它发展的动能呢已经不是停留在当初的规划层面哦，而是持续这个落实在这个所谓的居住生活机能的层面。这个也是张老师过去提出来的所谓的从化区三部曲哦，这个地方呢已经从长草长房子到全面长生活机能的阶段，所以呢它的价格当然也是不断的在补涨哦。那像现在在青埔高铁车站特定区最新的预售单价每坪呢都已经站上七字头，来到75.4万，超越2024年呢桃园预售市场沿线最高单价丽埔水域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也是跌破蛮多市场专家的一个眼镜。那根据住展杂志的七言室总监兼发言人陈秉成表示，青埔高铁车站特定区具备高铁桃园站还有机场捷运双铁共构的优势，形成串联双北
北跟国际机场的重要节点，加上2025年底开工的战前

国泰广场的开发案，总投资金额呢高达了有500亿元哦，为高铁沿线的规模最大的开发案之一，所以这个部分当然也都是带动了它的一个房价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哦。好，我们要在这边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五月号好房网杂志他们的这里面的一个专题房市最前线，帮大家如何来挑从化区的好房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乡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声调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今天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分享的是住宅这个好房网杂志的五月号的精彩内容了齁。那因为这个好房网呢，这里面呢有很多的主题呀。张老师跟这个杨金亮总编在现场的时候，大概都只能分享前面顶多一半，有时候呢多一点点到三分之二。后面呢有一些房市最前线啊，还有房地产相关的这个专题报道呢，都没有时间跟各位来做分享。所以今天呢特别播的时间呢跟各位来分享哦，房市最前线还有这个房市小学堂这里面的这个专题啊，跟各位来做一些分享，因为都是蛮精彩的一个记者的报道内容哦。好，那这一期的房市最前线呢是为未来性买单挑对从化区看五大条件，这个是它的标题啦所以刚才我们已经从记者的角度报道的这个角度呢，跟各位来做了一些区域的价格的变动分析哦。那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高铁车站特定区哦，在这个桃园啊青浦车站特定区呢，这个房价哇急起直追已经呢比区域房价高出了大概有三成之多那最主要它已经全面进入到涨生活机能的一个阶段那除了青浦这个高铁车站特定区之外，从化区的均价明显高于行政区的代表案例，还包括新竹的竹北高铁特区竹北市呢这个价差高达的有 28.2%， 显示市场对于该区未来的发展的也是有高度的一个期待。那我们就以新竹高铁车站为核心发展的这个竹北高铁特区来看，近年来在重大建设的带动之下，房价跟生活机能呢同步都在升级预售行情已经站上了八字头逐步呢取代传统竹北市区成为区域发展的一个重心，其成长的动能呢主要来自两大关键建设。第一个呢就是鸿汇集团规划在高铁站站前呢推出的双塔开发案那加上呢联发科规划在高铁新竹站的专二特区呢设立总部办公大楼，那因为这些都会带来很多的就业人口所以呢这个对当地住宅的需求当然都是很正面的。在建设跟产业双引擎带动之下，竹北高铁特定区的房市表现持续升温近期区内的指标新案是大陆石华这个在我们节目中这个我们的住展杂志发言人陈秉成也有跟各位提到过，这个是现在市场最瞩目的大陆建设，那被市场视为是挑战区域价格天花板的重要个案可能会是上百万的价格市场普遍呢预期单价有机会扣关三位数哇，这个也真的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门槛如果说连竹北的房市单价预售单价都涨上百万元，这个部分也真的是会跌破很多人很多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眼镜那回顾这个竹北地区的一个发展这个确实让大家也是会觉得不可思议啦 好，那这个是竹北地区。那我们如果说来看看另外一个也是高铁车站特定区，就是台南哦。台南呢，这个当初啊是在单价一字头的时候呢，随着三井奥莱的一个建设哈，然后呢一期二期啊，加上中央研究院南部院区也建设陆续到。

位，生活机能跟就业机能呢逐步的这个完成，房价短短的数年之间呢已经攀升到三字头，甚至现在有个案已经要挑战四字头，所以呢这个也是蛮明显的，都是交通建设的一个带动。那根据当地房仲业者的一个这个分析指出啦，大部分的从化区呢预售价格都会比较高，主要来自于大基地的开发，接锅整齐，道路宽敞，还有动距跟公社的规划等等这些优势哦，让这个更加的居住品质跟长期增值的想象空间呢，都是带动未来价值啊。所以呢，这个是生活机能这一部分。另外呢，当从化区的价格如果说低于行政区的话，这个部分可能就是有另外的一个值得玩味的地方。可能是意味着呢，能处在开发的一个阶段，生活机能还没有全面成型。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江翠北侧哦，江翠北侧前一阵子我也才开车经过哦，房子是已经盖的蛮多的，可是呢，生活机能还没有完全到位，所以呢，这个它的价格是比较落后于整个行政区的哦。可是呢，我认为未来它的价格还是会超越行政区的价格哦，所以这个部分大家还是可以值得期待的哦。好，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我们也要看交通建设它到底是已经完成式还是说在进行式哦。如果是在进行式的话，那这个部分的价格可能会进入到所谓的交通黑暗期哦。所以呢，这个也是大家在观察这个从化区的时候是不是要投资或是自住很重要的一个指标。第三个呢就是供需结构啦哦。如果供给量过大的从化区啊哦，可能它在价格上面也是比较没有办法有比较强的支撑，比如说刚才提到了还是以江翠北侧，因为它这几年来的供给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而且一个一个的这个基地面积也都非常的惊人，所以这个是第三个供需结构这个部分要去做一个了解跟这个调查。第四个呢就是生活机能的成熟度咯，这个又回归到张老师的这个从化区三部曲齁，也重要的就是说生活机能是不是完整齁，那因为有时候空有规划齁，如果是缺乏生活机能的话，房价还是没办法有比较好的一个支撑齁，那不管是现在的江翠北侧或是其他的一些从化区，大家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做一个评估跟衡量。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接钩的规划跟产品力咯，也就是要回归到建商在这个产品力的一个塑造哦。所以呢这些都是你在考虑要不要买进一些从化区的房子的时候必须要去注意的哦。那我们看到这个好房网这一期的房市最前线就把这个六都跟新竹地区哦，他们的这个行政区当地跟从化区的预售价格的一个价差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表格哦。所以呢如果这个幸运的听众朋友有带回去看的话，也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这样的一个价格变动。好，那这个是房市最前线这个部分呢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分享最主要他们是锁定在从化区的一个观察然后比较哪些地方的从化区跟在地的当地的这个行政区价格的一个变动性那也让大家来做了解咯。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一期的房产小学堂这个专题，他们提到的就是隐性让利风起，低首付是捡便宜还是风险因为有些人就看到表面好像可以捡到便宜可是呢你没有去注意一下它
背后的一个风险哦。那特别是现在也算是在329档期里面了哦。那这个在这个档期里面，虽然说预售新建案的销售哦推出的量是萎缩的，可是呢业者勇于在推案的时候呢，有些价格啊好像也还是蛮硬的哦。那面对这样的一个这个价离哦，这个价量背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要怎么样去观察业者到底是真的让利呢，还是说是在挖一个坑让你跳进去？所以呢这个不见得是捡便宜哦，反而是有很大的一个风险。那我们来看看这一个

市场的观望氛围已从蛋黄区啊蔓延到蛋白区哦，甚至有些区域的买气呢直接大降了九成之多哦，甚至更没有来人的状况也很普遍，简直就是寒冬中的寒冬啊。在此背景之下呢，很多建商都面临的要价还是要量的生死抉择哈。如果说呢你要价的话，就价格坚持住，那可是呢消费者不买单，你就没有量哈，啊房子卖不掉，你就只能自己手抱四行仓库。那如果要量的话呢，那你一定要把价格降低哈。所以呢这个就是记者描述的要价还是要量的生死抉择哦。那在这样的一个生死抉择情况之下，为了打破僵局啊，连精华地段也都寄出了低首付的方案，纷纷挂出哈、哦、定签3%38万超低首付的红布条啊、哦，定签3%就是说你定约金跟签约金哈、哦，只要3%哈、哦，那这个如果是1000万的话，就是30万哈、哦，那这样你就可以买一户预售屋哈、哦，感觉上很轻松。可是呢，这个部分有时候搞不好是一个这个陷阱，让你跳进去哦哦，所以呢，现在看到的有这个定签3%，也有这个38万超低的定付哈、哦、比如说像在中和哈。哦啊，总价1500万的新建案，打出了2%定签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方案，都是可能说是越来越压低了哈。搞不好呢，在今年底之前，搞不好会看到有建案呢打出定签1%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现在市场普遍认为哈。投资客几乎已经是戏也戏得为得了哈，几乎都已经全线撤退了。房市买盘呢，现在主要的买盘是自住客跟换屋客来撑盘哦。对于有实际居住需求的这个自住族群跟换屋族群啊，买不买得起、付不得起哈，都是很现实的这个。问题哈、哦，这个门槛呐、啊，因此呢，建商的策略呢，也跟着做一些转向，透过低定签、工程取零付款，甚至呢补贴客变跟装潢哈、哦，试图来降低进场的这个门槛。那所谓的补贴客变，就是说，哎，有一些这。购物者呢想要做这个客制化的变更啊、哦、格局啊、哦、那如果说要多付款的话，那建商就可能就是补贴你这一部分的这个成本这样子啊、哦、那目前呢低首付的建案呢虽然已遍地开花，可是呢就像这个央行总裁杨金龙所说的啊、哦、虽然房市交易量下滑，但房价能看不见很大的一个调整，那央行的理事们呢也希望价格能够有明显的松动、哦、那这个部分呢可能央行才会做一些松绑或是更大松绑的一个动作，代表呢目前市场呢仍然是微幅的试探性的一个让利，还没有达到全面撤退溃败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呢消费者现在看到的这些诸多的这些所谓的让利或是说低首付，可能还不是真正让你吃到甜头的时候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好，这一段呢，我们刚才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要来关心我们大家的健康问题咯。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哇，在社会新闻上面都有看到，哇，又有哪个艺人，哇，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癌症，哇，特别是齁，这种所谓的大

0: 肠癌啊，常常都会在出现在这个媒体里面哦，让大家看的真的是触目惊心啊！哎，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维护个人的一个健康，不要让癌症找上你呢？今天我们就要再度跟你来专访我们的这个萧顾问哦。哎，萧顾问好。
1: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看到萧顾问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整个人都会神清气爽哦，因为这个我们萧顾问都会给大家一些健康的知识。萧顾问真的最近看到很多艺人都因为看什么这个大肠癌啊，真的不幸就这样的走掉了哦，看的都会让大家不胜唏嘘耶。
1: 对啊，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年纪越来越往下。
0: 对，越来越往一年轻耶、
1: 啊、
0: 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常常以前常讲一句话说，哎，棺材是装死人，不是装老人。
1: 对对对对，好，那这大肠癌其实在台湾现在已经是最主要的癌症了啦，
0: 真的哦。
1: 对，现在就是第一名，而且它上升到第一名之后，大概已经七八年下不来，然后全世界、
0: 啊、
1: 全世界都跟着大肠癌一直往上。
0: 嗯哼，
1: 好像韩国大家可能知道是胃癌比较多
0: 啊，
1: 好啊，像台湾以前是肝癌，现在都是慢慢慢大肠癌一直往上往上。
0: 是，
1: 最主要就是饮食习惯的改变
0: 哦。
1: 我们现在都比较西式的饮食，然后比较外食主义。
0: 哦，几乎都是外食，我自己也大概都是这样子、欸、
1: 大概都是外食主义、嗯、然后西式的，所以我们在饮食上的这个健康程度就比较差。
0: 嗯哼，
1: 那现在人又工作压力比较大，
0: 嗯，
1: 然后空气污染也多，水污染也多，
0: 是，
1: 所以造成我们这种肠道就会比较不健康。
0: 嗯，
1: 好，比较不健康的话就会造成说我们会有这个在不好的东西病变就发生在大肠这边最多。
0: 嗯，
1: 那为什么像张老师，你有注意过，几乎都是讲大肠癌，你很少听到小肠癌。
0: 对，我没有听过、欸、
1: 一般都是大肠、直肠癌。
0: 嗯，
1: 因为大肠跟直肠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把粪便排出去，最后累积储存的地方。
0: 嗯，
1: 我们吃的食物哈，到小肠都吸收完之后，到最后到大肠，它就把多余的水分回收嘛。
0: 嗯，
1: 回收之后，然后最后到直肠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排便出去嘛。
0: 是，
1: 但是你有时候会发现哦，当你如果便秘的时候，
0: 嗯哼，
1: 这些粪便就等于是放在你的大肠没有出去。
0: 哦，是是在那边暂存的。
1: 暂存，那暂存这个粪便、嗯、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其实我们一般的大便都是有臭味的。
0: 嗯、
1: 哦、很少人真的可以达到说几乎嗯嗯是没有臭味的。
0: 对 对, 對、
1: 哦。或者是放屁完全没有臭味的。嗯嗯嗯哦、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臭味呢，就是因为它含有毒物质。
0: 嗯
1: 嗯。哦、啊你会想一下，诶、欸、有毒物质那是我吃了太多毒吗？
0: 对、啊。
1: 像最近那个什么好事多莓果什么 A 肝的嘛，
0: 那
1: 就是毒的一种。
0: 哦、嗯嗯嗯。
1: 但其实除了我们空气污染吸进去的毒啦，水污染或食物可能受点污染农药等等这些毒物坏，其实、哦、你再吃怎么健康好的食物啊，等你消化完之后最后囤积在大肠的时候，它都有可能会变成毒
0: 啊，这样子、哦、
1: 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里面其实住着一群很微小的生物、
0: 嗯哦、
1: 就是我们的微生物、
0: 嗯、
1: 就是所谓的什么益生菌、好菌、坏、菌之类的、
0: 哦、
1: 那一样的食物进到肠道呢，好菌就会把它做成好的东西，
0: 是、
1: 哦、就是哎、欸，这个东西进来我就吸收它的营养带给身体健康、
0: 嗯、是，
1: 但坏菌不一样，坏菌就把它拿来做坏事、
0: 哦、
1: 把它拿来制毒，
0: 这个坏蛋就
1: 对, 对对，就是一样的化学原料，有的可以做成帮助你身体健康的药
0: 治
1: 疗病，有的可以做成毒品
0: 啊、
1: 哦、就差很多嘛。哎、欸，我做好一点我可能是安眠药、
0: 嗯、
1: 我做的过分一点我可能是那个强奸药什么
0: 是是之类的
1: 这种、哦、迷魂药。
0: 对,
1: 對, 對啊，那个坏菌，我们肠道里面如果坏菌的话，它就会做这样的工作、嗯、所以你的粪便就会很多所谓的硫化物啊，这些东西就会臭、
0: 嗯、
1: 那如果你累积在身体、哦、越久的时间呢、
0: 嗯、
1: 它就会被利用的更严重，然后这个毒就更毒。
0: 对、
1: 哦、啊，这个毒它在制造毒完之后都会被大肠吸收、
0: 哦、
1: 大肠会接触到，
0: 是，
1: 那么如果常接触有毒物质，我们身体一定会产生变化。
0: 嗯嗯，
1: 好、
0: 嗯
1: 哦，就像我们那个很多现在很多像企业球场，因为企业排的废水会废空气，导致某些地区很容易得癌症啊之类的。
0: 对对、
1: 啊啊啊，那我们在大肠跟直肠的部分就是一样的状况。
0: 哦，它的环境相对已经就比较复杂的，
1: 没错啊，那、哦、就一群坏蛋在那边后制毒、嗯
0: 嗯嗯哦。对，
1: 所以如果说像很多人问我说，那我怎么去预防大肠癌？我觉得除了吃来改善之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排便状况。
0: 对，因为很多人就像刚才我们的萧顾问提到的，很多人就是工作太繁忙，
1: 对、
0: 哦、然后可能又紧张啊什么，哎，有些人好几天没有排便，
1: 没有错啊、嗯、其实很多人而且没有排便之后他就可能去买一个泻药、
0: 啊、
1: 或晚肠处理一下就好、嗯、不然整个肚子会大起来嘛，
0: 对，
1: 那口气也会不好等等、
0: 嗯
1: 哦、像国外也做一个实验哦，如果你把这个累积便秘的粪便拿出来， 把它抽出浓缩一下，打到小白鼠上面了没有？是半个小时内就挂掉了。
0: 哇！啊，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在藏毒，就对了。
1: 对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如果说我们在吃的东西，我们真的很难去控制的时候，嗯、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在我们肠道吸收完之后，会不会被废物利用在制毒？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如果说你有遇到便秘的问题，或长期可能会有拉肚子的问题，
0: 是、
1: 嗯、一定是你肠道的菌相不好。好、哦，坏菌比好菌多，这时候大家都知道。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赶快来补充好菌、
0: 哦、
1: 吃一些好的益生菌、
0: 嗯、哼哼
1: 比如说吃透过吃一些吃泡菜啊优酪乳啊优格的方式来、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那现在人、哦、又更简单生物科技的发展现在大家都是做只要直接吃好的益生菌到体内就可以了、
0: 哦是是
1: 好。那益生菌它补充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抑制坏菌、
0: 嗯哼哼
1: 好。就是等于你们增加了警察
0: 是
1: 坏人就不会唱秋了、
0: 哦哦哦哦哦哦哦。
1: 我每天出来巡逻、嗯、你就不敢出来唱秋做坏事了。
0: 可是在市场上有一种观念就是说，哎、欸，这个我们看到也很多这个食品厂在介绍，就是说，哎、欸，我这个也是有这个好的 A B 菌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部分你只要喝我们的东西就可以这个改善你的这个肠胃这样子。那跟吃益生菌这边又有些什么样的差别？
1: 哦，它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差别，就是说，像很多台湾人都会觉得，像这种生技的东西哈、哦嗯、或药品的东西，是不是国外东西比台湾好？
0: 嗯哼，
1: 好、哦，而、
0: 欸、且大概都会有这个
1: 都会这种观念，
0: 都有。
1: 而且益生菌哈、哦、有比较特殊的观念。其实是国产的比较好、
0: 嗯、哦、啊，
1: 这是为什么呢？但国产还有分，就是说你是用国外原料还是台湾自己研发的原料？
0: 嗯嗯嗯、
1: 因为像盖老师提到说，我们如果吃 A B 菌这个东西、
0: 嗯，
1: 它都不是属于我们人体本来的菌。
0: 哦、
1: 它大部分不是属于人体本来的菌、嗯、所以你吃进去的话它不一定在里面活得久、
0: 嗯、
1: 益生菌跟吃药不太一样、哦、你是只是进去让它活下来的
0: 哦，是哦
1: 活下来才可以工作、哦哦、它活不下来就不能工作
0: 对对对、哦、还没有这个发挥效用已经被这个
1: 那外国人要的菌跟我们台湾人要的菌又不太一样
0: 又不一样、
1: 啊、原生菌种是不太一样的、
0: 哦、
1: 所以说我们必须吃到台湾我们肠道内最原生的菌
0: 是
1: 这样来补充它才有一个实际的作用而且你会越补充、哦嗯、所需要的量越少为什么呢？因为益生菌可以在我们肠道住下来，一直繁衍，一直繁衍下一代，
0: 哦、
1: 那你的好菌就自然会增生了。
0: 嗯、
1: 好，一些抑制坏菌。那如果你是国外的呢，或者是靠优酪乳这些哦，它没办法，所以它你永远要不停的补充、
0: 哦。对对对对。
1: 好，而且我们人体哦，每天光上厕所排出去的粪便就上百亿。
0: 嗯。
1: 哦，所以说一些好菌坏菌都会排掉、
0: 嗯。
1: 那你要一直补充，一直补充的话，你发现你的肠胃道怎么改善都没办法改善到一定的程度。
0: 嗯。
1: 好、哦，所以现在如果很多人就问我说，那益生菌到底怎么吃？那台湾的又从哪里来？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所以我就干脆就介绍大家一个我觉得最好的益生菌
0: 哈、嗯，
1: 这是由台湾的益生菌之父哈、嗯，就一个叫许廷仁医师所发明的，
0: 哦、
1: 他是很厉害，台大最年轻的免疫学的博士哦，好、
0: 嗯，
1: 然后当到副教授之后，他后来就从一部分，他本来都看小儿过敏的，
0: 嗯，
1: 现在很多人都有过敏的问题，
0: 对，
1: 那现在很多人也都知道，哎，益生菌其实对过敏有帮助，
0: 哦、可以
1: 益生菌。对过敏有帮助，这个发明也是许医师，因为他发明台湾第一支，你知道益生菌可以吃过敏，叫 LP33、
0: 嗯。哦，这个好有名哦，
1: 大家都有名嘛。
0: 对对，大家
1: 他当初为了推广，就找了统一的董事长，那时候的高清院，
0: 嗯嗯，
1: 加到优酪乳，让大家能够去试，去验证它的效果。
0: 对，哦、
1: 所以这时候 LP33只要会过敏，都知道要吃 LP33。
0: 嗯
1: 嗯，那许医师发明 LP33到现在已经大概经过20年时间，在这期间，他不断再去研发新的益生菌，
0: 嗯、
1: 而且他都是从台湾的新生的幼儿的肠道内直接去取出我们肠道内最原始的好菌来做培育、
0: 哦、
1: 嘿然后再取出来的菌里面再去筛选、
0: 嗯、
1: 培养出那种最强的就像我们当兵进去有没有挑出那种海陆的
0: 对对高度160以上的
1: 对对对不是说你要当宪兵抽签就有、嗯、当海陆不是抽签就有、
0: 嗯、
1: 要看体格的所以他就在这里这期间就研发了好几百支的益生菌、哦
0: 嗯、
1: 后来他现在已经专门用这个益生菌可以治疗很多很奇怪的疑难杂症甚至癌症的辅助疗法都可以做处理、嗯嗯嗯嗯、而且在高雄设立了一家医院、
0: 哦、
1: 就专门以益生菌辅助疗法来治疗这些疑难杂症
0: 是、哦哦、
1: 那而且他最后把这些益生菌他找了10支出来、
0: 嗯嗯、
1: 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
0: 是、
1: 哦啊、这个军队他给一个军团的命名叫 NTU131、
0: 嗯嗯
1: 哦、这个军队他为了测试他的效果他还去找了台湾的医学院，
0: 嗯，
1: 好、哦，五大医学院来做这个临床实验，
0: 实验，
1: 好、哦嗯，比如说我们台中有中山大，南部有成大。 花莲、慈济都有、嗯，他总共找了五家哦、嗯、来做去得到这个验证
0: 哈、
1: 哦，所以他现在在医院都使用这样的东西来治疗他的病人、
0: 嗯。
1: 那有一天我们跟他聊天，就说：“哎、欸，那你这么好的东西，你的医院都看自费了，每次来都好几千、上万块，那是不是用一些东西给我们大家的一般人哦，平常就保养，不用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处理？
0: 是
1: 好、哦，所以现在许医师也很乐意，就是释放出他这个 NTU 131的配方，然后特别为了让大家吃的更有感觉，他又加入了所谓的益生脂，母乳益生脂，让益生菌活得更好。好、啊，那这个益生菌在所谓的实验做完之后，他就得到几个结论。第一个，它对我们改善我们肠胃道的便秘、拉肚子，这是最基本的。
0: 哦，
1: 然后如果你有过敏症状的，这是许博士的 LP33， 这个 NTU 是比 LP33 更强大了好几倍以上啊。那现在发现就是它对肝的保护也很好。
0: 哦，
1: 你看，其实大肠癌第一个转移都会到肝，为什么？因为大肠吸收了毒物之后，没有第一个就送到肝去解毒，
0: 对，
1: 那肝又接受这么多毒物，哇，它受不了，所以很多转移到肝来，就是几乎都是末期的哈、嗯
0: 哦。
1: 那现在最新的发现就是说，这益生菌对肾脏的保养也很好，台湾洗肾的也很多、啊，
0: 是洗肾之王国嘞。
1: 对，因为我们那个益生菌在我们肠道里面，就可以想办法把你这个毒物给代谢掉，
0: 嗯、
1: 甚至把不好的东西把它吃掉，
0: 对、嗯，
1: 你就不会产生这么多毒物去增加肾脏跟肝脏的负担，需、嗯、要去解毒代谢。
0: 是，
1: 所以现在。比如说你肝不好的、肾不好的，几乎医生都会建议你多使用这样优质的益生菌。
0: 是、哦、所以这个益生菌看起来呢，对我们的人体、哦、不只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肠道、哦、可以健康，让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体的身体、哦、也可以维持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哦、
1: 对、
0: 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许医师、哦、许博士真的是佛心来了、哦、因为把这样的一个产品把它做一个整个商业的这个推广、哦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肖顾问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个产品、哦、让自己的健康能够在这个繁忙的、这个社会当中呢，维持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产品呢、
1: 哦、这个产品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医疗配合的院所销售会比较多、
0: 啊、我们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讲
1: 就比较不方便嘛，
0: 方便、啊、
1: 因为它是属于非常一个高阶的益生菌，像以前有带小儿科去小朋友他看过敏，发现哎、欸，都是小儿科在卖益生菌，因为他们真的最需要哈。
0: 是，
1: 所以我们现在拿来就是说想办法，就是让听众朋友可以在全国各地我们用最简单的地方就可以购买得到哈、
0: 嗯。
1: 那为了让大家也感受到这个 NTU 益生菌跟以往益生菌不一样哈，徐医师也特别准备了体验包要分给大家，送给大家来分享。
0: 嗯、
1: 而且徐医师这一次做了 NTU 益生菌，他做到是市面上最顶规的一包。的益生菌里面就有900亿的活菌，
0: 一包里面有900亿的活菌。
1: 对，现在你看到市面上最红的，顶多就是300亿而已。
0: 哦，那差好多、
1: 欸，差很多。而且能做300亿的哈、哦，他有能力做900亿，但不能做，
0: 嗯，
1: 因为他的不是全部都是人体菌，
0: 嗯、
1: 我们吃了人体会受不了的。
0: 哦，
1: 所以许博士就想说，让大家感受到真的等级不一样，对身体帮助很明显的益生菌，所以今天特别准备50份的体验包，要送给听众朋友来体验看看。
0: 真的哦，嗯、这个许博士真的这么多佛心来了，提供了50份的体验包，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哎，这个是我们日光大道听众朋友的福利耶，真的是肖顾问，哎，怎么样来有机会让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得到这50份的这个。体验包，
1: 大家手脚快一点，拨打我们免付费专线索取就可以了、
0: 嗯、哦，免付费专线，
1: 对，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
0: 今天这个许博士提供给我们50份的免费体验包，大家手脚要快、哦、手脚要快，因为我们每次我们日光大道、哦、只要有赠品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哇，一下子就是秒杀、哦、那今天真的是这个我们肖顾问跟这个许博士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贴心，提供50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哦、所以呢，我们再请肖顾问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哎，这个免费索取的这个电话。
1: 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手脚要快哦。
0: 对对对对，这个手脚要快，那个的卡丘蛇哈，你的亲吻哈。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然后非常感谢啊，肖顾问再度到我们的日光大道的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资讯，同时呢，提供了这个免费50份的这样的一个名额，让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感谢肖顾问。 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讯息，谢谢顾问，
1: 谢谢张老师，
0: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有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嗯、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天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陪大家聊聊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5月20号礼拜三，也今天是520我爱你这个日子哦。记得大家在这一天呢，跟你身边的家人朋友，跟你爱的人，记得要跟他们说一声我爱你咯。

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卢广仲的作品《我爱你》。那他在今年的金曲奖当中呢，也其实也靠着他的新专辑《伤心早餐店》入围了最佳华语男歌手这一个奖项哦。好的，那今天呢，除了是520我爱你之外，在习俗上呢，今天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民俗节日，叫做天赦日。那什么是天赦日呢？其实啊，这个就是一个正能量还有灵动力最强，然后你可以向玉皇大帝诚心忏悔求赦免的日子哦。所以说在这一天呢，应该有蛮多的听众朋友就会借由一些民俗的仪式，或者是你会到庙里走走去稍微拜拜一下，为你接下来的日子呢求取能够升官啊、发财等等。而且啊，今天哦，这个天赦日，它除了是遇到了这样子的好日子之外呢，那今天是农历的四月初四哦，诶，正好是遇上了文殊菩萨的圣诞，还有文财神比干的圣诞等等。所以说啊，今天的天赦日呢，可说是有三神的加持哦。那无论是想要求升官发财，或者是你想要祈愿考运、智慧，还有求学上进呢，也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而在天赦日这样的日子当中呢，我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可以来增加我的运气，可以求到财运呢？根据民俗专家表示哦，在天赦日这一天呢，可以依循往例来煮钱水，来增加你的财运。那记得哦，如果说你是习惯在每一次的天赦日都会来煮财水，就是来拜拜的话呢，记得把上次天赦日煮过的钱布把它施出去，加入善的循环。那今天呢，除了是天赦日之外，还跟文殊菩萨，他是负责掌管就是佛教的四大菩萨之一，代表着无上的智慧。而文财神比干呢，则是主管正财、事业官还有官运的神明。所以说啦，在这一天呢，其实你也可以去祈求，尤其是你是考生哦，无论是你是升学啊、求职，或者是你是国考，还有你要考一些证照的话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祈福时机。而且如果说你家中有考生的话，也可以带着你最常使用的 2B 铅笔啊，或者是作答使用的这些文具，到文殊菩萨的寺庙去过炉，或者是在佛前来祈求加持哦，就是祈求考生的他的考试顺利啊，然后也是祈求内在的安心、定神还有智慧明朗。而如果说你是一般的上班族哦，就文财神他也是掌管到你的正财还有事业运啊跟官运等等。不过要注意的是哦，这一位文财神比干，他是商纣王的叔父，那这个人呢，他是以忠贞正直闻名啦，所以说他是比较正式，你要以德聚财哦。所以说呢，你可以比较去祈求的事情应该是跟你的升迁啊，跟你的事业运这样子正财有关系。那如果说你是心生邪念哦，就比如说哦，我希望走在路上捡到钱，或者是你想要用一些非法的方式，或者是你想要祈求你的赌博运很好，那基本上啊，这个对于文财神来讲算是一个不太好的、哦、那所以说呢，这个可能是没有办法去向他去做祈求的，就还是要心存善念。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呐、啊，5月20号是天赦日，然后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适合祈福的日子哦。就希望大家在这一天呢，如果您有去拜拜的话，带着一颗虔诚的心去祈求你的好运喽。

0: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王彩华的作品 Bobby， 那就是大家在今天呢应该有不少人想要祈福，希望神明好好的保佑自己，让自己有一些好的运气啊，还有财运也能够旺旺来哦。不过呢，在拥有财运之前，你的身体健康还是最重要啦。而最近呢，很多人就是会害怕各种各样的传染病，因为离夏天越来越近了，所以说各种各样的，比如说病媒蚊啊，还有一些环境上的传染呢，可能是大家会需要去预防的。那尤其啊，最近老鼠，就是老鼠之乱呢，在北部哦，很多人都会有一点担心。而在这个礼拜啊，其实就传出了台湾新增了一例和它病毒的本土病例。好的，那首先呢，双北啊，从今年初开始哦，就陆续出现了和它病毒症候群的病例。而在最近呢，像是在基隆哦，其实也发生了，有一位他是新北市人，那新北市民呢，在基隆工作的时候被老鼠咬伤，然后就确诊了和它病毒。而目前今年呢，总共累计哦，是有三例的和它病毒症候群的这一些确诊个案。好，那根据卫福部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他在昨天下午的例行议报当中说明，这一名个案呢，是一位北部40多岁的男性，而近期呢，没有任何的国内外旅游史，然后也没有慢性病史。那他在4月初工作的时候呢，曾经遭到老鼠咬伤，而到急诊去清洁伤口，还有施打了破伤风疫苗。那大概在5月2号的时候呢，开始出现发烧、畏寒，还有四肢无力。那因为到了诊所就医，后续症状没有去改善哦。到医院急诊就医之后呢，经过通报检验，才确诊了汉他病毒症候群。不过呢，在治疗之后啊，其实状况就好转了。那在记者会的当天，也就是昨天呢，是应该已经出院了。好，那这一名个案呢，他所传染的病毒株哦，首先呢，这个林医师说明，他新增个案的症状呢是汉他病毒出血热并肾症候群，那基因定序呢是首尔病毒。不过呢，这个首尔病毒啊，它至今哦是没有报告会人传人的。那跟之前就大家很轰动的是荷兰籍国际邮轮上它传染的安第斯病毒株呢，就两者是不太一样的。好，那另外呢，这一名个案啊，他同住的家人还有职场的接触者呢，总共有11人，而目前啊都是没有疑似的症状。那林医师表示哦，卫生单位呢已经进行了接触者的健康监测、疫情调查还有卫教的防治工作，那并且呢也前往个案的住家还有工作地附近呢来进行捕鼠作业。那提醒大家哦，最近呢，如果说你想要防止就是很害怕老鼠的话，但是呢你在进行家户内外扫除工作的时候哦，如果说发现疑似是老鼠类的排泄物，那应该要采取适当的个人防护措施，例如说戴上手套啊，还有佩戴口罩以及打开门窗等等，并且呢记得要以稀释过的漂白水来泼洒可能被污染的环境哦。那等到消毒作用五分钟之后呢，再去做清理，才可以比较减低像这样子传染的风险。所以就提醒大家啦，环境的卫生啊、消毒还有防护就是非常重要的咯。好的，讲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 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现在啊，已经来到了五月底嘛，就接下来快要六月份，而到了六月份之后呢，我们的生活上，尤其是你的荷包就必须要小心啦，因为从六月一号开始到九月三十号呢，台湾的电价哦，就是民生住宅还有小商店呢，就会适用夏季的电价，那在外加天气比较热嘛，大家大部分都会开冷气哦，所以说夏季的电费呢总是非常的贵，所以呢大家应该这个时候啦就开始关心今年的夏月电价是怎么样子去做计算，然后今年到底有没有比去年还要贵呢？那首先呢，根据台电公布的资料哦，今年的夏月电价呢，如果说跟去年同期比起来也还算是动涨啦，就是没有比较贵哦，不过呢根据去年的数据上来讲，在非夏月期间呢，台湾每户的住宅平均月用电是308度。如果说呢，这个308度啊，是依照非夏月的电价做计算，每个月的电费呢，大概是638元。不过呢，夏月期间啊，因为气温上升，所以大家通常都会开冷气，都会开电风扇之类的嘛。所以说每个月的用电量呢，会大概增加到418度，相较于非夏月期间呢，用电量高出了将近40%。而如果说依照夏月电价计算哦，每个月的电费呢，大概是1084元。那以平均的数字来看啊，夏月电价还有非夏月的电价呢，两者电费大概相差了446元左右。换句话说，就是你夏天呢，可能要比平常啊还要多了快要500元哦。那所以说呢，台电提醒大家，除了是要节约用电之外，如果说呢，你觉得夏天的用电量好像真的电费比较贵的话，其实不能跟你在，就是夏月电价是六月份开始嘛，那你不能跟前面的一二月啊，或者是三四月来比较，应该是要跟去年同期来比哦，不然你可能跟今年比的话呢，会有一种哦，我电费真的贵太多的感觉。但是如果你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其实应该基本上会是差不多的哦。那另外呢，针对夏季的用电，有些人啊可能会在社群上看到一些就是夏季省电的方法，那其中有些人就会讲，听说晚上用电的话会比较便宜哦。那这个说法它的来源是说，就是你在离峰时段，可能就是半夜之类的，那你在这个时段用电的话会省下不少的电费。不过呢，台电表示啊，你还是先得厘清哦，就你家是采取累计电价还是所谓的时间电价来做计费呢？那如果说是累进的电价哦，它是依照你使用的度数来分段计收，就是没有什么尖峰啊或者是离峰时段的差别。而如果说你是用时间电价来计费的话，它每个月的电费呢是基本电费还有流动电费的总和，然后有区分为尖峰跟离峰用电，所以说电价的高低呢就跟什么时间用电有关系。而台电表示哦，一般住家呢，因为用电量较少，而且离峰的时间用电量也不多，所以说大部分的住家啦，都是按照累进的电价来计费。那白话一点讲，其实大部分住家呢，无论你是早上用还是晚上用哦，就基本上用电的电价都是一样的。那并不会说我集中在晚上用电呢，就真的会比较省啦。但是呢，有一些民众可能就会想说，我白天基本上都不在家，那我有没有机会可以改成时间电价呢？那对此哦，台电是解释说，如果说啦，你家呢是每个月用电量超过800度，就是你是非常大的用户的话，那会建议大家哦，你可以选用为时间电价。可是呢，如果说你一般啦，就是普通的家庭，一个月的用电量其实是低于800度的话，那其实还是累进电价的费率呢，相对来讲会比较划算哦。
好，那所以这个结论就是，诶，如果你是用电大户，一个月会超过800元以上的话呢，那台电这边就会建议可以采取所谓的时间计费哦，就是你有尖峰还有离峰时段的差别。可是呢，如果说是一般的家户，就是一个月通常都是800度以下的话，那还是原本的这个累进费率呢，它是相对来讲比较划算一些的。好，那除了这个电价的计算方式不同之外，就大家在夏天的时候一定都会多少想要省电，然后希望可以节省自己的荷包嘛。其实呢，除了一些生活当中我们可以随手的关灯啊，随手的拔掉插头可以适时的省电之外，其实现在啊，台电也有很多鼓励大家省电的奖励措施哦。在今年呢，台电就推出了节电奖励的活动。那这个活动的内容是什么呢？首先啊，其实这个计算的时间哦，它从之前就开始了，就是这个活动还算蛮久的。那担心电费太贵，你想要多少拿一点补助的话，就很适合参加这样子的节电奖励哦。2026年的办法呢，是从即日起到12月17号，那就是用2026年节电奖励措施的方式。而适用的对象呢，包含了自家住宅，还有国中小学以及立案幼稚园的用电户。那我要怎么样子去报名参加呢？首先啊，节电奖励金哦，并非你去报名登录就有，就必须你的用电量应该是真的有减少，才可以获得这个节电的奖励金。那当期用电呢，只要你每节省一度，就可以获得 0.6 元的奖励金。那每期就是每两个月的奖励金上限呢，是你用户当期的电费哦。就比如说，诶，我真的这个月省了很多的话，那搞不好我这个月这一期呢，就有机会可以不用缴电费嘛。就假设说当期的用电量啦，就是我可能比如说我四五月份好了，比去年的四五月份比起来呢，我整整少了200度，那这个人呢，他就可以获得 0.6 元乘以200度，也就是说我这个月的电费呢就可以省下120元，那这个是会直接扣在当期的电费当中。不过呢，这个节电奖励啊，还是要去报名登录的哦。那我要怎么样子去报名呢？首先呢，你其实只要符合参加资格的话，就有几种方式可以去做登录哦。那第一种呢，就是线上报名，你只要去搜寻台电节电奖励，它就有一个活动的官网。那这个官网当中呢，你选择以电号登录或者是以地址登录等等，那填写你的个人资料啊，联络资料之后呢，就可以去完成报名跟登录。那如果说你找不到自己的电号的话，除了是可以用地址登录之外，就你一般拿到的电费缴费通知单呢，其实在左上角啦，就可以找到你的电号。好，那除了线上报名之外，如果说你不太会使用 3C 哦，那也有像是电话报名啊，还有临柜的办理。而如果说是电话报名的部分呢，你可以拨打台电的客服专线1911，那就可以使用语音节电登录服务。那如果说是临柜办理的话呢，你只要在营业时间亲自到台电的服务据点，那就可以由服务人员来协助登录。好，那在登录成功之后呢，只要从你的登录日开始哦，各期的电费呢符合节电奖励金的条件，那就可以获得奖励金的部分。那有些人可能担心说，诶，这个是不是一个比赛，那我没有节电，我反而用电量更多的话，就会不会罚钱呢？那不需要担心啦，这个是奖励哦，所以就不会说哦，用电量超过然后反而被罚钱之类的，就这个是鼓励大家可以多多的节约用电。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是快要六月份了嘛，即将进入我们的夏季电费。那虽然说现在的气候实在是越来越热，我觉得大家应该会忍不住开冷气哦。但是如果你能够多少的节省一点点的话呢，诶，不只是对于我们的环境，对于能源的节省有好处之外，对于我们的荷包来讲呢，也是能够省下非常多

这首歌曲来自于林俊杰的作品《不潮不用花钱》。好了，那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情境都是需要花钱的。那尤其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电嘛，就你开灯啊、开冷气，这些都是又用到电费哦。那随着下个月就即将进入下月电费的计价，就我想应该很多人啦都想着要怎么样子去省电。啊，尤其呢在夏天啊，家中的一个用电大户呢就是我们家里的冷气哦。而针对冷气省电呢，台电每一年都会给民众们一些建议哦。像是第一个呢，你可以善用电风扇跟循环扇，还有冷气的出风口可以朝上，以及定期的清洗滤网跟出门之前呢务必关机。另外呢，如果说你家中的冷气机它已经有一点老旧的话，就趁着夏天来临之前呢可以去做更换，最好呢就把它换成所谓的一级能源效率，这样子使用起来呢也会相对来讲比较省电哦。好，那另外呢，像是我们平常在使用冷气的时候，很多人应该都是就是我什么温度吹到觉得舒服就开什么温度嘛。但是呢，台电会建议大家啦，平时的冷气温度呢可以设定在26度到28度 C。那这个温度区间呢是相对来讲比较适宜的。而如果说你觉得哦还是很热的话呢，那你可以搭配电风扇或者是循环扇，让室内的空气可以流通，那相对来讲也会比较凉爽跟舒适。是，不过呢，针对你在使用冷气的时候，因为我们常常会有几个迷思哦。例如说呢，有些人的习惯是，我在打开冷气，然后室内开始凉爽之后，我就为了省电嘛，所以说我就会马上关掉，等到待会有点热的时候再打开。可是呢，这个方法其实没有比较省电哦。因为我们一般家中使用的定频冷气，它其实是在启动的时候最耗电，所以说你这样子频繁的开开关关啊，一反而呢是让它的电费，就是它使用电的效率会比较差，然后你用到的电费也会比较贵哦。通常啦，都会建议大家，你打开冷气之后呢，至少要让它开机半小时以上。就假设你是要离开这个空间，有可能离开个10分钟好了，那基本上十分钟内你可以不太需要这样子开开关关的，也就是让它继续开着。可是呢，如果说你是离开这个空间超过半小时的话，就这个时候最好还是把它关起来哦。另外呢，我们现在都讲寸土寸金嘛，就有些人家里呢空间是比较有限，或者是你的建筑有一些外墙限制，就不太能安装室外机。那有些人就想说，诶，我就是去装那一种所谓的一对多冷气，就可以减少外墙杂乱啊，看起来会比较美观一点哦。可是呢，提醒大家，如果说单一的室外机故障的话，那其实它会影响到所有室内机的运作。所以说，如果你平常对于冷气的依赖度非常高的话，然后你家中有很多台冷气，可是只有一台室外机，就是你是所谓的一对多的话呢，可能要稍微考量一下啦。此外呢，一对多跟两台一对一的冷气，其实它的价格差异并不大哦。就选择的关键呢，还是在于你的空间规划跟你的使用需求等等。所以说啦，并不是可能其他人怎么说就适合你自己哦，还是要看家中的环境啊，还有看你家中的空间大小，以及平常使用冷气的频率还有习惯等等，这样子呢才可以找到相对来讲比较适合自己的冷气。

0: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04.1 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节目今天呢是520 5月20号嘛，在明天5月21号呢，我们的24节气哦就进入了第八个节气，叫做小满。那小满这个节气呢，通常都是落在每一年的5月20号到5月22号之间，就今年是5月21号嘛。而这个节气呢，它其实象征着台湾地区呢就准备要正式进入梅雨季节还有水稻节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那为什么会叫做小满呢？其实就是跟农作物有关系嘛，就代表说夏熟的作物呢，它的籽粒会开始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哦，所以说叫做小满。那台湾的农作物来讲呢，如果说是中南部地区的话，就中南部地区的水稻呢，在这个时候哦，已经到了抽穗的末期，那准备要进入乳熟还有黄熟期。不过呢，因为接近梅雨季嘛，所以说农友们呢需要特别注意疏通沟渠啊，还有减少作物的灾损等等。而在养生上，其实在小满这个节气呢，也是有一些事情要特别的去注意哦。那首先呢，小满啊，它跟梅雨季是非常有关系的嘛，就可能接下来天气会越来越热，但同时也会越来越潮湿。那所以说呢，在这个节气当中啊，虽然说万物的生长十分旺盛哦，可是也是虫害还有病菌容易滋生的时期。所以说在养生上呢，需要去重视的原则就是你要注意清热祛湿。我们在中医上常常讲到要清除身体当中的湿热嘛，而在天气闷热潮湿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常会出现一些跟湿热有关系的身体不适。例如说呢，表现上啊，你会食欲不振啊，然后觉得腹胀，觉得有一点胀气，还有你的排泄物会黏滞，或是有些人会觉得排得没有很干净，而身体呢会觉得昏昏沉沉的，然后觉得倦怠乏力。中医上呢认为哦，这个跟你的脾气虚弱还有湿浊内生有关系。他们常说啊，脾为生痰之源哦，如果说你的脾胃不好，也使它失去了运化的功能，造成所谓的水湿内停，那其实呢就很容易形成这样子湿热困脾的表现。好，那除了体内的表现之外，在你的表层，也就是你的皮肤呢，其实也是会有一些不太舒服的症状哦。那因为闷热的气候，所以说让这些湿热上升到你的肌肤，所以说容易诱发或者是加重各类皮肤的问题，例如说湿疹、荨麻疹还有香港脚等等。具体的表现呢，有像是你会觉得比较容易瘙痒啊，还有红肿，甚至是有一点结痂哦，那这些都非常的不舒服嘛，你就会忍不住很想抓，但是又不能抓哦。另外呢，除了体内的湿热还有皮肤的湿疹痒症之外，在这个季节呢最需要注意的就是热伤害嘛。那随着气温升高啊，小满呢也进入了中暑的高风险期。而如果说是中医学的角度来讲，中暑呢会分成阳暑还有阴暑这两类，而这两者呢虽然说都是因为暑热影响到人体的调节机能，但是它的成因还有它的表现呢是略有不同的。首先呢，如果说是阳暑的话，它大部分呢都是发生在烈日的曝晒之后，或者是你在高温湿闷的环境当中活动的人，而症状呢包括了头晕，还有脸红，以及口渴、大量出汗、心悸、烦躁，甚至是昏厥。而另外一种叫做阴暑，那它的阴就是阴天的阴嘛，这个呢常常发生在你是需要频繁的进出室内外，然后温差很大的环境，或者是说你觉得天气好热哦，所以说我就喝了一堆冷饮。那其实像这样子温差比较大的状况呢，就是所谓的阴暑。那阴暑的具体表现呢会造成你
的你的汗没有办法排放，那身体当中的热气没有办法宣泄，那这些热气呢困在体内当中啊，你就会有中暑的症状。而常见的症状呢，包括了像是身体发热可是却没有流汗，还有像是四肢的酸痛疲倦、恶心想吐、食欲不振以及头晕头痛等等。所以啊，看到阳暑跟阴暑，就虽然他们的成因不太一样哦，但都是在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呢需要去注意的。好，那稍微总结一下哦，到了小满这个节气呢，提供给大家一些养生的三个重点。第一个呢，就是要顾好你的脾胃，毕竟啊，要去除你身体当中的湿气，它的根本之道呢，就是你的脾胃哦。在饮食方面呢，可以选择一些健脾祛湿的食材，例如说山药、白扁豆、薏苡仁、还有茯苓等等。而且在吃的时候呢，避免一些油腻呀，然后味道很重啊，还有冰冷的食物。而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要去湿气嘛。就刚才讲的饮食呢，最好避免一些重口味的食物之外，还有像是奶类跟甜食也是尽量要少吃。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常见的祛湿食材哦，包括了薏仁、红豆跟冬瓜等等。好，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要防止中暑。那你在外面的时候呢，要避免被烈日过度的曝晒，但是你在室内的时候呢，也要预防室内外的温差过大哦。尤其呢，我觉得温差过大应该是蛮多上班族都容易遇到的状况啦，就是你办公室冷气开得非常强，可是外面呢却是非常的热。尤其啊，像是大正午的中午去买午餐的时候呢，也很容易遇到这一种温差过大的状况哦。所以呢，就提醒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啦，就是办公室的冷气不要开太低，或者是说你在要进入室内，或者是你也要从室外，从室内回到室外的时候呢，就是你在室内外的交界处也稍微停留一下，稍微适应一下温度哦，就是不要让你的身体突然适应到这种温差很大的状况，那其实就比较容易中暑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这个就是小满的一些养生建议哦，提供给大家做了这些生活啊，还有健康上的参考。

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作品《稻香》。那明天呢，就是小满这个节气了嘛。而到了小满节气之后呢，就可以发现，其实我们离梅雨季的脚步应该是越来越近哦。那每一年呢，差不多都是在我的感觉啦，应该是五月中，然后到六月的这段期间，会开始就是每天狂下雨啊，然后迎接我们所谓的梅雨季嘛。就我觉得我对于梅雨季算是就觉得很麻烦嘛，因为一直下雨。可是呢，因为我们的水库还是需要一点水分嘛，所以你又不能说哦雨下得太少啊，不然可能到了秋冬的时候，我们的用水量又会不够嘛。所以说啦，为了做好迎接梅雨季的准备哦，所以请大家在家中呢，诶，有一些防潮啊，还有防发霉的措施呢，也要记得准备得够完善。那尤其啊，像是我们现在这个时节，就是五月中下旬一直到六月中旬左右这段期间呢，因为气候的影响哦，台湾就是会有所谓的梅雨季。那所以说家中的防潮啊跟防发霉呢，就是有一些准备的部分要请大家可以稍微检查一下哦。首先第一个呢，要保持室内的通风，因为室内通风呢，就是防潮的第一步。像是你家里的窗户啊，可以让它空气流通。那尤其呢，像是阳光充足、天气很好的日子呢，就最好啦，可以把窗户打开，让房间内的湿气呢，都能够散发出去。此外呢，你也可以利用电风扇或者是排气扇跟循环扇等等，来增加空气的流动，减少室内呢，会积聚这一些湿气。那再来呢，除湿机也是我们家中的好帮手哦。那除湿机呢，你可以选择适合自己家居空间的型号，并且定期的去清理滤网，来确保它除湿的效果。那如果说潮湿的天气比较严重的时刻呢，也可以24个小时打开，就持续的去运行它，这样子呢，才可以保持室内的干燥。另外呢，像是你家中的一些密闭空间哦，比如说衣柜啊，还有鞋柜，可以适时的放置吸湿剂或者是干燥剂，这样子呢，才可以有效防止衣物跟你的鞋子发霉。而市面上其实有蛮多种吸湿剂可以供大家选择啦，就比如说有一些是活性炭，那有一些是细胶的干燥剂，那其实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啊，还有根据你要放置的空间呢，来选择适合的产品。那再来呢，家中的清洁卫生也非常重要啦，尤其呢，像是我们最近很多人担心老鼠嘛，所以家里的卫生、家里的杂物呢，这些都是要注意清理干净。那尤其像是厨房啊，还有浴室，这些地方是比较容易潮湿的，最好呢，随时让它通风排气，然后让它保持地板的干燥，还有及时的清理积水等等，这样才可以有效的防止霉菌以及其他的细菌啊、蚊虫啊，甚至是老鼠的滋生哦。另外呢，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建议大家每周都使用漂白水或者是抗霉菌的清洁剂来擦拭家中比较容易发霉的表面，譬如说你瓷砖的缝隙啊，还有一些墙角等等。而如果说啊，你家里是真的比较容易潮湿、容易发霉的话，其实你可以针对家居空间呢，来做一些，比如说墙面的防霉处理啊，或者是加强地板的防潮等等。那另外呢，还有一些木质的家具哦，它在潮湿的环境下是非常容易发霉的，所以可以考虑在这些木家具的表面上涂上一层薄薄的家具蜡，那这个是可以防潮，而且又可以增加家具的光泽度。那最后呢，是大家比较容易去忽略的、哦、就是你家的电器。电器呢，在高湿度环境之下也是容易防潮，也是容易受潮跟损坏。所以说呢，定期啊，还是要帮你的电器来做除湿哦。就比如说使用电器防潮袋或者是防潮盒等等。那把你的一些重要的电器啊，还有一些 3C 产品，你就是把它放置在防潮盒当中，那就可以让它就是去除多余的湿气之类的。那此外呢，也可以在电器的周围放置一些吸湿包，那保持周围的环境干燥。好的，那以上呢就是迎接梅雨季的一些防潮防霉准备哦。
就希望大家在迎接梅雨季之前呢，都能够让你的居家环境保持干净咯。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55，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这几天的一些生活相关的话题。刚好呢，我刚刚才看到今天的气象预报，就它已经是早上的新闻了啦，就我才发现哦，原来今天是有到36度哦。就现在才5月底而已，我觉得好像在现在的台湾应该是不太意外啦，只是说每一年的天气，每一年的最高气温感觉都在更新哦，所以真的是切记你在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多多的补充水分，然后做好一些防晒啊，还有防止热伤害的准备哦。虽然都是老生常谈，然后在节目里面常常唠叨大家，但因为真的是最直接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啦，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一些部分。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差不多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下课了还不走？
8: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7: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8: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敬贤。在这非常谢谢朋友们，这么多年来和我们的爱护，真的非常感谢。在这要谢谢王江姐从天津寄来的小礼物，过年的没用的画到身上，喜气洋洋。好，我们就唱首快乐的歌，谢谢王江姐。好，我们就唱这一首董玉君所唱的《迎接爱的拾荒》，我们来听啊。

0: 云仙爱的时光，这是董云仙小姐所唱的。哦，没有电话，我们来接一下啊。
1: 这通是国际电话，请注意，小心诈骗。
0: 好，谢谢。
1: 过这点位，爱谢的哟。
0: 好，喂，你好。
2: 喂，吴老师，午安。
0: 哎，米叔，你好。
2: 你好。
0: 喂。
2: 我想点一首山歌。
0: 山歌。
2: 对。
0: 山岚哟和树哟，对不对？
2: 就是吴老师三天前在
0: 。好。
2: 脸书上介绍的嘛。
0: 啊、哦、直播，好好好，好的好的。
2: 还有我是在我女儿正好带我在山上玩耍，所以点一首山歌比较应景。
0: 嗯，好，你们冷不冷啊？
2: 谢谢。我们是夏天耶、欸、
0: 哦哦，对，澳洲是夏天。对了对了，你们几点几点钟？
2: 下午三点。我们刚才看到两个兔子。
0: 看到两个什么
2: 兔子？
0: 哦，兔子。哎呦，
2: 在山上啊，所以点山歌啊。山上有兔子，还有蛇。
0: 好的好的，
2: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
2: 好的，
0: 拜拜拜拜。喂，你好。喂，你好，我为你合唱。喂，
3: 没有事，跟谁讲话？
0: 喂，是你好。
3: 跟谁讲电话？想要打给姐姐。好，你打啊。
0: 哇，好，我们来听歌啊。很久没有听到这一首《月儿弯弯照九州》，这是我的老师写的，我们来听啊。翟曼芳小姐唱《月儿弯弯照九州》。我老师是梁月英老师。

0: 月儿弯弯照九州是蒋曼芳小姐所唱的。美琴啊，不了情的山河，你觉得我应该唱什么调？
1: 哎，什么山歌我忘掉了。
0: 嘣嘣嘣嘣，伦巴就好。
1: 伦巴，你唱伦巴吗 ？OK， 我
0: 看。哎，看是，你看我什么？
1: 头一句。
0: 啊！
1: 我这样看看啊。
0: 艾米舒演唱的，也请 Rose 和 James 来听。在深号半音。

0: 就是由我吴建贤为您唱的《山歌》，艾米珠在山上，啊，听这首歌，还看着小兔子，真是很悠闲哦。大雁，你也是说想听上周二我自弹自唱脸书直播介绍一首户美的山地味道的歌，就叫《山歌》，刚才你听到了吧？啊，歌名叫《山歌》。我在这非常谢谢很多朋友啊，有看我的直播，而且点的歌都是我这几年唱的，譬如说《一片痴情》、《缺少一根绳》、《小小洞房》、《梦去了》，啊，非常谢谢你们啊，在时间，反正慢慢安排。这边要谢谢杨宝珠，谢谢您，杨秀珠、庄建珍、林文贤、张泽三、李奇珍，嗯，哦，周佑。下礼拜你要到美国去了，还要继续收看我们节目，很好。如果在纽约的话，我们十二点，哇，那你要你不睡觉了？谢谢啊、哦。
1: 晚上十二点。
0: 不过我们下个礼拜是因为尾牙的关系，所以我们是放着录音啊，录音应该在脸书上还是听得到了，就又好。庄建新要听的《蓝灰集集》，好，我会把这些歌慢慢安排。

材哈，还有人文弦乐清乐荒小夜曲。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妮小姐，她今天又打针的关系，有点感冒的声音，她要唱一首《欢乐年华》，她的精神真的很伟大啊！感冒，好，我们来听《欢乐年华》。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正声 FM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新朋友要为我们唱一首，哦，不容易啊，《山地歌谣组曲》啊，很少有这样。
6: 从高山青开始。
0: 哎，厉害哦！哎，我们来听新朋友唱。山地歌谣组曲。

0: 只有吴敬贤最漂亮是吧？
1: 对的，当然了。
0: 我下次让你唱王昭君。好，我们今天唱的歌实在是很多啊。这边何银珍，你要听一首《缺少一根神》。罗云金，什么叫你要告诉？
2: 哎呦，
0: 拿去印，好好好。我们先听吕美欣小姐唱一首很好听的歌，《爱的泪珠》，吕美欣小姐。

踩遍了孤单路，尝尽了寂寞苦，为了谁你可倾诉。昨夜我

这是吕美欣小姐所唱的《爱的泪珠》。接着我们来听董玉君为我们带来一首。董玉君啊，哦，何云轩演唱了一首《缺少一根绳》。好，我请董玉君小姐来给您唱《缺少一根绳》。

0: 缺少一根绳是董文轩小姐所唱的。林品珍对山歌当年是蛮红的一首歌。吴胜利，谢谢您对杨艳妮还冒了还来唱，真是精神可嘉。张月英，谢谢您说杨艳妮老师唱的好听，对，感冒的声音啊有鼻音，嗯，更清脆，更好听，更性感。吴胜利、陈瑞水，还有林文贤、张月英，谢谢你们。这边有朋友要听一首《
1: 月光小夜曲》
0: 哦，《月光小夜曲》是，林文贤所演唱的，我请翟曼芳小姐来唱《月光小夜曲》。

这边张月英要新一首《风凄凄意绵绵》，我要请妙夏。妙夏，你说下周的超级寒流要来了，对对对，多穿衣服。我听了寒流就怕，你知道吗？人瘦的人就是怕热，不怕夏天，怕冬天啊。谢谢黄立信，谢谢您。

还有杨秀珠、山凤瑞，谢谢你们。那么很多歌还没有唱到的话，慢慢来。我就请杨艳妮，哎，她的海冒嗓子唱这一首《风轻轻，雨绵绵》。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我们在最幸福哈。好，大雁小姐先唱了一首《一片痴情》，美琴呀、啊，
4: 哎，
0: 55个几啊？
4: 92。
0: 谢谢你。
4: 好、哎，这谢天机了。
0: 没有关系，《一片痴情》由我吴俊贤为您唱。
4: 请帮我看一下。好。

一片诗情是由我罗晋贤为您唱的，这首歌的歌词感觉是蛮悲伤的，很好听的一首歌，谢谢大雁的演唱。有一位朋友演唱了一首好像是庄敬之啊，林凤贤要听一首《少年的我》。好，我请金鹏先生唱《少年的我》。

0: 新川啊，
1: 是。
0: 刚才我们说了和尚用的是印，
1: 印
0: 了没有？
1: 有，
0: 好好想。
1: 有印，那个印你在哪里？
2: 印你到处去了，哪一首？
0: 小两口问的。
1: 问的。
2: 没了，
0: 真
2: 没
0: 了。哎，那个谁？
3: 头一句怎么唱？
0: 美琴
3: 啊，
0: 梦去了，我是什么叫？
3: 梦去了。
0: 谁来了一阵梦？谢谢。
2: 你现在要唱吗？
0: 这样半音。
2: 好，
0: 好，来。
2: 等一下啊 ，OK。
0: 今天有点匆忙，因为今天检核人太多。好，那这边林锦霞小姐演唱一首《梦去了》，这些歌啊都是我在礼拜二早上10点直播的时候唱的啊。那朋友喜欢听一些平常很少听到的歌的话，就请在礼拜二早上10点我会唱很多很多你很少听到的歌。好，我就为您唱这首《梦去了》。

0: 梦去了，林锦霞所演唱的，林品珍您演唱一首《小小洞房》，下个礼拜帮你唱，因为这首歌我要什么在我也不知道，是谱也不在，下次唱，礼拜二，哎，对对对，我上礼拜二唱的《小小洞房》，好，谢谢，好，接着，小麦风呢？
1: 继续编呢
0: ？OK，没关系，好，那我来唱好了，我今天是全。金鹏先生和我唱这首《小两口问答》，那我们下个礼拜是放录音，因为我们尾牙哈，那我们就下下礼拜见啊。品珍的小小洞房，下下礼拜帮你唱，没有唱的歌下下礼拜唱啊。谢谢，吴敬贤祝福您健康平安。

0: 今天很抱歉，有好多歌没唱哈。Why I 生啊，谢谢您，先生。杨秀珠啊，你说缺少一根绳，很少心脏。如果说礼拜二早上十点钟，你看我
1: 的。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8: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嗯、还是响啊？
8: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14: 02-2553-0899，谢谢。

0: 早吼，有一个砖头，小砖头要过这边山岭吼，必须要经过吊桥啊呢。因家己砖头的人安尼凊彩意义安创一个吊桥啊呢。啊，这那比如讲两个人小闪是真勉强，啊那搭搭吼，就恐惊这边过了啊，再去换一边安尼啦吼，安尼。啊那是勉强的地界安尼。有一个乌日上吼，要过山顶吼，要过山顶做事。啊，拄啊，挂一个菜篮啊，啊，即马行到中吼，迄边头啊，迄个哦，小等咧，小等咧，我要过，
1: 无啦，
0: 倒退啦，倒退啦，无恁别卡等咧哦，你今日要甲你吐落去哦，啊，
2: 哦，莫遐歹势啦，
0: 啊，歹势，你唔知坐头，哈、啊，这个恶霸吼，就遮尔啊歹声少安尼，这个乌日上哦，是讲啊好啊，无人法啦。哎，看伊横霸面哦，啊，咱只有是过倒提安尼就对啦，啊，倒提啊，让伊先过啊。啊，这个恶霸吼，点啊不归波就安尼点遐，看北啦，因为伊去拍一只鹿啊嘛，啊，甲掠两只鸡，啊，啊点啊看北啊北北的才要过啊。哦，啊，拄啊行到也未着，拄啊行到一半较低呢呢，忽然间哦，因为伊吊索吼，算较烂嘛，你听哦。啊！伊个派一只鹿啊，啊个两只鸡，啊这两只鸡齐刷皮皮刷皮皮刷一跳，啊哪行？啊你你啊！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啊你啦！啊就迄个重量无形中的震动安尼啊，震动的重量前害一个害一个人，啪一登起，嫌两只鸡嫌迄只鹿啊拍到的安全几可人哦，下落开啊队，这条桥煞袂得过，经过第二天哦。人发现到阴暗，哇！迄桥卡死一个人啊，都石头过啦，哎呀，这个水流啦，安尼当当杀灾，炸两只鸡白掉咧，白伫伊身躯，也过一只鹿啊，安尼啊，啊，这个人安尼死伫遐，是哦，这吼、哦、天有白啦，安尼拄啊拄了一个恶霸呢，啊，因为这个恶霸是啥呢？这个鱼肉乡民呐、啊，伊呐去到那边吼、哦，必然你老鸡啊叫拢要甲恁抓得着啦，啊呐。那小块抵抗吼，伊个牙迄个扫刀吼，龟砖头恁的砖头有啥物吼？老牛啊，啊过了安尼啊，久久还要来一摆安尼啦。啊，所以吼，所以讲吼，因缘果报啊，这不是唔报嘿，一定会报就对啦。哦，这讲一个讲恶霸的这个下地。

0: 我的妈呀，这个厨房好物真的把我整破防了。你看，这是一个勺子，对吧？它每一个孔都不是多余的。舀个饺子汤圆能当漏勺，吃饺子拌凉菜需要蒜泥生姜时磨几下，它又是个研磨器，又细腻又方便。给宝宝做辅食，量少的开辅食机不好打，做多了又吃不完，用它磨，洗个勺子就搞定。还没完，你看它前面有弧度，压土豆泥、香蕉泥之类的，又成了压泥器。更离谱的是，我以为这两个孔只是漏勺设计，它居然还是个蛋清分离器，我的妈呀！还有它的尾部，你以为只是方便收纳，其实是个开瓶器，304不锈钢材质，你看看这厚度，敲个核桃都没问题。不得不夸一句，这个设计师太牛掰了。
1: 一个勺子居然有五种功能，发明这个勺子的绝对是个人才。上面这些孔啊，没有一个是多余的。首先这个位置啊，是一个研磨器，可以用它来磨姜蓉蒜蓉，比如你想做个姜撞奶，或者是吃饺子吃海鲜的时候啊，想做个蘸料也可以用它磨。家里要是有正在吃辅食的宝宝啊，姜的胡萝卜太少啊，你用料理机打不起来，用这个就不管多少啊都可以，而且磨得非常细。中间这个孔的设计啊就更有意思了，谁能想到它是个蛋清分离器，做烘焙的时候啊就很省事。先别着急夸哈，再来看下这下面几个孔，设计了一个这样的弧度，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压泥器。它竟然能有这么多奇思妙想的设计，很多人看到它都以为只是一个漏勺，包括这个位置啊，你以为它只是一个挂钩，万万没想到它竟然是一个开瓶器。304不锈钢的材质啊，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很有质感。就这个价格啊，不管是质量还是设计啊，都物超所值。
0: 这个漏勺看着不起眼吧？哎，你还别小看它了，发明它的人我说就是个人才啊，拿在手里还
2: 真是真才真才。哎，这个勺子就是诶，汤匙啊，大个的，伊都是。哦，拄则你讲的遐侪另外，这真正居家必备吼，咱出来，这用咧你难买，用就青年嘛袂歹呢，因为不锈钢的，伊都你呐有一挂迄个叫做马铃薯啦，也是南瓜你呐，吹个软软吼，啊个日子的日子就变黏啦，哦，啊你呐迄个蒜头啦吼，也是迄、那个姜啦要甲磨吼，啊提点的顶管伊要。另外一个粗粗的脆脆脆，迄落啊，甲卤卤卤卤啊，都有啊。哦，啊那软甲卡落去，伊两千走落去，两年掉咧，安尼足方便的对无？哦，你若要较，你要较较内底要较汤内底吼，你要干那要较丸啊，也是要较啥吼？你嫌汤你外烧汤汤啊？伊啊怎啊？人伊这哦，卡起水流落去，水饺好哩，啊丸啊好哩，哈哈。啊，佮开罐头啊有，下晡甲因点仔咧变哦。人因即嘛讲啊，这都吼，拢有伫咧卖好电视。阿咪讲，这电视嘛，电脑讲，这有啊。伊讲你卖这较赢啦，这免修理啥。我有啊，我有根本呢，哦。安尼，我过即嘛过咧等一支，迄个会当做下甘蔗啦吼。甚至下迄条做榴莲，毋是榴莲啦，吼、迄当个下呢，下硬个顶个。啊，佮要写诗，要佮写哦，写理想。啊，阿咪讲，这忘掉，我即马佮你等迄支啦。迄支吼，等下我看着吼，看安怎咱加几套，互居家的人吼，足方便的啦。哎呦，这有甲看起有啦，伊伫迄个咧卖啦，伫迄个叫做什么迄个299啦，拄啊等于300块一支啦。啊，这嘛是贵嘛贵吼，啊，毋过都用得袂歹咧。啊，这真方便吼、哦！安尼，哦，啊，两眼甲裹起来，哦，开啊，开落去甲吊咧，啊，袂定地安尼。啊，拄下晡点咧讲，来，即马2553-8999，今仔日去台中吼、哦，台中店迄条做好记地个，台中店还可以吼、哦，方圆店都人较少，啊，总是就是现场刚起，大家学路讲闹这個，啊，这讲嫌咩酸痛啦，嫌咩袂。脚慢掉嘞，脚等下甲喷喷嘞，腰脊骨遐甲喷喷嘞，唔知对喷喷讲，讲会拗会惊啦。即有个人做人足奇怪，讲你即个要脑部好清楚，你喷头壳个、喷头毛个，啊什么喷面个，啊什么的喷爱当喷手、喷肩胛头，伊都足奇怪，头阿嘛想唔知嘞。啊，伊个原因就是伊个吼，伊个渗透力吼。就是要让你清楚啦，脑部那遮呢，真紧就清楚。人诶，拄久未困，爱困哦，伫拄遐，本本拢清醒，足清醒啊，困过会好困。啊，原因就是伊内底迄个气塌掉咧，啊，喷无去就清气，就脑会清，较袂安尼如数想我白想。啊，滚头吼，本本咧伊就气落去，迄清气可能是安尼意思啊。 啊，真谢谢啦。迄阵恁去台中人看的，你就知吼。啊，去方圆看就知。啊，即马都爱等催你啊，催你。六月初二才要去彰化，西市彰化。啊，下晡时才到嘉义，吼、哦，安尼。啊，过来初三才要再时伫台南店。啊，下晡时伫高雄店。啊，这唔能错过，有机会来去行行看吼，你才知讲。哎呦，即马考古那遐厉害，安尼吼。谢谢，听得好，扫得好，拢伫现场嘿。2553-0899，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二，啊，我吴清良家。我来进电位。

0: 弟兄过去击接的。
1: 从他在大堂上轻轻一滑，均匀的葱丝直接就下来了。哦、你看这不锈钢刀口锋利的很，实木握柄握着也顺手，厨房备一个太方便了。
0: 这个哟、哦，你看，下哦，往几吸几吸哟、哦，我们菜头了哈。哦，阿姨的话做玻璃菜篮，故意咔咔咔咔。哦，你看，哦。哎、欸，你那看了，我今麦来个铺垫那个，那个咱那个节目给恁看，啊，火腿啦、肉、红来啦、安香边的，哦，这你看了你就行了啊，真的长见
1: 识。叔叔阿姨们，这款梳子刀是根据德国设计灵感，它切菜特别快，土豆丝、萝卜丝、卷心菜丝都能轻松搞定，切菜贼利索，和德国进口的一样好用，爱了爱了。
2: 发明这个的简直就是一个天才，黄瓜秒变细丝不用切，切个萝卜丝、切个白菜丝都是非常方便的，三合一多功能削皮刀。
0: 嘿，你看着拢诶，袂紧，我灵感吼，然后较闲吼，我则甲铺点迄个电视台，八点到九点诶，啊，过来咱迄个赖部分赖第三集，互恁看嘿，安尼啦吼，即拢一个奇奇怪怪吼，足好用诶，实在是嘛可久，啊，过即个啦，即、這个你阁看吼，即、這个咱，即个你看吼，你看者啊，听者哦。
3: 终于发明出来了，这就是我们每家每户都想要的智能语音计时器，需要计时的情况，只需对它说五分钟，它就会开始倒计时，到时间后就会发出滴滴滴的响铃。小孩读书写作业或者厨房煲汤都能用，充满电可用好几个月，主要价格也不贵。终于发明出来了。
0: 哦、这滴滴滴滴，实在是哈，一挂叽叽咔咔的这物件哈，实在是咱人安尼滴滴研发要赚几个钱哈。用心计较啊，结果研发出来啊，结果伫咧改良，伫咧改良。伊这就是讲，一个迄个计时啦，倒数计时。你看，偌久吼？伊你讲十分钟，或是有阵你若是咧转，有当时咧转什么吼？也是咧讲咧煮什么吼？惊去哦，迄落啊你顾不赢吼？啊伊你个你用语音用话讲，十五分钟。这个八分钟啊，时间到，滴滴滴滴滴滴哈，我拢会去看一看出来人，因咧无相公，我会去找上新型的，互你，你拢爱这吼、個哦，我讲对好，嗯，啊这吼、哦，这个唔是讲贵啦，贵咱就卖去夹夹诶，咱就省省啊吼，好用啊，啊对日常的迄落改会当改变一挂真心实的代志吼。来2553-0899，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二，我家吴清扬家嘿，啊有个人，迄落做，迄落做刘太太，你讲，你真久无放迄首拢十五岁人拢未去放迄、那个，德兰阿妈拢煞较中风煞无咧选，你煞无咧放，我讲那无放迄个有啦，有咧播啦，伊讲迄首。迄个啦，福瓜啦吼，哦，福瓜，迄个有咧，嘛是算讲有人咧点，咱就随时赶紧叫出来。啊，那无就是讲有影拖者，这是算讲，那无不要不紧，啊，那要紧的吼，咱就赶紧跟人迄落喂，我等下会出来阁播予您听者。也是有讲啊，做福瓜哦，福瓜好，袂紧啊，好啦，真多有啊，真有劲，互恁听者哦。啊，德南阿妈，啊个新生阿妈，啊几大丁来，有请也要请福瓜来，恁紧听者，听听心情，人拢会较开朗。

0: 甲大家报告哈，目前咱国内上界需要的其实是一个叫做维生素 D 三，因为根据即个政府临床调查，咱目前台湾人70%以上的人血内底伊个维生素 D 三是严重不足的，是会造成咱慢性病甚至癌症，因为即个 D 三哦是咱人体里面足重要一个维生素，65岁以上的老人，尤其是妇女，各路需要。这 D 三对会当防止这骨质疏松，帮助钙的吸收以外，吼，伊伫咱的细胞膜面顶有这个接受体，伊会当调节咱的免疫功能，吼，啊，避免这个慢性发炎，啊，改善这个睡眠品，维持咱的肌力，吼，减少疲劳。恢复这心血管的健康，维生素 D 三是一个足重要。加拿大进口的这个维生素 D 三的订制，咱每一粒内底有800IU， 就是800国际单位。啊，一天一粒至两粒，一克啊90粒，有效的一个保健食品。
1: 人讲低低啦，就是欠拍力啦。咱尤其台湾人都市人，啊，叫尤其女性，女性拢惊拍过去，啊，实在你不拍吼，后摆食老你就知咕咕咕啊，有诶无诶吼，诶，钙是流失吼，啊，这是补先补补迄落，诶，啊，这也无会咯，也无会，唔通我即摆是先来甲听听即个效果吼，种种，因为即个物件拢必须要先听者，听听咧，咱再来设计。哦，像这嘛是安
2: 尼。有你是不是也常常觉得？
1: 哦，这嘛是。
2: 皮肤干干的，摸起来粗粗的，洗完澡之后还会紧绷不舒服呢。其实啊，肌肤需要的不只是表面的滋润，更需要稳定与保护。日本特殊配方的益生菌润肤乳。
1: 来，现在够白行，够个听下子哈。来，
3: 吴老师您好。由于现代人工作忙碌，三餐外食，常常喝咖啡、饮料，甚至熬夜少运动。其实身体里的重要营养钙质正在默默流失。钙不只是长辈需要补充，其实从年轻开始就要好好保养骨本。来自加勒比海域的天然珊瑚钙，使用纯净无污染海域来源，完整保留天然原始钙形态。与一般化学合成钙不同，珊瑚钙以天然离子形态存在，吸收率更好，温和不刺激。每颗含有300毫克钙离子，更富含镁、锌、钾等68种天然矿物质。珊瑚钙也有助于维持骨骼与牙齿健康，而且成分天然单纯，不含色素，不含乳糖，没有多余化工添加物，吃得更安心。
1: 这拢先互恁了解，伊这是伫加勒比海迄个叫做珊瑚钙，珊瑚钙佫真天然，啊，无即摆钙吼嘛真多呢，啊，这天然的伫钙着伫有啊，伫海底无，海底迄个长出来那像迄个旧迄个呢，迄老古旧的无吼，啊，伊这伫大部分即摆海底吼，迄都算原来无着迄个人吼，伫落去海底。啊，不过即马海的吼污染嘛真重的，啊伊爱看看倒一位上好，伊那采收倒来吼，讲爱去检验去比较安尼啦。啊，加勒比海遐较清幽，遐较无诶，因为烧战的迄个炮弹啦，啥物导弹啦，我古老所在气啥物拢较无。好来，即马咱听邓丽君甲咱唱《甜蜜蜜》，来《甜蜜蜜》。

忽然间有当时啊吼，演变算出的算警察出国，两个都完啊，石头做甲舔舔吼，啊，就烧酒烧菜，啊，让我呀，要去无？你讲要到啊？地点啊？今仔天气无啥好，回去明仔载可能休困，工地也袂啥做啦，来去啉一杯啊！听讲今麦有个叫几啊青咖的啊，又去也嘛正衰。伊讲安尼哦，也唔过，我只能讲这个乐队我无钱啊，无领哦，无领啊，开少少啊。伊讲啊无，无你摕一千块借我。伊讲啊，我借你我嘛无够，我一千块我看卖啊，我无够，我嘛才剩安尼尔。无我500块借你啦，借一千500就好啦，咱两公开。那500啊，无嘛好，无安尼啦，咱食较少嘞吼，开较省嘞安尼。啊无，我不甲你借千，啊你无，啊喏，我无啦，我叫我好啦，无500嘛好，安尼算我不甲你借千，你无够，啊你借我500，按落去去差500，来来来呀，连讲这个图，好安尼好好好。即马等来开哦，明仔再讲出来啊！啊你，你怎甲借500？啊你今天方便你唔就好我？我欠了500吼。哟，说不哦，丢，欠了500。丢，昨暝你袂记咧？伊讲，你嘛欠我500，我当时咧欠500，我借你500，什么你个？

我我当有去，对哇、啊？啊，我昨暝唔俾家你借一千啊，吼、哦！啊，你无够啊，你讲咩？你讲先提五百就话对唔？系、嗯、啊，啊，千一千啊，提五百，唔是还佫差五百？嘿啊，差五百，啊，差五百，啊，欠我五百，啊，我家你借五百对不？对哇？伊讲俺突然拍赌气，赌气，俺唔知赌啊无？哦，对对对对对，俺赌啊赌气啦吼！嘿嘿嘿，我唔知，是的，是的，啊，拍死，拍死，拍死，拍死。

啦，讲忧愁烦恼抛在脑后，不要想。这我看无法度呢，讲是安尼讲，因为这个就是人的伊的 DNA 吼，伊的这个质啦，每一个拢无同款，这每一个无同款。啊，为怎样你拢家己的亲兄弟姐妹嘛，拢每一个拢无同款，因为这为怎样那安尼？伊讲啊，足奇怪，偏偏是老爸老母结合所生出来啊，三四个兄弟啊。啊，两三个姐妹啊，那大家拢无同款，那会那会遐奇怪，遐怀疑当怀疑在，这是安尼啦，因为有科学根据以外吼，我会看下呢，我的论断是每一个人拢有前后世，伊较早唔在做啥，吼较早你看有的姊妹啊吼，出世为安尼起嘴啦，啊老迄落啦。啊，为水干呢，生两三年，还佫遐水水啊，那像那像那像一样。

我什么亏了？你这边咋讲？所以哦，你讲，我做做总统的，伊敢问兄弟啊，大家拢会去做，想大官做，无共款。哦，你看林志玲遐尼水体材遐尼个，因其他的姊妹也敢有可能啊？无可能嘛，啊，有诶，你讲江蕙遐搞唱歌声音遐好，因小妹都无共款啊。无共啦，因即有个人诶一个 DNA 一个基因吼，因伊 DNA 是共款无毋对啦，因为 DNA 吼，DNA 就是讲你老爸老母生诶，若啥讲老爸老母生诶去验落就知啊，啊若毋是吼，即马 DNA 太厉害咧，你免小骗啦，免小骗，验落去就知影讲啊你即无共啊，凡是甲老爸共款，啊是老母啊去偷诶，那甲老母啊无共款，啊就是咧去偷诶，有一个人是老爸去偷迄落诶，啊无就是迄个查某诶去偷诶，这拢一定，这是走未去诶呢，这走未去诶，所以淹落去你都一清二楚啦。所以这伊诶情绪吼，伊诶为诶命吼，为诶是迄阵诶。最恶、最毒、最惨吼！像啊，即马即世人出世吼，一定无啥好看，面容狰狞，足惊世人足歹看。啊，为的是足，为的足善良的，足慈悲的，啊，足慈悲、足爱心的，安怎嘛？啥物拢安尼放互迄度？啊，为的是因劈头劈脚、劈皮叫，啊，为的人是无要无紧。天特别砍啦，阮家有两个哦，拢无要无紧啦，两无也也个毋难两个哦，几下个。阮家一个阿弥先生，啊，佫一个五专呢，伊天特别砍啦，拢袂紧啦。伊讲吼，要砍落来，外口伫地当，大家已经厝拢倒来，伊讲吼安尼，啊，咱比啊，无咱这条仔边啦，比点条仔边。我下晡我这个啊，毋知你讲啥吼，讲阿弥是创啥吼，毋知教阮家迄个叫做。该迄个说吧说咧讲啥物啊？阿弥，往阿弥那边，阿弥做生意吼，伊家己要做生意，一定爱倒啦。因为伊差不多，我拢甲推理过吼，95%的希望拢爱倒。也是安怎来倒？即我捌讲过，无毋是真歹话啦，毋是啦。啊，所以我甲阿弥讲，阿弥千万你毋通要去做生意，真的。你若讲。恁土地分的吼，你讲想要去开一间城，你家己吼一定爱倒。不管你讲你即马会晓吼，你即马讲会晓煮食，伊真好煮啊，迄条做扫刀后要出1000万，做要出500万，互伊去公家开吼，那伊咧欢吼，一定爱倒啦，一定爱倒。伊拢会讲你骗笑，你看我不起，毋是你会。你的个性，我都甲你了，甲你算甲一清二楚哩。因为伊对人家吼，凊彩啦，无要无紧啦，一摊过一摊吼，来搁食搁啉。阿咪啊，我今日不方便，不方便哦。后来伊也甲签一下呢，签了签惯势吼，一摊过一摊。所以哦，恁会记哩。那要阿咪要孙阿伯，你若讲阿咪哦，这毋通甲伊做生意，甲伊做朋友真好。你听有，该做朋友真好。阿弥，你有听无？阿弥吼，做朋友真好哦。伊吼，伊这人，你若叫伊到故乡吼，伊对人家也真好呢，对人家真好。安尼，阿弥，我有甲你讲好诶吼。有影迄个叫做啥？电锅内底迄包啊，你去甲插电落去者，去遐久空诶臭酸。你若插落去吼，小小我较等下两三半手甲缩落就好啊。无，佫袂记得你，袂记得佫刻骨，明仔载歹去啦。安尼啦，安尼，米先生，你，我有咧讲你哦，我较等下好记得，我再去摕来甲你喷喷咧啦，嘿，我甲你摕来喷喷安尼，来，黄雨玲唱得，茫茫到深更啦，安尼侬较早茫茫到深更，毋则一日无去就走去。

0: 我即阵哦，想说出来，提提杯啊出去嘛。我想说甲阿妹哦，伊点点我甲喷嘞，我甲喷头壳安尼。我讲你伊个点点我喷喷颔阮头壳安尼安尼，我即嘛喷。我讲你吐吐嘞好，唔吐吐嘛袂紧。啊，用暗个结真舒服，真的呢，这足奇怪。来，咱听迄个医生双伊嘞讲讲参考，互您参考。来，
1: 让身体自己说话。
2: 我也对这点印象最深刻，他把整个使用者体验提升到另一个层次了。
1: 对，从涂抹后出现的凉、热、灼热这些不同体感，被诠释为对应身体问题的深浅程度，再到给他三分钟让身体去反应的建议，你会发现这整个过程已经超越了处理一个酸痛问题。
2: 嗯哼，
1: 它更像是在创造一个你与自己身体对话的仪式，
2: 一个观察的仪式。
1: 没错，它提供了一种方式，或者说一个媒介，让你停下来去观察和感受自己身体那些非常细微的变化。
2: 真的，
1: 我们平常生活节奏太快，总是忽略这些初期的讯号，直到它演变成真正的疼痛才去处理。而这个产品的论述似乎在提醒我们，可以在问题还很微小的时候就去感知它。
2: 这不只关乎放松，更关乎一种向内的自我觉察。这次的探讨确实让我们看到一个看似简单的日常保养品，它背后可以建构出一套从科技、哲学到身体感知、自我对话的完整故事。这也引出一个我们可以带走的问题，想留给你思考一下。在我们日常感到疲劳或不适时，我们通常是急着消除症状，还是会试着去理解这些讯号背后的意义？我们今天拆解了这款产品之所以吸引人的故事，这也让我们反思，在面对市面上零零茫茫的保健品或舒缓小物时，我们真正买单的究竟是产品的物理成分，还是它所提供的那一套让我们感觉更能理解、更能掌握自己身体的迷人解释？如果我们把身体的卡卡或紧绷不只当成一个麻烦，而是当成一种需要被解读的沟通讯息，我们与自己身体的关系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改变？

这是益精霜啦，恁听听吼，那你用就开始。啊，我讲哦，前两天弄咧报讲哦，做珊瑚钙，珊瑚钙吼，伊就伫迄个深海内底，加勒比海遐，伊这原产地，伊这拢爱有登记吼，啊遐个伊个水质啦，拢爱去检验。佫天然，伊这即马听讲前两天明仔载后日就会教会，哦，就会教会安尼着。因为爱领出来，伫海关，伊这进口的吼，伊讲拢通知啊，拢通知啊，是警察看随时明仔早起也当时吼。啊，看卖啦，伊这珊瑚钙，啊，有个人咱咧讲咧讲，有个讲啊，阮食迄个补钙条啊，同款补钙吼，另外一种作用，啊，是珊瑚钙任何人，你呐，迄个补钙是加真强啦，补钙就是讲伊美国是。那要创喙齿吼，要植牙一定爱先补钙，先食咧六诶三个月，唔知三个月六个月未记咧，爱较紧，互伊骨头较硬啦。啊，这唔是，这个珊瑚钙就伫你平常时就互伊补起，啊，佮天然，比你虾米的钙，虾米钙，一般滴个钙足侪拢是骨头啦，啊无虾米鱼啊，虾米啦，啊，猪牛诶，虾米虾米吼。啊，这是天然的。我较等下个个来吼，甲讲确定有当时到吼。安尼珊瑚钙，吼、哦、好啊，2553-0899嘿。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字，啊那唔知啊，电话来询问。啊，即马都我看即一挂歌吼，一挂歌你那咱迄个，我看吼，即我看。来安平对象局，人要点嘿。

0: 厨房油垢刷不完，水管又卡又臭，浴室黑霉怎么擦都在。又热又潮湿的天气，真的可以不用再累自己。今天要跟吴老师介绍居家日韩清洁三宝，一组就能搞定全家清洁所有的问题。不刷不拆不费力，干净直接看得见。第一样，日本原装进口的 Savory 油污克星喷剂，专为顽固油垢设计，一喷下去油垢瞬间溶解，泡沫紧贴不流淌。瓦斯炉
1: 这是有做清洁三宝啦，瓦斯炉啦，抽油烟机来油够贵的，你不知道给喷喷的。你若说它较淡的滴下来，你拿一个什么抓棒去给它煮的，让它滴滴

还是摕个鞋啊啦吼，迄盘啦，可以滴掉，安尼再紧。啊，琉璃台呀，这拢日本的，相信呢。啊，即嘛，即间日本的吼，甲咱咧配合，伊要足侪吼，豆豆啊要先拍球这市场。因干那店包的公司吼，哦啦，足贵来一罐拢百七八块哩。店咱家我讲牺牲咯，牺牲啊，上面咱和咱听友吼真享受，优待着安尼啦。无咱总和咱谈落无够啦，唔只讲一人限定一份就好，一份就是三罐。一罐这，一罐这，一罐这，吼、哦！啊，这林刚小哥甲您讲清楚，我、哦、说清洁三宝，啊，那洗发精迄百几啊种，啊，所以你唔知啊，过即马今仔去台中，甲去宏源的这個，或者好基地吼，啊，以前那会讲，为个那会怀疑讲，啊，奇怪，些都咧要头壳要好基地的，那会先喷雾讲什么肩胛头啦、手啦、脚甲喷雾的讲，腰脊骨喷雾讲什么酸痛伊个关节啊。因为伊这最主要是喷落去，都互你，像讲科技滴，都头脑会清起来，会清起来，啊，目睭皮卖喷目睭，甲露露安尼吼，今个伊个就是气，慢迄个垃圾的气，甲慢掉。啊，你包括讲卡手啥，迄原因就是伫遐，伊这足厉害，这纳米的吼，纳米级的最高安尼实在无简单啦，安尼啦吼，来啦，谢谢2553-8999。我关机要卡头前加控制，啊！我吴清扬家兄，咱迄、那个来，迄、那个做，一个一挂想要点的歌吼，我拢会留了小小，留了小小拨给您，嘿，来，这个做，来，这个是点人会馆。高兰花啦，高兰花应该是记录下记录下小姐唱的款。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坊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区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人讲情深缘分浅，世间冥冥之中，有当时啊，往往拢做好好的安尼滴丢。参与讲我今麦讲的这原来是一对奇缘呐吼，啊奇缘嘛是天注定呢。在迄南部吼，南部算讲比较较朴实，啊，迄阵拢受到士大人啊甲媒人的这个最亲安尼，也就是因为有一对青年男女吼，因相差六岁。啊，相差六岁，所以每人安怎做吼？四大人拢有疑问，对啦。四大人拢有这个，这个质疑讲啊，咱都这差这六岁咧，啊都无啥爱爱安尼。啊，但讲大家实在本来吼，两人拢有迄介意哩。啊，都为着这差六岁，啊，但钱啊就煞去啊。啊，煞去呢，经过六年了后啦，各自结婚啊啦。现在吼，有在一摆中部某一个。因咧某一个大公司吼，参加一个什么唔知是什么迄个叫做传销公司的对啦，传销公司啊，因有一个咧办迄个年会，啊，拄啊店台中某一个大饭店，伫咧开迄个叫做摸彩大会安尼，啊，都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安尼，大家去介绍安尼，啊，拄到两个佫寒暄呢，结果呢，这个六年了后，真正是不是？因这个。大家结婚吼，两年了后，各自迄个配偶拢过身去咧。啊，当大家是讲啊，过去都一段情啊，当即卖已经年纪也经过岁月来经过遐尼久啊，是讲大家个回忆起当初两人有介意。

0: 一段情安尼。这个因彼此吼，因的配偶拢过身了后，啊，大家们就真大方自然，来个经常有伫咧联络，甚至有伫咧约会。彼此吼，结果六年后佫结婚。即嘛，这个问题吼，讲差六岁，啊，结婚六年了后，各自诶彼此的配偶过身，过身佫见面六年后佫结婚，这叫做机缘得到。世间吼，世间事是真奥妙，互人想袂到的代志真多。啊！你有当时啊，认为讲，哎呦，啊，你干嘛安尼？啊，都明明呢，天下间哦，无奇不有啦，无奇不有，这是机缘吼，机缘安尼。
1: 你好好过，我慢慢走。
2: 新城阿妈要请德兰妈妈听，嗯，阿妈请一位合作，这我应该叫青阳呢，伊嘛是青阳呢。耶，我看一下吼，青阳是安怎讲青阳呢？这字是夏秋平一个青，青天平一个青，杜秋平一个日，啊日就太阳啊，吼、哦，安尼就讲我做青阳，青阳，青阳来，我来斗阵听，应该青阳爱听这首，这首较适合我看，我看吼。这首阿嬷都在睡了，哦，来。

0: 皇家喷剂的作用哈。这皇家喷剂是来自巴西哈，啊，这亚马逊河流域啊，哎，巴西绿红椒，它的喷剂啊，对咱的脑后的意境的重生啊，哦，对脑后真大的帮助哈。这第一点，第二点哦，伊啊，保护咱的，让咱的呐口腔啊更健康。然后病从口出呢，你啊口腔也好哈，你吃什么药都好。啊，佮哦，常常咧困难的方家，和咱的体内啊保护力，这保护力哦对咱的喉咙啊，咱啊每天啊哦口腔喷几下，比如讲，咱要去公共场所咧，还是要公园散步咧，还是要哈、哦、要坐捷运呢，哦喷几下哈，由于口腔啊。意境的作用吼、哦，真大的帮助。尤其啊，吹冷气啦，连到都吹外口啦，哎呦，那阵啊闹起起，要感冒，要感冒，那喷喷来吼，哎，感冒就袂来。这是咱方椒喷剂，所以吼、哦，但系阿公阿妈遐姊妹，阿你讲有清楚无？
1: 有，以前吼是上顶级的啦，真的。你平常时扎一罐啊喷喷吼，来，啊谢谢。2553-0897嘛，来。

不晓得潘家黑吼，那是在亚马逊河，是在是在足好的。啊，即马拢归套的，即马有个人讲卖啊，阮要单独的。我即马先互恁听单独的吼，喷剂啦 ，DA 啦吼 ，D 就是用 D 落去杯啊，安尼。你若讲蜂胶奶粉，迄嘛真好。迄拢较单，我前刚才设计甲头家讲看卖，甲因吼，讲咱甲分落开，吼，有人要这样，有人要这样啊，伊买贵个呀，吼，安尼咱甲夹夹别呢吼，夹夹别较麻烦啦，有人都买这個，有人这干那么滴滴，迄个喷剂吼，伊用真多，人伊炸一罐啊出门，坐车啦，啥物，逐工爱出门啥呀，啊，拢喷喷来都较。心内的安大，吼、哦，较安大。迄、那个福气底下吼，你会记得，唔是干那头壳尔，唔是头壳，你头壳头毛甲喷喷的吼，记得啊，佮嘛较好困，喷几工啊，无同款。啊，你身躯买晒喷，有只讲奈安尼，伊奈讲虾米？你佮看今仔去台中，你拢有看去方圆的，伊奈安尼为个讲，脚袂拗袂惊，拢会惊，手也袂管会惊，那有遐奇怪？即款物件，因为照讲也是很顺。深层啦、啊，渗透深层吼、哦，伊就将迄气安尼甲分解啊，开开，哦，迄气哦，开开啊，毋知头脑才会清，哦，安尼那迄身躯只，安尼可能是这原理，伊毛煞搞不清楚啊，讲这小分子安抽炼出来做变形安尼，哦，这七点，啊，这即马单独无好，恁那迄度买一罐条，因为即马无优惠，即马无办法优惠，即马拢开始。买一罐一罐吼，一罐千八块就会当给你送去，啊有给你打折，啊那买两罐三千五吼，千八千六，按照千八三千三千五啦，三千五啊拢打折嘿，哦安尼较紧，叫做好基地，好基地嘿，好基地啊，即马拄只我有来因个来咧，迄、那个珊瑚钙吼，珊瑚钙，你平常时直保养，直甲补充，不直甲补充。对咱每一个人拢真好处，爱国是天然，加勒比海遐真安全嘿，算讲真安全嘿，好做，起码我是安全啦，甲设计我进几点，进十几分啊呢，无咱，伊即马吼，那迄啰阿无着安尼啦，但即阵都拄只我小可咧讲，昨昏着人伫要买啊呢。要买也无决定，真啊是，即嘛是补钙两罐啦，三千啦，吼、哦，啊，佫加补钙本来一罐千六，两罐三千，啊，归去佫加两罐迄个珊瑚钙，安尼特价，吼、哦，安尼较值特价。我想者，等下吼，那决定，我即嘛佫甲来互因厂商确定者，因为即嘛着爱采取即个方式啊。安尼才会紧开，吼、哦！补钙两罐，啊，这我看补钙两罐，珊瑚钙嘛两罐，三千块着。安尼才会紧。安尼，那我等下随时甲恁讲吼。你慢些出门哦，慢些出门，即马几点几分？我看迄、那个。现在时刻。哦。嗯、先听这人要听的歌吼。我这。这首台语歌啦，我看台语歌那是，这条说黄女士嘛到丁州声，啊，德南阿妈吼，你伫咧困啊？无啦，你无咧困，我知。嘿，来，你到底在哪里？你讲到底在哪里？我咧讲要这个青阳女士小姐到丁州听。

0: 会在哪里。
1: 吴老师您好，由于现代人工作忙碌，常常喝咖啡、饮料，甚至熬夜少运动，其实身体里的重要营养、钙质正在默默流失。根据卫福部建议，成年人每天需要摄取1000毫克钙质，但全台却有接近90%的人钙质摄取不足。不只是长辈需要补充，其实从年轻开始就要好好保养骨本。我们只采用来自加勒比纯净无污染海域的天然珊瑚钙原料，完整保留天然原始钙形态，里面更富含镁、锌、钾等68种天然矿物质，一次补充身体所需营养。珊瑚钙以天然离子形态存在，与一般化学合成钙不同，吸收率更好，温和不刺激。珊瑚钙也有助于维持骨骼与牙齿健康，帮助神经感应与肌肉正常收缩，还有孕期营养补充需求的妈妈。我们的洁丽珊瑚钙成分天然单纯，不含色素，不含乳糖，没有多余化工添加物，吃得更安心。
2: 这就是这样，这即马吼，你即马咱们干互你，互你未讲怀疑，未讲安尼拍算啦，讲啊人我食迄补钙都足好诶，哦啊即马即个增加吼，伊要怎讲？因为伊这囡仔大细吼，无咧分工，你迄补钙是较严重诶时阵吼，迄加真好啦吼。伊就伊讲，若要注意啊啥，啊平常时嘛未惊诶啦，啊人这是直直补。伊个加减啊，互伊补，这都无白害。而且是伫迄个加勒比海地，加勒比海伊个地球，伊个地图是伫个美国加什么所在？是国呀？迄个海域啦，

因遐较无迄个污染，无污染啊，较单纯，吸收好，吸收入来拢较顺啦。我啊，即马就是两罐这啊，两罐迄安尼特别的，两罐补钙，搁两罐这个三氯钙。啊，即马我要看要安怎讲？要讲补钙，也是要讲为滴。补钙也是要三五钙，我即马甲因研究看卖。等下，等下袂要紧，等下先去落去。咱即马先来听，听这个叫做听歌啦，哦，听歌。青色的山脉，来，青色的山脉。

看安尼啦吼，这个差不多剩半点钟吼，咱加减的吼，先定先的啦，即摆两罐这两罐的，啊，伊这一罐九十粒的呢，诶，珊瑚钙，看是要讲珊瑚钙，咱归去讲珊瑚钙，因为补钙是恁大家较熟悉，啊，珊瑚钙吼，珊瑚钙吼，原来两罐哦，哦，珊瑚够较侪粒，安尼我看，咱归去来讲珊瑚钙好。你那电话要几百吼？两罐补钙，啊，搁两罐珊瑚钙，互你安尼，吃3000块，卖打折，吼，卖打折。啊，两行甲你食，以前我有问过因的专家，伊讲安尼愈强啦，愈好啦，吼。啊，你即马就25530899，即马你讲珊瑚钙啦，即马外口的两罐补钙，啊，两罐珊瑚钙，吼，安尼3000块无打折，嘿。安尼，可以去大家迄落啊，先登记。明仔载，明仔载又讲明仔载要交予安伟先生。啊，那欠一粒、欠三粒吼，安伟偷食，再掠安伟来去算账吼。安尼啦，无啦，迄台这九十粒，伊若讲偷食一粒嘛，袂要紧啦。啊，拍鬼都随时在啊，你横空空袂啦。安伟是打喷袂偷啉呢，你放心哦，伊袂啦。伊这空茫空吼，伊人就是真较清气啦，眼前啦，以后唔知道啦，以后敢唔通那叫个师咧，是不是？叫个师，人个带黑姑哦，敢唔通黑姑落去，敢唔通扫得好，提一滴腿哦，啊，都效应哦，哦，安尼，好来，啊，你讲珊瑚钙，你讲钙，珊瑚钙好啦，两罐补钙，啊，搁两罐珊瑚钙好哩。这个珊瑚钙来讲，囡仔大细有身的足需要，因为伊天然足天然嘛，伊伫个海底迄物件。提出来，浓缩啊，个气度迄个重金属，虾米拢爱创个真好呢？这是日本发明的哦，应该日本研究的，日本研究的。你讲，你若要讲补钙是一声就知啊？安尼，我看卖，哒，是不讲补钙也是珊瑚钙，也是钙啊？袂，我即摆我若讲补钙，我若讲我叫恁讲补钙吼，别人较无啦。啊，即摆我若讲珊瑚钙吼，唔免三两工，别位就直直买啊，直直珊瑚钙啊，伊唔知去倒位摕就有啊，随时迄拢有，因为迄个叫做加工厂拢有啦。啊，咱这无同款呢，咱这无同款哦。我看先考虑看卖，万只顶呢。无我即马报入去，真侪人吼，大家拢个趁我迄落。我若讲补钙，因无啊，补钙阮注册吼。啊，那珊瑚钙无啊多，大家拢有。哦，啊，我即马就两罐这，安尼你就小等呢，哦，小等。

我看好了，讲话做补钙好了，因为其中有两罐补钙嘛，啊，佮两罐三氟钙。啊，我若讲补钙就是阮的嘛。啊，你若我若讲三氟钙吼，唔免两工倒出龟苓片啦。啊，龟苓片实在是为的好为的歹吼，啊，就后壁讲伊都安尼去摕一寡两公的，因这诶，迄个做大工厂吼，什么都有。原料拢有，啊，唔来原料有诶，俗话有诶，无效哩。啊，咱这加勒比海因凡是摕袂着，啊，咱袂紧。啊，我若用补钙啊，大家听伊吼，因遐人拢伫咧补，伊都讲话说三氯钙，三氯钙，啊，都人抢去，啊，抢去吼是袂要紧哦。大家讲起做，唔过效果无遐好啦。啊，你讲补钙啦，你讲补钙好，即摆决定讲补钙，两罐补钙啊，两罐三氯钙好哩。啊，你若电话来讲，我要补钙，安尼。今仔就是两罐这两罐这，啊，才摕三千尔，安尼才会紧开吼。啊，2553-0899，我来开始。啊，你若要好记的，一罐千八先刷。我那个少得好，听得好，阿弥长生经先刷，一道彩虹拢伫遮。

波盖好了，讲波盖了，你归去讲波盖吼，安尼才会归去。我靠讲，我靠登记波盖掉了吼，啊，明仔下晡才有哦，明仔下晡，明仔中昼以后应该就有啊啦。哦，因为波盖有啦，即马就是迄珊瑚盖明仔再去看会用早上来。2553-0899，咱即马半点钟半点钟俩，紧盯者。你讲补钙，补钙哦，而且诶，食这个天然，啊，个效果个有骨头啦，脚尾你行路才会有力啦。你唔免，你都能安尼去食咧，你都知影讲哦，那有影加遐去咯。我进前我嘛，我这试已经试一个月个啊。诶，行路行，唔是行路啦，我若爬去到迄度，一半摆会酸呢。哎呦，啊奇怪，那较袂我伊讲，我可能我也是食，唔是讲我咧讲呀，我食较侪啦。大家甲食试看卖，哦，好安尼，我来讲补钙，补钙，来，安尼3000块，两罐这，两罐补钙，按两罐珊瑚钙，好哩，来，2553-0899，你外口甲滴写是写补钙就好，按两罐补钙两罐，啊，先明仔中，可能明仔载吼，先卡电的来，你若要来提啊，伊讲早起就会到位啦，讲早起就会到位，我才去查看。

来，哦，迄头家有带来吼，咱三五盖是一百粒的，一百粒的，啊，每一粒有1200毫克，物超所值啦，物超所值吼、哦，所以这会使，啊，明仔在中岛以后就有，中岛以后哦，伊会较早啦，伊会较早，伊的车若无动车吼，伊会载啦，咱像即马就数量变变叫吼，安、哦、尼有啦，明仔在吼，明仔。12点食饱困掉以后，阮的外母胃就开始会当送出去吼、哦。你讲补钙，你讲补钙好吼。哦

这个哦，做即马是34分啦，正紧哦，时间过，咱半点钟就好啦，半点钟就好啊，吼、哦，半点钟先进来就多点咪多，11点外吼、哦，啊，先互恁一部分的人先会当，先做稳着，啊，这人人拢需要，因为即马人欠钙质哦，啊，人工咱也够有迄个硒，D 啦，D 吼，D。低热量佮甲要食嘛，上好哦。即拢我即摆最近拢甲因跩专家讲伊讲哦，你若选择这吼，即甲要食拢好，伊佮人家买起嘛好，安尼对恁拢帮助真大。我来哦，外口有足多哦，电话遐尼多，紧到接嘿，2553-0899，啊，外关是要卡头前加空二，我则有请人家，啊，互咱逐个买到好诶物件安尼，啊，则快乐吼。好来，2553-0899，外关是要卡头前加空二。

啊，有诶讲要迄支，迄支叫做啥物藤丝啊吼，迄支特殊诶藤丝啊，金龙江啦，金龙江，因为伊讲嘛到迄落啊，因为拆轨啊，拆轨啊吼，拢好啊。我本来是咧等过一支伫迄落啦，啊，袂紧诶，这支先解决。好，来你讲我三空八九九，我关机要卡，即卖你都听得好，直接先刷要叫，啊，甲四可以，哦，先刷叫叫诶。啊！你讲补钙哦，这因为咱都市人、台湾人真需要钙质哦。啊，钙质较早拢是真多啦，现在拢为的是猪骨啦、啊牛骨啦、鱼啊骨啦吼、哦。啊，为的什么骨啦呢？啊，即嘛这是无同款，伊这是无同款哦。尤其这个三氯钙这特殊的，这一百粒啊，1200毫克，一粒就1000。拢有够啊！一天你一粒那较重的。

加两粒，啊，你补钙骨甲加一粒安尼，拢会使。唔免三工，你就知影讲，哎、欸，无同款呢。顺带伊这有实际迄落吼，好来，啊，你讲讲三空八九九。

0: 由于现代人工作忙碌，常常喝咖啡、饮料，甚至熬夜少运动，其实身体里的重要营养、钙质正在默默流失。根据卫福部建议，成年人每天需要摄取1000毫克钙质。我们只采用来自加勒比纯净无污染海域的天然珊瑚钙原料，完整保留天然原始钙形态，里面更富含镁、锌、钾等68种天然矿物质，一次补充身体所需营养。珊瑚钙以天然离子形态存在，与一般化学合成钙不同，吸收率更好，温和不刺激。珊瑚钙也有助于维持骨骼与牙齿健康，帮助神经感应与肌肉正常收缩，还有孕期营养补充需求的妈妈。我们的洁丽珊瑚钙成分天然单纯，不含色素，不含乳糖，没有多余化工添加物，吃得更安心。
1: 对了，哦，绝对安心啦，嘿，哦，安尼让您来也安心的啦，我来让您也安心，趁钱嘛哦，2553899，你讲补钙之类吼，啊，这足天然的，因为唔是像一般这个化工的化学原料落去合成的，安尼就较唔好啦，哦，啊，这拢。原装拢会当，互你伊写甲足清楚的，哦，写甲足清楚的，所以恁较放心嘿，恁使安心来使用。我2553899，啊，今来去台中迄个好基地的吼，恁就甲喷喷的。因最主要是酸痛，实在唔免喷这啦，因为你尽量喷头壳、喷头毛、甲喷面、喷阿妈棍脖子啦吼，肩胛头。啊！伊安尼就包括滚落啊，唔免阁喷脚底啦，唔免迄较浪费。你喷遮，遮个连带关系到头壳都有啊。哦，伊就是那像迄气吼开去安尼。哦，啊，2553899。啊，阁今仔日我咧讲，哦，阮咧一个区导演吼，安尼因某是抹得好安尼，直直来等，直直干那讲看，我即嘛是安尼啦，迄嘛是爱迄落吼。唔是讲迄落啦，嘛是爱要怎讲？爱相通的迄落，或者伊都要创个足好个，才会使啦。啊无吼，要怎讲？你像讲这温州双这吼，个你听者袂紧，互你听者嘿，听者你应该听者看
2: 麦。各位吴老师、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有书思思。咱顶届三月二日咧台中服务处办的活动，风评真好，真轰动，真济咱的听友，伊本来手举袂起来，现场吼，都互伊举起来哦，大家拢甲拍鼓啊，大家拢真欢喜。啊，佫有一个大哥吼，伊的手嘛是做甲两支手吼，遐安那互处理拢无多处理的，伊全现场嘛开始轻松啊，啊，佫有脚头位腰脊骨的真济问题。拢马上有感觉真好，会改善，而且拢是真大的改善。遐个伤因较早毋是拢无处理，因嘛拢有真积极咧处理。有诶去用推，有诶有去针灸，有诶有去复健，遮嘛是爱继续做。但是是安那因做遮嘛是够艰苦，迄就是因为即个粘连的问题，无法度处理，无法度改善。遮个治疗，传统的治疗拢非常的重要，咱嘛是爱够继续。
1: 啊来，我你听者。伊这就是今日个落可能讲拍摄啦，甲即毛伊个就爱伊看下个爱调整偌久才会出来吼、哦，啊所以今日有甲我讲，伊这今日特别落好个，啊落长啦，唔免啦，我甲解释就好。后来你补钙吼，明仔下晡应该你呐，明仔下晡要摕就有啊，啊即毛先甲你登记，你明仔早起唔通来摕哦，明仔下晡应该伊愈早愈好啦，车呐叫会到吼，咱个数量落去拢有一挂吼，啊来。啊！你讲2553899，即嘛44分啊、哦，44分啊！你讲补钙对。现在时刻晚上11点。好嘞，啊来啊，这个今天这个叫做羽绒的哦。哦，你加一只猫，人伊迄一个讲奇怪，伊奈加这唔知是这也啥哦？奈讲去咧面盲，较早拢盲一挂恶盲哦。啊，即嘛奈什么讲去咧钓鱼啊？去钓一只兔啊？啊去用。啊，佫一讲讲，去用请人的意思讲，煞伊去咧倒野刀啊、鱼啊啦， 啊，去照收银啊，伊讲我是大伯，是那有可能收银？啊，伊说讲啊，真快乐哦，啊，甲人块一挂俘虏安尼打成一片，啊，进前较早拢安尼。安尼最恶梦，安尼有诶无诶，我不惊死。哦，啊，像这恁则甲阮讲者，诶，但伊这毋知是教这羽绒被，也是迄喷迄落啦，喷好几滴也煞袂记咧。那讲讲我煞袂记咧，啊，歹势歹势，我记袂起。甲阮讲讲，我讲啊，你毋啦，伊讲卖啦卖啦，我迄落讲，反正迄落人伊讲个提图图，我讲袂啦袂啦袂啦，啊，好啦好啦好啦，安尼来，你无咱听谢谢。喂，哎，下当了
3: 哦，还是六六六，
1: 好好好，我请教底下咧，什么街？你
3: 我饶河街，
1: 哦，饶河街，哦，你我大学，我讲吼，
3: 是，
1: 你引进的羽绒被吼，
3: 我因为吼，
1: 啊，
3: 我是咧卖裤吼，卖这牛仔裤吼，
1: 哦，
3: 所以阮家这做布的吼，
1: 哦，
3: 啊做布的，阮家有弄有生活，朋友吼，伊就讲有这个羽绒被，
1: 哦，
3: 啊，结果这人都也无经验，也无啥，也唔捌。拄到个经济个
1: 歹，
3: 啊！唔知好到尾啊，个大家个来听歌，听歌了想阿婆这摆看是要安怎吼，啊！再来拜托着咱看吴老师，安尼，咱的这个被吼，双人床加大，鸭绒100%，弄出来鸭绒
1: 哦，
3: 伊这是天然的，过来伊是按中国大陆过来，啊！咱台湾的政府对这个中国大陆物件，伊的检验特别严。所以伊未使有用什么化学的啦、漂白啦、吼除臭的哦，因为迄个用嘞对咱人的身体无好，
1: 抱着味道呢。
3: 啊，咱即摆咱甲透开了，用慢慢迄个味，伊哦对无去。啊，咱若阁互伊晒日吹风，就一工两工，迄个味伊就无去。
1: 哦，
3: 拄着有空气，伊会通风了，迄个味伊就无去啊。
1: 哦，好好好好，啊，我看安怎，我才甲你。跟你联络，
3: 是，感谢，感谢，
1: 好，谢谢哦。来，啊，这羽绒被真纯的啦，你放心。但伊刚你讲的迄，唔知讲个，但是喷那个好几滴，也是困这个加这个叫做羽绒被，伊安尼。我那一个真高个也看，伊讲啥物去钓鱼啊？讲钓一尾拖啊，只拖啊，啊去用请讲，佫无包红包哦，啊讲去咧，那安尼啊，这个是不是安尼哦？啊，无拢最恶梦。

但唔知是喷好几滴，也是困在刷刷袂起了。我叫看一位那迄路吼，阿威啊，前两天我有讲好用吼，差不多顶个月吼，一个中昼时一点外，一个乌日上，差不多六十岁左右，来买物件，爱离开了后，阮个柜台遐位底。扣了千二块，你，阮徊人会认的啦。啊，因为这吼，因徊扣了唔敢偷，拢会加讲，讲安尼爱好人。啊，我唔是直直讲安，像讲，阮个叫做迄个叫做超级叶黄素这吼，暖暖包是头家啊。今日我参阿女直直泡茶讲，啊老师啊，你顶工哦，伫。我有改换一寡物件，我还阁几十万给伊吼，按落几个。伊讲你这唔知是有安尼吼，按一通一通安尼。啊，结果吼，讲啊，歹势客故啊，迄钱啦吼。讲啊，你啥若无够，有减去吼，我有算两摆呢。然后减去，你讲看欠偌济，因为我拢足贪心个，阮卖呢。因咧头家卖，伊讲无啦，伊算个吼，有加一千块啦。啊，专工提醒我。啊，我阿鲁米，阿你有听到吼？我阿鲁米，来你个投资一千，啊，我人工请你，安尼啦。啊，我投资一千哦，来去请食个，做咱五川的请咱去食个，迄两千块呀，一千九贵啊，个管迄个做迄度都两千块啊，两千痛苦唔？迄高档个呀，也有毛个啦，我迄哦，正做牛肉汤啊，但我无食啦，我拢食煮啊尔，我阿鲁米安尼啦。你搁一千，你搁提千出来，搁倒贴，安尼，我这赚了，啊，你唔足好算诶，用无啦，你规气你请讲，唔是安尼咧，阿鲁米斯最近生意真好呢，你应该你爱请者较好呢，安尼，啊，伊无咧信了，伊无咧讲哦，好啦，2553-8999，我关机要卡，头前卡讲你，来报价，报价。两罐这，两罐那哦，哦，两罐补钙，两罐，搁两罐三氯钙啊，三氯钙一罐是100粒的哦，啊，每一粒都1200毫克哦，哎，足够，效果好，啊，搁单纯，搁天然，伊加勒比海迄、那个，伊迄个海域的三氯钙，三氯钙有发现那像安尼，哎，那像石头，搁唔是石头，哎、啊，是海底吸收足侪元素滴啊，我、哦、哎、啊，这是。天空是感染，也要用的是这上好。好来补钙。啊，你即马讲补钙两罐补钙，互你搁两罐这三氯钙，互你，安尼3000块，卖单钱嘿。好来。

来啊！啊，你长胜军底下哦，一道彩虹，金得好少得啊，拢想刷嘿。啊，迄条做好基地啊，好基地，今仔台中有摕到的，有买到现场买的，啊个方圆哦，你头壳着喷头壳，喷头壳下头加脖子吼，安尼个喷喷，嘛会加真好困，几工啊你会清醒。啊，你目睭吼，你开开安尼个面个喷喷的啊，舒舒的，无同款啦。你两工就知，一下见就知啦。因为伊个很细腻吼，也渗透，啊开开，现在像起开的款只安尼，啊无多咧喷，迄个基底唔是基底啦，迄个闹迄路吼，啊了后啊都过来讲啦，我不要讲吼，好基底，咱好基底一罐千八，一罐千八，买一罐条按两罐3500，有当只哦，好来，2553，空白，继续。

好啦，先几点几分啊？5:53，临边时间诶，过两分钟哦。啊，离我，你当卡卡12:15，你卡卡12:15，离我三看八九去台北电话，好，安尼。

0: 我的极致问答，有一个选美的决赛决赛后上尾啊这段啊，所以这个极致问答主考官就问这个合作一二三名啊，先为第三名的基金，伊讲裙子与鸟笼不同之处在哪里？基金呢，伊讲裙子里没有鸟，而鸟笼里有鸟啊。亚军呢，伊伫咧答袂讲，迄、那个小姐讲，女人穿的是裙子，男人穿上裙子就是鸟笼。我感觉这无，这较无意义啊吼。冠军呢，伊讲打开鸟笼，鸟就会飞出去；打开裙子，鸟会飞进来。呼呼，怪伊这个得冠军，叫咱拍开吼，鸟就会飞出来嘛。啊，那裙子吼拍开，啊，鸟会飞进来。他都现在逻辑嘛，吼、
1: 哦。这双关语啦，你听有就听有啦，吼、哦。是不是？是不是？来，你我我三看八九九啊，即卖时间差不多，我爱连咪爱交吼电台啊。哦，你看我三看八九九，好嘞，快点，你讲，补钙，补钙。

0: 我来，老板，搞得，这个是破盖啊！
1: 我来破盖了，朋友，
0: 有，
1: 破盖。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不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各位农林一物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一物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

0: 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

0: 开，让咬咬陪你乐翻天。
1: 跟着悠悠，我们要来带大家到大鹏湾亲子乐悠游。哇，有来到大鹏湾的朋友，除了我们来自己畅游骑游之外呢，我要带大家来体验一个，你知道吗？其实大鹏湾很多的科朋友去感受过他们养殖的好时光吗？好食有两种哦，可以吃，然后又可以呢把那个时光，把那个记忆点留下来哦。所以呢，我们要来赶快哟、哦！哇哦，这个13号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请大家哈、哦，这个手脚要快，拿起手机给它点下去就对了，因为它是一个免费的亲子体验活动。对，听到你免费两个字，哇！而且呢，真的快速快速。不过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啊？主要就是呢，让大家呢有那种小时候的记忆，而且在大鹏湾风景区里面呢，密密麻麻的科棚啊，你可以知道哦，这边呢可以踩的科架走到对岸，你敢不敢呢？哎呀，不要害怕哦，我们要亲自带大家跳到故事里面来担任这个小小侦探哦，然后呢用玩的方式去感受到来到大鹏湾真实的一个记忆，重点都是不用钱啦、哦、还有可以拿，还可以接驳啊，然后还可以体验，然后把满满的回忆带回去。你看，安内五号不，真的很好，对不？好，赶快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一起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施宗宏副处长，我们的郑仲基回来了，哈喽。
2: Hello， 也好，各位听
1: 众
2: 们，大家好。
1: 哇，这一次真的很厉害哦，而且呢，还大家还标注免级，哈，免费，哇，大手笔耶！等于是呢，这个还可以接驳，还可以把这个满满的回忆带回家，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亲子活动。哇，而且呢，沿线有非常多的不一样的故事点，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座？
2: 是。嗯，就咬咬宣传的太到位了哈、哦，
1: 满了啦，我知道啦，刚刚你最近在写
2: 的养殖时光哦，它是一个，它是一个那个环境教育的一个正在这个试验的一个组合性的一个环境教育的课程啦哈、哦。那因为真的实在是内容太丰富了哦，又不用钱、嗯，然后又可以体验到养科文化很多的，又可以让自己亲子之间度过一个非常快乐、非常有意义啊、有教育意义的一个休闲时光的一个课，这样一个活动，所以已经真的是秒杀了。哎呀，
1: 哎，这个对大家说声抱歉啊。不过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听众可爱耶，他说：“那我们如果自己去不行吗？”我说：“可以，
2: 可以啊。”因为环境教育有很多的课程，大部分是一个非常低碳，而且适合很多这个。我们永续的活动推广的地方，说明也有环境教育这一块的一个推广。
1: 嗯，
2: 那所以说我们这次来不及参加的，可以听听看我们的介绍哈。
1: 嗯，
2: 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大鹏湾管理处的这个网站上查询我们相关的环境教育课程。
1: 嗯，
2: 那也可以来做客制化的规划。
1: 哦，听到哦，两个字，客制化，对不对？
2: 对，
1: 客制客制。
2: 对，透过这样的推广，让更多的好朋友们来了解到台有大鹏湾的环境有多么的好，那跟周边的人文故事啦，还有一些自然景观的结合，怎么样让我们大小朋友来大鹏湾玩的是又好玩，然后又有知识点，然后又有知性哦。
1: 嗯，是，而且这一场这个养殖时光体验呢，跟一般的这个亲子活动，就像刚刚这个副座特别提醒我们这些好朋友哦，我觉得我们好朋友很可爱。我通常那个邀访我们的郑仲基来的时候，我都会提前先在一两个礼拜，就一当天的活动就要让大家报名先预告。这样的话呢，我发现比较少客诉哎、欸，真的。真的问我那个台北办事处常会接到电话，对，所以我们诶每次讲的都是人家点进去都已经没了，所以我现在学聪明了，我就在那个悠悠告示牌就先讲好，然后呢再对，然后呢再对先卖先点先赢，然后再来告诉大家课程有哪一些。那当然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养殖时光体验，用什么样的一个想法突发奇想哦，用这样的一个这个教育哦，来让这些亲子关系更密切，然后跟一般的亲子活动又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副座？
2: 是，那其实你们的环境教育是一定要根基在这个在地的一些人物跟过去历史故事跟自然景观这样的一个 课程才会比较容易吸引人。那以大鹏湾来讲，其实要一个知道，我们在大鹏湾馆是成立之前，大鹏湾的湾这个单，我们叫单口囊袋型的这个细湖哈，它就是一个出口，那里面是海水，那像一个袋子一样的一个细湖，它其实是很多生态的聚集。那在早期呢，曾经在日据时代也是一个空军基地，然后一直到后面我们慢慢的发展出来到到我们大鹏湾馆就成立之前是一片的科棚，那它。所以它是很这个水质啊，非常的营养也非常丰富，所以很适合做这个科的科的养殖。那所以以前的真的是满满的湖面都是养科的人家哈、哦。
1: 嗯。
2: 那后来大鹏湾管理处是为了发展我们的观光，那渐渐就把这样的科棚的这个渔业养殖已经把它收起来，到现在只剩下游湖，那做湖面的这个游湖观光。但是呢，其实在地很多人还是很多人是需要这样养科这样。行业的一个支持生计，而且其实科这件事情在台湾的美食文化里面是很重要的哈。那像我们去南部会吃藕带啊，吼什么的，很多什么藕啊煎啊，吼这都要用到科这种生物。那其实所以很多人知道吃起来很好吃，可是都没看过科长什么样子哦，也不知道它科的生长过程，那科壳怎么样去再利用。所以我们其实这样的课程就希望透过这样一个环教课程让大家。啊，大小朋友啊，大朋友带着小爸妈带着小孩子啊，一起来了解他美食这个科的来源，那怎么养殖的？那是透过怎么样日方式长大？那怎么采植啊？然后也能够去做什么样的美食？
1: 嗯，
2: 那有一些我们利用一些我们这个鱼肺的，像是科壳哈、啊，来怎么样做一些我们的一些创作跟那个学习啊？那所以这是我们规划一个样。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环境教育课程啊。
1: 嗯，真的，所以这个没有报上名的没有关系。吴先说下次还会再开吗？或者是说他们也可以跟着一起，他们自费没有关系？
2: 哦，目前因为他是为了我们的环境教育，一定要有一个环境教育解说的品质，他一定要透过解说跟互动，所以他大概都20人左右会一组，这样才配一个环教老师啦齁。
1: 嗯。
2: 啊，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为了掌握这个环教育的品质，一定是一个有掌控人数的。齁、哦、所以、
1: 嗯、
2: 对，其实没关系，没有报名到的朋友们，我们可以管理处的网站环境教育有很多相关的课程
1: 可以去报其他的。
2: 那这次的因为算是一个示范的活动齁、嗯、算是一个一开始我们先试验看这样的课程，所以会不会操作起来有没有困难啊，然后、嗯客人们喜不喜欢啊，亲子有没有学习到什么啊，我们来修正之后，那未来有可能就会成为我们环境教育的一环哦。所以这是各位可以以后来期待看看环境教育会啊，就是如果发生有新增这样课程，赶快来再做后续的报名。
1: 嗯，就是我们会先提供给大家，大家不用担心哦，只要锁定、嗯、或者是锁定我们大鹏湾管理处的 FB 也可以，对不对？
2: 是的，我们的网站啊，环境教育跟我们 FB 都会在做推广哦。
1: 嗯，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齁，这个好好的听一下。那当然呢，我们整个的一个课程中齁，不是只有大朋友吸收，小朋友也可以吸收，而且可以亲自去摸。而且为什么大鹏湾这样子的科棚海齁，它是有一个历史性的，而且整个活动中我们希望小朋友他就是一个侦探员，对吧？
2: 是的，那其实在环境教育的设计就让小朋友能够很好很简单的透过做中学学中做齁，然后去了解到说这个他在接触的这个科的一些，所以我们要透过一些设计让小朋友可以去了解科的一个养殖过程。所以这次是用小小侦探任务去让他去探访说过去养殖业有哪些工具，
1: 嗯，
2: 那怎么养殖的，那可能他所以让这种让他从碗里面哦像一个侦探一样去探寻这个过程中呢，引导他去思考。那小朋友来讲跟家长会跟着一起来参与嘛，他就会透过这样一个过程中可以互动，可以了解说哦，原来我们现在在吃的这个美食啊，吼，跟养科文化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啊、嗯哦，所以这是一个活动上的一个设计，让大小朋友能够参与，好好的参与其中。
1: 嗯，是，陈小姐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说类似这样的一个环教课程都是在这个周边，那请问一下这个周边来讲大鹏湾哦，他自己本身有没有一些顺游的景点，然后有哪一些比较特别的可以看到很多的美照都是在这附近，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
2: 是，我们其实在我们这个环境这样一个课程里面啊，这样活动里面其实就是在大鹏湾的湾域哦，那我们在湾域里面除了 所以如果你在这次回程来不及参加没关系，我们欢迎做很多的比较低碳旅游方式，像是我们可以骑自行车环湾，那我们环湾的过程中就有像我们的跨海大桥啦，我们的彭村湿地啦，还有我们的这个海上教堂还有我们的很多地方都可以来顺游，那可以来透过这样一个自行车低碳旅游方式来探访我们在地的一些景点跟文化湿地文化也是很重要的一环我们这边很多招潮蟹那真的那个湿地的生物还有红树林都值得慢慢来探访那当然这个我们周边也有很多像我们东港一定要吃美食你这个坐我们这个低碳这个骑脚车之后可以到我们东港去吃我们周边很棒的美食，像我们王船文化馆是探访文化，东龙宫这个信仰文化那等等都其实都可以丰富我们整个大小朋友的一个这个行程那所以这个欢迎大家这个初二参加的课程来不及没关系，我们可以他们自行车啦我们的景点还有我们的这个周边的东龙宫王船文化馆都可以来好好的安排一番哦。
1: 是，卢先生说，请问一下，您刚有提到了一个说是免费，然后也包含了有餐盒，然后还有体验，那个餐盒的特色是什么？
2: 是我们
1: 他说是面包，他说是面包，面包跟饮料，
2: 是我们要结合在地的食材那所以你刚刚讲的壳，你可能就会在里面品尝到，那我们那些在地风味的一个元素的东西，一定会来放进去我们这个餐盒里面。那你就要玩在地，也要吃在地这是我们的一个餐盒的设计上一定要包含在内的。
1: 不要把它当作是一般我们去的那个发表会那个，不是啦，博港啦，那个不一样的对，
2: 我也是从外面简单的买过来的那个面包什么的那种。
1: 他刚刚就写说是面包红茶，不是啦，这个是主要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来到这边就是吃在地玩在地，对不对？好，当然呢，这个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虽然额满了，不过没有关系，也让这个副座帮大家大会诊一下那么来到这边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以及交通的部分？
2: 其实我们来到我们这边呢，当然欢迎大家多搭乘我们的台湾好行环线，非常方便，也可以再转乘到小琉球，搭我们小琉球的好行。那其实整个过程中都可以作为一个低碳的旅游来探访我们大鹏湾跟我们周边的一个景点那另外呢，也欢迎大家来这边住宿过一晚之后来探访我们的大鹏湾的晨昏的美景我们有夜间的一个环境可以让大家流连忘返。那当然我们现在也要我们顺便打广告，我们现在屏东县屏东县政府也在推我们的屏东旅游购购节
1: 对，
2: 直到10月30号，如果你这边住宿把发票留下来1000块就有抽奖是还可以抽很多大奖，像汽车等等的都的大奖都可以来让大家来这个消费过程中还可以来抽大奖
1: 是。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喜爱的施宗宏副处长，我们的郑中基，我们就要跟我们的副座呢相约在大鹏湾体验一下亲子活动，等我们呢，我们就大鹏湾见哦，
2: 拜拜
1: 拜拜。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去回到我的故乡，搭乘我们的纵谷时光机，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绿点酒庄哦，还要记得哦，来到我们的故乡哦，来体验我们部落文化之外呢，哇，这个大家都想到了，酒庄会想到哪里？想到欧洲，但是在我们这个台湾来讲呢，酒庄我们要带大家来到的是在我们的花莲花东纵谷哦，从我们的金针山一直到在地，来到了这个地方呢，穿越我们整个南区哦，我们是属于在南区，用这个慢酿的生活方式呢来体验。其实旅游旅行哦，可以闻到了很多的，不管是芬多精也好，花香也好，最后如果能属于喝到了这一口土地的味道，好，我知道你们要讲说我家的小米酒不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是会发酵，除了会发酵之外，要有一点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体验，而且呢，要带大家搭这个时光机的同时，就是来到玉里，有花海，有农田，当然还有我们的部落文化，还有一个到我们的酿酒世界里。大家会想到，天哪，不会吧，在这边会有？是，这是在南花莲来讲很有故事的地方，而且呢，我们把这个地方变成风景，变成是一个酿成一杯酒的地方哦。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也要来开放023729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那也是这个绿点酒庄哦，我们的陈思桦，我们的思桦回到我们的现场呢，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3: 哈喽，大家好，我是绿点酒庄的思桦。
1: 嗯，是，大家说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同族的？我跟你讲，我们这边什么族都有。好，维族只有两种人更多，叫做存款不足跟睡眠不足。好，对。所以呢，轻松，对，轻松一下，轻松一下。他什么族不重要，现在是因为我们要搭上了我的时光机，不是夸张，就是第一个大家会想到酒庄诶，在我们纵谷既然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我们是不是也请思桦来特别介绍给大家？
3: 嗯，我们绿点酒庄呢，目前是酒厂是在瑞穗，天河酒店的附近。
1: 嗯，
3: 那酒庄的话，我们是位于在玉里刺客山上。
1: 对
3: 对，
1: 嗯，
3: 那目前我们主要的商品呢，就是我们就是想要推广花莲这么纯净的一个地方，然后就用好山好水做的酒，然后所以专门就用花莲特色的一些农作物去做成的一些酒品。
1: 哦，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金针山的金针花就可以做咯？
3: 没错，我们现在金针花呢，它有三个商品，一个是用金针花做的气泡饮，它是没有酒精
1: 啊，这个我喝过，好喝，
3: 嗯，真的不错，就很多人都不知道，都会问我说金针花是什么味道？
1: 哦，没有没有，我跟你讲，特别特别非常，我跟你讲，我连金针花啤酒也喝了。而且人家
3: 对
1: 人家还是特地呢，那个我叔叔还在那个，因为美玲琴那个我叔叔刚好要上来台北帮我带上来，我说这什么东西啊，他说你喝了就知道。Oh my god，真的赞。诶，那个是那个绝，那个味道真的是你没有办法去想象，无法形容，那个要自己喝才会知道，因为它跟一般的啤酒酿那种什么自酿香酿哦，那个完全是不大同的。有一种花气，花气，对啦，想到有一种花气，可是讲不出来，你知道吗？就是你要自己喝过。
3: 对，
1: 讲到重点了，对不对？我突然想到，就是那个花的那个味道，因为大家会想说金针花，我有吃过啊，金针汤，就马上就第一个给我金针排骨。我说拜托，有点水准好吗？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酒厂，OK， 酒庄，OK， 对，所以才会赶快请这个思桦特别讲到，而且还选在这个地方，欸，哎，这地方是你以前就住在这里吗？
3: 没有诶，欸，其实我们就是我跟我们的酿酒师，我们俩都不是花莲人，也不是玉里人。那是因为我们一直就觉得花莲就是全台湾最漂亮的地方。
1: 哦，
3: 然后为什么会选择在玉里刺客山上，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们酿酒师说他就这个画面有出现在他小时候的梦境里面。
1: 你知道他们那就等于是不是台湾人哦， 因为会
3: 對他
1: 哦，难怪，因为那里真的很不会属于，就有点就是属于美国乡村或者是欧洲，好、哦、那种酿酒庄园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才问说，哦，你的酿酒师应该不是台湾人对吧？
3: 没有，他是德国人。
1: 哦，难怪。
3: 然后，既然会把那个刺客山的这个地方，然后出现在他小时候的梦中，所以就有点像是命中注定，感觉是这个地方选择了我们这样子，所以我们才会到这个地方来。
1: 哇、wow, 而且我觉得也不是酒了，是人，既然讲到了人，所以呢你们是什么时候才到了这块土地，在我们的南花莲，诶、欸、我们南花莲已经是靠到鹿野，靠到台东了、欸、你知道齁、
3: 嗯、没错。
1: 对，是不大一样的。而且我发现呢、啊、在这边哦，就是说既然会爱上它，就变成说你就变成说你要变成是这里人诶、欸。
3: 真的，我们是2019年，就是对2019年的时候移居到刺客山上来这样子。
1: 哇，
3: 然后到现在七年了嘛、嗯、
1: 习惯了吗？
3: 有啦，习惯了，就是前面的后面这三四年就开始慢慢的习惯了。
1: 哇、wow, 而且呢我觉得这个酒不是好喝，应该来听他们的故事，因为两个人是完全不同调性的，而且可以说、哦、把这个我们花莲的在地农特产它做成那么精致精酿，然后有那种花气哦，真的是让大家可以来认识一下你们两位，而且两位这样子的这个组合很特别，从一个旅人到一个背后应该让自己有没有做不下去的感觉？
3: 应该是我们一直以来就是也没有到做不下去的感觉，可是就会有一些挫折嘛，因为这几年的天灾特别的多。
1: 对，真的。
3: 对，所以其实在推广起来就特别辛苦。
1: 嗯，
3: 对，尤其是我们刺客山产业道路，其实在
1: 很小啊，很小条啊。
3: 对，在111年的时候，刚好有个玉里大地震，就也是震垮了不少的地方。
1: 对，
3: 然后慢慢在修，也没有办法一年之内修好，就是每年都在修复这样，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部分的，对这个推广那部分，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辛苦。
1: 嗯，所以你把这个人时地物，然后把它装到这个瓶子里面去。哦，吴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她刚好听到有那个无酒精跟有酒精的，她说在台北买得到吗？
3: 嗯，有的，我们现在在那个台北的华山文创园区里面有一个专柜。
1: 嗯，大家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华山。嗯，
3: 对，现场所有的酒品都可以试喝、
1: 哦、
3: 然后那边也有金针花气泡饮。对，
1: 而且呢金针花不是只有吃得到看得到闻得到好摸得到好
3: 还可以喝得到，
1: 对，这才是重点。而且告诉大家，我刚刚只是两种，它其实不是只有两种，它是系列，它特别地方在哪里啊？
3: 你是做
1: 金针花的？嗯，
3: 对，我们就是刚刚有讲到嘛，你喝到金针花啤酒，然后金针花气泡饮是没有酒精的，然后还有一个金针根蒸馏酒，用金针根去做的。
1: 嗯，它就是比较高浓度的，
3: 高酒精浓度。对，
1: 就像我们喝的那个白酒一样哈。
3: 啊，没错，
1: 不一样，对不对？一样，
3: 完全不一样。
1: 嗯，
3: 完全不一样，对对对。那因为它是根部嘛，所以它有土壤的味道。它闻起来就是有点像人参味，那、
1: 哎、
3: 它喝起来呢就会有那种回暖的感觉，就是整个人就觉得你很有被补元气的感觉。
1: 嗯，陈先生说他喜欢这类的，他说除了金针花还有没有别的可以在华山试喝得到？
3: 有哦，其实刺客山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农作物叫小菊
1: 啊、对对对对对，
3: 用邮局去做，就是它是台湾原生种的邮局，然后我们就特别弄把它做成了一支蒸馏酒。
1: 嗯，它也是高那个酒精成分高的齁，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齁、哦、我先讲。
3: 嗯，
1: 好麻烦。我们那个华山齁、哦、那个搭高搭那个捷运很方便，谢谢。
3: 好、
1: 哦、不要喝醉了啊。你试喝完以后就麻烦就直接买单，谢谢。
3: 对对对，
1: 我感谢支持，感谢支持。哦，对对对，这才是支持一下我们思华哦。而且呢，我觉得那个小邮局也很厉害，之外还有一个我要特别推，就是柚子利口酒哦，因为大家都知道瑞穗出柚，对不对？啊，
3: 对，
1: 在地的柚怎么可以浪费呢？你知道我们瑞穗的柚子啊，是那种前段带酸带甜，后段带香气，你知道吗？
3: 对，
1: 没
3: 错，
1: 因为我是爱吃鬼，
3: 不是，大家都以为瑞穗的最有名就是牛奶
1: 啊，不不不。不不
3: 其实最有名的像是柚子还有凤梨，
1: 嗯，
3: 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就住在那个土凤梨村，就是凤梨村这样子，
1: 就是那个飞行伞掉下来，小心不要掉到他们那个凤梨田哦，来弄坏的麻烦哈，那个请大家哈自己掏钱要给人家修复一下，真的。
3: 对，就是凤梨这边有凤梨，就是凤梨也蛮有名，因为也是维乐山就有，也是在这边做气做的，
1: 嗯，
3: 然后还有咖啡，五鹤的咖啡，
1: 嗯，
3: 还有五鹤的茶。
1: 哇、
3: 我们都有相关的产品，
1: 所以在台北呢已经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专卖店，什么里面五花八门的都有就对了。
3: 对，就是关于我们花莲特色的，尤其是瑞穗跟玉里嘛，
1: 嗯，
3: 我们的大本营就在这边，所以我们就是会，我们会研发相关的产品，都是因为我们跟小农的关系。
1: 嗯、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小农跟我们日常生活的样貌，把它变成是一个酒的文化的探索。而且我觉得啊，如果喜欢喝调酒经营的朋友呢，其实刚刚有讲到蒸馏酒就是经营。很像我们国外在调酒的这个菌一样，如果你喝出来，你那感觉那个味道哦，真的你可以加入到很多的水果里面来去做一个调酒，对不对？
3: 没错，没错，就是当然不只可以推单喝嘛，就是有做一些调酒，喝起来就比较活泼一点，活泼一点这样子，然后还可以搭餐，不同的餐点，
1: 嗯，
3: 配搭不同的酒。
1: 黄小姐说，请问一下，你们自己有做餐食吗？然后可以到现场去看吗？或现场买吗？有体验吗？
3: 我们其实在刺客山上的时候，我们会配合新增花季，在是八月，大概七八月
1: 了，嗯，
3: 会开放到十月中，然后现场的酒庄就欢迎可以过来，可以试喝啊，可以品饮，可以采购这样。那如果是餐点的部分，我们其实是有时候我们会办体验活动。
1: 嗯，
3: 那就会提供我们的餐点，那平常是没有餐点的。
1: 哦，这等于是他说在哪里可以的？你是固定哦？他说，请问一下，你是固定的吗？还是在哪里可以看到你会推出这样的一个餐酒？他给你想写移动式的餐酒馆哦，好啦，随便啦 ，OK 啦，OK 啦，
3: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那么厉害做到移动式餐酒馆。原则上，我们如果有搭，我们有提供餐都一定会在刺客山我们的绿点酒庄。
1: 嗯，
3: 那我们会有个体验活动，就是餐酒的活动。那很有特色，就是因为我们酿酒师他也很会做菜，所以他就会提供一些欧式料理搭配我们的酒这样子。
1: 嗯，来到这边不是让你走马看花。他说大概你会在最近近期会有吗？
3: 我们十月十号有一场活动。
1: 嗯，
3: 对。现在报名人数已经快要满了，所以欢迎跟我们联络。
1: 电话
3: 电话吗？就那个09370876110。
1: 讲慢一点啦，
3: 09370876110。
1: 嗯，真的，而且来到我们玉里哦，其实我们玉里的美食很低调。然后为什么呢？因为呢，物美价廉之外哦，而且很简单。你看一碗面，它就是说讲白一点，就是那个吃出的是人情味。因为每一家做的面呢，它可能就是在油葱上面炸的比较酥，或者是那个肉是用叉烧等等。然后呢，臭豆腐也是一碗哈。也是一样哦，然后包含了我们现在搭配酒庄的酒。我告诉你哦，如果你要用那个臭豆腐搭酒庄的酒，我告诉你，你不要觉得离谱。我告诉你，我就是这么做了，而且呢，我还请大家来吃，告诉你绝配，嘿嘿。而且还上个礼拜回去的，就是叫那个走后门，哎，那个抱阿姨那个臭豆腐来一下。
3: 配，不然就要大排长
1: 龙。对，配啤酒，配啤酒。

0: 色的点点啦、啊，会了吧？
1: 对对对，
0: 好、
1: 哦，没错，
0: 绿点绿色的点点，这样比较好记。好、
1: 哦，对对对，
0: 对，对，我觉得你这样记是最快。然后呢，或者是你就直接打瑞穗，或者是玉里，你就一定点得到玉点那个绿点酒庄。好，这是最快的方式。
1: 瑞穗酒庄，反正那个 Google 就会告诉你，就是。也是只有唯一的绿点，
0: 对啊，就是那个绿点。好，对，那个绿点呢，而且我告诉大家，那个赤科山如果在这个花季的时候还可以哦，这个来到这边三天两夜、两天一夜，因为他们那边有一些体验的课程，所以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时间。最后呢，思华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提醒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1: 有哦，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山上如果要上竞争花，就是上赤科山去。赏金针花季的时候呢，那个山路，现在的话，因为还在修复中。
0: 对，镜头君，镜头君看一下，对，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的、上我们的镜头君一下，花东纵谷的镜头君，好看花旗到底开了没？啊，要上来找，对，要来找私话的话，齁，就先打电话，好，或者是
1: 对对对，一定要先打电话，
0: 对对对，不然的话找不到人哦，他可能就在瑞穗哦，哈，在某
1: 对
0: 某个地方躲起来，哈。
1: 对对对，
0: 酿酒了，酿酒了，对对对，好，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哈，那也记得搜寻字哦，关键字就是绿点，好，绿色的小点点，这样会记了哈，不要忘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绿点酒庄，也是我们可爱的陈思华，我们的思华呢会陪伴着大家，不要忘记了，哇，无酒精、有酒精，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精酿的哦，请大家赶快来点进去就对了，或到华山来找我们，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绿点见喽。
1: 谢谢，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之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之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我是秋华，爱你哦。
5: 听众朋友大家好。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7: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9: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梦想航道，航港之道领航员波贝亚来咯。在今年的2026的蓝色公路海洋观光嘉年华呢，在上个礼拜呢，我们在悠悠告诉朋友也跟大家一起分享打造这个海洋旅游新体验，邀请大家一起来体验不一样的多元跟优质跟欢乐跟永续的蓝色公路。所以要问大家，你有没有真的有搭过我们的这个整个蓝色公路的船呢？到了你想要去的地方，而且我觉得不是只是搭船，而是一个开始要大家开启那个跳岛冒险啊。那当然呢，还有这一次我们有这个花火夜航跟星空旅程哦。所以啊，在今年的海洋观光嘉年华，要玩出你的夏天，不是行程感，也不是只是打卡，然后就是要让大家有期待。所以要开放0237290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也赶快来去找找中部航港局航务组的杜文允科长，让这个科长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之外，也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是，当然呢，我们在今年呢可以说直接把这个交通工具升级到移动式的一个度假乐园，从澎湖的花海，然后呢花火，然后到金门的跳岛，到马祖、基隆、花莲，还可以变成是一个一连串的一个梦幻航程。而且船上有不一样的新体验，所以今天就要带大家登船看看这到底在红些什么。而且呢，哇，这个蓝色公路这个名称啊，可能大家还在想想，有听过，或者是说有诶我知道。不过呢，在台湾目前本岛跟离岛哦之间哦，有25条的固定航海的这个海运航线，不知道大家知道吗？而且呢，这个载运呢大概有500万人次哦，对于离岛的人来讲很重要的日常。但是我不要把它当作只是交通工具，所以呢5月6号我们上一次有跟大家来讲了，就做了一个 party 叫做跑车的车队，然后还有我们的鲨鱼宝宝的话题，让大家先看到了，天啊，怎么这么特别。所以今年的活动真的已经有暖身了，所以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特色在哪里，以及呢怎么样来去延续这样子的一个特色，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
4: 是，谢谢瑶瑶帮我们非常关注我们的活动。对，我们有超跑，然后有鲨鱼宝宝。那我还是先讲一下蓝色公路，因为其实蓝色海上它除了真的是建了一条公路之外，其实船它就是一个等于是结合了公路跟运具的一个结合，所以我们把这个名词叫做蓝色公路。对，那我们特别挑的几艘比较大型的船舶，让民众可以上去玩得很开心，有点像类游轮的那种玩法。对，因为游轮上去其实大家就上去就是吃喝住都在吃宿游购，基本上都在上面。那我们目前的几艘在台湾的到离岛的几艘比较大型的交通船，它其实已经有达到类游轮的功能，所以我们特别挑了基隆澎湖，我们让澎湖轮去离开高雄的航线，特地还是在今年去推出到基隆的这个航线。那所以知道，因为我们在5月5号就已经起航，那5月6号的部分有超跑车队知道这个消息，他们也赶快去抢购。所以就是他们搭着他们，大概我就我的了解，好像每一艘都是可能就是上千万，等于是一栋房子在路上跑的。这个他们集合了大概20几辆，就一起从澎湖轮上船，然后到了澎湖去旅游。对，所以我们那船上澎湖轮跟几艘比较大型的船舶，其实上面已经很多活动都会可以在上面做

0: 所以已经有一点游轮的功能。那我们也是让民众希望能够把这个风气继续延续下去，因为去年我们大概首次推出，那也是基隆澎湖一个航线。那基隆花莲的部分，今年有民众跟那个业者都有特别回馈说希望能够多一点，所以这个航次我们就有加开到两个航次。那基隆花莲的部分，对，我们等一下后面会再讲。那另外一条就是瑶瑶刚刚提到的跳岛的部分，从布袋然后起航，然后到澎湖，然后跳到金门，对，然后再回航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大概就是从船舶的部分营造一些类游轮的感觉，那一些航线让大家开发一些跳岛航线。那这次也跟上次一样，有特别结合了岸上的行程。对，像澎湖我们就从刻意挑花火节的时间去，那花莲也是结合花莲当地的嘉年华跟六十担山的
1: 金针花，
0: 对，金针花的活动接轨，然后让它在海上有特别，就是有不同的游程的选择。
1: 刚
0: 一直提到类游轮，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就是要让民众，其实就搭船就是旅游，就是等于上船就是一个旅程的开始。对，那这一次已经跑完的这个澎湖轮，其实我们推了一个无感的一个体验，就是船上它有香氛的 DIY， 那也提供了当地的小澎湖当地美食小卷的金瓜米粉，那上面有 KTV， 等于你整个无从味觉、视觉、听觉到嗅觉，全部都能够体验到那个无感体验。
1: 是。
0: 那今年特别还有一个，我们结合了那个鲨鱼宝宝，担任一些惊喜的嘉宾。那后面的船次也，它都可能会有一些快闪的活动，也会有一些可能手作的部分跟民众一起，就是蛮适合亲子一起过去旅游的。
1: 是。我们现在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像这样子的一个类游轮在去年已经有不错的大家的这个反应，他想请教一下今年增设这几个部分呢，在哪里可以看到相关的讯息，然后大概一个人的费用是多少，然后他是类似像游轮的方式来做这样的一个接驳吗？
0: 好，这个部分如果是到刚讲跳岛的部分，布袋、澎湖、金门的部分，它是由澎湖的海豚湾旅行社，那在做等于是一个独家代理的贩售，
1: 对，
0: 那它的
1: 全包嘛，
0: 对，那它可能会有一些合作的旅行业者，当地澎湖当地的，对，不过大概是以它为主窗口，从这个海豚湾旅行社，那。我们这个布袋澎湖金门的跳岛航线，它是一个4天3夜的行程。对，那如果是四人房的部分，是每个人价格从6800元起。对，它四人房的部分，就是它到了岸上之后住四人房。对，那每个人6800，它是完全没有含那个，完全没有自理餐，等于是全程都是公餐的，
1: 等于是有船票、交通、住宿、餐食全部包，
0: 全部包，对。
1: 那真的很划算呢，
0: 三个晚上哦，住三个晚上，
1: 4天3夜呢，
0: 4天3夜，对。那四人房是6800，全程就是都含餐。那如果是双人房的话，是7200。
1: 那真的很好哎。就如果是双人房的话，如果你是两个人的话，就大家 share 一半，对不对？真的真的难得。他是这个是徐先生说，请问一下，他那个有限额吗？
0: 因为我们只有两个梯次，就是这一次六月会有，从6月25号到6月28号，那7月有一个梯次是7月12到7月15，对，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现在赶快打电话，
1: 对，
0: 给那个海豚湾旅行社，问这个蓝色公路，就是等于是布袋、澎湖、金门跳岛的。
1: 三个点哦，4天3夜哦，全包哦，
0: 全程，因为我们也跟金门县政府、澎湖县政府有洽谈，所以他们都有一些等于是有提供一些，所以都整个全程都是含餐的，
1: 而且
0: 住三个晚上，
1: 真的，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你看，你到澎湖看到花火，到金门呢，大家都是有那个有没有谁来？这个阿特他也会。对啊，就是那个水大，他的那个绰号我忘记名字，应该好像叫阿特吧，我记得。反正就是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他会突然出现，好，他有一个快闪，所以你喜欢的话，真的很适合好朋友、家人、亲子，而且你看4天3夜是全包哦，好，吃住行 全部都有，对吧？
0: 对。对，
1: 嗯，而且跳岛之外，今年还有一个很瞩目的，就是马祖基隆花莲，这个就又不大一样了，三角形，怎么串起来，把北台湾跟东台湾跟离岛，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科长？
0: 是这个部分，它是由新台马轮，来
1: 做主导
0: 执行，对。嗯，那它也是跟澎湖轮一样，它是台湾比较大型的交通船，所以它上面已经有类游轮的部分。对，那刚那个澎湖那边跟金门，它是还是帮那个业者请教一下，它是高速船，
1: 就云豹，
0: 对，云豹轮，对，云豹轮来做，它是一个台湾的高速船，
1: 嗯，
0: 所以它从那个大概4个小时就可以到金门。
1: 很快，
0: 这个对，但所以而且船上我们会安排一些
1: 活动，
0: 对一些比较静态的一些，对，可能有魔术师啊或者是什么会上去，
1: 嗯，
0: 让民众有打发一些时间。对，那这个基隆马祖基隆花莲这个航线是由新台马轮来推出，对，它大概是蛮大型的船舶，也可以上车子，对，所以你车子也可以上去，那到了花莲之后可以
1: 再开下车，
0: 开车去，嗯，那。这个梯次是从7月跟8月各一梯次，就是7月3号到7月5号，它是三天两夜，有一个晚上是住在船上，因为，对，我们只卖那个卧铺，
1: 嗯，
0: 对，那它的三天两夜也非常优惠，最低价含一晚住宿是2999，
1: 哦，那真的便宜，
0: 对，非常便宜。那两个梯次各都是三天两夜，那都是主推不用请假的，它是礼拜五晚上。
1: 出门
0: 发短，对，发短，然后隔天早上到花莲，那花莲再玩一天，住花莲一个晚上。那当然有些为什么会特别提到马祖呢？因为民众他可以自己去延伸他的航线，他可以先搭飞机到马祖去玩个几天之后，那从7月3号从基隆这边再就是
1: 上程，
0: 对，从马祖搭再坐夜航回到基隆，那在基隆再玩一下，那再继续。航程从3号到5号到花莲去，对，所以我们是推跟马祖那边有相关的连接。
1: 我觉得这个好酷哦，而且我觉得请大家特别注意哦，它是7月3号到5号、8月7号到9号，就这两个，礼拜五出发，礼拜天就回到基隆，所以你不用请假，好，而且呢。更加的便利，而且在船上来讲，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新体验，因为晚上它还会有星空，我觉得那个星空的感觉真的很棒。大家可能都是在陆地上，好，在这个海边，可是你觉得没有在，就像我们上一次介绍马祖，海上看马祖一样，好，是完全不同的，对不对？嗯，而且不一定呢，那个我们可爱的金豚就在你旁边哦。好，真的，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而且刚好这个七八月也是我们这个花东纵谷哦，就花莲这个地方搭配我们的60石山，对不对？
0: 对，
1: 让大家呢，你看有山有海，哇，真的，这个真的是吓一大跳哦。不同的需求，大家可以呢赶快哦来一趟这个不一样的一个慢旅行，而且今年呢航班5月1号一直到8月份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哦，现在这个是林小姐说，如果第一次接触到，现在听得很吸引人，就应该先从哪一条航线入门，怎么选比较适合？
0: 我其实是
1: 个人建议好了，
0: 个人我觉得先坐坐看大船好了。
1: 对啊，我也是觉得
0: 一点，只是票据我知道好像已经要赶快打电话。那花莲这个基隆花莲这条航线，它是易飞网在做代理
1: 主要的，
0: 对，那可能要赶快去洽还有没有位，因为船大一点会稍微舒服一点。那一条航线就是刚瑶瑶讲，可以从如果到白天可能。就我在船上睡觉嘛，那睡起来早上赶快起来看日出，那可以从海上看那个我们花东纵谷都非常漂亮，
1: 真的晚上就是星空，哇，
0: 对，然后如果全家的话，有小朋友的话，因为我们这次有安排鲨鱼宝宝嘛，所以就其实是蛮多活动的，而且真的票价是非常便宜，最低是2999，那最高到6999，那还有含岸上的行程，大家可以自行的去挑选。
1: 是，所以就按照你现在的一个这个比例，然后呢，这个是徐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个航线资讯这么多，要去哪里找比较完整的资讯？
0: 现在就刚刚讲了，就是去两家旅行社那边去看一下，就是如果要

0: 去金门澎湖的话，就是海豚湾旅行社。
1: 嗯，
0: 海豚湾旅行社。那如果是要从马祖花莲、基隆花莲这个部分，就是易飞网。
1: 嗯，
0: 对，
1: 就这两个。
0: 对，然后打蓝色公路光海洋观光嘉年华这几个关键
1: 字，
0: 对，大家应该就可以搜寻得到。
1: 嗯，而且我跟你讲，船上体验就是亮点了啦。真的真的不是我在讲，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他自己本身，对啊，刚刚这个科长就有讲了，哦，你要澎湖味的话，就现场还有在地的料理，娱乐方面呢，还有投币式的，还有这个香氛精油的 DIY 等等。然后你想要完成这一趟这个完美的这个公路旅程，像这个刚才听众朋友想要第一次的尝试，没问题。刚刚呢，科长也提醒你，但最后我们也让科长来提醒大家有没有实用的一些提醒，还有重要的怎么样来去做一个规划，还有帮大家会诊一下。
0: 是，最重要就是现在因为伊朗在打仗嘛，油价非常高，所以机票非常贵，所以现在真的是国旅的好时机，就是大家不妨挑一看我们几条蓝色公路去体验一下。如果票被抢的比较没有的话，就赶快再打到另外一条航线去试试看。对，大概都还会有机会可以抢到票。
1: 嗯，这种是我们一再的提醒大家，你只要速度快哦，就像我们上个礼拜请大家赶快关注，然后赶快打电话报名，免得到时候呢，这个科长来讲的时候，这个又报名完了。好，我现在去学聪。
0: 暑假的。
1: 对，没错，而且我现在学聪明了，告示牌先告示，然后呢，这个再来请我们专门了解整个一个游程的呢，像科长一样的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以上的节目广告由交通部航港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航务组的杜文允科长，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科长呢，百忙之中来提醒大家。那我们就相约来去搭乘我们的蓝色公路哦。
0: 好，谢谢。
1: 嗯，拜拜。
0: 拜。
2: 正在收听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航港局关心您。
3: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了。今天会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马中仁检察官时间了。今天待会这个主任夏庭哦，要来跟大家聊到了就是犯罪被害人的保护命令了。那么说到了这个是当危险还没有结束哦，我们的法律如何来替你挡在前面？那么我们会有时候以为案件已经结束了。但是呢，伤害并没有结束，所以很多的被害人最害怕的不是当下，而是之后呢，被告出来了，会不会再找上门？然后再来，家人会不会被骚扰？还有就是影像威胁，会不会一直在存在？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一张很多人不知道的关键时刻哦，它是一个救命的法律工具，到底是什么呢？也就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命令啊，不是保护令哦，是保护命令，跟我们一般啊，我们在要求的这个保护令不大一样啊，它不是单纯的是一个法条，它是一道命令。好，那当然这道命令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待会再由刚下庭的主任来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先进入悠悠生活法律庭看厅。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哪呢？
2: 难呢，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欢迎大家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来到了法务部

高检署。好，当然呢还有包含了行政院跟内政部的跨部会，我们如何深化跨境司法合作，携手来国际共同打击这个诈欺跟洗钱的犯罪哦。那么无国界的犯罪下跨境合作，来以打击诈骗跟这个诈欺为一个核心，从我们的侦查手段到司法互助，这是一个国际研讨会，也隆重登场。那么一连有两天，第一个法务部，第二个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跟台湾高等检察署，他两天的时间在我们的远东香格里拉饭店，我们现在所办的就是无国界犯罪下跨境合作，以打击诈欺为核心的，从侦探手段一直到司法互助的国际研讨会。那当然这一次的国际研讨会我们扮演很重要角色哦，特别邀请到在协助防治洗钱跟打击资恐的国际合作资方哦，也就是资讯分享的这个方面，这重要的角色呢，是由艾格蒙联盟的副主席兼这个奈吉利亚的金融情报中心幕僚长哦，特别来参与这一次的一个盛会，那也发表了专题演讲。除此之外，我们邀请了波兰、法国、德国、爱沙尼亚、菲律宾、美国国土安全的调查署，我们叫做 HSI， 那么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叫 FBI， 还有美国在台协会 AIT 等等，我们横跨了欧亚美非哦，这样的一个国际专家来跟我们一起，在我国的检察机关，法务部的调查局、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还有数位发展部，还有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这些专家学者共同来强化跨境的司法合作，包含了科技侦查、防治虚拟的资产带来的洗钱犯罪，包含了运用了人工智慧 AI 提升科技侦查诈欺犯罪的一些重要议题。除此之外呢，我们进行实务上的交流跟经验分享，那么在展现就是我们怎么样来持续深化国际合作，还有就是打击跨境犯罪的决心。这次研讨会呢，那当然这一次我们由这个林明熙这个政务委员呢，也讲到了当前的诈欺洗钱跟其他跨境犯罪呢，已经呈现高度的组织化、科技化。那这样的一个发展呢，犯罪集团也透过了所谓的网络、虚拟资产、AI 技术、跨境金流不断的演化变犯罪模式。任何单一国家呢，都很难独立去因应，所以唯独就是我们的资讯透明、资讯的一个交流跟国际的合作，在制度化司法的一个互助，才有办法提升整个全球防治的量能哦。那么5月的时候呢，我们跟巴拉圭签署了一个刑事司法互助条约，那也进一步的来深化双方的刑事侦查、不法的资产查扣，还有跨境的执法的这些方向。那么第一个，积极如何深化这些跨境的司法互助跟国际执法的一个成果，那么也强调犯罪没有国界，合作也不能有距离。所以呢，在新时代打击诈欺策略的行动纲领 2.0， 我们就是从源头防治、溯源查起、不法金流的防治，一直到被害人的保护。所以呢，这样的一个逐渐建立一个完整的打诈洗钱防治相关的一个制度跟执行的机制呢，在推动之下呢，其实我们在犯罪所得查扣跟被害人保护，还有跨境犯罪的侦办等方向呢，也逐渐的去展现了很多的一些具体成果，包含台北地检署侦办的太子集团的跨国洗钱，还有台湾高等检察署推动的可疑账户的一个预警机制，还有就是跨机关的合作跟金融这个等于是他们的一个财报的分析，科技的应用跟整个跨境的犯罪成效。那最后呢，在今年的部分呢，我们一直在持续在推动所谓的新一轮国家洗钱资恐资事的横跨风险评估，这是为了2030年的 APG 好第五轮的相互评鉴来做预备。那么这一次呢，部长也特别讲虚拟资产、跨境金流、人工智慧这样的一个技术
已经变成是诈欺洗钱的一个利用工具，对于传统来讲是一个挑战。那当然我们也持续的把这个国际司法互助跟跨境执法合作，那这一次的一个新时代的诈欺策略行动纲领 2.0 的一个结合，科技侦查、法治精进跟跨部委合作，来提升整个打击跨境诈欺洗钱犯罪的量能。那五月呢，我们讲到了签订了这个法条，这个巴拉圭的部分第17个刑事司法互助协定之后呢，也立马我们持续的在做跨境的司法互助跟国际的执法合作。那么当然这一次的累积互信跟联合合作的一个网络平台之下，希望能够在更完善更具有韧性，好，尤其是在我们全球的一个跨境犯罪的一个网络跟司法合作的伙伴关系，才有办法去打击这些跨境的犯罪哦。所以这也是我们特别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另外就是在毒驾的部分，这一次呢，毒驾同车乘客哦，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这跨部会的研议交通法规的法制措施，叫连坐法，就是客连坐法，简单来讲。那当然强化的就是毒瘾者驾驶的管理措施，有吸毒前科跟吸毒案例发生同时禁止取得驾照跟禁绝毒驾者上路，这也是在不管是在警政包含了这个司法机关包含了调查机关，好，我们一起来共同来推动。那当然这个除了一线的警力之外，就是各地检署呢，我们也将严惩毒驾的一个被告，一个罚金要件。那么期间有效间隔这些毒驾的一个持续危害，还有就是在交通部的部分研议的就是毒驾同车的一个客连坐罚，好，同车的乘客的客连坐罚，好，那麻烦注意一下，还有强化毒瘾者的一个驾照管理。好，这个是一个攻防并重多管齐下源头打击丧失烟毒的跨部会联合阻断毒驾的记者会。那也说明了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整个过程，也让民众可以更清楚更明白。好，马上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一度回到了 Ulik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回到了这个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啊。那当然也要来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众朋友可以了解。那么待会呢，就是由刚下庭的马中仁检察官，我们主任来跟大家讲到了加倍的守护呢，看不见的保护网，当危险来的时候还没有结束，那我们的法律怎么样来替你挡在前面。我们刚才讲到了，其实有很多被害人害怕不是当下，而是因为被告出来的时候会不会再找上门，甚至会不会被骚扰，还有那些影像的威胁会不会一直在存在。所以我们谈的叫做犯罪被害人保护命令，跟我们一般我们在申请的保护令有什么不一样。它不是法条哦，它是一张真的为被害人撑起的安全网。所以特别的邀请也是高检署马中仁检察官呢，也是主任，来带大家了解当风险还在，法律怎么样来提前来伸出这双手来保护你。好，什么是犯罪人被害人的保护命令哦？只有什么差异，别到底在哪里？也赶快来让中仁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Hello，
2: 瑶瑶，好久不见。
1: 是的，
2: 亲爱的听众，大家午安。
1: 哇，
2: 很开心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犯罪被害人保护命令。
1: 没错，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听到我们的马中仁，也是我们主任的声音哦。这个一下庭就来解决大家的问题。其实说到了这个，刚刚就马上有人在下面留言，就说：“哎，这个一般来讲哦，我们不是都会有申请保护令吗？跟我们现在要讲的犯罪被害人保护命令，好像听起来感觉不大一样，对不对？”
2: 是的，是的，我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一般听到的这个保护令哈，好像是属于是家事案件的家庭暴力的一个保护令。那这个保护令呢，它是用来是被害人去申请的时候，法院来做审理，然后来做一个保护令。可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命令哦，它是规范在这个。

0: 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里面，它这个保护命令
1: 又不一样，
0: 是一般的这个家事的保护令哦，它是一种羁押替代处分的一种特别规定。怎么说呢，我们常常看到那个被告哈，可能因为一些犯罪被逮捕，对不对？逮捕啦或拘提，然后检察官法官可能就会看他的犯行状况，决定要不要羁押他，或者是只是交保啊，或是限制出境出海啊等等的。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有一些案件法官检察官可能认为还没有达到羁押的程度，可是如果你让被告就这样子出去了以后，一个他可能逃亡，那我们可能会用交保啊或是这个电子监控的方式来做一个控管，可是另外一个就有可能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他可能会再去骚扰或是甚至加害于被害人。因此呢，为了要防堵这样的事情，所以有一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命令的制度，就是说如果这个被告他经过这个判断以后认为没有要羁押，但是让他出去又要保护被害人，检察官或法官就可能会让他给他一个犯罪被害人的保护命令，会命令他要不可以做一些事情或是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重点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被害人。那这个命令可以让被告有一些规范，让他不能去违反，因此就可以提高对被害人的保障。
1: 施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您这张这个保护命令呢，基本上就是被害者跟家属的一张保障嘛。他说大概那个跟一般的这个好像申请的保护令不大一样，他听懂了，但是问题是他的效期他想了解一下。还有一个就
0: 是
1: 他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对于这张来讲，除了保护当事人跟当事人家属，如果这个被保护者还是一样被骚扰，然后呢被侵犯，该怎么办？
0: 是，好，那我就一并说明哦。这个保护命令啊，它的期限也是两年，好，
1: 一样是两年，
0: 但是可以延长的，好，是可以延长的。那当然呢，什么样的案件哈可以有
1: 适用，对不对？
0: 对，适用这个保护命令呢，第一个哈就是我们按照法律规定，第一个就是故意犯罪，造成人家死亡或是重伤的案件，好，这种很严重的案件。第二个是性自主权遭受侵害的案件，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这些跟性犯罪有关的案件。那第三个呢，也是这一次立法特别重视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性影像非常的泛滥，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就这个部分，如果你是犯了这个刑法第28章之一，就是偷拍啦、强拍啦，违反人家意愿去拍摄这个性影像，或是儿少这个性剥削条例这个跟性影像有关的规定。然后呢，这是一种，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用这些性影像，也许你不是拍摄的人，但是你用这个性影像去对别人恐吓，对别人妨害自由，或者是用这个性影像去对这个他人恐吓取财的话，这样子的犯罪就是可以符合合法犯罪被害人保护命令的一个犯罪类型。那至于什么样的内容呢，那大家可能会很关心说，那可以限制他做什么呢？我们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呢，如果是这个故意致人死亡或重伤，或是性自主权遭侵害的这样子的犯罪的话，他的保护令命内容有几种哈。一个是说禁止被告对被害人或是家属再为身体或财产的一些危害，第二个禁止被告对被害人或是家属为恐吓、骚扰啊、接触啊或跟踪的行为，第三个呢，就是也可以禁止被告没有正当理由不可以接近这个犯罪被害人或家属经常出入的特定场所，或者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对这个被害人的一个保护，那禁止被告去再做这些事情。那我刚刚讲到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刚刚讲到性影像的犯罪，性影像的犯罪呢，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一些这个禁止的内容以外，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它也禁止被告再去重置或是散布或是任何以他法让人家去看到这些被害人性影像，就是禁止被告你有这个性影像，但你不可以随便去散布，不可以让人家看，这也是对被害人很重要的保护。

0: 那另外呢，他甚至可以命被告要交出这个信箱，然后也可以命被告去向网际网络移除或是申请删除已经上传的被害人信箱，因为有一些信箱有些都已经散布到网络去了，那这个的部分也是可以命被告去，你去你散布的，你去向这个网络业者申请下架、申请移除等等的，那当然还有一个其他禁止一些危害被害人的事项，就是比较宽泛的，就是可能要看个案，由检察官或法官来做一个就是比较通案的一个处理这样子。
1: 嗯，是。林小姐说，如果被害人还在犹豫要不要提出申请，本身如果说是这个检察官会不会去协助他，然后他们担心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基本上检察官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帮助者要怎么样来去协助。
0: 是，我想跟大家说明一下，刚刚主持人一开始提到说犯罪被害人保护命令跟家暴令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家暴令要被害人申请，但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命令他被害人是没有申请的权利，但是被害人可以表达他的意见，要不要核发还是要由法官还有承办的检察官依职权来做判断，所以在这个法条规定里面并没有规定被害人可以申请这样子的一个管道，但是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定，就是说如果在上开我讲到的这些案件类型里面，检察官、检察事务官或司法警察甚至法官，他们在对这样的被害人来讯问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告诉被害人跟家属，你有我刚刚讲的这些权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保护命令，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权利，然后问问看他有没有什么意见。
1: 嗯，是，
0: 对，
1: 这个是楚小姐说哦，那有没有确实有一些案例，就是说来不及申请导致风险扩大的案例，所以他说像类似这样的话，当事人自己又不是很清楚，检察官会建议吗？他想请教这个问题。
0: 哦，当然当然，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是依职权也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虽然你可能当事人没有申请，
1: 他可能慌了，对，他可能搞不清楚，对啊。
0: 但是我们检察官，像我们自己之前在妇幼保护组的时候，因为妇幼保护的很多的案型会跟我刚刚讲到的这个有关系，对不对？一个性自主权的问题，
1: 没错，
0: 一个是性向的问题。如果我们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个个案的话，因为第一个我们检察官在处理这样个案，我们会有这个敏锐度，看看说有没有必要下这个保护命令。那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也会告诉被害人，诶，你有这样的权利，那你有没有被骚扰啊，还有没有被骚扰啊，那你的性影像他还有没有拿这个性影像来恐吓你啊，或是来就是骚扰你啊等等的，我们可能就是会注意到这个部分，然后问一下被害人的状况，然后综合整个这个这个案件的状况来判断有没有去申请的必要性。
1: 嗯，是，
0: 对，
1: 这个我先说，如果被告违反保护令的话，实务上你们会怎么处理？速度快吗？
0: 对哦，这个很重要哦，为什么我们有这个保护命令就是要保护被害人，所以如果被告我们跟他做这个保护令，禁止他做这些行为，或是要求他做一些行为，他违反的话，会有什么效果呢？第一个最大的效果，应该是第一个和最快速的效果，就是可以进行拘提。
1: 嗯，
0: 例如说，我们又发现这个被告他可能又开始危害这个被害人了，那我们可以不用再经过合法的传唤，然后我们就可以因为他有这个违反的状况而去进行拘提他。直接就发拘票可以去拘他了。
1: 嗯，这件事情大家不用担心。
0: 对,
1: 对, 对，
0: 就可以快速的掌握到这个被告的一个动向，然后把他拘过来，然后再就这个事情再来做讯问。这是第一个哦。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被告一开始我不是讲了吗，就是因为认为他没有必要羁押他，所以才会有这个替代的处分，就是用保护命令来约制被告。但是你被告给你这个机会，你还不珍惜，你还去违反，
1: 故意，对
0: 对，你还故意去违反，还去骚扰被害人，去加害被害人，危害被害人等等的，那当然这个就很重要，就可以构成 再去执行他羁押或申请执行羁押的理由了。
1: 嗯，是。
0: 第一次你犯的时候，我认为啊，可能还没有到羁押你的必要。但是你违反了以后，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可以让检察官再去跟法官申请，诶，我要羁押这个被告，因为他违反了这个保护命令。那法官自己，如果是已经在法院的案件，法官当然也可以因为这样子，就去裁定要再执行羁押这个被告。
1: 嗯，
0: 这两个是一个程序上面的一个效果。最重要的效果是，违反保护命令的话，不只有刚刚前面所说的程序上的效果，直接就是有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并科或科或并科罚金的这样子的一个刑责哦。
1: 嗯，
0: 所以如果你被告真的敢去违反的话，哦，就会
1: 没有二话，对，
0: 没有二话了。嗯，对，只要能证明的话，他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刑法的规定跟处罚。
1: 我觉得是最。这个可以说是更完整的保护网了、哦、用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可以确定不同类型的被害人，然后也可以获得适当的保障，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那当然呢最后是不是也让这个主任来提醒大家有一些要特别注意，像这保护命令哦，不是判决后才有哦，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有没有哪一些这一定要把它那个关键字要记下来，我们再请教一下主任。
0: 其实这个就是建议，就是说如果真的有刚刚我讲到的这些案件，我们再重复一次，就是这个故意致人死亡或重伤啊、还有一个就是性自主权遭受侵害，然后还有就是跟性影像有关系，甚至就算他没有拍你性影像，可是他拿你的性影像去对你做这个恐吓啦、妨害自由啊，或者是对你恐吓取财的这样的行为的话，如果是在这样子的案件上面，当这个您是被害人，假设不幸是真的是当成为被害人，在做笔录的时候，你可以更多的说明一下，可以跟这个承办人更多的说明一下，你可能担忧被告会在对你做什么样的情形，或是被告实际上还有在骚扰你啊，或者是你觉得这个性影像已经流落在网上，你很担心啊、被告就是会不会继续留存在上面，或是被告会不会散布你的性影像等等的这个状况的话，都是可以主动提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好处呢，也是可以提醒承办人员可以针对这一个部分是不是要对这个被告做犯罪被害人保护命令这样子的一个处分，来做一个比较正确的判断。
1: 嗯，是，所以这个请大家 OK 特别注意说，有些伤害呢不会随着时间这个慢慢结束，但是法律可以让我们的风险在发生之前就被挡下来。好，这就是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0: 对对对，
1: 我们帮大家守着，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0: 我最后再提醒一下，就是这个被害保护命令哈，一旦做了以后，它不只是给被告而已，他也会把这个命令在24小时之内哈，他会送达给被害人还有被害人的家属。那不只送达给被害人家属以外，他还会送给，如果是性自主的犯罪，会送到直辖市政府家防中心，跟性自主或性影像有关系的，这时候可能也会有社工开始来对被害人做相关的一个关心跟保护。那另外呢，如果是故意致死或致重伤的话，就会送到各地的这个保护机构，或就是善保的协会或分会。
1: 嗯，是，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马中仁检察官哦，这个主任不厌其烦的提醒大家，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是，谢谢，谢谢瑶瑶，谢谢大家。
1: 嗯，拜拜，
0: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一次跟着悠悠啪啪照，最近的幸福陪伴真的很热门哦，包含了刚刚的新闻焦点呢，都是在我们这一次的一个低碳旅游廊道，而且呢，也就是我们的淡江大桥串联到我们的观音山到北海岸，那么飞越淡江在山海一线怎么串联哦，来做这个低碳奇迹呢，来打开我们这个解锁我的新玩法，让大家呢风景不再分散，而且是一路精彩，这样的一个话题怎么可以少，从观音山串联到北海岸，不是只是移动，是会流动，你看看白天到晚上，从文化到生活，准备好我们就要来去找找我们的美少女了，所以呢这时候也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关心之外呢，也赶快来让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瑜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咯，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哈喽，
2: 美丽的主持人杨洋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最近大家就是淡江大桥，刚刚呢我从那边回来还在讲淡江大桥，淡江大桥，好，这个桥呢除了缩短大家的这个上班这个交通尖峰时间之外，其实对我们的观光来讲也是有很大的亮点，对不对？
2: 没错，这上个礼拜呢9号礼拜六的通车典礼呢，今天也就是12号的早上11点半淡江大桥正式通行咯。
1: 嗯，诶，真的有缩减时间，这个也是刚刚民众一直两个，一个方先生王小姐问说请秘书要诚实说哦，老师数来了，老师数来了，
2: 对，没错，肯定啊，它其实淡江大桥真的是非常感动的一个就是工程的建设，它其实最大的亮点它不只是一个交通的设施，而且它是可以串联从城市，从就是淡水这边一直串联到我们北海一个移动的过程哦，那其实它周边也蛮多的观光旅游的廊带，包含了观音山以及我们北海岸的地方，所以透过这个淡江大桥的通车，其实可以明确的缩减从台北到北海应该有减少20到40分钟哦，
1: 诶，这就差很多，诶，
2: 很多，对，
1: 真的真的，真对别人来讲不知道啦，可是对我们来讲真的差很多，对不对？
2: 真的，因为原本其实只有一条淡金公路而已，所以就是每当假日就是都非常的塞，所以目前多了一块连外道路之后，相信会带动更多的观光的旅客来我们北海岸哦。
1: 嗯，没错哈，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时间了。而且我们知道哦，这个整个一个廊道来讲，不管是半日游、一日游，甚至我们希望大家呢可以自己排时间，2天1夜3天2夜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要让秘书说明一下怎么串我们的观音、八里、淡水整个北海岸，因为呢我们很长，我们北北基都有，包含我们的皇冠海岸观光圈，对吧？
2: 是的，没错，我们皇冠海岸观光圈其实淡水也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推展的一个地区哦。那其实淡江大桥开通之后呢，它可以把从观音山然后带动整个北海岸的旅游呢，从线性的就从点状变成线性的串成一条线，包含了可能从观音山呢、啊、可以到我们的八里左岸，到淡水老街，那一直到我们北海岸的浅水湾、中角湾、富贵角、野柳等等。而且呢不只是你可以开车，当然我们也一定要推广我们的公车、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还有 U-Bike 等等之类的哦。
1: 嗯，所以大家有听到为什么说我们一直强调，对不对？而且呢我们也可以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怎么去完成哦，就是说用点状或线状的旅行，然后我们怎么去带动，大家可能用听的先做一点点笔记哦，然后再看看我们的幸福北海岸的这个 FB， 你就可以知道哦，原来秘书这样讲的这个路线呢，你也不用很刻意的记，我们是不是可以来深度的来说明一下？
2: 没错，我们皇冠北海岸线有非常多好吃好玩好购物的地方，我们有包含了餐饮的业者啊、伴手礼啊、旅宿啊等等之类的，那其实我们都定期都会结合我们就是观光圈的业者，有推出一些优惠的联名优惠啊、集章活动啊等等之类的，让各位旅客呢可以透过我们皇冠北海岸圈串接就是淡江大桥这个旅游动线呢，来玩得开心、玩得好玩，而且可以带满满的收获哦。

0: 然后怎么样来去搭配我们的 U-Bike， 搭配我们的公车，然后呢我觉得这就是低碳旅游，然后让大家知道说诶我们怎么样来再结合我们的店家有没有优惠哦，你看来了，
1: 嗯，
0: 哎呀这个很重要诶。
1: 没错，这样其实从淡水这边我们就是有一条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那就可以从淡水捷运站，然后你可以先玩一下老街啊，看一下断江大桥，然后串接到我们的北海岸的景点的部分。那当然我们就是皇冠北海岸的观光圈呢，有相当多的店家，就是有吃的、伴手礼的、旅宿的等等。那我们相关的业者大家都可以参考我们的皇冠海岸观光圈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脸书团都有，所以呢大家只要就是透过我们的路线，然后到皇冠海岸观光圈的业者那边消费，其实都会有一些集章的活动或是联名的优惠哦。
0: 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对不对？
1: 嗯，没错。嗯，而且重点是因为我们是推低碳嘛，那所以我们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的部分其实也有串接我们的自行车道，那今年三月才刚通行的一条就是双湾自行车道古东段的部分，其实也是非常漂亮的景色 哦。
0: 大家有听到咯？诶，这就特别了啦，对吧？
1: 没错，因为这条道路其实有从白沙湾一直串接到浅水湾的最后有一条路，那我们是结合靠海岸线骑乘的部分，其实可以看到无敌海景，而且非常漂亮哦。
0: 嗯，而且我觉得也比较特别啦。
1: 嗯，对，没错，就是我们是希望是不要再让大家骑到台二线上面，可以更加的贴近我们海岸线，以及可以欣赏沿线的风光，还有一些藻礁的沿岸啊，还有枫林石等等的特殊的地质的景观这样子。
0: 嗯，而且我也觉得方便大家，大家就不用去担心想说，诶这怎么串，会不会就是这边走不通，然后又要再绕路？没有，很简单。对吧？
1: 我们就一条路，非常的便利，而且完全都不会迷路。
0: 哎，真的。
1: 对，
0: 这个是胡先生说，请问一下，你们现在在地商圈若以这样的一个这个活动啊，然后又是淡江大桥啊，他有没有推出那种这个所谓联名优惠啊，或者是说盖章集章点等等？
1: 这个部分呢，后续我们会陆续在我们的脸书这边做行销。那如果有想要就是有相关的优惠的话，目前其实台湾官方我们陆续有在推淡江大桥的行程，那后续有相关讯息跟优惠的话，也会再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0: 嗯，所以大家不要急，慢慢来。我们要一点一点给大家，
1: 没错，
0: 一次讲完你又吸收不完。对，然后到时候又台北办事处又要再来回答一次。
1: 真的没关系，台北办事处是我们非常优秀也且一起最光光的好伙伴。
0: 真的每次都是快点来，快点讲一下哦。而且呢我们要让这个秘书呢特别来提醒大家哦，因为即将五月开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活动，不管在水域、山域，还有一些艺术文化哦。
1: 对，
0: 那当然呢这时候就要来赶快请教一下秘书了。
1: 对，没错，五月份呢就是我们各水域的开放的时间，就是所以
0: 等很久了哈，大家真的
1: 没错，现在风和日丽，阳光普照，很适合到我们的海边来度个假，晒晒太阳，玩玩水，这样非常的惬意哦。
0: 嗯，所以呢都已经开放了嘛，对不对？
1: 都已经开放了，所以赶快趁着不管是假日还是平日都可以来我们这里走走哦。
0: 嗯，而且这个礼拜这个5月17号啊，哎呀下礼拜这个有一个武松打虎哦，这三只哦，
1: 就是这个礼拜天早上10点到12点，我们特别聘请了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一碗然掌中剧团，在我们三支游客中心来带一场就是布袋戏的体验，而且呢还可以让各位参与的伙伴们，尤其是蛮适合亲子的部分，还可以亲自的操作就是那个角色，然后操偶的技巧，还有体验传统的乐器哦。
0: 这个可能就大家爱了，
1: 没错，所以
0: 我觉得那个就不一样，
1: 大朋友带小朋友一起来体验我们最非常有深度的传统文化，因为布袋戏其实是真的是非常传统，而且具有历史性的文艺的一个部分，那值得推荐给大家，就是超过百年的我们老祖先的技艺布袋戏。
0: 嗯，是王小姐说需要报名吗？
1: 这 这个部分呢，如果你要体验的话是需要报名的，那报名连结可以参考我们的北观粉丝团。
0: 他说是在游客中心前面吗？
1: 对，是在游客中心 里面啊，对对对。
0: 嗯，他说从几点到几点，然后好行有到吗？
1: 嗯，好行有到，他是从早上十点钟开始，那十点到十二点两个小时。那我们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

0: 都有到三支游客中心哦，从淡水捷运站搭乘。
1: 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0: 对，没错，欢迎一起周末来我们三支来看我们的武松打虎的一碗蓝掌中剧团。
1: 嗯，而且即将到六月开始哦，我们先提前预告一下，就是我们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哟。
0: 没错，大家最期盼的2026年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即将在6月28礼拜天到7月12礼拜天，每天晚上6点半到9点我们野柳地质公园登场咯。
1: 嗯，请大家一定要务必哦，把这个时间空下来，难得一见。而且我们每一年呢，不是因为要得奖而得奖，我们是需要突破自己对于那种艺术跟创作以及提供给民众的一种互动感性， 对不对？
0: 嗯嗯嗯嗯，好哟。
1: 嗯，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一下，这是在六月底哦，即将要这个跟大家见面的地方，对不对？
0: 是，没错。而且呢我们今年的主题非常特别，我们是以会呼吸的夜间生态美术馆为主题。
1: 哎呦，
0: 对呀，有没有很感人啊？
1: 真的真的。
0: 我们是以岩石为天然的画布，而且以海浪声，北海岸野柳的海浪声为乐章，然后来展开千万年女王跟俏皮公主的双后传承啊。
1: 哎呀，这个听起来就有点感动感动
0: 啊。没错没错，
1: 真的大家会被我们俩吸死了。哎，不过倒是这个林小姐问说，如果只用一天，她说没有那么多时间玩北海岸的淡江大桥加皇冠海岸，最聪明的玩法是什么？一直到晚上。
0: 其实呢我们就是北海岸有蛮多就是旅游的部分，那如果从淡水一个玩到晚上的话，我推荐就是可能从淡水那边呢欣赏我们近期刚通车的淡江大桥，然后到老街晃一下，那夏天到了那可以搭我们的好行到我们的白沙湾来旅游，之后呢那可以呢在中午的时候到我们金山老街享受在地的美食，鸭肉啊或者一些地瓜等等之类的美食，之后那最后呢可以如果是夜访女王时间，也可以到我们就是野柳地质公园来欣赏最美丽的夜间生态美术馆的登场哦。
1: 所以呢已经告诉你方式了哈，不要自己又忘记了，对吧？
0: 没错，所以要随时关注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哦。
1: 嗯，对，这个请大家这个特别特别的一个注意一下，而且呢这时候也要让我们的秘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在交通上面还有一些提醒大家的地方，因为这个既然通车了还是有一些注意的地方，就不像之前我们在试营运可能大家可以在上面这个野餐啦、玩啊、跳啊、看表演啊。
0: 哎呀，
1: 现在没有哦。
0: 没错，哎，它是其实是一条快速道路哦。
1: 对对对，我发现大家好像误会它一场
0: 哎。我们不能在上面野餐哦。
1: 好，因为我发现，我真的发现大家好像有点误会了。
0: 对对对，它是一条快速道路，所以是可以开车、骑车。那旁边有自行车道啦，是可以骑自行车的。对。
1: 对对对啦。
0: 对，但是不能野餐哦。
1: 谢谢谢谢。
0: 在上面。对
1: 对对对，一再的提醒大家哈，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
0: 嗯，没错。
1: 不然会吓到我们，吓到我们，这样吓到我们也不大好。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嗯，然后提醒有哪一些呢？因为我知道假日会比较多啦，然后夜间的话啦，或者是说攀爬啦，或者是水域啦，我觉得也让这个秘书帮大家会诊一下。
0: 嗯，好啊。那其实夏天大家很常来我们北海岸水域的部分，要注意我们就是戏水的部分要注意安全，然后依照我们水域游戏活动管理办法的部分来做遵守。那现场我们都会有救生员的部分。那当然交通的部分呢，透过淡江大桥其实增加很多便利性，那也为了鼓励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低碳旅游，可以搭乘我们皇冠北海岸线的部分来做北海岸的旅行这样子。
1: 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玉婷秘书，我们就要相约在北海岸见哦。
0: 我们相约北海岸见哦。
1: 嗯，
0: 拜拜。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0: 一次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要搭着我们台湾好心，要来到我们日月潭的环湖线哟。因为这一次的新体验呢是电动巴士，好，跟着我们日月潭的这主题玩玩乐玩乐区之外哦，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玩法。来来来，有电动巴士，有美食，有美景，有无障碍，哇，一趟说走就走，让大家呢超级宇宙无敌疗愈，而且放松最重要，不用开车，不用烦恼停车，还可以呢一路让你的手机拍到，哇，天哪，怎么办？没有办法继续拍了，所以呢这个空间真的自己要留好哦，可以说手机拍不平啊，不停。好，当然呢这时候啊，搭上我们的环湖线呢，全新登场的电动巴士到底呢不只是环保之外，然后让大家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个路线，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陪伴大家也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先让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哈喽
1: Hello，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
0: 对，每次呢，大家听到我们的文娟科长就知道有好康要来了。而且你知道吗？上个礼拜啊，我们的听众很可爱哦，他去看日月潭，他竟然还寄了一箱什么给我，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我真的有点惊吓到，就是百香果。因为他们跑去埔里玩、天哪，而且百香果就算了，旁边还有摆了果冻，
1: 也太贴心了吧，
0: 真的。然后他以为那个台北办事处你会来，然后还数一些我们两个，好笑。那我要不要再把你，
1: 谢谢，
0: 我再帮你寄回去给你。
1: 不用。不过讲到百香果，在埔里百香果真的非常的有名，而且好吃。
0: 哎，真的耶！而且我跟你讲，我刚才分给同事，你知道吗？每个人用那个一口，就是一手勺那个，有没有？就铁汤匙这样一挖，哇！哦哦，汁多饱满，籽又脆，对，哦，要感谢谢谢大家那么支持我们大家，而且真的顺游照着我们的玩法，我就跟大家讲一道到一站到站哦，绝对让大家玩不停。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去年呢取得了很多的这个，不管是金银铜奖啊，而且我们这一次的环湖线也不一样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0: 而且我们要特别推荐的呢，竟然是电动巴士升级了！天哪，我们有钱了，真的，哦，好感动哦，要流眼泪了。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文娟科长了。
1: 嗯，讲到这个日月潭的环湖巴士电动巴士啊，应该说这是符合一个国家政策一个执行啊，就是不论是在电动船或是在这个巴士的部分呢，我们逐步呢能朝向这种低碳旅游的方式的模式去营造这种对大自然是可以永续和谐共存的一个旅游模式，所以呢今天呢特别就是来推荐这个电动巴士了。
0: 嗯，为什么说哇天啊，你看看整个大升级了，对不对？等于是在我们日月潭什么都有电动了，真的。
1: 对，我们还有电动充了，你可以开电动充来充，
0: 是不是？然后包含了你看哦，你去爬山还不要怕说没有电，也是电动充，对吧？
1: 对，没错。
0: 我们现在什么都电动啦，而且呢我们很多都用太阳能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所以到底呢我们这个怎么去解决哦，这个本来来到日月潭有一些麻烦的事情是哪些，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请教一下文娟科长了？
1: 好，因为来日月潭，事实上啊，日月潭它就只有一条环湖线，所以我们还是倡导民众啊可以多搭乘这种大众交通工具来日月潭旅游一下。那来日月潭呢，你如果你坐的是电动巴士，它就可以解决了两件事，就是停车跟转车啊，因为停车位也有限，然后转车又麻烦，所以呢你搭这条特地开的这种环湖线的这个电动巴士，它串联的水社啊、玄光寺、益达庙还有五五庙等日月潭核心的一个景点，让你呢可以一坐上车不用换车，而且呢是纯电动，安安静静的乘坐舒服，而且呢也可以降低排碳，让你这个旅游能够更环保。所以对游客来讲呢，搭乘电动巴士不仅轻松，而且呢可以一起永续爱地球。
0: 哇，所以哦这个站的部分呢是不是也有一些调整呢，也要来告诉大家了，对不对？
1: 基本上站是有，就是环湖线嘛，所以呢它就是有从水社、玄光还有益达庙、五五庙这几个点去做。

0: 的串接。
1: 哦，有点不大一样就对了。
0: 对，是因为它是比较环半圈式的，就是比较核心的景点呢，带大家去旅游。
1: 哇，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像这个我们第一站的水社，这个是也是很多人知道的交通跟美食的核心，对不对？
0: 对，水民来日月潭，大家就两个地方嘛，就是水社跟伊拉少，像这两个氛围完全是不同的。原来到水社这边，它是比较偏向临近，大饭店都在这啊。对，来到这呢，水社地方，它住的饭店呢是比较属于 high level 一点呢。
1: 嗯，
0: 它在水社码头这地方啊，事实上它在清晨跟傍晚的湖景啊，真的是美得像明信片。那这边的一个水社综合商场的一个美食啊，跟伊达烧肉店也会截然不同。这边是属于餐厅式的，所以说呢，你可以来这边呢，可以点很多桌上美食，可以跟亲友一起来享用。那像在这里水社地方，还有卖一些阿萨姆红茶或是红茶蛋卷，都是人气商品。另外我这边要特别讲，就是在傍晚的时候啊，在水社沿的湖畔的步道是非常适合散步跟拍照，例如说梅河苑啊，或是以前蒋公那一条在像水往下那条路啊，也是非常适合黄昏的时候跟另一半手牵手来这边呢赏日落呢看湖景，很好的地方。
1: 真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让大家感受一下水社，给你最完美的一个先暖身一下。而且呢，先沿着这个从水社过来就是玄光寺哦，它不只是让大家知道阿婆茶叶蛋呐、还有别的，对不对？
0: 对，像玄光寺，大家都知道是让谁来取经，是玄奘嘛。那玄奘去取经，他事实上那边有很多故事，包含了舍利子原本是在这地方，经过了日据时代之后呢，他好迁徙到了日本，到后来现在呢在另外一个地方。那这地方还保留着这种比较淳朴比较简约式的一个玄奘一个寺庙的风格，是非常蛮特别的。另外这边刚除了呢瑶瑶讲的阿婆茶叶蛋之外呢，在玄光寺的上头啊，你从那个地方你刚好可以俯瞰整个湖面，它的视野是非常的一个开阔的，所以非常适合呢拍照打卡。还有啊，来这边呢、啊、你在玄光码头，不知道瑶瑶来过，他们有很热情的原住民在那边歌唱呢，还有一些跳舞等等的。来这边旅游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哦，事实上你会觉得，好像内心也是非常的雀跃，跟的那个舞蹈啊，忍不住跟他一起跳舞起来。
1: 哦，大家有听到哦？卢先生说，请问一下，他那个歌舞表演是少族，是每天都有吗？
0: 他那个不是只有少族、
1: 他有很多种族群哦。
0: 对，因为他基本上还是属于街头艺人，
1: 一个平台给他们就对了。
0: 对对对，那至于您刚先生讲的这个少族啊的一个舞蹈表演，事实上是在伊达烧那边是可以看得到的。
1: 所以是不大一样哈、我们两边讲的这个，我们这边是水社哈。
0: 对。
1: 所以哦，请大家哈、不要这个两边给他搞错了啦哈、谢谢谢谢。而且呢，不只是刚刚讲的那个是水社，接下来真的就伊达烧了啦。不过伊达烧每个人都说，天哪，就是一个美食天堂，对吧？
0: 对，实际上它就类似，我觉得应该算是个小伊达烧小夜市。这地方伊达烧原本就是一个原住民这个文化，应该说少族原住民一个居住的地方，所以呢。想当然尔，他那边也衍生出原住民文化比较浓厚的一个，不论是在文化上面啊，或是在美食上面呢，都可以在这边可以体验得到。那像在伊达烧这地方啊，你可以来这边吃这种小米酒啊，或是烤山猪肉啊、香肠，或是那个鱼翅包饭，有没有？
1: 哦，
0: 对啊，
1: 那个也很好吃哎、
0: 对，
1: 那个我第一次吃，
0: 对啊，你第一次走，那你赶快再来吃。
1: 真的，我不知道那个味道跟我们以前所想的不大一样吃过的都说好吃，对。
0: 对对对，它还算是个少族，它算是个少族的美食哦。那另外在伊达烧的地方，它还有那个原住民自己开的餐厅，也是欢迎民众一起过来一个体验。那这边就不好意思跟大家讲是哪一家店，
1: 自己搜寻。
0: 对对对对，路什么什么的，有没有？
1: 对对对对对，没错。
0: 对，那在这里
1: 伊达，
0: 对。 飞搭上码头这个地方，它也非常适合可以看夜景，而且它的湖景啊更是360，应该说是平

0: 整个四面视野180度是完全是没有遮蔽的，像它飞晚上来看的话是非常的浪漫，非常的适合你留下时间在这边慢慢吃慢慢逛，来感受一下日月潭在地的魅力。
1: 嗯，是吴小姐，吴小姐想请问一下，若住水社跟伊达少，你会建议住哪一边？
0: 那就取决在
1: 你，你看你是要从哪里进啦、啊？因为你中间只是说，那个我觉得，吴小姐，你可能就是看你是要从哪里进
0: 去，整个环视整个日月潭的，而且它会根据日月潭，因为它是在山跟水之间，所以在制高点的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个日月潭跟这个水面上的这个雾气啊的一个半，它基本上是每应该说每小时都会有点变化。是非常特别的，我真的是非常的一定要推荐大家来这个慈恩塔，我必推。你们时候呢要记得哦，就是带着你一颗放松的心，然后带着小外套来日月潭体验。
1: 嗯，是没错，转成我们台湾好行直达日月潭，交通省时又方便，免你开车啦，就可以来找我们两个了啦哈。那带着大家好好的出游去玩。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就相约去搭一下环湖线，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魅力咯。
0: 谢谢大家，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你知影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春花所演唱的《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好，那五月的晚霞有什么特别呢？那事实上我们现在如果在傍晚的时候看到的真的就是五月的晚霞，刚好是非常应景的歌曲哦。那其实五月算是初夏的气候。

初夏的气候，然后进入五月之后，在台湾的气候会逐渐变比较热，比较转暖，然后因为空气中的水汽还有大气粒子散射的情况，会让日落时分的天空更容易折射出耀眼的橘红还有紫红的色调。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紫红色的天空，我觉得橘红色还蛮常看到的，然后紫红色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美丽。好，所以呢简单讲，就是五月份的晚霞往往都比较多变，好，然后是摄影爱好者很喜欢捕捉的美景。那另外呢，在这首歌词当中，它里面会有讲出说，不管是五月的晚霞还是六月的日落，然后就是把四季流转的风景化为对爱情的期盼跟承诺。那简单来讲，就是透过音乐，晚霞不是只是自然现象，然后是属于一个专属于夏日珍贵记忆的告白。好，所以不知道你的恋情是落在哪一个月份。不过我知道之前，有人讲说，结婚的时候什么时候结婚比较好，很多人就说五月。好，为什么？因为五月结婚的时候，就是它的天气也是非常适宜的。好，那以新娘子来讲的话，五月的新娘就会很美，因为她不见得就是要穿长袖，他不见得要披那种毛毛的那种礼服外套之类的，好，所以他们就会觉得五月好是新娘很美丽的时候。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来参与祝福的宾客朋友，在交通啦各方面啊，好，然后大家穿着啊也都是非常轻松愉快的，好啊，不然有时候你看，如果说那种下雨啊，好，真的大家就是那个都会很狼狈，然后到现场之后都要整理服装仪容啊，天气冷的时候真的就是有一种风尘仆仆的感觉，对不对？啊，如果很热的话，有时候那个真的夏天你真的是要出没的时候，真的到达定点的时候也是一种狼狈，另外一种感觉上就是很像水里捞起来的。好，所以呢这个五月的晚霞，我们现在刚好正值五月份，大家有机会的话抬头看看天空是不是如此的美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真的就跟结婚有关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萧煌奇还有安心雅。大家会觉得说，哎呦，这两个人怎么可以组合在一起？他们还真的有对唱一首歌曲。那虽然很多人都问安心雅说，什么时候结婚？是跟阿 K 吗？大家都觉得他们是这个露露跟陈汉典的下一组，下一组人马，那就是大家也都很期待啊，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反正我们就期待。不过现在先听歌，萧煌奇跟安心雅所演唱的《咱结婚好不好》，一起来欣赏。

0: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萧煌奇还有安心亚所演唱的《咱结婚好不》。好，那古时候齁，成家立业好像是很大家按部就班要做的事情齁。那但是现在这个年代就不一定了。首先不一定要结婚齁。我相信呢，你问身边的朋友，你的同班同学里面齁，可能呢我不知道你们的比例是怎样了，好，那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比例是那种，可能有一半有结婚，有一半没结婚，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些人是结婚之后又离婚，好，然后有结婚的里面呢，还不见得有生小孩，好，那所以呢，就是社会非常多元，大家可以活出自我啦，好，某个层面来讲是这个样子，但是呢，真的在新闻上也会一直讲说这是国安危机，好，因为呢，台湾未来的总人口会持续呈现结构性的负成长，那预估将由2024年估算出来的2340万人大幅递减到2070年的1497万人、啊、所以就是这段时间之内、啊、就会减少844万人，那这意思就是到时候幼年青壮年人口巨减、啊、那上面全部都是老年人，超过一半都是老年人、啊、那就会变成说就是几个年轻人应该是说一个年轻人上面可能要扛几个老人，那个意思齁。好，所以常常都会讲说我们现在可能就是没有人口红利齁。那不止没有人口红利，很多事情都是要人来做的啊，你没人来做的话怎么办呢，对不对齁。好，那当然我们现在可以透过 AI 齁啊，但是还是很不习惯齁。现在他去餐厅吃饭已经越来越多齁，一进去之后就跟你讲齁、哦、桌上扫码，桌上付款齁，对不对齁。好，那根据国发会发布的长期人口推估，台湾各年龄层结构将会出现显著的转变。首先呢，就是青壮年劳动力萎缩，15岁到64岁可以工作的年龄人口预计大减920万人，人口红利将在2028年结束。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几年，我们现在不是2026了吗？剩两年之后人口红利就会结束了，工作年龄人口将占比跌破2/3。那接下来呢，就会高龄人口大幅攀升，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增加248万人，使得台湾在2025年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好，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超高龄社会了，好，老年人口占比超过 20%。 那如果在极端环境之下，也就是说接下来又继续升得很少，好，那可能在2065年的时候就提前跌破1200万大关。好，所以最近有很多新闻就讲说现在好有很多继承者们，好，就是虽然房价很贵，房子买不起，但是人人都有房子可以继承，因为生的小孩少，好，所以就他们就直接继承啦，好、哦、然后据说就是统计下来，就是那个台北的，好，台北新北、哦、平均每个人可以继承2000多万，好、哦、因为台北的房子也贵嘛。好啦，那所以呢，这个社会一直在改变哦，那就是有时候要提前做准备啦，好、哦、那你说准备到底怎么准备？不知道诶、欸、起码你要让你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好啊齁、哦、可能你现在就是稍微养生一点点啊，让自己可以活动自主的能力时间多一点点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好，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BTS 所带来的作品。那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觉得年龄越来越大，就是大家会很在乎自己有没有三高，那其中有个就是糖。那另外我比较讶异的，就是最近很多的新闻在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现在已经开始注意到所谓的这个碳晕，就是有很多种说法，可是大概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碳水化合物吃太多，一下子吃太多的话，接下来你就会因为碳水化合物的作用开始会有晕眩的情况，那所以呢现在大家也比较有概念，就是一次不可以吃太多，或者是吃的时候可能要就是按照顺序，可能搭配先吃肉或先吃菜，可以让血糖更稳定。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再跟大家讲一个小 撇步 就是饭后血糖怎么样可以不飙高其实有很多种方法之前有听过，就是说你饭后就起来走一走，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日本有一个研究证实呢，如果你在吃白饭的时候加一个东西，胰岛素会更稳定，然后呢如果你加了，胆固醇在八周就会降 7%。 这个代表就是它是还蛮有这个效果的。那许多人会把海带芽跟昆布混肴，那其实两个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海带芽的学名是裙带菜，那个其实海带芽、裙带菜、昆布我们都有听过，但是就觉得它们像亲戚分不清楚，我觉得感觉上就很像我们什么小卷、中卷、花枝，就是觉得它们很像这样子好，那其实海带芽的学名是裙带菜，然后昆布呢通常是拿来熬煮高汤的大片海藻。那医师指出，海带芽的体积比较小，但是营养价值极高，那这种小小的海带芽不仅可以减缓血糖波动，还有助于降低胆固醇，甚至具备抗癌潜力，值得经常的摆上餐桌那其实在这个讲的过程当中，我就会想到说，你知道日本有时候他们在吃东西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那种搭配的小菜那其中你还蛮

蛮常出现海带芽的诶，我觉得印象中就是很常出现那种海带芽啦，还有那种黄萝卜啊，然后另外还有牛蒡哈，那其实后来就会发现说，他们搭配的成分里面都还蛮好的。你看现在人家说味噌很好啦，哈，啊牛蒡之前就说很好，啊现在连海带芽都很好，所以日本人哈，他们吃的东西其实都还不错哈，像鱼也很不错，对不对哈？如果说以现在我们讲的什么地中海饮食啊，或者是说我们在吃肉类什么比较好，也常常跟你讲说白肉、鱼肉比较好。那日本人他们的主食比较多是鱼哈，那事实上也是很不错哈。好，那这个西园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邱小成表示。海带芽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那针对健康是很有帮助的。那其中膳食纤维含量相当高，接近10%。那因为高纤维，所以就会有助于增加饱足感，延缓胃排空的速度，所以对于餐后血糖控制特别有帮助。那另外，海带芽它自己本身就富含了盐、藻、糖胶，还有藻合素。那这些成分被认为是具有免疫调节、抗氧化跟抗发炎的潜力。那另外，海带芽也有 EPA，还有多种矿物质。那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碘含量非常高，同时也包含了钙、镁、钾、铁这些重要的元素。好，所以以上听起来这些东西都很不错哈，而且这些成分常常被拉出来做一些营养补充品，对不对哈？啊，但是哈，像刚才讲到是什么碘啊，钾哈，你要看你的身体状况哈，因为有些肾脏有问题的朋友哈，他可能这些东西医师跟你讲说要列管的哈，那你可能这个东西就不见得能够吃。啊，如果是一般正常。身体的朋友哈，可能这对你来讲是一个蛮不错的食物。那海带芽在控制饭后血糖方面表现出色。那根据一项日本随机交叉临床试验发现，比较单纯吃白饭跟吃白饭加4克海带芽，结果发现加入海带芽之后，受试者在饭后30分钟的血糖还有胰岛素水准明显比较低。那针对血脂的控制，另外一项针对肥胖患者双盲随机分派试验。那在这个试验当中，两组病人分别食用含有海带芽的点心跟一般的点心。那经过8个礼拜之后，食用海带芽点心组的低密度胆固醇下降了7.4%，总胆固醇也下降了5.8%。那类似的结果在动物实验当中也获得验证，确认海带芽确实能够影响血脂还有葡萄糖的代谢路径。那目前针对海带芽当中的盐藻糖胶正在进行大量的研究，那这个研究包括机转有包括抗肿瘤、抑制转移、调节免疫的方面。那虽然目前还没有大型的临床试验真正有抗癌效果，但初步结果显示是具有潜力的。好，那这个有时候是需要一些时间。好，那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泡面哈不是很好的健康的食物，但是因为很方便，所以还是很多人常吃哈啊，所以呢就是一个简单加分的方法，就是把海带芽加在泡面当中。然后他说这是最简单的日常食用方式，能够为不健康的泡面增加营养价值。海带芽当中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延缓血糖波动，同时呢可以增加饱足感，比较不会想再吃第二碗泡面。那不仅可以增加泡面的风味，还可以顺便多摄取一些矿物质。但是也提醒了哈，就是即便加了海带芽，其实泡面的钠含量还是蛮高的哈，所以这个汤虽然很香很好喝，但是也不要把它喝光。好，所以呢，接下来哈，大家可能家里可以备一些海带芽，偶尔煮一些海带芽来吃哈，也是对身体蛮不错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这一位叫做这个。田馥甄所带来的歌曲，我们来听一下这首作品，叫做《爱了很久的朋友》。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田馥甄 Hebe 所演唱的《爱了很久的朋友》。好，那现在呢，有一个食物是大家的好朋友哈。那我觉得蛮惊讶的，以前印象当中哈，这个食物很多长辈比较喜欢吃。好，那严格说起来是长辈很聪明，知道它是个好东西，所以吃。好，这个东西叫做地瓜。好，话说我们家的长辈哈，一开始对于地瓜真的是深恶痛绝，然后问他说为什么深恶痛绝？好，因为就是来自于他小时候。好，小时候他们就是有地瓜吃，好，但是没白饭，好，你知道他们的年代跟我们不一样，好，我们现在所有的好东西在他们以前都是不好的，所以他也觉得很神奇，哦，就比如说地瓜叶，他们是拿来喂猪的，后来发现，哎呦，这么好的东西怎么给猪吃？哈，应该人要吃这样子，哦，啊，比如说地瓜，好，他就说啊，以前哪有白饭可以吃啊，哈，都是那个地瓜签之类的，哈，所以就是吃到怕了，所以你现在叫他吃，他就觉得。但是后来年纪到了发现说其实地瓜蛮不错的齁，对身体还蛮好的，所以为了健康再把它捡回来齁。但是我觉得比较讶异的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很聪明，知道这个地瓜是好食物，真的好多年轻人不知道。

0: 好，但是呢，可以水煮地瓜，可以蒸地瓜，可以烤地瓜，可以冰过的地瓜。好，那这个营养价值跟对血糖的影响大不同。好，那地瓜加热之后，淀粉会变成比较容易吸收。好，但是如果放凉或者是冷藏之后，部分淀粉会变成抗性淀粉，比较不容易被人体吸收，有助于延缓血糖上升，增加饱足感。好，所以这个吃的方式很多种啊。好，那如果你为了要控制血糖的话，好，你可能就是水煮地瓜、清蒸地瓜，好，哎，那如果就是要更好一点，就把它冰起来。那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2: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4: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0: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Hunter 所演唱的，就是这首这部电影里面的一首歌，叫做 Soda Pop。 好，那这部算是韩国歌曲的电影齁，引起全球的风潮，那之前有很多歌曲齁也都上了排行榜。那事实上齁，我觉得过了有一年吗？我觉得现在在看这个动画的时候，突然有种感觉说，未来其实这种动画很多人都自己做得出来哦。为什么？因为透过 AI 就做得出来哈、哦。那重点是你的内容哈、哦，然后你的剧情，然后你的这个指令下的好不好，还有你的歌曲做得好不好听哈、哦。啊，以后可能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技巧很纯熟的哈、哦，你可能就是少少的经费、少少的人就可以做出一个媲美大场面、大制作的电影哦。那其实事实上现在网络上已经有很多人在玩那种小小的短片了，都可以玩得非常的精彩。那但是呢我也不知道说大家看了这些看久了之后会不会有些疲乏，或者是已经习惯这样的画面。好，那不管如何呢，我们再回归再来讲地瓜。好，那刚才有讲到说地瓜齁，就是我们有个基本概念，就是说如果你是用蒸的、煮的、烤的、冰的齁，地瓜四种吃法影响血糖的这个情况大不同齁。简单讲就是你冰过之后它就会变成抗性淀粉齁，那就血糖就比较不容易上升，那结构比较不容易被肠道吸收。所以呢如果这个概念有了，好，地瓜是好食物我们要吃，然后呢冰过之后比较不容易吸收是抗性淀粉，那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在生活当中运用。好，那简单讲就是如果你是为了稳定血糖为目标，好，那麻烦你的地瓜都是冷藏之后再来食用。那如果是你运动过后要吃的，想要快速补充能量，想要修复肌肉，或者是要提升血糖，好，你就可以去吃烤地瓜。就是那种传统的烤地瓜、热地瓜才是比较适合的选择。好，那其实讲到这里，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小朋友，好，如果我家里有小朋友你就知道他们那个什么屁屁侦探，他们现在小朋友很爱看的屁屁侦探里面这个主角他就是喜欢吃地瓜，那他的食物就是各式各样的这个地瓜食物。那我们刚才讲的只是烹饪的方法，那至于烹饪完的东西其实地瓜也很百变，像我们常常去一些餐厅啊、饭店啊、喜宴啊，他如果出一道叫做拔丝地瓜，哇，那也是很多人觉得吃得非常开心的。好，那除了地瓜之外呢，其实有些东西是同理可证的，然后也是一些优质淀粉，就是马铃薯啦、南瓜啦、香蕉啦，所以如果说你不吃白饭，那这些都是优质淀粉的替代来源。那马铃薯跟南瓜的性质跟地瓜都很接近，都是优质淀粉。那香蕉则是可以提供运动之后所需要的碳水化合物，是非常好的互补品项。所以不要说淀粉不好，淀粉是要看情况，看类型、看东西、看你的状况，所以就根据你的目标来调整。所以如果说你是要减重啊、控制血糖，就选冰地瓜或者是水煮地瓜。那事实上我觉得冰地瓜有时候也蛮方便的，因为像有些大卖场它真的就是已经就是那个地瓜都已经是熟的了，只是让你买回家冷冻冷藏，然后你拿出来放凉就可以吃了，刚好又是抗性淀粉，所以我觉得很方便，连加热都不用了。好，那如果说是要高强度运动之后的啊，你就把它选择热的地瓜或马铃薯来达到快速吸收的生理效应。好，那这样的就是健康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我们听到这歌曲来自于萧秉治所演唱的《怦然心动》。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萧秉治所演唱的《怦然心动》。好，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首播是5月19号，明天就即将是520了。那以投资来讲，很多人都会期待说啊，是不是有520行情哦？但是以目前19号看起来，感觉不出来哈、哦，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已经涨高拉回获利了结。那上周美股呈现高档震荡，科技股财报亮眼，但是受限在美伊谈判卡关。川习会没有进展，美债殖利率飙升，还有俄乌战火干扰，主要的指数在周末前全面回档， AI 还有半导体股都拉回整理。好，那这个礼拜四呢，辉达会公告财报。那其实每次财报都一样啦，因为它就是资优生，那资优生交出来的成绩如果是预期的话，可能大家就觉得不够惊艳，你要超乎预期才可以。所以法人预期营收会年增将近 80% 的高度期待，但是辉达股价位于短线高位阶，如果公告只有出现符合或者是略优于预期，好，那就会有获利了结的卖压。那 AI 趋势仍然是看好的，好，那之后可能会拉回再上。好，那另外呢，就是台股也是高处不胜寒，好，那在19号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开盘的时候就跌大概500点左右，好，短线乖离率过大，过热先修正。好，那接下来大家还是看一下辉达的财报。好，那还有接下来就是新的 FED 主席华许要上任，看他怎么解决通膨预期的增温。好，那至于美伊跟俄乌战火就是利空钝化，好，只要 VIX 这个指数回落的话，股市就应该能够稳步向上。好，那所以呢，我们今天19号目前股市是绿色的状态，好，因为现在还在盘中。好，那不知道我明天520的情形如何，可能就稍微要关注一下下。但是呢，就是在这个520前夕呢，就有一些新闻出来，好，包括呢就是卓荣泰就是院长，好，行政院长他今天就说了，好，明年的最低工资应该会突破新台币30,000元，而且为了感谢劳工跟军工教长时间的付出奉献，对于军工教调薪会在这样的前提原则下进行思考与研拟，经过程序之后，希望能够回应社会期待，也让军工教跟劳工生活都可以更安稳。好，那就是因为520就是就职周年嘛，好，所以在19号的这一天，好，这个卓荣泰院长还有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还有秘书长张纯涵今天上午出席行政院520记者会，好，那说明过去一年内阁团队施政的成果，还有盘点未来推动的重大政策。那就是今年最低工资好是连续10年调升，有超过247万劳工受惠。那明年就看说是不是好这个军工教加薪可以突破30,000元，然后其他的民间团体就跟着比进办理哈。啊，不然的话哈，真的就是。就是外面的本东这鬼也好，好，本东这鬼也，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啦，好，好，那另外就是可能他们也会研拟一下，就是有关这个家中有小孩的补贴，好，要补贴到什么时候，好，那事实上刚才也有讲到说人口越来越少了，好啊，东西又越来越贵，那其实我们的下一代也需要让他们有好好的成长，所以可能会在琢磨这些项目上面。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了，那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那、是响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我还有狗带吗
3: ？Bonjour，
4: 太嘎早，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这一首呢，是来自蔡琴所演唱的《落花流水》。我想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蔡琴所演唱的《落花流水》。这首歌曲哦，是这个抒情在1985年收录在《痴痴的等》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我当时看到这歌名呢，我想怎么会有人用《落花流水》来当歌名呢？因为《落花流水》在我们现在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成语，其实有点像是说事情很失败啦，彻底击败啦等等的，对不对？不过在过去哦，落花流水它的原样是说到暮春时节花朵凋零，随水流逝的残败景象。其实那是一个很美的画面，虽然说会看起来有点哇，稍稍的有些感触，因为花落嘛。那只是现在哦，就是把它用来比喻像惨败啦、食物衰败啦、大打败仗的感觉哦。不过刚才听到的这首歌蔡琴演唱出来的是不是另外一种美呢？这首歌曲落花流水送给大家啦。好的，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同样带给大家好听的歌曲、新闻资讯，还有呢生活话题以及健康的议题哦，也欢迎大家可以帮我们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下载在手机当中可以让你随选随听。另外我们有 YouTube 频道叫做看正声，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去帮我们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好，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江蕙所演唱的《孤恋花》。

在昨天呢，大家相当关注哦，赖清德总统提出0到18岁每个月补助5000元的政策哦。不少家长其实都很希望政府可以尽快的宣布政策的细节。那当然，可能现在正在收听有些大哥大姐想说啊，我的孩子都这么大了，应该是领不到了。不过你们有一些还正在就学的孙子孙女是可以领得到的。那大部分的家长啊，则是认为说，对于育儿来说，每个月补贴5000块，当然是很有感的经济减压，因为现在养小孩非常需要钱，从奶粉、尿布、托育、幼儿园、安亲班到才艺班、补习班、餐费，几乎每个阶段都在花钱。但是这个津贴要怎么发放，要发给谁，又是什么时候可以领呢？这些都要等政府细节说清楚，才能知道有没有帮助哦。而家长同时关心的，这是不是长期稳定的政策，而不是短期政治支票。养小孩呢，不只是要靠每个月的补助哦，真正让人不敢生的，包括还有像房价太高啦，工时太长，托育名额不足，幼儿园品质不稳，甚至请育婴假怕影响职涯等等的。所以如果只是发钱却没有同步改善这些所有的问题，恐怕还是很难真正提高生育的意愿。确实，我是说真的，现在的这个社会对生育的观念，我必须要说真的已经是大幅改变了。坦白说，现在整个社会跟职场的环境对育儿真的是并不友善。那小朋友在外面，只要那个说话音量大了一点，我们可能就会被公审，然后呢让父母不敢再带孩子出门。我也是，我也曾经遇过这样的状况。有一次更夸张哦，有一次呢，我跟我的同学，我大学同学，我们相约在台北哦，就是一间餐厅，这间餐厅呢，它是吃披萨的，就吃美式

美式料理的。然后呢，他在 Google 的评论上面是说这里是亲子友善空间，那我就想说，诶，那我放心了。好，去到现场之后呢，诶，真的是这个生意蛮好的，哦，高朋满座。我的小孩呢就坐在这个婴儿椅上面，然后我们就开始大人聊天啊。小孩听到大人聊天，我的儿子那时候还应该才两岁多还三岁吧。其实我的儿子哦，他不是那种爱哭的哦，他是也喜欢跟大人一起聊天讲话，但小时候他的那个音量可能还没有办法控制。我甚至他看到我们有一些反应的时候，他就咯咯笑这样子。就在这时候呢，有服务生就过来跟我们说，不好意思，那个隔壁桌希望你们小朋友音量小声一点。然后我就心里想，我说我的小孩没有吵闹，诶，我的小孩也不是大哭或什么，我们大家大人在聊天，他在旁边这样笑。其实讲真的，我个人是认为并真的没有影响到，如果有影响到，我会马上发现，我甚至就会把他抱出餐厅了。但是因为我真的发现是，诶，奇怪，大家的声音讲话聊天声音都比我小孩还大声了，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被这样子去关注，甚至是被提醒？其实当下我的感受是非常不好的。那甚至我那时候那个大学同学的反应也是哦，因为他们两个也都没有生小孩，他们就说，诶，好啦好啦，那你叫他小声一点。我就说，请问一下，两岁小孩我跟他沟通了之后，你觉得他马上的像我们大人一样改善吗？而且重点是他今天并不是哭闹哦，他只是发出笑声而已哦。后来呢，我就拒绝跟这两位同学再出去了。我的这个做法是不是有一点太激烈了一点？不过我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我很在意哦，因为我觉得你们是我的朋友，然后你也知道我是一位妈妈，我带着孩子出来，你们也觉得很开心。可是为什么你们却没有站在我的立场想，甚至你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是我的问题。好，那当然也有可能是我自己想太多，但总之我后来就觉得，哇，那我们可能在观念还有立场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就渐渐的几乎没什么跟他们一起出去吃饭了。那这间餐厅呢，也变成我拒绝再去第二次的餐厅。你主打亲子友善，然后你这间餐厅就是那种很美式的餐厅，每个人聚餐那个聊天声音啊，哦等等的，其实都比我小孩的那个笑声啊等等都还大声，但你却过来跟我们说是我们声音太大，让我觉得非常的不悦，整体用餐下来的感受度非常的不好。好，总之现在有外面很多的环境都是如此，所以我在这里真的还是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哦，在大家一直很希望年轻一辈的再多生一点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环境有去做改善，有去做调整吗？我们真的是一个适合养育孩子的环境跟社会吗？我想这一点真的还是要请大家多去思考一下。然后呢，也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方案真的不是一个月给5000元就可以解决的。好，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昨天是520，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520这个日子哦，就是有很多呢情侣啊约会啦告白啦，甚至昨天户政事务所非常热闹，因为很多人都在排队要去登记结婚啦。那真的觉得现在呢肯结婚的人其实也并不多，所以还是非常祝福哦，在昨天520呢去前往登记的这些新人朋友们，恭喜祝福大家婚姻幸福美满，然后呢白头偕老。那在这里呢送给这些新人们，在520登记的新人们，来听听这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哇，这首歌就是今天你要嫁给我。

话锋一转，我们来分享这一则让我印象很深刻的资深美食旅游记者陈志东，在去年他到高雄渔场进行采访，没有想到他的 iPhone 16竟然遭到水池当中的巨大龙胆石斑吞下肚。后来呢，如今这条龙胆石斑已经过世了，渔场的老板娘她就把鱼肚剖开，发现手机出现了。好，据说这件事情哦，当时还有登上新闻版面。好，实际上是这样，他说去年九月呢，他到了高雄永安这边的一间渔场进行采访，没有想到呢，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一只巨大龙胆石斑突然从水池当中跳了起来，他可能在拍，拿手机出来在拍照或是摄影，结果没有想到他就跳了起来，一口把他的 iPhone 16吞进肚子里面。那过了好几个礼拜之后呢，好多人都跟他要电话号码，说要打给那条鱼，有人甚至说要送充电器去给鱼用，还有人跟他抱怨鱼用的手机型号还行。总之呢，关于关心鱼跟手机的人比关心他的人多出一百倍。然后这位记者就这个透露说，手机被吞

淹到之后水里找不到，也没有鱼，因此不舒服。因为这个水池当中有7条巨大的龙胆石斑，你根本就分不清楚到底是哪一条吞的。然后在8个月后，就是2个礼拜前呢，这个渔场突然发讯息告诉他说，你的手机出现了，因为在当时的渔场有一条鱼就过世了，捞起剖开之后，发现手机从肚子里面掉了出来哦。那渔场老板娘说到啊，吞掉手机的巨大龙胆体长超过1公尺，体重逼近100公斤，哇，太可怕了吧！年纪约3岁，是渔场里的资深种鱼肌肉男。然后呢，这位记者他人真的是非常的温柔，他说他很担忧是不是他害死鱼的。然后这个老板娘则是安慰他说，渔场的鱼哦，生命就是这样来来去去的，叫他不要太过于怎么样，太过于在意啦。那后来他们就相约啊，到时候要约在高雄把手机拿回来。那到时候呢，他也要看看哦，这个鱼呢，这个在肚子里面，这手机在里面那么久了，这只手机还可不可以开机呢？如果还能开机，那真的是太厉害了。然后他甚至说，老板娘哦，这阵子也积极的把手机晾干当中。天哪，原来龙胆石斑就是可以长到超过1公尺，体重逼近100公斤，哇，我这个是吓死。如果当时是我拿着手机在拍他跳起来把我手机咬住的话，我可能也会觉得很可怕吧，还有不是把我手咬掉。好了，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呢，我非常非常的讶异哦。好，来跟大家这样分享这比较有趣轻松一点的新闻话题。在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4: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2: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1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的，我们来一起来关心一下哦。工作结束之后呢，你会做什么事情来替我们一整天来做个完美的 ending 收尾呢？有些日常习惯会对身体造成慢性压力，即使不会立即的感受到损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开始反映在睡眠、血压跟健康结果上面。那在这里呢，就五件事情，是一位英国心脏科的医师，他说是在他一天工作结束之后绝对不会做的事情哦，这个注意喽，是绝对不会做的事情呢。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有哪些吧。第一个就是没有确实的放松哦。无论我们一整天下来承受多少压力，睡前最好都要抽出时间来放松身心。当我们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呢持续升高数小时之后哦，我们的心率变异性同时也会受到这个抑制。那当然呢，也会代表着身体会处在一个压力跟过度疲劳的一个状态当中哦。所以如果不采取呢措施放松身心，第二天通常会感觉到明显的疲惫。那长期下来反映在身体的状况上，那我们呢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靠着呢呼吸练习、冥想或是迷走神经训练来平静我们的身体哦。那么接下来第二点是什么？进行高强度的锻炼。虽然透过高强度的健身运动来释放压力似乎很受欢迎，但是在专家的眼里，应该避免在入睡前四小时内进行任何过于剧烈的运动。那经过漫长而压力巨大的一天之后，我们也可以建议用放松的方式来进行20分钟的低强度运动。运动过程当中，你可以轻松进行交谈，这样既能活动筋骨，也不会因为挑战它的极限而让身体更累哦。

这首歌曲是来自吴大卫所演唱的《遥远的心灵》。刚才说到有医师说，在我们一整天忙碌过后，要怎么样来好好的放松自己，然后有哪些事情是他绝对不会做的？第一个是没有确实放松，那第二个呢，就是进行高强度的锻炼。第三点呢，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诶。他这边说到的是呢，研究显示哦，深夜进食会使得血压升高，就代表着你的心脏跟血管没有办法在夜间得到适当的放松跟休息。那长期下来呢，可能就会给心血管系统带来额外的负担。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在睡前三小时内都不要再吃东西了。而且我发现如果太晚吃，有时候真的会有这个消化不良，甚至有些人胃食道的症状，所以请大家真的睡前三小时内尽量不要再吃东西啦。那第四个呢，叫做冰水疗法据说这个在国外在流行，剧烈运动后用冰水来洗澡，然后呢是可以减缓肌肉酸痛的。但是呢，如果你今天是整天下来工作已经非常疲惫了，那么冰水洗澡就会加剧原本已经变窄的血管收缩。建议在晚上是可以让身体待在一个温暖的环境，专注于放松。第五个是在不对的环境当中睡觉，即使你的房间没有任何的噪音，乍看之下很安静的环境，其实仍然可能会拥有充满杂讯，主要是从电子设备的充电器、光线跟持续的微刺激，在不知不觉当中影响我们的睡眠品质。如果你的身体已经处在压力之下，那么更不应该忽视环境当中的微小干扰，尽可能的优化睡眠环境，包括把电子设备放在卧室外，安装遮光窗帘等措施。好，以上这五点呢，提供给各位作为参考哦。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好听的歌曲是来自苏佩所演唱的《静静的河边》。很快，今天早安大家想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收听，我是思安，早安大家长，明天见啦，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那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耶。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介绍的书籍哦，是由麦浩斯所出版的，叫做《餐桌上的南洋香料百科》，当中呢收录了南洋地区的这个香料，还有它里面的历史的渊源嘛，还有各种香料的介绍，以及呢如何来应用，很多的这个内容都收录在上面。那透过书籍呢，其实就可以打开读者对于香料的一些认识跟想象。今天呢邀请到的是作者刘明芳，明芳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介绍。 Hello， 你好。
1: 好，玉璇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刚才说到这个是南洋香料百科哦，所以呢在书籍当中有非常多详细的介绍。那我觉得东南亚地区的香料风味对于很多的台湾人来说不一定是那么全然的熟悉，
1: 是
0: 可是明芳非常熟哦，其实跟这个背景有点相关，对不对？可以请明芳先来介绍一下说自己的背景经历，然后怎么样跟这个香料有关呢？
1: 因为我本身是印尼华侨，我在印尼出生，15岁才来到台湾，所以我在印尼读书读到国中毕业，那也在印尼出生的背景之下，让我就比较对新香料有进一步的了解。对，因为生活在南洋基本上是离不开香料的不管是生活的起居啊、饮食啊，甚至我们小时候玩的家家酒也都是跟这个新香料有关，还有逛菜市场啊，对，香料都对，蛮多的哈，市场里都到处看得到，不只是辣椒、红葱头，还有其他的香料，在市场上都处处都可以看得到。
0: 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不太需要特别去认识，其实就融入在生活当中。
1: 对对，其实我们小时候是没有特别学过说这个香料怎么用啊，或是那种上一个专业的课程，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去了解香料、体验香料。
0: 没错，因为我觉得呢，香料对于台湾人来说好像这个运用当然没有像东南亚这么的广泛啊。
1: 是是。
0: 那书籍当中其实介绍了南洋，南洋不是只有这个明芳来自的印尼嘛，其实还包含了像是泰国啊、越南啊、新加坡、马来西亚很多地方的香料特色介绍，其中当然有很多相似的跟相异的部分。
1: 对，
0: 想要先请明芳来介绍一下说在东南亚这么多的国家当中，
1: 是
0: 有哪一些各国有哪一些特色好了。
1: 其实就是以这个东南亚、南洋和香料的区分，大致上有很多的共同点，有共同点，可是有一些差异。那这个差异在于风味的呈现有一点差别。那基本的香料大致上整个东南亚，不管是印尼、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啊，甚至缅甸啊，常用的新香料是相近的，几乎就蛮多是一样哈。那只是在风味的呈现不大一样。如果以风味的呈现，比如说是泰国的南部、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温莱这几个区域的风味呈现会是比较一样，也就是说如果以家族来说，他们就是亲的兄弟姐妹那个味道的呈现哈。那至于泰国北部缅甸啊、寮国啊，那这个味道他们会比较相近。对，那相比之下，泰国北部跟泰国南部的味道是不大一样的。
0: 那实际上面的风味是差在哪里呢？
1: 差在比如说我泰国南部的饮食跟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它比较相近，比如说咖喱的呈现，还有甚至料理有的是一模一样的，比如说辣炒臭豆啊，印尼有，马来西亚有，新加坡有，泰国也有，还有一些沙爹，对，沙爹也是都有。
0: 对，
1: 对，不管是有时候是食物的外观很像，那味道只是有一点点的差异而已。对，那可是北部的味道又不大一样了，泰国北部就完全不同。缅甸的咖喱跟我们想象的咖喱可能跟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人想象的咖喱不大一样。那如果只是单纯的新香料，比如说罗旺子好了，印尼有用，新加坡有用，马来西亚有用，泰国也有用，缅甸也是有用。对，可是在味道的呈现还是有点点不同，因为主要是区域的 关系。
0: 哦，因为其实很多的香料我看书籍当中都会，它都会标示说哪一些国家是会用得到的，基本上蛮多都是通用，可是在料理的呈现上面，就是会入哪一些菜啊，要怎么来运用，每一个国家每个地区都会有一些差异。那既然明芳是就是印尼华侨嘛，我们来请明芳介绍一下说，那印尼料理的特色呢，它的风味有哪一些特别的地方？
1: 印尼料理它的味道，它没有像台湾人比较熟悉的泰式料理这么比较酸，
0: 对，
1: 比较明显有酸味跟辣味。
0: 对，
1: 那印尼料理有辣味，但是它也带有甜味，还有咸味，它有酸，可是可能跟泰式料理比较，泰式料理的酸味是比较强烈一点，
0: 对，是直冲脑门的那种
1: 酸，对，就比较直接感受到酸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那印尼料理就比较没有，它比较均匀一点，对，它有酸甜咸，那还有另外就是印尼本身，因为它国土面积很大，它涵括了亚洲跟大洋洲，那因为国土面积大的关系，所以它各区域的风味又明显不大一样。比如说苏门答腊人，他的饮食比较喜欢咸味，就是没有那么甜。那爪哇人喜欢甜，所以他饮食上甜味的那种感受会比较明显一点。
0: 就是印尼其实在各个地区的风味上面其实也是差很多，对不
1: 对？
0: 对，
1: 它其实也差很多，其实是爪哇岛，西爪哇跟中爪哇的风味就不大一样啊。那除了这个味道以外呢，它也使用了蛮多新香料，比如说常用的有这个除了台湾人熟悉的老姜、葱啊、大蒜啊，那印尼料理大量用红葱头，对，所以它的红葱头用的非常多，所以如果去印尼逛这个菜市场啊，那边的红葱头不是用一两包来卖的，它是直接论斤的。对，因为家里比如说我要煮咖喱，我一定都用到可能要100公克的红葱头了，
0: 用量很大耶。
1: 用量非常大，而且印尼人喜欢吃那个油葱酥，就把红葱头切细细，然后油炸酥酥的。
0: 这个其实跟台湾的是口味是有点相同的，
1: 是 是, 是
0: 对对，
1: 这个有蛮像的，因为比如说煮面呐、可是在运用上可能印尼人跟台湾人比较的话，在日常上台湾人比较不一定用到用这个油葱酥，除非是吃羹汤啊，羹汤也有的也没有加，
0: 对，
1: 可是印尼人是几乎都必加，比如说他吃咖喱，他可能上面那咖喱蔬菜咖喱啊之类的，他会撒一些油葱酥，还有米饭，就白饭
0: 也加吗？
1: 对对，白饭上面呢、他也会放一点油葱酥，脆脆的嘛，对，然后有时候吃炒面，他也会放一点油葱酥，对，所以汤类啊、羹汤啊、米饭呢、习惯上印尼人还会加那个油葱酥来提味。
0: 那其实呢，在这个书籍当中哦，有记载印尼的料理，同时也有印尼的饮食文化。其实好像有一些地区的饮食文化也是受华人的影响很深，对不对？
1: 是。其实印尼料理有蛮多受到这个，除了本地的料理以外，它也是有受到华人饮食的影响。
0: 对。
1: 那因为华人移居印尼，主要以闽南人最多，那其次是客家、潮州啊、海南，还有广福人，就广东人，对，所以不同的族群的饮食也带到印尼，所以印尼的饮食小吃，尤其是小吃哈，很多其实都跟台湾我们常见的蛮像的，
0: 像好像名称其实也是听起来都跟这个闽南语是很像的，对不对？
1: 是，名称几乎都是会觉得蛮亲切，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说，去印尼没关系，你不会说印尼文，至少会讲闽南语就可以了，因为可以点餐。
0: 可是我们面是不是好像就是米还是什么？
1: 对，
0: 然后虾米是
1: A B，
0: 其实就是跟这个闽南语是几乎一模一样的，
1: 是几乎一样啊，只是说发音不大一样而已。
0: 那我们刚才说到啊，其实在东南亚国家的生活当中，其实真的时时刻刻都是充斥着香料哦。那运用很广，除了在很多的菜色都会用到之外，生活当中除了吃饭之余，还有很多的生活的其他层面也都会用到香料，例如说好像还可以染布吗？还是染什么？对不对？
1: 是可以染布，比如说姜黄，姜黄它本身是金黄色的，那染出来的布啊，它可以染出一个金色的线，就是 织布，可以拿来织布。那不过这个不是每一个印尼人会，因为其实它还是有一个手工的工艺的一个程序。所以像比如说印尼有些族群它还是保留这个传统啊，比如说印尼的龙目岛，就巴厘岛隔壁，它就是有一个萨萨克族。那萨萨克族呢，他们还是传统很会织布啊，女生都是从小就在练习织布，所以他们还是使用了这个姜黄来染色。
0: 透过姜黄的颜色萃取出来，
1: 对，透过姜黄的这个黄色来萃取金色的。
0: 那我相信除了姜黄之外，其实其他有颜色的也都可以这样子做调色，
1: 是，
0: 对不对？
1: 可以，可以，
0: 都是非常天然的一个过程。
1: 对，都是天然的。所以有时候看到南洋料理啊，五彩缤纷，色彩鲜艳，就因为也是南洋的环境，它本身比如说花朵好了，争奇斗艳的，就很鲜艳的。那因为日常就看得到，所以在不管是美学上或者是饮食上，都会融入在里头，都会多方的运用本地的一个天然的素材。
0: 其实我自己很好奇，就是刚才明芳说到，就是自己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常接触到这些香料嘛，
1: 是，
0: 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习惯了就会习以为常，不觉得说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可是这一次居然出了这一本香料的百科，为什么会特地觉得说我要来跟大家介绍呢？
1: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一来也是机缘哈，刚好有这个机会。那二来，我觉得台湾人现在对南洋料理的接受度越来越高。
0: 对
1: ，那我也希望就是说，大家可以借由这个我的书籍，可以认识南洋料理，然后在家里做分享。一来可以跟台湾的读者朋友分享，二来呢，我觉得把我喜欢的这个饮食跟大家分享，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生活上的记录哈。对，
0: 因为其实书籍当中除了介绍一下香料的运用跟一些文化的背景过程，其实呢还很重要的就是有很多的食谱在里面可以参考。然后其实我也很好奇，就是说在这么多香料当中，明芳有什么是最常用的吗？
1: 我常用的家里常种的就是斑斓叶，刚好玉轩有提到很喜欢。
0: 对，
1: 那斑斓叶是算是南洋人最常用的新香料，也就是说，但不止这个哦，因为其实南洋人一天用的新香料十几种，十几种的。但是斑斓叶它比较特别，是说它不管是咸料理、甜的料理都用得到。那另外呢，不管是做西式的糕点，或者是娘惹糕，娘惹糕就是比较类似中式的糕点，
0: 对，
1: 这个也用得到。
0: 对，这也是运用很广的一个，
1: 运用非常广。
0: 我觉得南洋的香料很多都是这样，就是虽然他们应该说南洋用的香料非常多种，可是每一种里面又有很广的运用。
1: 对，每一种都用很广。像比如说八角好了，以我们台湾的八角的用法，大部分拿来卤肉，
0: 对，
1: 大概就卤肉就比较明显，不然就卤味，
0: 对，
1: 有些就卤味。但是印尼的八角它不一定只是卤肉，不一定只是说煮巴东牛肉之类的，它可能就是会拿来用做糕点。对
0: 对，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用途，我觉得这不得不佩服，就是这一群人非常厉害哦。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先在这边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当中仔细的来跟大家做分享，说到底哪一些南洋的料理值得大家去认识呢？

0: 娘惹糕啊，然后我自己看到的是除了书籍当中的图片是绿色的嘛，就是斑斓叶的绿色白色相间，可是我其实还蛮常看到有很多不同的颜色，那个是也是不同的香料萃取出来的颜色嘛，才会造成这么多鲜艳的状
1: 态。是会、嗯、像比如说有蓝色的、哦、那有时候南洋人不管是米饭啊、嗯、或者是他做娘惹糕的时候，那个糯米会有点微微的蓝色、嗯、那个就是运用到蝶豆花、哦、除了蝶豆花、嗯、我们的姜黄本身也是可以当色素、
0: 哦、对，
1: 一少量的姜黄它就具有 提变金黄色的功能、
0: 嗯
1: 那除了这个有些南洋还有其他的植物可以提一些红色啊等等、嗯、比如说火龙果，这些也是会用从一些水果、
0: 嗯、
1: 对，
0: 所以制作娘惹糕并不单纯是一定要用斑斓叶吗？还是那是成分的差别呢、
1: 几乎南娘惹糕的点心都会用到斑斓叶、
0: 哦、
1: 那只是说它不是不一定都全部用斑斓叶来取色，
0: 嗯，
1: 对，因为有些它只是为了提香的部分、哦、比如说煮椰浆的时候啊、嗯、我们不是有时候我们去那种泰式餐厅会有一些糯米甜汤之类的、哦、甜品，那在南洋的话我们习惯吃的时候煮的过程就要加斑斓叶了，
0: 嗯，
1: 对，煮糯米粥的那个时候就要加斑斓叶，
0: 就香味才会，
1: 对，香味才会出来、嗯、才会更好吃。那另外呢，煮椰浆熬煮那椰奶的时候也会放斑斓叶，
0: 嗯，
1: 对，只是说我们不会看到它有变色、
0: 哦、
1: 因为它主要只是取香气，
0: 哦，只是香味味道是用斑斓叶来萃取出来的，
1: 对，没错、哦、那除非它呈现的是绿色，比如说有一个郑多冰尖蕊、嗯、那尖蕊这部分印尼文叫 general 或者是马来西亚叫做 general S general， 那这个 S general 的话它的那个粉条啊
0: 嗯，
1: 是绿色的，
0: 哦，
1: 对，它其实有点像我们的米苔木，
0: 哦、
1: 对、
0: 哦、
1: 对，其他成分也差不多，对，主要就是加了斑斓叶的汁液来蓝色、啊、然后就变成绿色，
0: 所以就回归到说斑斓叶除了颜色之外它在香气上面也可以被运用，
1: 是，
0: 它真的是很广，
1: 对，它就是广在、嗯、它就是说除了榨汁取色，那另外就是它运用它的香气，几乎所有的南洋料理都用得到它、
0: 嗯、
1: 包括榨鸡啊榨虾，
0: 嗯，那因为刚才说到那个娘惹糕，我自己也是很就是还蛮多疑问，就是说、
1: 嗯、
0: 娘惹糕其实在好像是马来西亚也有，
1: 是，
0: 那实际上面的差别是哪里啊，就是在印尼跟马来西亚的这个做法上面呢、啊、还是口感上面会有差别，
1: 几乎很像，
0: 很像，
1: 对、哦、几乎百分之差不多，就好比这样好了、
0: 嗯、
1: 像比如说东南亚店好了，台湾的东南亚店有时候有卖一些娘惹糕、
0: 嗯、
1: 那如果不说啊印尼的会觉得那娘惹糕是印尼的，一定是印尼人做的，
0: 嗯
1: 啊、泰国的吃他也觉得一定是泰国人做然后越南的吃他也觉得一定是越南人做、
0: 哦、
1: 所以几乎是一样的，几乎一样、哦嗯、然后基本的素材啊配方啊是相近了，
0: 哦，所以其实是差不多的，
1: 差不多的，对、嗯、所以像比如说我们像印尼华人好了，比如说他可能去马来西亚新加坡，其实那边的饮食就差异并不是特别大、
0: 嗯、
1: 对，会觉得蛮熟悉，
0: 蛮熟悉，
1: 对，那同样马来西亚、嗯、新加坡的人有时候我的粉专、
0: 嗯、
1: 可能他是新加坡人，他会问我诶去哪里吃那个印尼菜啊或是马来西亚菜啊，对，因为其实口感是一样的、
0: 哦、其实都也可以从别的国家料理吃到一些家乡味的感觉，
1: 可以可以，因为这三个国家本身尤其是印尼新马就是几乎像是一个姐妹、
0: 嗯、
1: 所以我这样跟人家开玩笑说，如果印尼是我的妈妈，那么新加坡马来西亚是我的 auntie对，我的阿姨
0: 口味非常像，
1: 是的，口味是一样的，
0: 对，
1: 因为人蛮多印尼华人也移居到新加坡、
0: 嗯、
1: 或是马来西亚，尤其是新加坡特别多，
0: 特别多、
1: 嗯、
0: 那说到这个斑斓叶之外哦，其实呢是刚才在录节目之前有跟这个明芳先聊说我的同事呢就电台的同事
1: 是
0: 听到我说要访这个明芳，知道说他介绍了很多香料、
1: 嗯、
0: 因为他太太也是这个印尼的华侨，
1: 是，
0: 然后就非常的就是算是很热情的跟我介绍很多的东南亚的料理，尤其是印尼的料理，然后呢他就很热情请我吃了这个巴东牛肉，
1: 巴东牛肉，
0: 其实我一开始真的没有概念说巴东牛肉是什么味道，完全想象不出来，我觉得连这个长相 长什么样子我都不太有任何的概念、哦、嗯，然后呢吃了一下才发现说不得了，超级好吃、嗯、想要请明芳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这个巴东牛肉到底是怎

0: 什么样的一道菜，怎么做出来的呢？
1: 是，巴东牛肉呢，它被评选为世界上第一美食。
0: 嗯，
1: 对，所以呢，它入选 CNN 第一美食50大美食第一名不止一次，是有几次的记录。那可见这个味道是蛮广泛受到世人的喜爱哈，或者是接受。实际上，很多这个已经吃过巴东牛肉的人都告诉我，咖喱实在是不怎么样。我说对对对，我说即使如果真的很能品味这个南洋料理的人啦，他一定感受得到巴东牛肉远胜咖喱。
0: 真的真的，大家可以去试试看。真的，
1: 对对，所以他才可以变成世界第一美食。所以是也是有来头的。对，那主要他在煮的过程，他比较特别是煮的过程比咖喱还要久。
0: 嗯，听说好像制作的时间蛮长的。
1: 蛮长的。
0: 对，
1: 比如说以一个简单可能1公斤好了，不是特别多，至少要花4-5个小时以上。这个只是单单的煮，那还没有加上备料的部分。所以如果有人送你这个巴东牛肉啊，他一定是把你当作是一个尊贵的朋友。
0: 天哪，太感动了，感谢同事。
1: 对对，因为他愿意花了这么多时间去做，然后来跟您分享。对，当然在印尼巴东牛肉除了一个节庆的食物以外，其实它也是一个日常生活我们蛮常吃的，因为处处可见啊齁。但是在烹煮过程它真的是蛮费工。
0: 那它实际上面加了哪一些的材料呢？
1: 它里面就是除了牛肉是一个主要的食材。
0: 牛肉是用牛腱嘛，对不对？
1: 对，可以用牛腱或者是自己喜欢的部位。
0: 部位都可以。
1: 都可以都可以。然后肉的大小也都可以自己切齁，按喜好。那在印尼牛肉，巴东牛肉本身它的肉比较大。对，比较大块一点。好，那在除了牛肉以外还要用到椰奶。椰浆齁，或者是椰浆的部分。还要用到这个新香料。比如说刚刚前面提过的八角。还有一些比如说红葱头啊，大蒜啊，辣椒啊，还有肉桂啊，这些或是肉豆蔻。对，其实就是十几种的新香料。那各家的配方啊会有一点点差异。比如说有些人他会加姜黄叶，有些不一定。对，有些可能他会丢一小块的姜黄也是有，那有些他也没有用姜黄，他也没有用姜黄叶，对，他只是多加了这个南姜啊、老姜之类的。
0: 那什么样的调味料在巴东牛肉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呢？
1: 不可或缺的，一定大家都会有的哈，就是红葱头。
0: 哦，就是印尼人最爱的红葱头。
1: 对对，还有辣椒。
0: 那八角是也是一定会加吗？
1: 几乎是会加，
0: 几乎。
1: 可是有些也。他不加八角，还用另外一个，比如说甜茴香。对，也是会有的。对，但是就是加了八角，整体的味道其实会更提升。
0: 那其实巴东牛肉，我看名称好像除了叫巴东牛肉之外，还有这个人当吗？
1: 对，
0: 这名称上面的差异是什么啊？
1: 其实它真正的印尼文的名字叫做人当。
0: 人当，
1: 人当，就刚好是中文叫做人当。对，人当，人当哈。那人当这个一开始就是它最原始的名字，就是指巴东牛肉。那巴东牛肉比较像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对，中文的翻译，因为它强调它的地区，主要是这个巴东牛肉啊，它来自闽南家保族的饮食。那闽南家保族本身是马来族，那他们居住的地方在西苏门答腊，就他们的部落啦齁，主要居住地在印尼的西苏门答腊地区。那巴东是这个地区的首府或者是省会。对，所以呢一般这个印尼餐厅，在印尼看到的餐厅啊，他们会写rendang padang，或者是巴东餐厅。那久而久之，华人或者是我们以中文的世界啦，就会把这个他们闽南家宝这个料理叫做rendang的料理叫做巴东牛肉。
0: 就是用地区来去取名的。
1: 对，用地区，我们中文是用地区来取名。
0: 而且巴东其实一般来说，好像大家的第一个印象都是会是用牛肉来去煮，
1: 对，
0: 然后如果是用鸡肉用猪肉是才会另外说哦，这个巴东牛巴东猪巴东鸡对不对？
1: 对对，因为一般比如说我们如果在印尼看到的人当巴当，他写人当巴当就巴东人当巴东人当或是人当巴东啊，他通常就是指牛肉，但是呢这个料理除了用牛肉以外

0: 它也可以用鸡肉，用蛋啊，用猪肉也可以，羊肉也可以，鸭肉也可以。那这种比较特殊的，如果是在餐厅，它会特别注明。对，所以如果没有注明，它一定是牛肉。
1: 对于印尼人来说，这道料理是不是也算是祭祀当中会出现的菜啊？
0: 大部分一开始这个料理本身是用牛肉，那尤其是印尼的这个闽南家宝族，后来是信仰改信仰伊斯兰教了。对，那改信仰伊斯兰教的时候，伊斯兰教有一个固尔棒节，就是宰杀节哈。那这宰杀节可以宰杀羊肉或是牛肉，那这个宰杀好的肉类可以分给一些比较生活上比较需要的人哈。对，那因为肉一下太多了，所以呢比较好的方式就是煮成巴东牛肉。那煮成巴东牛肉的话，它耐放
1: 哦，
0: 对，主要是用这个牛肉。那另外我个人是觉得巴东牛肉这个料理啊，仁当这个料理还真的最好吃是用牛肉
1: 哦，还是最融合在一起。
0: 对，我觉得是，不知道是饮食习惯还是什么原因哦，但我觉得如果跟其他肉类相比，我真的觉得是用牛肉是最好吃。
1: 那刚才呢说到巴东牛肉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就是用椰奶。
0: 对，
1: 椰奶还是椰浆啊？
0: 它用到椰奶跟椰浆，其实椰奶椰浆只是一个它的脂肪含量浓度不同。
1: 关于椰子的部分呢，待会我们进一段广告，待会呢再来跟大家是仔细的来做分享咯。我们稍作休息，进一段广告再回来。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真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真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8: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持续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的呢是《餐桌上的南洋香料百科》的作者刘明芳。明芳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各种南洋料理哦。然后呢，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其实我觉得在东南亚地区对于椰子的运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基本上呢一颗，不要看它小小的一颗，其实呢它所有的部位都可以被运用。
1: 对， 对，
0: 想邀请明芳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一颗椰子到底可以用在哪些地方呢？
1: 生活在南洋的人啊，他除了离不开新香料以外，就前面我们叙述跟大家简单的分享几个哈。
0: 对，
1: 那还有一个离不开两个树，一个是椰子树，一个是芭蕉树，就芭蕉叶之类的哈。那椰子树是南洋人的生命之树，如果斑斓叶是万用香草，那椰子树就是生命之树。那怎么说是生命之树，一定也是不简单的一个角色。那它的树干、果肉、叶子都可以运用。对，因为椰子树的树干是很耐潮湿的。对，那如果以椰肉来说，印尼人或者是新马，他们在饮食上从打开眼睛开始一天的生活，一定吃到椰奶。
0: 椰奶其实呢还有椰浆，我们刚才有稍微提到说它的差异是什么，好像很多人会搞不太清楚，对不对？
1: 是，对，因为椰浆的话它是浓度比较浓的椰奶。那如果是椰奶它比较淡的，也就是说，如果因为东南亚人在榨取新鲜椰奶的时候有分两道，一个第一道就是它榨最浓郁的部分，那个加的水没那么多，那个最浓，那个浓的部分可以做比如说盖亚酱。对，它必须用到椰浆比较浓的。那有些料理它是需要比较淡的椰奶，对，那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加很多水。第二道、第三道榨取的那个椰奶的部分，那个就叫做椰奶。也就是说比较简单的，椰浆比较浓，椰奶比较淡。
0: 那可以椰浆然后加水就变椰奶，是这个概念吗？
1: 对，因为如果外面的市售它有分椰奶跟椰浆嘛，那一般我习惯是用到椰浆。我自己回家加水，或者是自己加椰子水稀释。
0: 自己把它稀释掉也可以。
1: 对，因为看自己的料理需求。
0: 很常听到就是说椰浆饭，这个椰浆饭是怎么做

0: 出来的。
1: 对，椰浆饭的那个简单的就是椰浆饭，它把煮米的水改成用椰奶。
0: 椰奶哦，对，就直接加椰奶不加水了吗？
1: 不加水
0: 哦，
1: 对，直接加椰奶。对，如果是当地，等于是他有加水，可是他在榨取椰奶的时候啊，他加水把里面的那个椰子的脂肪取出来嘛，所以它是、对，可是煮饭的时候没有额外加开水了，直接用椰子这个椰奶来煮。
0: 可是它是用椰奶，但怎么会叫椰浆饭呢？
1: 对，椰浆饭主要是中文的翻译。
0: 哦，
1: 对
0: 哦，
1: 对，其实印尼文它如果这样听下来的话，不会觉得是跟椰浆有关。印尼文叫做 nasi uduk，那新马叫做 nasi lemak。那么就是比较像是脂肪、对，因为椰奶本身脂肪含量比较高嘛，
0: 较高
1: 对、
0: 所以是这个翻译的问题。
1: 对对，但这翻译也没有不对、这翻译也是 OK 的，因为主要是说它就是主要它用到椰奶或是椰浆来煮，对，那加上用椰浆煮也没有关系，就是加水稀释就好。
0: 就是等于说把椰浆椰奶的那种香气包在饭里面，
1: 对，
0: 把它放在饭里面。
1: 是的，椰浆饭主要是靠椰奶，还有靠了斑斓叶，运用了斑斓叶，还有其他的，比如说香茅啊，或是老姜，或者是每家的配方有点点不同
0: 哈。
1: 对，有的有加印尼的月桂叶，有的还会加一点香菜籽，对，所以会有一点点不同。可是它椰浆饭的主要香气会是主要的味道是那个椰奶，对，
0: 椰奶，
1: 对，椰奶，然后加了比较少不了的就是香茅，
0: 香茅也会放，
1: 对，香茅是必放，对，那其他的周边的，比如说，香茅、斑斓叶是一定要放的，对，其他要不要加印尼月桂叶啊，要不要加老姜啊，这个就是看每个家庭他的习惯，
0: 那这个椰浆饭，我觉得大部分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好像是马来西亚或新加坡的料理，但这个应该也是像刚才提到的这一些，都是东南亚或者是南洋料理当中蛮常出现的菜色，是吗？
1: 它算是印尼、新加坡跟马来西亚还有温莱的主要料理，这几个地区就是会吃椰浆饭。那跑到泰国是没有的。
0: 是没，还是有分地区，没有，
1: 是还是有分地区，对，所以讲到椰浆饭，主要是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温莱。对，因为其实印尼跟新加坡很近，它最近的距离只有搭快艇40分钟。
0: 很快耶。
1: 对对，只是后来是国界的之分啦。其实如果没有这个国界之分，这个生活范围的居民都是同一个生活圈。
0: 没错，都是蛮相近的。
1: 对，是的。
0: 对。那我们刚才其实说到了像是巴东牛肉啊，或者是斑斓叶啊、椰子这一些应用，其实还想要请明芳来跟大家介绍说，有没有哪一些你觉得是很特别的菜色，可是或许台湾人比较少吃到，或是比较没那么熟悉，也值得大家去认识或是去尝尝看的呢？
1: 就印尼菜，对不对？
0: 对。
1: 如果就印尼菜，我觉得有一道印尼新加坡人也蛮爱的，马来西亚人爱的哈，就是蔬菜沙拉。
0: 蔬菜沙拉，
1: 对，干多蔬菜沙拉。
0: 那跟这个一般大家印象当中的这种比较偏西式的沙拉差在哪里？
1: 差在哪里哈？西式的沙拉多半是生菜，然后可能就是淋一些凯撒酱啊，我们常见的哈，或是那种有时候用日系的比较酸酸的酱料，那这个印尼的部分它会用到花生酱，花生酱，那不只是简单的花生酱淋上去就好，它里面还会加一些山奈就是姜的一种，就是别称叫做沙姜，对，那还有加一些大蒜辣椒来调制这个料理。我觉得它也蛮健康，因为蔬菜都是穿汤过了，对，那有时候相比吃一些生菜，我觉得吃稍微经过烹煮的经过穿汤的菜比较好消化吸收，也比较不会肚子不舒服。
0: 对，
1: 有时候因为我们毕竟东方人，我们比较不习惯吃太多生菜，有时吃太多生菜，我的经验啦，我的胃会不舒服。
0: 对，真的会不舒服。对，太冷了。
1: 对，太冷了，是真的会自己身体都感到很冷。所以我觉得这个印尼的蔬菜沙拉，它几乎是八九成的菜都是经过穿烫煮，除了小黄瓜不是。
0: 可是这个听起来有点像是大家蛮常吃的那种温的沙拉，对不
1: 对？
0: 对，
1: 它其实就是温的沙拉的一种。然后呢，酱做好了之后淋上去，就蛮美味，而且呢也蛮健康。
0: 刚才说到那个酱啊，是用花生吗？
1: 对，
0: 花生酱是不是在南洋料理当中也算是蛮重要的一个？
1: 是非常重要，所以在印尼也都这样吃花生长大的，对，所以从来没听过花生。

0: 生会引起过敏，我小时候没有那个概念。哦、我说
1: 可能在基因上面就已经先、
0: 对，可能就南洋人几乎都会吃花生，
1: 对对对，
0: 而且从小就在吃。
1: 所以是长大来台湾才发现有人会对花生过敏吗？
0: 对，我是后来看报纸说，比较也台湾人其实对花生过敏的也不多。是看了西方人
1: 哦，对，
0: 既然吃花生甚至会致命，
1: 对，
0: 我还蛮惊讶的，想说天哪，我爱吃的花生竟然会害人，这个会夺取性命哈、哦，
1: 嗯，
0: 对，那因为在印尼花生是常常当零嘴吃，嗯、又是入料用，煮酸辣汤也会用。
1: 对，我觉得对于这个东南亚的人来说，如果没有办法吃到花生，可能才是致命的一件事情，
0: 是蛮困扰的，对，是蛮困扰的，蛮致命的。
1: 对，除了这个推荐的料理之外啊，其实可能很多听众本身哦，也是对于这个南洋的料理，
0: 是
1: 南洋的香料非常的感兴趣，然后也想要自己在家里面尝试看看。哎，其实呢，在书籍当中有教大家怎么样去这个试这个现场购买，然后购买的这个配包哈，或者是购买的一些指南也要提供来给大家，对不对？
0: 嗯，是因为其实原本这本书是没有加购物指南，
1: 哈、哦，
0: 我的这个餐桌上的南洋香料百科没有。后来我的编辑是觉得，我们有一次做线上教学，这个课程如果大家有兴趣，也还是有的哈、哦，线上课程。那线上课程很多人可能就会想知道去哪里买南洋的香料啊、所以后来这本书就加了这个购物指南的部分。大家比较常问的，这个东南亚店到底怎么买哈、
1: 哦？
0: 因为很多台湾人想进去又不知道怎么进去，
1: 看不太懂啊。
0: 对，
1: 想说到底要怎么样煮，买了也不太知道怎么烹调。
0: 对，没错、没错。所以后来我的建议是说，第一个还是回到自己料理的需求。比如说是比较要偏泰式料理，其实泰国料理、印尼料理、新马，它的使用的香料九成都是一样的。大概几乎100%哈、都一样。所以呢，有些店同时可以找到。这个只要他有卖生鲜店啊，他有都有，对，可以去买。那可是有几个比较特殊的，比如说石栗，石头的石，栗子的栗。那这个石栗呢，只有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料理才会用到，泰国店不一定找得到。对，当然有的泰国店他也会进，也会卖，
1: 也是看店家的。
0: 对，看店家，所以有时候看那个招牌，比如说有些招牌它写的是比较多那个越南文，比较明显比较大，那它就卖越南的食材比较多，那有些写泰文或者是国旗啊，就很明显是泰国的国旗，那它卖的东西会是以泰国的为主，那有些如果是印尼的国旗，还有它写了 Togo TOKO、这个是印尼文的店啊、所以他只要看到 Togo 那个店那个字啊，就知道他一定是印尼店，所以那边卖的东西会是印尼为主，
1: 所以还是要先确定说今天自己想要做什么样的料理，
0: 是，
1: 然后会运用到哪一些香料，针对自己要用的食材去挑选店家，
0: 对，
1: 不然盲买可能会觉得天哪，头很痛，
0: 对，找不到，或是买一买又找不到，那实际上即使是印尼店也不是每个香料找得到的、对，有些规模比较大齁，那它什么都有，对，那可是什么都有不表示每一天去一定都找得到同样的东西哦，
1: 对对对，
0: 所以有些比较特殊的可以跟老板先预购，告诉老板说我要买比如说山奈好了，山奈不一定每次都有，咖喱也不一定每次都有，所以可以跟老板说，老板我什么时候来了这个新一批的咖喱叶，请你帮我留下来。
1: 可以先预定这样子。
0: 可以。
1: 那买回家之后呢，关于香料的保存其实也是有一些步骤的，对不对？
0: 对，因为有时候这个香料我们台湾，虽然台湾南部啊算是比较热，像比如说这几天台北下大雨比较冷，
1: 对，
0: 其实云林并不冷，
1: 对，南部其实没有
0: 不冷
1: 什么，
0: 对，还蛮热的哈、所以呢气候上我们是有这个优势，但是呢毕竟也不是东南亚那么一年365天都是比较热嘛，都是夏天，所以有些香料我们台湾遇到了冬天的时候也买不到，那这个时候我们有货的时候可以多买一些，然后呢冷冻对、用冷冻哈。那如果是叶片的话，我们可以先把比如说莱姆叶先洗干净，姜黄叶，像 我本身呢、啊、有自己种姜黄、
1: 哦、
0: 那那个夏天的时候叶子很多、嗯、我就把它剪下来，剪下来之后洗干净然后就冷冻，
1: 嗯，
0: 对，那冷冻要用的时候

0: 时候叶片的都不要解冻、
1: 哦、
0: 入料的时候就直接撕下来直接丢进去、
1: 哦、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0: 是可以直接放进去就好、
1: 哦、
0: 不用解冻、
1: 嗯、
0: 除了香茅就是因为在南洋料理运用之前啊它必须拍碎，
1: 嗯，
0: 那拍碎的话就等于是要如果硬硬的冷冻的时候它很硬嘛、
1: 嗯、
0: 所以我们稍微冲个水它就会解冻、
1: 嗯、
0: 再拍碎
1: 就也不太需要说花很多时间去退冰
0: 之类的，不用、
1: 嗯，稍微冲一下就可以，
0: 对，稍微冲一下就可以拍了、嗯、然后就可以进去到这个汤里面煮汤、哦、那叶片的就不用直接丢进去，因为如果经过了解冻的时候叶片的会烂掉，
1: 嗯，
0: 对，那其他比如说南姜我们市场比较不容易找，
1: 对，
0: 除非是有些新住民的可能在市场他有经营嘛，那就可以有可以买到哈，那个时候多买一点，那我们就可以先切片或者切细小，
1: 嗯，
0: 对，然后一样就一罐一罐就冷冻到冰库里面、嗯、冰箱里面这样就可以了。
1: 那如果说像是有些粉类或者是胡椒这种都是比较颗粒状的，也是比较推荐大家先买颗粒状为主，对不对？
0: 对，如果是、嗯、胡椒类之类的啊、
1: 嗯、
0: 或是芫荽籽啊香菜籽就是尽量买颗粒的，那要用的时候自己再打碎
1: 啊、哦、再把它自己磨成粉，
0: 对，磨成粉、嗯、这是最理想，
1: 是保存可以比较久的原因吗？还是
0: 主要是香气风味、哦、对，如果是以南洋人的角度来说哈、
1: 嗯、
0: 颗粒的香料永远都胜过于粉状的
1: 哦，
0: 对，因为呢要用的时候习惯上要干炒，南洋人用香料的时候他比如说胡椒好了，白胡椒他不会直接用，他还要炒过、嗯、
1: 炒过，
0: 对，等于是炒过之后让香气整个可以释放出来，然后再来捣碎、
1: 哦、
0: 对，所以这个是最理想，可是因为现在大家也忙啊、那胡椒本身它用量是多、
1: 嗯、
0: 假设呢主要比较重点就要买到确保这个100%真的是胡椒的成分，这是比较重要、
1: 嗯、
0: 保存的话如果是干燥的香料就避免发霉、
1: 嗯、
0: 要干燥比较干燥的阴凉的地方齁、哦、那如果是新鲜的话要保存久一点就是放冷冻库，
1: 嗯，
0: 对，或者是冷藏、
1: 嗯、
0: 冷藏也可以放个两个礼拜左右，
1: 哦，了解。那关于这个部分呢、啊、其实书籍当中也有很多的一些细项可以让大家去做参考嘛，
0: 是，
1: 那其实老师自己本身也有这个经营粉丝专页，对不对？
0: 对，
1: 粉丝专页大家要怎么找到呢？
0: 可以打南洋料理达人刘明芳，对，
1: 然后这本书籍其实呢还有一些活动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听一听觉得哎很有兴趣啊，也想要来听老师更多的分享都可以从这里找到。今天呢非常谢谢刘明芳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介绍南洋香料咯，谢谢，
0: 谢谢，谢谢玉轩，谢谢大家。

0: 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人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

0: 煎煮炒炸都安心。
1: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4: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最近啊，常常有听众朋友啊，还有当然也有我以前的一些学员啊，常常问我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那经常呢，这个被问的频率蛮高的啊。其中一个啊，就是跟脊椎有关的啊。因为我想，这个常常都有人在跟我谈说，哎呀，脊椎出很严重的问题啊，那该怎么办啊？那最近呢，也有其中有一位听众啊，每天我大概这个早上起来睁开眼睛啊，一瞄到手机啊，就看到他有来的这个讯息啊。那他的情况是蛮严重的。那这个过程里呢，我一直在跟他这个回复他的问题啊，提供他各种的这种方案啊。那这个说实在的，我很能感受到他的这种痛苦啊，因为如果照他所提到的，就是他的那个痛苦的程度啊，那我想可能跟我曾经发生过的因为脊椎问题造成的这种痛苦啊，恐怕这个程度是不是

常上下了哦。不过这个还好啊，我遇到了贵人哈，就是陈维忠老师帮我调理脊椎啊，哇，这个问题排除掉了，不然的话，我常常在讲。不然的话，当时那种情况真的是生不如死啊！真的那种痛苦是，想起来都这个仍然呢、啊，觉得是那种很难过的啊，很痛苦，真的是很痛苦啊！总算是摆脱了啊。那所以后呢，因为自己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然后后来我邀请陈维忠老师跟我一起合作，啊，然后我真的是大概有10多年、10年的时间吧，真的是解除了非常多人的这种，真的是包括身心的问题哦，啊，所以脊椎造成的问题真的是包山包海啊。可是呢，真的如果在没有了解之前呢，根本就不会想到是脊椎问题。就像我当初我这么痛苦啊，痛苦到极点了。试过中医解决不了，而且还真的是把我搞得更严重啊。然后西医呢，根本就是也是完全不知道原因啊。那个我曾经也到复健科啊，大概2天，至少2天就报到一次啊。一段时间以后，其实也没有改善啊。那在复健科里面看到，每天都看到熟面孔。啊，大家都已经变成老朋友了，他们都说他们是复健俱乐部的成员啊。那这个连复健科医师啊，或者骨科医师都告诉我不明原因啊，这个最后才知道原来是脊椎啊变位所造成的啊。那所以后来跟陈维忠老师的合作，然后协助这么多人，我才更进一步的了解，原来不仅仅是疼痛的问题啊，我什么酸痛麻啊，跟脊椎是基本上是非常直接的关系，甚至于很多你意想不到的疾病，包括躁郁症、忧郁症、失眠啊，还有这个什么足底筋膜炎、退化性关节炎啊等等，没有想到这么多的这种原来完全想象不到的疾病是跟它有关联的啊。如果我没有真正是投入到这个领域的话，真的是难以置信的啊！所以现在任何人如果问到我，就是有关脊椎的问题，该不该开刀啊？我的答复都是说，真的开刀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啊，那风险非常非常大啊。那只要任何一根神经啊，这个被切断，那个影响都是永久的啊，那永远是怎么样无法弥补的啊！我记得大概是也将近，应该也有将近30年前吧。然后我的大弟啊，在美国的大弟，他也是在电话里跟我讲，就是他的颈椎，我忘了他是第几节了啊，就是这个椎间盘突出吧，骨刺啊。然后呢，那个医师就是要他动手术嘛，啊，就是把骨刺切除。啊，我在电话里就一极力劝阻啊，当时我对脊椎的认识还没有那么深啊，但是我已经知道很危险。然后那时候也没有 Line 啊，所以岳阳电话很贵的，我3、5天我就打电话去啊，去提醒他千万不要动手术。那他自己其实也有一些疑虑了，不过他有跟我讲，他说医师说，这个颈椎的手术啊，这个失败的风险啊，只有万分之几。我就告诉说啊，我说你不要听那个医师胡说八道，就是各位啊，如果说我们去看网络上啊的各种的西医的疗法，各种的手术啊，什么烧灼术啊，什么各种的啊，包括这个微创的啊，这些手术，你到网络上看到的啊，都是医疗相关人员的所写的。那他所谈到的危险都是轻描淡写啊，甚至于都会说啊，利大于弊。然后呢，谈到了这个后遗症或者副作用，真的都是轻描淡写，而且提到的都是绝对是不及实际上的可能万分之一啊。就比如说吧，

比如说这个化疗啊，放疗，这个或者所谓的标靶疗法啊，各位啊，标靶疗法也是化疗哦，它只是比起这个传统化疗，它是比较可以所谓的精准的对准目标啊，所以叫标靶嘛啊，那都说的非常含蓄啊，那这个所以一般人呢，是没有办法深入了解的。可是我后来加入了这个癌症的就是 FB 就脸书的社团，上去以后才发现真的是远超过所想象的，就是远远超过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医师或者医疗单位所说的症状副作用远远超过，而且不只是种类超过还有什么程度也大大的超过所以我常在劝各位很多人就是说你要动手术，只有你要不要动手术真的只有你自己可以决定那都是我是绝对不动，然后我的家人会极力劝阻。还有当然如果是有立即生命危险，你不动手术你可能马上就要面临死亡甚至于可能残废的那这个时候你当然就是二话不说我们讲说比如说肋骨断了那这个开放性骨折，那这个是你真的是要动手术，那没有第二句话那可是一般我们的所谓的这个慢性病这些尤其是像颈椎的问题，它其实影响非常深远的，它如果说是失败的话它是绝对不可逆的那我接触到的很多个案，不管是我认识的亲友也好，还是就是我跟陈维忠老师在合作做脊椎整复的过程来求助的人也好，那我所知道的只要脊椎有动过手术的，我大概还没有看过没有副作用没有后遗症的那很多人做了以后都很后悔也有人像我也有亲友那他要动脊椎手术，我苦口婆心的苦劝听不进去可是做完以后呢事后都是后悔的所以应该是怎么讲，就是说大家对这方面的资讯太缺乏了即使你上网去搜寻你大概也没有办法搜寻到足够的真实的这个真相所以常常会被误导好，那前两天呢就是在香琪桃花源听众的这个我的 LINE 的群组，也有一位听众就问说，我常常躺着看手机，可是我觉得奇怪呀躺着的时候脖子并没有动啊，只有眼睛在动啊，因为眼睛要看讯息嘛那个为什么脖子会受伤呢那我现在就跟大家讲为什么就是你躺在那边即使你头都没有动可是呢你的那个姿势都是违反自然的那这个你的颈椎是被迫是长时间的弯曲或者扭转。那我们知道躺着看手机一般来讲三种嘛，一种是仰躺嘛面朝上，一种是侧着躺不管你是侧左还是侧右，另外还有一种是趴着躺趴着看所以我们不管是仰躺侧躺或者趴躺为了看到手机的画面，你的脖子呢通常都会怎么样，都会不是往前弯就是往一侧弯不管是左侧还是右侧，或者呢你也会怎么样你仰躺的时候你也会微微的就你不自觉其实你也是怎么样会微微的把头抬起来那这些姿势其实都不是颈椎自然中立的位置因为我们的这个脊椎啦，从上到下，颈椎、胸椎、腰椎它都是一个保持直线的一个中立位置那可是我们刚刚讲，不管你是仰躺、侧躺还是趴躺，你的脊椎都不会保持这个中立的位置所以颈椎在这个有歪斜、弯曲的这个角度下面那你的
你的这个头。

抱所实际承受的重量会大幅的增加啊啊，你的脖子呢是长时间的在超载的啊负荷超载的工作啊。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啊，然后待会儿再来跟大家来分析啊，到底我们这个躺着看手机啊或者躺着看书了，到底要对我们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大家一起开创健康活力幸福的人生。那另外呢，我在FB 脸书也有开设一个社团，社团的名称是强化自愈力啊，祛病防癌抗老化。那么也欢迎您邀请亲朋好友一起加入我的脸书社团。好，我们这个继续来探讨一下到底我们躺着不管是看书也好，或者是看手机或者啦看电视那么到底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伤害那第一我们讲就是我们的这个脊椎其实它都是会弯曲歪斜的，你其实也许你并不自觉那所以它会让我们的整个的脊椎呢都没有保持自然中立的位置。那我们的颈椎也是一样那承受的重量会大幅的增加就会让我们的颈就是颈这个脖子长时间的超载超负荷。然后另外呢，我们的肌肉会持续的紧绷就容易疲劳就是肌肉会发生劳损以及发炎那躺着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头部其实没有被正确的支撑为了固定我们的视线，所以我们的颈部肌肉呢其实是一直持续在用力的。那我们的颈部的深层肌肉群就根本就没有办法放松。那时间久了就容易造成肩颈的酸痛还有呢肌肉发炎，还有这个也可能产生头痛。而且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很多人这种肩颈背这个其实是有痛可是自己不知道，一定要就像之前就是我跟陈维忠老师在合作为很多朋友做这个脊椎整复的时候那很多人来请求这个陈老师的这个整复然后陈老师他其实眼睛一看一扫描他就知道你哪边的肌肉有问题，也就是说是你的哪一节的脊椎出问题了那他就是手伸比如说在那个部分按下去说你这里会痛，哇那真的是那个被测这个被按压的人真的是痛得哇哇叫。可是他很疑惑，他说他之前真的都不知道他那里痛所以各位朋友如果说你经常姿势不正的话即使你都没有感觉到你的肩颈这个背会痛，你不妨试着叫你的家人用这个一只指头稍微用力搓一下你就知道痛不痛了所以这是蛮有意思的事情好，那所以呢不要以为就是说我躺在那边我也都没有动没有扭转实际上它的伤害是持续在发生的好，另外呢，那我们当我们躺着这个看手机的时候，我们的颈椎其实受力是不平均的所以就会增加这个颈椎这个退化的这个风险特别是侧躺滑手机的时候，我们在侧躺的时候其实一边的颈椎是被压缩的那另外一边呢是被拉长的，所以长期下来就可能导致什么颈椎排列

就是变位了啊，颈椎排列不良，还有呢椎间盘的压力啊不平均啊，那这个就提早啊就会出现颈椎退化或者是神经根的压迫啊，这个都是啊会一定会发生的，只是时间的迟早的问题啊。好，另外呢那我们讲说很多人啊这个仰躺、侧躺、趴躺在床上或沙发上看手机哈，那我们知道我们躺着的时候啊滑手机，躺着的时候其实你可能会觉得哇很舒服嘛啊，然后那通常你会比坐着滑手机的时候更久哈，那姿势呢也常常会维持啊固定不动的时间也会比较长，所以啊颈椎和肌肉呢长时间都处在这种不良的姿势情况下啊，那这种伤害就会累积的更快更严重啊。那我们来看看啊你这个趴躺、侧躺跟仰躺啊他们的所造成的伤害啊还是有严重程度的差别了啊。那伤害最严重的是趴躺，因为我们趴躺的时候啊为了看手机，身体啊经常其实通常都会出现三重的伤害。好，第一重是什么？我们的颈椎会极度的旋转或者后仰。好，那我们的头呢啊通常也是一定要转向一边。那颈椎长时间的扭转呢就压迫了神经根跟血管。然后腰椎就是我们在趴着的时候啊腰椎也会过度的前弯啊，所以压会往下塌啊，然后下背部呢就会受到挤压，椎间盘的压力啊也会大大的增加，还有呢趴着的时候我们的肩膀手肘啊都要撑着床面嘛，或者是那个沙发面哈，所以也会撑得过久啊，所以就会导致什么，就会导致肩颈僵硬啊，然后可能啊也会导致手也麻了啊，如果你有曾经有这样的经验啊，就趴着看哇一段时间以后手也麻了啊，然后呢又会出现这个肩胛脊症候群啊。什么是肩胛脊呢啊，我这个后面啊我会再跟大家来说明哈。所以啊如果说我们趴躺着滑手机啊或者看书啊，像我就有这样的坏习惯啊，我从小啊因为很喜欢阅读嘛，我从小就经常啊躺着趴着哈侧着，为什么？因为一段时间以后会累嘛哈，那就会换一下姿势可能就是配从仰躺变成侧躺，然后过一会儿呢再调节一下就变成趴躺哈。那事实上这些都很伤我们的脊椎哈。那所以如果是趴躺着滑手机或者看书的话，那就是颈椎腰椎肩膀哈就一起都受害啊，所以一定要避免啊，因为我自己啊，因为我们小时候没有这种知识嘛啊，那母亲常常就是在骂我说坐没坐相站没站相啊，那可是他也没有办法说出为什么嘛，他只是说是这个像这不好看嘛啊，好像不够优雅啊，但是我们都不知道原来它会造成这么深远的伤害啊，我不知道，因为我从小就是这样子一直到中年以后，都一直到大家遇到了陈维忠老师之后啊，然后深入的去了解脊椎，然后才开始改变啊，可是过往所造成的伤害，老实讲很多伤害已经是不可逆转的。那幸亏啦就是有这个这么好的这个美式脊椎矫正法啊，虽然陈维忠老师已经过世了，但是呢他教出了一些高徒啊，在北部的啊，就是廖雪峰老师，我也曾邀请他到我们的节目上啊来跟大家来分享过啊，所以呢我这个三不五时的我也就要去找他报道，就是

我的脊椎的这种变位呀、啊、等等的问题，其实它已经是没有办法逆转，可是呢，它造成的这种症状，它是可以透过这个整复的手法啊，可以去把它排除掉。但是因为根本的问题啊还在嘛，所以呢啊，然后我们脊椎又是持续在使用，持续在给它压力哈、啊，就即使是你做的。

0: 哦、分析这个躺着阅读也好，看手机看电视也好，好，到底会给我们造成哪些伤害。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来到今天的健康报报，在今天的健康报报呢，又要为大家带来健康资讯了，邀请到岳峰老师。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岳峰老师，其实我们好多听众朋友啊，最常跟我们提出的这个生活困扰啊，真的就是疲惫感哦。
3: 是。
2: 诶，非常非常强烈哦。不要讲说上班族累啊，很多你说在家营营谋逮记者诶哦，就说那种退休族啊，每天游山玩水，也跟你讲说我好累。但是你说要怎么补哦？有些人说我都已经睡眠很充足啦，我也吃的还不错啊，诶，我营养也很均衡啊，怎么好像体力都流失掉了？
3: 哦，像你刚才讲的啊，我说睡得很饱啊，或者是睡得很长啊，
2: 嗯，
3: 可是你觉得你是真的睡得好吗？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有没有到底睡得好？
2: 有些人说我都没有深层睡眠。
3: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你我常常睡完之后隔天还会很累，
2: 嗯，
3: 这为什么？就是说你没有身体，没有你的身体的底没有很好，
2: 嗯，
3: 再来就是怎样，你在你吃有没有吃对东西？
2: 哦，这也很重要。
3: 对，其实红参是一个非常好的
2: 嗯
3: 一个效果。为什么？第一个，红参里面有伽吧，而且它很多微量元素、哦、当你在睡觉的时候怎样，它就会帮你开始走到你不足的地方。
2: 嗯，
3: 其实人家说循环嘛，
2: 嗯，
3: 循环其实就是气嘛，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红参，人家说吃参啊，固元补气嘛，这是我们是中医的讲法。
2: 嗯，
3: 那其实他现在应该是说，我现在吃完红参之后，这些元素你身体需要的地方，他已经帮你补好了。他会顺着你的循环，你循环好，你体力就会好，你就会睡得好。嗯、而且它里面有一个伽马的成分，让你可以安神。除了安神之外，它就让你可以慢慢的，就是说让你睡觉的时候不会频尿。现在很多人会有频尿的问题。
2: 哦，是。
3: 对。
2: 欸，所以难怪像刚刚老师为大家推荐提到了，我们这个红参精啊，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全年龄的族群，你有疲劳的问题，或者是啊睡眠上的困扰，你一天补充一点哦，持续的累积，把体能基础都打好了。
3: 是，没有错。其实我们这要做打底的功能啊。
2: 嗯。
3: 其实你打底没有做好，其实你吃什么保健品都是几乎它的反应会比别人慢、
2: 嗯、
3: 或者是没有效果。为什么？因为你就是你身体没有存好你的存折嘛。
2: 对啊，
3: 我们人就像银行一样，你必须要你要每天要存一点存一点存一点。
2: 嗯，
3: 其实吃参你可以在夏天有开始吃
2: 哦，所以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补啊，不用特别停下来。
3: 其实它是食品，其实参本来就是食品。
2: 嗯，
3: 对对对，其实除非说你像说白参跟红参哦，红参就是温补，就是当平常我们在保养在用的。
2: 嗯，
3: 那白参就是有比较像药了。
2: 嗯，
3: 对，其实一般人用红参就够了。
2: 嗯，
3: 对，
2: 所以跟大家分享推荐到我们高铁南红参精哦，是全年龄都可以来补足体力哦，补气养生啊、一天一天慢慢累积哦，慢慢来打底。那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解决你的疲劳问题或者是睡眠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哦，23149121，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3: 好，谢谢各位。
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9: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微微。我们今天一样要和大家分享这个精力跟体力的管理。很多时候觉得心累然后疲倦，如何把自己管理好，其实也是对自己生活的一个很好的规划。同时呢，你自己的身体状况、精神状态 OK， 才有办法赚取更多的财富。该怎么来做呢？介绍到精力管理过往我们很常听到的是为了工作生活的时间管理，其实呢精力管理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它会让我们有足够的能量去面对一些考验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精力去做更好的调整。邀请到的是太益国际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人以及执行长林阳成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10: 喂好，大家好，我是 Hank 林阳成。
9: 邀请到老师我们跟大家介绍到你不是懒而是能量低在精力管理方面，我们有跟大家提到的是体能的维度嘛，尤其是说包含自己的生活作息饮食跟运动，其实有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多的诱惑，但是老师也有提到了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让自己对于这些改变可以不间断的就不要说你真的因为懒了然后你就也没有什么计划让自己可以去抗拒那些诱惑。很多事情还真的就是你只要一断过一次你就会想断第二次你就很难再恢复到一开始你很有动力要做这件事情的情况。那当然不只是体能体能是大家一开始最好下手的地方，像老师有介绍到情绪维度、思维维度还有精神维度，我觉得对很多听众朋友来讲这就更是似有若无因为感觉是一个看不到摸不到也不知道从何开始的。想要问看老师刚刚讲体能我们至少好像可以改变自己的 schedule 去做，但是像刚刚讲到情绪思维精神这些又摸不到那我要怎么开始改变呢？
10: 好，我先讲情绪维度好了。情绪维度就像我刚才举例的就是如果你正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算没有吃好没有睡好你都会每天都充满了精神充满了精力那就是情绪好的状况导致我们可以更好的展现我们的精力。相反的假设今天有一个人他可能是那种全身 muscle 的这种健身教练或者是那种跑超铁的这种马拉松大神他如果昨天呢 被女友分手了，
9: 嗯，
10: 他今天再强壮他都很萎靡，
9: 嗯，
10: 也就是情绪的好坏其实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精力展现，
9: 嗯，
10: 好，举例来说，这今年年终快到了对吧，然后呢大家都分三个月，你只分一个月，我可以保证你接下来一个月你都不会有好精神，
9: 嗯，
10: 好的精力状态，这就是正向的情绪会让我们精力的展现会很好，
9: 嗯，
10: 负向的情绪太多你就会精力展现就会不好，而且会消耗你的精力，
9: 嗯，
10: 就是你很强壮但是你还是展现不出来，因为你的精力已经被你的情绪消耗掉了，
9: 嗯，
10: 就像我们最近有一个词很热就是内耗对吧，
9: 嗯，
10: 内耗就是你还没出门之前你就被自己打趴了，为什么，因为你的小恶魔打赢了你的小天使，
9: 嗯，
10: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展现好，所以回到精力管理的角度来说，在情绪维度我们就很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你怎么样有意识的帮自己做正向情绪的创造。
9: 哦，
10: 对，当然你不可能 always 谈恋爱嘛，
9: 嗯，
10: 不会 always 热恋，但是你能够让你情绪好精神好的方法有很多，那你要去找那些能够你喜欢而且你容易去创造的这种正向情绪的仪式活动，
9: 嗯，哦，
10: 这个就是可以让你怎么样，可以让你精力的展现更好，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能够有能力去排除你的负向情绪，
9: 嗯，
10: 排除你的负向情绪哈，那这个就是很重要，因为阿德勒不是说嘛，就是人的烦恼都来自人际关系，所以，嗯，并不是你自己不要负面情绪，自己没有负面情绪就不会有负面情绪，为什么？因为你有家人，你有同事，你有朋友，他们有些时候还是会给你一些负面的情绪，所以你要能够学会一些好的排除负面情绪的方法，这样子，
9: 嗯，对对对，是确实哦，就说当然人家都会很直觉的联想到，对啊，我心情好啊，当然做什么事情就觉得很有动力嘛，
10: 嗯，
9: 可是刚刚提到啊，心情不好的时候，正常人也必须老实说，你不太可能365天每天都心情好，这样听起来真的蛮可怕的，
10: 是是是，
9: 你一定会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10: 嗯，
9: 但是怎么化解就变得很重要，很多人是可以找很多事情让自己嗨起来，
10: 嗯，
9: 可是一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或者是遇到一些真的就是很衰的事情，
10: 嗯，
9: 那就陷入低潮，这反而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耶。
10: 对，嗯，基本上啊，我在书里面有写啊，嗯，就是我们面对负面情绪，我们要三步骤。
9: 嗯，
10: 第一步骤是觉察，觉察就是说，嗯，因为我们一般的人对情绪好不好，通常的直接解读就是我爽不爽，我烦不烦，
9: 啊。哦，对，
10: 对，但是太直观了，也就是太。怎么说呢，太粗糙了，
9: 嗯，
10: 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情绪有很多种，
9: 嗯，
10: 你现在到底是生气，
9: 嗯，
10: 还是焦虑还是挫折，
9: 嗯，
10: 还是悲伤，其实这情绪都这些都是负面情绪，但是这些呢都有它对应的方法要去面对，所以第二个动作是你要确认你的情绪，
9: 嗯，
10: 然后第三个再去找对策，所以我们是负面情绪是三个，就是排除负面情绪。第一个就是你要觉察，
9: 嗯，
10: 你要觉察你，哎，你现在是情绪不太好。
9: 嗯，
10: 第二个你要去确认这个情绪是什么情绪，我现在是生气呢，还是焦虑？然后再来的话，再去找对策。所以，
9: 嗯，
10: 你找到那一些不好的情绪，你就可以找到对策。比如说，你现在很忧伤，
9: 嗯，
10: 很伤心，这是负面情绪对吧？那你能做的事情是什么？你去找你的正向能量的朋友，你去跟他们倾诉，你去跟他们分享，好，从得到一些社交的支持，那这个就会去简化你的这个什么，你的负面情绪，对吧？
9: 嗯，
10: 好，那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现在很愤怒，
9: 嗯，
10: 好，那很愤怒的时候，你当然不能就再骂回去啊，因为你再骂回去，你只会增加你的负面情绪嘛，哈，就是更多，就火上加油了哈，
9: 嗯。
10: 所以呢，这时候呢，你应该做的是，你要怎么样让自己calm down下来？
9: 啊，
10: 所以书里面有写几个方法，就是你可能要倒数17，啊，就是你不要马上的回复这样情绪。再来的话，就是你要把你生气的点把它写下来，
9: 嗯，
10: 你再回应这样子，
9: 嗯，
10: 不要马上回应，哦，类似这样。那这些都是你要先意识到你现在的情绪，你确认你的情绪之后，你才能够去做出相对应的对策。
9: 嗯，没错，很多人在负面情绪来临的时候啊，因为整个人就是状态不对嘛，所以你看啊，表情也臭臭的，
10: 嗯，
9: 然后人家也没干嘛，你就动不动就摔东西，就那个情绪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可是大家一定会有些经验，就是可能事过境迁啊，或冷静下来之后，你也会觉得莫名其妙，想说我那时候 干嘛干嘛这样、嗯、所以你确实需要在负面情绪来临的时候很明确的感受到，为这个情绪去思考一下，说诶那我到底那个
10: 你怎么了？
9: 对，我那个不舒，对，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就像刚刚讲的啊，生气、焦虑、紧张、嗯，其实它有很多的细节。

0: 那你真的分析完那个原因之后，你才知道说要怎么去解决那个原因，并且这时候也比较能够冷静一些些，比较不会说因为我现在很难过，我可能就突然就大哭了一场、嗯、啊。虽然说他可能也是某种情绪的发泄啦，但是就是说比较容易可以对症下药、哦。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啊，情绪的维度，另外一块、啊、还有这个思维的维度、哦，还有精神的维度，一定会有人会说、哦，就是说，哎，对啊，我做事情要集中啊，嗯、就像。我想很多这个爸爸妈妈也说，对我们小孩子这个注意力都不集中，你叫他坐在那边看着那个东西，看着归看着，你说不集中就是不集中。诶、欸、好像都把那些让你那个就是分散注意力的东西都排除了，但是你知道、嗯、那个脑子就是不太好使。我自己也觉得哦，要进入到一个专注的状态、嗯、好像也需要一些练习。嗯，然后你如果是以前做得不太好的人，哇，那真的要下蛮大的功夫。
1: 其实有一些口诀可以让你容易专注啦。哦、我说你叫做建立内外网齁、哦。嗯。就是内外网就三件事情。第一个是内。内是什么？你要跟你自己达成一个协议。哦。比如说我们现在做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要做，做什么，做到哪里，什么时候完成，这个就叫具象化这件事情。嗯。就是跟你自己知道说，我这件事情就是必须要在今天或是多久以内要完成、嗯、这个是你要先给自己一个内在的动力，就是我要完成它、嗯、这是内。第二个是外。外是什么？就是你要把你的环境把它弄好。什么意思？就是这件事情如果真的需要专心，那你当然要，第一个就是你要在一个独立的环境，或者说你今天可能在办公室里面你有同事在旁边、哦、那你可能要跟他达成一个协议，就是说 OK， 我在我的 partition 上面有一根红旗子、嗯、我如果插着红旗子代表我现在需要专注、嗯、那你可以给我，你就当你要跟你的这个伙伴们先同事们先谈好，就是这样。那如果你有什么事、哦、我这里有一个白板，你可以贴便利贴，我一做完这件事情我马上回复你、哦嗯、那大家都谈好这个协议对吧。然后第三个就是网。网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来到一个移动互联的时代、嗯、这个手机已经变成我们的器官之一、啊、
0: 对，
1: 所以呢你可以通过手机去找到任何你认识的人，可是任何你认识的人也可以找到你，所以你就会不断的被干扰、嗯、所以这时候呢，如果这件事情当你跟你自己协议说这件事情很重要，我必须要上午就把它完成的时候，请你把你的手机的飞行模式打开、oh. 对，这时候你就把你网络间隔绝、嗯哦、那就是多少时间你就去处理这件事情、嗯、所以我认为建立内外网它是一个让自己专注最基本的三个动作、嗯、你能做到我觉得应该就没有问题，因为你先跟自己已经达成协议，你清楚这件事情对你来说现在很重要。
0: 对、嗯嗯、把一些干扰的因素也去做基本的排除了嘛，尤其像刚刚讲说网络啊手机这一块应该是现在最大的干扰因子、嗯、是是，你就应该该断则断，在这个关键时刻啦，因为也不是叫你24小时都要过得很专注嘛、嗯、
1: 是是是，没错，
0: 只是说在你现在真的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你必须全心全意的投入、嗯、我自己也会像老师刚刚讲的那样，就是说如果我确定啊，我现在这个东西就是非常非常急迫又很赶，那我就不能浪费一分一秒，我要很认真去想这件事情，这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不该看，不要出现在你的视野里面、嗯、你不知道现在人习惯就是看到手机就会莫名的去摸，然后就把它翻过来，然后就划开。
1: 对，然后就充满了各种吸引你的东西。
0: 对，然后你心里可能还想说没关系，我再划个两下。那我跟你说，划完就两个小时。
1: 是是是。
0: 所以确实啦，现在诱惑很多，你真的要尝试用一些方法、嗯、让自己去抗拒你原本可能比较不好的这种习惯模式。那这是思维这个维度的其中一块哦、喔嗯。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精神的这个方面嘛，当然指的是说、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正向的价值哦，我们这么累啦啊，这付出了这么多啊，它可能对你来讲意义甚远啊、嗯、或者是有些东西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诶，也许啊也不赚什么钱，但是你觉得很有意义啊，可能对社会很有帮助，对我的小孩，对我自己感觉很具有鼓励性的作用，那你在做这件事情、嗯、明明好像也没拿什么钱，也没什么报酬，但你偏偏就超有动力去做的、嗯、这种事情啊，很多人会觉得说诶，那应该是有兴趣的事情吧，那如果是我那种很烦闷的工作，我还要去找到他的精神维度、嗯、是吗？
1: 啊，当然就是很烦闷的事这件事情，如果他就是你的 养家活口的事情，那你还得要去做这件事情。但我经常讲一件事情。

0: 情，就是这个应该是Design Your Life， 就是当你人生设计师的这本书的作者有提到，就是一般的人都会希望他的工作给他带来热情，但是事实上呢，这是错的，而是你自己要为你在工作中获得热情负责任齁、
1: 哦。
0: 所以在烦闷的工作你都应该要赋予它意义这样子。那怎么做呢？我可以给大家知一招很有效的方式，就是我们称为叫做价值观测试。
1: 嗯、哦。
0: 这个也是在那个 Design Your Life 那本书里面提到的，就是你要找到你的人生观跟你的工作观齁、
1: 嗯。
0: 那这个技术这个测试很简单，就是你 Google 一下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表格。
1: 嗯。
0: 然后这个表格就是把所有的这个价值观都放在一个 A4 纸上面，然后呢你就开始打勾，然后第一 round 你就是先把跟你认同的打勾，大概就可以打到比如说20到10几个、
1: 嗯、
0: 第一 round， 第二 round 就是从这20个到10几个打到最后小于10个，最后呢第三 round 就是把这个最后的这个10个选出你最最认同的3到5个，这就是你的价值观、
1: 哦、
0: 比如说我价值观是冒险、学习、热情，那么我就会开始把这样子的我应奉的这些价值观，我去对照我现在的工作跟生活的一致性，
1: 哦、
0: 就是去 mapping 它、嗯。那你这样一对应之后，你就发现啊、哦，原来我工作中的哪几件事情跟我的价值观是一致的。
1: 嗯，
0: 所以我应该多做它。为什么？因为那就是我认同的一个价值观。
1: 嗯，
0: 所以经过这样子一个 mapping， 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给自己带来一个意义感，就是 哦，原来这件事情我会愿意做，是因为这个跟我的价值观一致。
1: 嗯，
0: 对，然后甚至你会愿意在这件事情上面再加码，
1: 嗯，
0: 再优化，再增加时间。为什么？因为你觉得它对你来讲有意义。所以在精力管理，你要获得精力管理的能量，这件事情就是你要让你生活或工作哈都能够带给你目标感跟意义感。就是这个获得精神维度最主要的关键，就是你要让你的工作或生活要有意义，
1: 嗯，
0: 或是你要让你的工作或生活有目标感，就是说 OK， 我今年就是要做什么事情，或是我这个月就要做什么事情，这样子的动作会让你充满了能量，
1: 嗯，
0: 对，
1: 是，
0: 所以这个是精神维度的一个小技巧。
1: 是，很多人会说，哎呀，我的工作就是没有什么意义，有些人会这样讲，但只是你还没发现而已。
0: 对，事实上是有方法可以帮助你去找到那个意义。
1: 嗯，所以等于说，我们透过一些方法，你可以从你现有的生活当中，也许是占比你生活最重要的一些事情，虽然你可能一开始也蛮嫌弃人家的，蛮讨厌的。但仔细分析，也许它有一些元素跟概念，跟你自己的性格，或刚刚讲说跟自己认同的价值观是蛮契合的。那此时你也会觉得，欸，这件事情也没想象中那么讨厌嘛。虽然可能，也许很多都蛮讨厌，但有那么一两项是你自己还蛮热爱的。那做起来也会相对哦，就说这个正向的效果比较强烈一点。那除了介绍我们普遍哦谈到这几个维度哦层面，其实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举例啊，要好好做到或者是遇到困难，其实还真的是不太一样，这跟大家的背景啊环境也有关系。想要问问看老师啊，你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啊，有没有遇到什么最大的障碍，对你个人而言啦，就是最难突破的哪些？
0: 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就是让它变成一种习惯
1: 哦。
0: 对，就是你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就是说我就知道啊，
1: 嗯，
0: 但是我就做不到啊而做不到这件事情一定有某一些阻碍，
1: 嗯，
0: 然后呢要克服这些阻碍，就是要让你变成习惯，就是你不做你就会觉得很奶油，很不舒服齁、哦，那你怎么去找到那一件事情，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我一开始会遇到的一种情况，就是说，嗯，诶，我到底要怎么样能够让这件事情变成习惯这样子。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知道我要创造我的正能量，
1: 嗯，
0: 他因为我做生意的人，我就会常讲一句话，最好的防御就是攻击，
1: 哦，
0: 我不要等人家等负能量来攻击我，嗯，我自己要先强大我自己，所以我要创造我自己的正向能量，
1: 嗯，
0: 所以我就开始通过一些仪式感能够让自己让自己怎么样，让自己去 先强大自己哈、哦。那比如说我早上起来，我刷牙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自我暗示，
1: 嗯、
0: 我就一直跟告诉自己说，我是最棒的，我是最棒的，就是这样子。你不要看这样很傻，它就是一个仪式感。然后比如说我上班第一件事情，我就会不管我的 schedule 上面有没有告诉我今天。

0: 做什么，我一定会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便利贴拉出来开始写，我今天一定要完成的在左边，然后呢我哪些不重要的事情又可是也要完成的，我叫批量处理，就是、哦、我精力不好的时候，我比如说吃完午餐之后我就做那些事情，然后我早上是我精神上午是我精力状态最好的，我就是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那件事情，然后那件事情就是雷打不动的去做，那这个就是一种习惯，对不对？当你有这样习惯之后，你就可以让比如刚才讲思维维度就进来了，它就是至少能够让你该专注的那个时间真正把你的事情做好，这是一种习惯、
1: 是，
0: 要不然很多人就是反正老板今天给我什么任务我就今天做什么事情，
1: 对啊，
0: 这样其实是事倍功半嘛、对，
1: 等于说生活过得太被动哦，就说当然日子也是在过啦，然后钱也是在赚啦，但是你会觉得很疲惫，
0: 是所以这些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对我来讲，我也是在养成习惯的过程中也是有一些一开始有一些抵触嘛、那怎么样养成习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我当初在实践上面的一个操作，就是不能只是知道还要做到，那怎么样做到这件事情，很多人就是以为他知道就是他做到了，其实知道他做到还是有一个落差，
1: 有
0: 那你要去思考那个从知道他做到我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个我们称为管理叫 intervention， 就是干扰的方式让你不得不去做这件事情，
1: 是，我觉得增加很多那个内在动机是很重要的。
0: 是，
1: 对，那当然还有一些情况，就是说，你看哦，改变真的不太容易哦。很多人啊，费尽千辛万苦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哦，可是生活还是有很多变化。好不容易呢，自己都瞧好了，但是呢，可能大环境有一些变动啊，工作突然大异动啊，生活突然出现这个巨变，那你就会觉得。我是不是要再从头来一次，这样不会很累吗？想要问看老师啊，就说我们也不是说我们这一次成功我们就可以用一辈子，因为状态嘛，人的年纪在增长，你的挑战也会不同，那我们要如何去保有一定的弹性，或者是去面对说我不是一次成功就结束咯，其实我还是要不断的去面对新的挑战。
0: 是我觉得第一个哈，我们变动是在所难免齁，今天可能我结婚了，今天我可能生小孩了，今天我可能转职了，这个时候或是我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我被外派到大陆啊，外派到南部啊，那这时候你就会有变动，你原本所建构的那个生活系统可能就被打乱了。但是第一件事情你要做的事情还是我觉得是从情绪，因为我觉得情绪是整个精力管理最难的一个环节，那你要先让你的情绪在一种不抵触的状态，就是你不要怨天尤人，不要增加负面情绪，所以你要先接受这件事情，接受这件事情，变动这件事情，你要得到的并不是说问他谁为什么变动了，应该是说我又有机会让我自己能够成长，或是让我机会去体验不同的人生，你要去接的那个动作是往正向情绪而不是往负向情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简化计划，就是当你变动的时候你要做的事情是好，那我变动完之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至少把那个最重要的动作做起来，其他的我都把它砍掉，或是 pending 之后再做都可以。但是因为你可能比如说一个角色新来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可能生小孩了，我可能就我的人生就多了一个小孩，我要去 cover 他，
1: 对，
0: 所以我可能就是只能守住我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其他事情我就是可能晚一点，或者是就不要做了哈。所以简化我的工作跟生活，这是第二个重要哈。我刚讲第一个就是要接受这个变动的，在情绪维度接受变动，第二个就是要简化你的内容哈。抓到你最重要的事情，第三个就是重新的再调整你的整个生活作息，这样子就
1: 是
0: 重新
1: 再
0: 计划一次，对。
1: 哇，我觉得确实哦，就说生活的挑战啊，不会停止，也不会间断。很多人可能是在这个 moment 感受到自己真的内心很累、很疲惫，然后讲说很想要躺平哦。但是我觉得确实可以尝试从一些方面开始着手，尤其是对于自己的精力管理啊，可能过往很多人会忽略这一块。你单纯只是把累当作是一种体能的消耗，可能没有意识到说，我没有把我的精力放在对的 地方，或者是去创造更多的经历、嗯、也许在不同的这个年纪跟阶段，你可以尝试的来做一些改变。那我们跟大家介绍到的是，你不是懒，而是能量低。

0: 所以有些人会，你知道，很多人都这样，自己嘴巴一直说，对啦，我想要躺平啦，或者我想要耍废啦，然后大家都会讲这种话哦。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虽然嘴巴说说，心里也是很想说，让自己生活是相对比较有动力一些，只是还找不到方法。今天就跟大家做介绍，很高兴有邀请到的是太一国际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以及执行长林阳成老师哦，跟我们做的分享。有很多挑战都还在持续，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尝试改变。非常谢谢老师，
1: 谢谢微微。
2: 正声健康报报，
0: 来到今天的健康报报，在今天的健康报报呢，又要为大家带来健康资讯了。邀请到岳峰老师，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0: 岳峰老师，其实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啊，最常跟我们提出的这个生活困扰啊，真的就是疲惫感哦。
3: 是。
0: 非常非常强烈哦。不要讲说上班族累啊，很多你说在家营营谋逮记者哦，就说那种退休族啊，每天游山玩水，也跟你讲说我好累。但是你说要怎么补哦？有些人说我都已经睡眠很充足啦，我也吃的还不错啊，我营养也很均衡啊，怎么好像体力都流失掉了？
3: 哦，像你刚才讲的啊，我说睡得很饱啊，或者是睡得很长啊，
0: 嗯，
3: 可是你觉得你是真的睡得好吗？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有没有到底睡得好？
0: 有些人说我都没有深层睡眠。
3: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常常睡完之后隔天还会很累，
0: 嗯，
3: 这为什么？就是说你没有身体，没有你的身体的底没有很好，
0: 嗯，
3: 再来就是怎样，你吃有没有吃对东西？
0: 哦，这也很重要。
3: 对，其实红参是一个非常好的，
0: 嗯，
3: 一个效果。为什么？第一个，红参里面有伽吧，而且它很多微量元素。当你在睡觉的时候，怎样，它就会帮你开始走到你不足的地方。
0: 嗯，
3: 其实人家说循环嘛，
0: 嗯，
3: 循环其实就是气嘛。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红参，人家说吃参啊，固元补气嘛，这是我们是中医的讲法。
0: 嗯，
3: 那其实。他现在应该是说，我现在吃完红参之后，这些元素你身体需要的地方，他已经帮你补好了。他会顺着你的循环，你循环好，你体力就会好，你就会睡得好。
0: 嗯、
3: 而且它里面有一个伽马的成分，让你可以安神。除了安神之外，它就让你可以慢慢的，就是说让你睡觉的时候不会频尿。现在很多人会有频尿的问题
0: 哦，是，
3: 对，
0: 所以难怪像刚刚老师为大家推荐提到了，我们这个红参精啊，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全年龄的族群，你有疲劳的问题，或者是啊睡眠上的困扰，你一天补充一点哦，持续的累积，把体能基础都打好了，
3: 是没有错。其实我们这要做打底的功能啊，
0: 嗯，
3: 其实你。打底没有做好，其实你吃什么保健品都是几乎它的反应会比别人慢，
0: 嗯，
3: 或者是没有效果。为什么？因为你就是你身体没有存好你的存折嘛。
0: 对啊，
3: 我们人就像银行一样，你必须要你要每天要存一点存一点存一点。
0: 嗯，
3: 其实吃参你可以在夏天有开始吃
0: 哦，所以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补啊，不用特别停下来。
3: 其实它是食品，其实参本来就是食品。对对对，其实除非说你像说白参跟红参哦，红参就是温补，就是当平常我们在保养在用的。
0: 嗯，
3: 那白参就是有比较像药了。
0: 嗯，
3: 对，其实一般人用红参就够了。
0: 嗯，
3: 对，
0: 所以跟大家分享推荐到我们高铁南红参精哦，是全年龄都可以来补足体力哦，补气养生啊，一天一天慢慢累积哦，慢慢来打底。那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解决你的疲劳问题或者是睡眠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哦，23149121。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3: 好，谢谢各位。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0: 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在节目当中一开始为你选了这首歌曲，林宥嘉的《颜色》。
1: 人面狮身的谜语已经被